0: 斜斜的，有文字，有图案，还有拼音。多营镇镇长表示，孩子们在政府牌匾上涂鸦的次日早上，保洁阿姨看到了，看到之后擦了一下，没擦掉。那到目前为止，牌匾还保持着涂鸦之后的样子。一方面是节约的原则，另一方面呢，小朋友们天真烂漫的情绪值得珍藏，暂时也不会对牌匾进行更换。这就是格局啊。我看澎湃新闻发了个短评，说牌匾的庄重与涂鸦的稚嫩或许有些画风违和，但是小朋友们在镇政府门口在广场玩耍的画面又如此自然而温馨。所以基层政府不仅应该是门好进事好办，也应该是脸好看话好听，让群众可感可亲可及。所以政府牌匾容得下这个小小涂鸦，这些稚嫩的图案为严肃的机关大门增添了一份童真童趣，让牌匾上人民这俩字也更清晰。下一个责任。近期山西太原市第29中学的职工刘某举报自己吃空饷这个事引发社会关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报道过这个事儿啊。5月8号，联合调查组公布了刘某反映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说经查，刘某原为山西省贸易学校食堂会计兼管理员，2019年9月29中，根据他个人申请，并跟这个原单位商量啊，并商原单位同意启动人事调动程序，经太原市教育局、太原市人社局审批同意，正式调刘某到29中工作。本次调动符合相关规定。刘某在29中工作一个多月之后，因为工作岗位没有达到个人预期等原因，不再到岗履职，就不上班了，并要求学校把他退回山西省贸易学校工作。这期间，学校多次督促其到岗上班，但刘某拒绝并长期脱离岗位。为此，29中自2022年起陆续停发其年度考核奖，还有奖励性绩效工资等等，但一直没有停发他的基本工资和部分绩效工资。所以调查组认定，29中对刘某没有正当理由长期不上班，没有尽到管理责任，存在吃空饷的问题，应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目前29中已经停发了刘某的全部工资，启动解除人事关系程序，正在依法追回刘某已经领取的工资薪酬。太原市纪委监委已经依据有关规定，对29中的时任校长李某、翟某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现任校党总支书记周某、校长柴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那从这份通报来看，是举报者刘某申请调动工作，但是调动之后的工作不满意，又想通过长期脱岗来逼迫学校把他退回到原工作单位，结果就一直拖到现在。那目的没达到，然后呢，他就举报他自己吃空饷，因为学校一直没有停他的基本工资和一部分绩效工资，所以他就举报自己吃空饷，想促进这个事儿的解决。当然，学校在管理方面也存在问题啊，然后现在就变成了这个两败俱伤的一个局面。简单来说，就是双方都有问题，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下一关键词：低级错误。5月6号，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山东博物馆门口的导览图上出现了多个英文单词拼写错误。5月7号，山东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记者说，此前也看到过网友反映这个情况啊，说会把这个事儿向上反馈，如果核实了，我们会进行更改的。啊，这都有网友反映了，为啥不重视呢？非得等到引发全网关注才改？而且他不是今天才有网友曝光这个事儿的啊，早就有网友曝光，而且这已经不是文博机构第一次闹出类似的笑话了啊。新京报说，文博场所的专业性既体现在镇馆之宝的价值上，更藏在每一处细节里。文物的厚重需要严谨的管理来匹配，文化的传播需要专业的细节来支撑，马虎不得。所以说嘛，博物馆的场馆纵然恢宏大气，馆藏文物也美轮美奂，但是不要再让这类低级的错误给这个文化窗口添腻歪了。下一个关键词：态度。近日有网友发了一个录音啊，说自己在太原这个乘坐出租汽车，被这个的哥一路狂喷，抱怨他们平时乘坐网约车而不选择坐出租车。录音发布之后，引发了媒体及网友的极大的关注。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放假的时候，出租车站在你们跟前，你们不坐，这个也打不上网约车了，知道找出租车了。
2: 不是，我是刚上车就挨一顿骂。
1: 咋骂你呢？我说的不对
2: 啊，
1: 平常都是坐那网，你知道吧？
0: 就对这个事儿，五月八号，太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发布了情况通报说，经核查，该事件发生于五月六号，涉事出租车驾驶员刘某燕因为等客时间较长，又承接了短途订单，心生不满，在运营过程中对乘客发表不当言论，言语失当，服务态度恶劣，根据相关规定作出顶格行政处罚的处理决定。目前执法部门已对涉事驾驶员作出记扣20分、暂扣从业资格证及营运车辆，并对涉事出租车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你看这出租司机痛快了一下嘴，发泄了一下情绪，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是吧？那很可能你就干不成这一行了啊！即使以后能干成，那目前的损失也是挺重的。在评论区，不少网友也吐槽自己打出租车遇到的服务态度差、胡乱加价的问题，其中就有好几个 IP 地址显示是山西的啊。虽然这些个例不能代表全部啊，但是音频当中这位司机的态度多多少少反映出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那么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包括这个视频当中这个乘客啊，是大学生，很多人选择网约车而不选择出租车呢？就是网约车和出租车相比起来，它有很多的优点，那出租车包括出租车从业者应该想办法弥补与网约车的一些差距，而不应该这个把牢骚、把生意不好的怨气发泄到乘客的身上。你想想，现在生意不好了骂乘客，这自古以来都很罕见的。下一个，严加监管。据央视报道，前段时间江西九江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犯罪团伙，抓获了7名嫌疑人，该案涉及被骗的老人是114名，涉案金额是500万。案件当中，嫌疑人成立了一个虚假公司，打着免费旅游的幌子，诱骗老人们签订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随后卷款跑路。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先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就是这个带你免费旅游的过程当中就给你洗脑，这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啊，爷爷奶奶甚至是叫干什么干爸干妈的，亲的不行。而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他们精准的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这个团伙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你看这个套路并不少见，但是总能成功。除了要呼吁老年人提高警惕之外，对于这种明显不合常理的行为，监管部门也应该严加监管，及时介入。另外我看还有一些网友说，现在有些老人啊，觉得自己定力很强，是吧？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说我就参加旅游，我就不买他的东西，或者我就领他的礼品，就领鸡蛋，我就不买他的东西。话是那么说，架不住时间长啊，时间长了之后，人都是感情动物。有些网友就说，我们家的老人最初也是那样，就想着纯粹是薅羊毛，薅着薅着薅到最后没有抵抗住，然后呢就以身入局，投了好多钱。下一个关键词，智能门锁。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实验。令人没想到的是，这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打开。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当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当中，有19款出厂的时候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工程师解释说，企业为了追求秒开体验，主动调低了识别阀值。那从相关报道可以看出，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道价值排序问题，在安全与速度之间，企业选择了后者啊。说起来，我们这个也曾经刚刚就是在前些年刚刚遇到这种刷脸进门啊或怎么样的这种这个技术的时候，或者这种设备的时候，也是开玩笑啊，有的拿着个打印的照片，有的拿着手机里的照片，一直是刷不开的。这实际上是一个价值排序问题，就是他对你的人脸的识别啊要求的比较严。而在这个什么智能门锁上，那有些企业为了追求快速开锁，他这个识别阀值给你弄得就很低，是吧？很宽泛，所以说任何一个人是拿打印照片都能把这个锁给打开。消费者希望开门快一点，但是 快和方便，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安全、安心。如果弄一张手机里的照片或者

一张打印的那个 A4 纸上的照片就能把这个智能锁给打开。你再丝滑的这种方便也只是给不法分子留了方便之门。说到底，智能锁也罢，机械锁也罢，本质上它就是锁，开得快是本事，防得住那才是本分。下一个关键词，杠。近日，打假人王海公开质疑胖东来在参与国家家电补贴活动当中，通过提前提价的方式涉嫌套取国家补贴资金，价格欺诈。王海提供的证据显示，一名消费者在2026年1月8号在胖东来以219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海信空调，然而仅10天之后，消费者购买同型号产品时，单价已经涨到了2590元。王海表示，虽然第二张发票的所有者享受了388.5的国家补贴，但是最终实付金额是2201.5元，补贴之后的价格反而比补贴前贵了11.5块。针对这一指控，胖东来在5月8号凌晨在官方短视频账号发布详细说明，表示2190元的低价源于2025年11月采购的一批厂家特惠机，属于阶段性的促销政策。随着这个批次的货源卖光，促销活动也随之结束。此外，海信官方的调价函记录显示，厂家在2026年1月8号发文要求，这个型号的空调建议零售价是2799元，最低限价不得低于2590元。怎么说呢？这已经是王海与胖东来近期的第三次交锋了。今年3月份，王海测评爆料胖东来销售的鸡蛋含有人工添加的角黄素，最终王海方面翻车，胖东来方面表示要起诉王海啊。今年4月份。王海又举报胖东来销售的一款防切割手套篡改生产日期，胖东来方面又发通报说不存在篡改日期的问题，但存在管理漏洞，奖励举报者10000元。现在这是第三次了，看来王海这是要盯着跟胖东来杠上了啊。下一个关键词，没格局。据媒体报道，5月8号，宁夏银川一个外卖小哥用路边小区里的灭火器扑救了一辆货车的火情之后，被物业收了50块钱。外卖小哥认为不合理并投诉，居委会已经介入协调，消防方面建议双方协商。5月8号，记者联系银川市兴庆区住建局和交通局物业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认为外卖小哥主动救火属于见义勇为，不该为做好事自掏腰包，见义勇为这个还要个人承担相关费用，容易挫伤公众行善的积极性，日后遇到突发险情或将无人愿意挺身而出，物业不应该纠结几十元的器材成本，面对见义勇为的行为应该多一份包容与褒奖，后续应该退还50元费用，并对小哥的善举予以肯定表彰，不让好心人吃亏，不让见义勇为寒心。8号下午，经过社区居委会的协调，涉事物业已将50元的费用退还给了见义勇为的外卖小哥。这物业怎么说呢？实在是很没格局啊。最后一个关键词，风清气正。5月8号，王楚钦通过个人微博发文强调，对即将到来的自己的生日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并指出多关注比赛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同时呼吁球迷一起为中国队加油。发布这一声明的当天，恰逢国乒男团在世乒赛1/4决赛中迎战韩国队，王楚钦选择过一个低调安静的生日，恳请球迷少关注他个人，多关注比赛。这既是他专注赛场的自我沉淀，也是为抵制过度饭圈行为做出的绝佳表率。节目新闻认为，体育竞技的魅力从来不在于流量热度，而在于突破极限的强大动力、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和为国争光的家国情怀。选择不被捧上神坛，将自己拉回坚实的地面，需要勇气和定力，也是体育偶像应有的样子。在这必须还要说一些什么应援会啊，这个体育运动员现在有很多也是明星级的，那么也有这个很多粉丝团，当然不是他们自己组织的啊，也不是他们什么后面有什么经纪公司组织的，那是那些粉丝啊，所谓的粉丝球迷自发组织的，然后呢就给人在网上举办这活动举办那活动，甚至有些群体给人举办生日会，还邀请人家运动员本人来参加。这就是拿着自己攒鸡毛凑胆子形成一个群体意识，然后来绑架人家明星运动员本人了，是吧？这就是那些脑残粉干的事儿。当更多的运动员能像王楚钦这样保持一个清醒，拒绝这个喧嚣浮躁啊，当更多的球迷能摒弃这个饭圈思维，理性的关注赛事，体育圈才能风清气正，

0: 在我们心里啊，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儿调得越来越大，出门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就跟下了雾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贴心好礼，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额外还送健康枕、高档丝巾、豪华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5月7号，河南濮阳一家冷冻榴莲果肉商家在网上爆料，说自己遭遇了买家恶意的仅退款，就收了东西然后挑毛病，把挑这种莫须有的毛病，然后要求仅退款。商家说这个买家网购了自己家的冷冻榴莲果肉啊，榴莲果肉就是掰成一半一半的，然后呢放在这个袋里头，然后呢真空密封包装，然后冷冻。商家是4月26号给发的货，收货地址位于山东德州，而买家收到之后说榴莲发霉，并且附上了相关的照片，就申请仅退款。啊，那个袋里头榴莲你看发霉了，有长毛了，有那个发霉点，申请仅退款，你的商品坏的呀。而商家查看发货的视频还有买家提供的照片之后表示，你这个照片当中这个发霉变质的榴莲不是我家发的东西啊，你从哪儿找这个照片啊？商家气不过，咽不下这口气啊，前前后后花了5000来块钱，2次驱车行驶1600公里往返买家所在地找买家沟通。商家说一开始我的目的很简单，只是190块钱的东西，如果确实是我的问题，我该赔偿就赔偿，如果说是用户这边原因，那我希望他给我道个歉，并且我把货拿回去，这不就完事了吗？而商家在买家这个到了买家他们这儿之后也很下功夫，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里边找到了自己发的那个榴莲的包装袋，但是没有找到榴莲，是吧？找这个买家问，买家说榴莲发霉变质啊，已经扔到别的地方了，态度很强硬。那个买家就说，你看你把这发霉变质榴莲扔到别的地方，然后包装袋带回来扔在你家附近，这合常理吗？5月6号，商家向当地警方报警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据。5月7号，当地公安局那个徐园子派出所立案了。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啊。
2: 这个是我的包装袋啊，跟袋刚好。这个是我的包装袋啊，同志们。花了将近5000左右，前前后后1600多公里，确实挺累人的。客服小姐姐全部都骂哭了，我天哪！她主要是这种态度让我们感到比较气愤了。一开始我的目的很简单呀，只是190块钱。如果确实是我的问题，我该赔偿，我10倍赔偿。如果说是用户这边的原因，那我就希望给我道个歉，并且我把货拿回去就完事了。
3: 小李啊，我先去试一
2: 点。哎，不需要。
3: 去。给我吃力一点。
4: 我让你走了吗？王八蛋。没让你走，你为什么走？
2: 我现在你要砍我，我不能，我得跑呀。
4: 我说的是你来弄吧，来，现在过来。
2: 只能我那事，是因为是村里人都知道了，这个就是调包诈骗。
5: 他这边是诬告，货品是坏的。
0: 你看，买家这个商家这边说这个买家是调包诈骗，是吧？这个买家这边说是商家这个诬告啊，然后说你来弄我呀，怎么怎么着的？那到了地方之后，这买家

还要持械的对这个商家进行攻击，吓得商家就跑啊。这个事儿不是报警了吗？5月8号，这个买家所在地德州市庆云县徐园子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地派出所立案调查了，涉事人员袁某某，就这个女的，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警方已经对她进行了行政拘留。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警方已经依法对涉事买家进行行政拘留，也会组织双方后续继续开展调解工作。而据这个商家说啊，他们在当地询问的，说这个买家这个女子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儿了，在当地总干这种，是吧？仅退款的事儿啊，白嫖的事儿。一次普通的网购榴莲，最终竟闹到了警方介入的地步。目前买家已被行政拘留，事件本身已经有了最新的进展。买家被拘留了嘛，这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但是类似于这种千里追榴莲的事儿不是个例。近年来随着仅退款的规则从一个便民的举措异化为个别人恶意零元购的工具，类似的商家自己当福尔摩斯或者咽不下这口气跨区域查证的事儿并不少见。从1400的洗衣机到低价日用品遭恶意退款，类似的事件多次发生，甚至可能形成了一个灰色的产业链。有报道显示，有不法分子长期针对中小商家恶意下单，虚构质量问题，然后申请仅退款，作案2700余次，涉案流水超千万。那这些案件的发生和部分平台的规则设计是直接相关的。平台设计仅退款，它的这个初衷就是为了解决网购当中货不对版、这个质量低劣等维权的难题，这是倾向于消费者的一项措施。但这个规则却在执行当中跑偏了。比如说，只要买家你提交一个模糊的照片、片面的说辞，平台往往直接就支持退款，即便商家提供完整的发货物流凭证，也很难逆转结果。这就让善意沦为恶意牟利的漏洞，有些人就钻这个空子，更造成了诚信者吃亏、恶意者获利一个畸形的生态，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信任度降得很低。而就在昨天啊，我还看到了一个事情，也和这个仅退款这个措施相关。5月6号，有一个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我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商品，商品界面却显示我的地址无法收货。他就问这个客服啊，说为什么你们不往我们这儿发货呢？对方说，我们店铺把你所在的那个整个街道都拉黑了啊，只要这个街道给我们下单的，我们都不发货。为什么呢？说你们那个街道上白嫖我们货的人太多了啊，他们收到货之后就说我们这儿货有毛病，货那儿有毛病，然后呢就申请仅退款，我们损失太大，所以把那么整条街都拉黑了。这个网友说，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没想到我们所在的街道口碑这么差。他把这个事儿报到网上之后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我看在评论区里边也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说我也住在这儿，怪不得我买了外套，冬天买了外套他不卖给我呀。还有一位疑似服装商家的用户也说，发到这个街道122个包裹，仅退款94个，穿了3年的有57个，我人都麻了，穿了3年的还要求仅退款呢。记者联系了多位曾经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他们都表示，拉黑这个街道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我们商家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自保之举。你看前面那个榴莲那个事儿，往返1000多公里，跨省维权，一个是拉黑整条街。这场针锋相对的买家和卖家的博弈，背后是电商生态长期失衡的一个结果。一边是少数消费者滥用规则，肆意乱薅羊毛，损人利己，透支诚信；而另一边呢，平台规则又不公平、不完善，难以精准识别这个恶意退货，商家的维权成本又高，举证又难，最终只能用极端的方式自保。你像这卖榴莲的，是吧？这是咽不下这口气，往返1600多公里去维权了。一般的商家谁舍得下这么大的本钱，为这190块钱的榴莲去这样的奔波呢？在舆论场当中，买卖双方的对抗越来越激烈，形成了恶意退货，然后商家防御，再然后消费者不满，再矛盾加剧，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买卖双方完全站在了一个对立面，这种市场生态会逐步垮塌，电商也不会有光明的未来，因为这个市场诚信已经是降到了最低点。那怎么破解困局呢？其实早就有答案，就是平台。我们要强调是平台要尽到责任呢、平台必须要尽到责任，完善规则，细化退货审核标准，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与处罚，平衡买卖双方权益，不能再为了顾客的流量和好评过度的偏向消费者。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现在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满减折扣啊，因为是五月份嘛，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啊，所以五月份有一个满减折扣的活动，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的优惠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今天首先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款好物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当母亲节的感恩遇上520的深情，双节叠置爱意加倍，一份体面又能送到心坎里的大牌好礼必须安排。送礼送什么？送鲜花很快会凋谢，送首饰又太挑人，所以建议大家送护肤品，尤其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不管是送给辛劳的妈妈表达感恩，还是送给心爱的她告白爱意，或者干脆宠爱自己犒劳努力生活的自己，那它都是当之无愧的护肤顶流，送礼天花板。大家都知道的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里边包括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的护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了，今天一套让您带走。赫莲娜他们家的护肤品的效果都是十分好啊，但是这个价格也是很昂贵的。日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需699，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那到手只需629.1，立省69.9。这个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之后，就是这个绿宝瓶的三件套套盒。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价格非常实惠，您可以到专柜先去看一看价格，再到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来对比一下。机会不常有，库存有限，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前些天也一直向大家推荐啊，大牌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规格装的，它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非常舒适，泡沫绵密细腻，像是一头扎进了云朵里。每次清洁感觉都像再是做一次高级舒缓的面部按摩。平常官网一支正装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正装的，要500块钱。现在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一支150毫升的正装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只需199元，而且买两支更优惠，只需299元。还可以参加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活动，到手只需284.05块，立省14.95块。你还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拼单买啊，买到手之后一人用一瓶，非常划算，男女通用，每次用个2-3滴就可以把脸清理得干干净净。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乾隆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要不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湖南一位公务员受邀请钓鱼，但是不幸溺亡，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按说无论怎样吧，无论什么身份啊，钓鱼不幸溺亡啊，是一个正常的这个伤亡事故。但是这个事儿的后续却不那么平静。据大碗新闻报道说，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的王女士告诉大碗新闻记者，她弟弟王林明在湖南省东安县横塘镇政府工作。2025年6月30号，王林明和横塘镇政府的同事外出钓鱼时不幸溺亡。而2026年1月，王女士在她弟弟王林明这个手机里边啊，这个遗物啊，手机里边发现了很多该镇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证据。后来她就举报横塘镇政府干部公款吃喝、虚假报账、打牌赌博等等，并将证据提交给了当地纪委以及组织部。据报道，5月6号下午，大碗新闻记者联系了东安县纪委信访室，值班员魏先生介绍说，王林明的家人已多次举报了，而且是多层级举报的，并多次向东安县纪委反映情况，案子还在办理中。据王女士提供给媒体的材料，她弟弟王林明和相关镇领导干部存在违法违纪行为，涉及公款吃喝、虚假报账以及赌博，甚至涉嫌犯罪等问题。按理说，根据王女士提供的材料，当地相关部门应该立即的核查事实，依法依规处理。然而据媒体报道，2025年7月份，王林明的亲属去了永州市信访局交材料，横塘镇政府只同意支付基本抚恤金21万。2025年11月26号，这个亲属又去了湖南省信访局上访，等了2个月也没有收到回复，又在今年1月26号整理好证据，向湖南省纪委递交举报材料，举报该镇原党委书记易某公款吃喝、虚假报账等问题。湖南省纪委转给了东安县纪委核查，县纪委这才成立了专案组。然而疑惑的是，这些事情此前并不是没有踪迹可寻。一是王林明因为报假账就被县纪委调查过，给了诫勉谈话，半年内不得调动升迁的处理。他为什么做假账？是不是因为公款吃喝和赌博呢？这是要画问号的。而且王林明在聊天的时候说，领导看我一直没说，给我保下来了。是谁在背地里保他？为什么保他？有没有保他这个事儿吧？二是2025年6月30号是周一，王林明竟然和同事一起去钓鱼。那么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当地在接到举报之后有深入调查处理吗？所以种种的疑点都指向着相应的调查不能停留在表面，更要深入核查巨额负债与干部赌博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厘清这些资金的去向以及债务的成因。一旦二者之间存在相应的联系，那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显然不只是几名干部存在赌博这么简单了，还必须要审视类似情况究竟是个案，还是在当地基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个问题关乎各方对当地基层政治生态的判断。我看有网友说，这个王林明啊，生前啊，看来也是这个事情当中的一员，只是因为啊，他因为钓鱼不幸身亡，家属可能对这个当地的这个赔偿或干什么的处理啊，或者给的这个结果什么的不太满意，然后呢，正好发现了他这个死者留下的相关的证据啊，死者也是这个圈子当中的一员，就开始逐层举报。反正你再怎么处理，那个王林明本人已经没了，是吧？你也处理不到他头上，那干脆你让这个家属这边不满意，家属就把你们全都举报了。那如果只是单个小圈子存在问题，调查之后依法依规对参与人员予以处罚，以案释法，以儆效尤，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向外界这个解答疑惑。如果属于具有普遍性的基层顽疾，那就必须要尽快的深挖问题根源，抓住关键问题，从源头整治歪风邪气了。而总而言之，针对媒体报道这个公务员溺亡事件牵出来的这些后续的东西，除了要回应事件本身的详细经过之外，那镇政府干部是否存在违法乱纪等问题，也必须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答案。要不就像网友说的，一旦就是你这周围的人要是出现了什么类似这样的伤亡事故之后，一定要把家属安抚好啊。最近这个作家余华呀，在做客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啊，就是自己说呀，说给儿子辅导语文之后，儿子考试不及格。他说，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让我帮他辅导一下作文，包括语文那些，我辅导完以后，他语文考试都不及格。从此之后，他就认为我不会写东西，我就再也不辅导他了。我们有自知之明。
余华在节目里边讲，他辅导小学的儿子语文，结果孩子考试不及格，还被亲儿子吐槽说他不会写东西。这事儿网上一片哄笑，有不少评论跟着踩标准答案，说什么教育僵化了，扼杀天才了。但是我觉得想当然的批评这个标准答案有点跑偏。首先咱得认一个道理啊，就是作家会写不等于会教，更不等于能够考好这个应试语文。这个应试语文之所以他一直这么多年沿袭下来，是有他的道理的，甚至包括一些作家也是通过这个应试语文一步一步的上学，然后呢慢慢的上学，然后呢积累着知识之后才成为一个作家的，对吧？余华他写小说是顶流，但是小学语文是另一套教育体系，考试要的是规范，是知识点，是符合出题逻辑的理解，这个出题逻辑呢是符合这个我们的这个知识结构的搭建的。而作家讲的是什么？感悟，是个性，是自由表达，二者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你让围棋冠军是去教小学数学，他也未必考第一，你让歌唱家去教拼音，他也未必拿满分，所以术业有专攻，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那网上一上来就骂什么标准答案绞杀了创造力，其实是被余华这个作家的标签带偏了节奏了。大家默认这大作家都搞不定，肯定是考试有问题。可是反过来想，难道跟作家想法不一样就是标准答案错了吗？也不是啊。小学语文的这个标准答案，这标准啊，本质上是基础规则，就是中心思想怎么归纳，段落结构怎么分析，病句怎么改，作文要扣题，表达要通顺，这不是束缚，这是根基。你连主谓宾丁状补什么逻辑题意都没搞，你都没搞明白，你谈什么文学创作呀？就像你写字先练笔画，弹琴先练音节一样，没有基础的自由，你只会乱写乱画。余华人家自己其实拎得清，人家说我有自知之明，以后不辅导了。人家都没有怪试卷，没骂老师，反而看清了，就创作就是创作，考试就是考试。但是很多网友拎不清，把一次专业错位放大成对整个基础教育的批判。当然也不是说基础教育是完美无缺的啊，但是在阅读和写作以及基础教育之间，是吧？然后呢，就因为这个有一个作家这样说了话了，然后呢就开始猛批这个基础教育，猛批基础教育的标准答案。我觉得这也是不公允的，尊重专业分工，尊重教育规律，别让情绪和标签代替自己的理性判断。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报道，近日多名网友发视频说，在河南洛阳市栾川县的重渡沟自然风景区，这个有一个蟹粪崖的崖壁上刷满了彩色油漆。我看那个相关的图片，人家它不光是这个悬崖的崖壁上啊，包括周围的这些这个山石上都刷满了彩色的油漆。5月8号，这个景区工作人员表示，为了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2025年12月，景区打造了实景山水画，搭配自然风光，让这个瀑布景色更加立体美观。目前也没有涂料掉色。施工方说，这个涂料成分是油脂搭配矿粉的环保材质。大型山体墙画参考了《千里江山图》的艺术元素，为游客营造人在画中游的沉浸式体验。可是这般精心设计的人工修饰并没有收获一边倒的好评。有网友认为，给自然山水涂脂抹粉弄巧成拙，还有网友担心你这个涂料是不是会污染环境啊。奔赴山野的游客大多是为了远离城市人造景观的，寻觅自然独有的松弛和纯粹。原色山石历经流水千年的冲刷，风雨的常年侵蚀，形成的斑驳的肌理和自然纹路是岁月沉淀的独特的质感，也是山水景观最珍贵的底色。而人工彩漆覆盖到这个山石上之后，规整鲜丽的色彩和周边肆意生长的草木啊，还有奔腾流淌的瀑布，是格格不入的，硬生生打破了自然山水的原生态平衡。所以这就是舆论的分歧啊，本质上这是一个大众的旅游审美和景区的流量之间的思考的碰撞。有游客觉得山水相融彩绘是吧，古韵画作搭配实景风光挺好是吧，传统山水多了几分精致雅韵。但是更多人感到的是违和和可惜，那自然景观这么漂亮是吧，在于它四季都不同，阴晴各异，你这家伙这个原始生命力然后给它涂上漆，这叫什么样子，看着好那么别扭，那么不和谐。现在一说当地说这个是涂料，又是环保涂料，环保涂料看起来好像对生态环境没什么污染，但是无法弥补景观审美的损耗。即使涂料不会即刻的污染水土，也不会什么脱落掉色，也难以改变山体岩石的原样生貌了。自然景区的核心资源是不可复制的原生态的地貌，每一寸山石水土都是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工彩绘的覆盖相当于给自然山水套上了一层固定的人工外壳，让山野的灵动野趣荡然无存。你包括现在有些地方有一些实景演出，那都是依托自然山水来进行的实景演出，也没有说去这样改变自然山水啊。而且它这个景区 有30余条大小瀑布，什么蟹粪崖、飞鸿瀑布，各有姿态，山水错落，林木葱郁，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山水画。《千里江山图》那是一幅著名的这个古画啊，搭配着笔墨宣纸的雅致意境，你再把它强行复刻在山野崖壁上，包括那颜色，山水这个《千里江山图》那种这个着色呀，那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你强行复刻到现在自然的山壁崖刻上，就显得生硬刻意，消极了古典美学的温润质感，就搞得一个四不像。山野是自有自的风骨的，山水有自己的灵韵，自然馈赠的景致最好。

的呵护不是人工的给它涂脂抹粉，而是顺其自然的守护，所以褪去人工彩绘的刻意修饰，保留山石流水的本真的模样，才能让景区的山水风光留住最动人的自然底色。我看有网友说整得不伦不类的太难看了，还有网友说大自然的美是亿万年风化水蚀光影变幻的独一无二，人工刷漆再精致也只是廉价复刻，山水本就是诗，何必硬改成画呢？还有网友说景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方式还要再优化一下。我想说的是，我真是仔细看了看他那个景区刷的那个漆啊，把那一大片好多那个山石什么的都刷上那个千里江山图类似的颜色，那种青绿色啊，那种青绿色是经过艺术加工之后呈现出来的艳丽的颜色，它作为一幅画呢非常的漂亮，但是自然的景观当中极其罕见会出现那样的颜色，以那样的颜色你想复刻这个千里江山图那样的色调然后到自然山水当中，确实有点四不像，看上去让人觉得 好别扭。他们要的是什么人在画中游，人确实你远远的你一拍照然后经过什么滤镜啊，好像人在画中游，但你人的服装啊姿态啊你都配不上那个颜色呀，所以就成了一个四不像。以前也发生过一些景区因为人工造景遭到游客吐槽的事儿，因为景区想打造景观这没错是吧，但是最好别闭门造车，既然是为游客服务不妨提前征集一下游客的意见和建议，免得最后费力还不讨好还显得自己没啥水平。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罗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写诗作画。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 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西方的油画跟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画的重点不太一样。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更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汤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3.5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汤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两个小人儿，这两个人也非常小。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豆大的一丁点儿。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他把人放在最前面，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他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人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最了不起。但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一点一点的，我的观念开始转变。尤其是去年，我在家里给人看病的时候，一边看病，一边给病人开胡家老膏。老膏本身是一个很综合的疗法，固本清源，回归本源，它的格局很大，能治的病很多，都是老年慢性病。我用老膏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人跟天地比，人难道不小吗？尤其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青海、甘肃，见过大山大河，一比较，人真的太小了。所以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的是现实，而油画画出来的东西是理想的，是自我的。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而自然不属于人。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能越认清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去治。胡家老高咋治病的呢？他治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再进一步讲，咱们实际上

就是国画大师用笔点上的那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不要分得太细了，没有眼耳鼻舌口，也没有肝心脾肺肾，分得越细，生病时选择的治疗方法越窄，因为你就局限在那一块儿了。肝硬化就盯着肝，冠心病就盯着心脏，糖尿病专门盯着胰岛，看不着别的了，就希望这一疙瘩一块能好点，于是不惜代价，拆了东墙补西墙，永远都在治病得病、治病得病的路上。一个病治完，又添了另外一个病，所以好多人肺病刚治好，肾又添毛病了，脾胃刚调好，肝又坏菜了。永远跟着病在走，病永远都治不没，那怎么办呢？就要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智慧，客观一点，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人的全部，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所以生病时用整体的方法治整体的病就可以了。说到底，说破天，人就是依靠本源活着的。生病的人是你整体透支了，亏了本，坏了源，没有后劲儿。亏本就跟做买卖一样，没本钱上哪进货去，进不来货，没有钱花，请等着饿死。源头坏了，就是动力不足，能量不够，身体没有能量，所以怕冷，手脚冰凉，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不可能长寿。一说到源头，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突然联想到黄河。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是吧？其实黄河真正的水源地，真正的源头是一个叫马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马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马曲，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马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呀，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马曲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没有啥特殊的疗效，只是回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的物质，肺就不滋润，肝就不活跃，心就没

就不蠕动，脾就不运化，肾就不生髓，髓不养脑，啥病都出来喽。那么把需要的东西补充上来，病就消失不见了，非常简单。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一个患者来，他叫贺学立，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家下边一个背翘的背那个贺，而是黑色的黑字，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贺，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所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老黑说他小学三年级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得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得手指抖，提笔都嫌沉，没法学字，所以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兔子，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不是普通的田鼠，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
都有两斤来沉，会潜水，专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最严重，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便之后最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更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疼得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肚子胀的跟怀孕怀了七八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了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八九十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七次就喝好了，这方子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儿吧。这个方子专治肠道疾病，急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晚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儿听说过没有，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最好，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好多渔民用上都好使，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
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七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着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南山豪北山豪，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十多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十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本身也不是控制并发症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并发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我用胡家老膏试一试。没喝老膏之前，他的症状太多了，多发性、全面型，很少碰到比他的并发症还全的。眼睛、耳朵、四肢、肝肾都出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耳鸣滋滋的，总能听到虫子叫。他身材还胖，身高我目测不到1.7米，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最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乏，有肾盂肾炎，肝脏转氨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并发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8厘米那么长、3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这个并发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它就一直藏在肌肉里，压迫神经，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并发症的那条左腿
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他左腿是最快恢复的。用老高用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又过了一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膀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我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给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答啥，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你这个肾炎咋样了，然后顺道再查查肝，看看转氨酶下来了没有。转氨酶肯定比肾炎管型尿好得快。我说你查查吧，查查心里有底。老黑说行，胡老，我就听您的，我下周就去检查。我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我每回都有刺激，每次排尿都一激灵，就像发热烫得慌似的，最近没这种感觉了，后腰也不怎么疼了。我说那就缓解了，老高别断，接着用，连用3个月以上，你这个尿路感染管型尿和转氨酶都能。后来我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照现在这个恢复速度，再有2月基本上都能消失，最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并发症是最后缓解的，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100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最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就跟做梦演着了似的，整天

0: 我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只要继续溜着老高，你可以把西药停掉，而且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儿，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沁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找自己的原因，看看身体的问题出在哪儿，生病了早点治早点好，快乐的心情肯定在后边等着你呢。好了，下面时间赶紧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是胡家老高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没有胡家老高，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喜的。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0: 嗯，
2: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呀、啊、有10年那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0: 哦。
2: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0: 嗯。
2: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那个脖子上。
0: 嗯。
2: 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尤其就是夏天哈、
0: 啊，
2: 天一热的时候，哎呦，这颈椎病带着我这个血压撑一下子，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
0: 啊，
2: 我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1次2次，不然的话根本就挺不住。
0: 啊啊啊！
2: 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做完这个心电图和造影之后哈，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
0: 嗯嗯
2: 嗯。啊，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
0: 啊。
2: 嗯，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
0: 嗯嗯嗯
2: 嗯，后来有一天晚上就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

0: 下也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
1: 嗯。
0: 哎呀，我当时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哎呀，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啊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真的，一看自己还，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啊。那时候真的，真的是我。啊，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
1: 嗯嗯。
0: 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啊，哈，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胡家老膏，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
1: 啊啊啊！
0: 啊，这个胡家老膏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果特别好，都已经买2次了。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买的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0: 没想到啊，就才吃上一个星期哈，就是这个颈椎疼痛就缓解了。
1: 嗯、
0: 我马上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这头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呢？
1: 啊，
0: 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呀，能做家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哦、啊，就是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搁在地，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说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1: 对，没错。
0: 啊，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胡家老膏都吃了一个来月以后呢，啊。
1: 啊。
0: 哎，我这个胸闷哈、啊、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
1: 嗯、
0: 啊，完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
1: 嗯。
0: 就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啊，我就吃了2个月的时候哈、啊，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不又到夏天了吧？本来这时候这个颈椎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哈、啊，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胡家老膏哈、啊，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魂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
1: 啊
0: 啊！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了，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胡家老膏了，这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1: 是的，是的哈、啊，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啊？是吧？
0: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哈、啊，恢复正常生活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颈椎还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现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上公园溜达了。
1: 嗯嗯嗯。
0: 要我说，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胡老师，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哈、
1: 啊，
0: 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呢、啊，真的谢谢您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我说这胡家老膏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真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没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1: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是，要我说，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就是向您表示感谢。这以后我一定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了保养好了，也像我那个朋友他家那个老母亲哈，我也。
2: 鱼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吧？
3: 太好了。
1: 啊。
3: 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

0: 现在吧被大炮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0: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1: 哦，
0: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完舍不得吃的，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
0: 这
1: 是一个。
0: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0: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0: 还有因为你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他。
1: 哎，好的，啊，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0: 哎，好了
1: 啊，好，再见啊，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啊，
0: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0: 好了，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今天特别高兴啊，给你打电话。
1: 啊啊。
3: 哎，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哦。
3: 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这毛病都上来了
1: 啊。
3: 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肾也不好，就肾炎。
1: 哦。

0: 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1: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啊。
0: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呢，
1: 啊，
0: 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有见多好。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没有完全
0: 就这么拖拖拖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嗯
1: 啊啊！
0: 后来你讲这个胡家老膏啊，这个本源疗法、
1: 啊，
0: 我就觉得挺新鲜，和过去我用的那些药不一样。
1: 嗯啊，对对对。
0: 嗯、后来也是老伴儿给买的。
1: 啊。
0: 嗯，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
1: 嗯。
0: 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过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1: 嗯。
0: 开始两三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娘娘的脑瓜子，也没精神、
1: 啊、
0: 嗯，四肢无力那种感觉。嗯。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的。
1: 啊啊。
0: 我就继续用。用了也就二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
1: 嗯，
0: 就特别见效我。
1: 你看看，
0: 那个血压就开始，嗯，血压开始就慢慢慢慢的就往下走了。
1: 嗯，
0: 以前我这个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1: 哦，够高啊。
0: 是，嗯，吃药吧，也就150-190这样嘛。
1: 嗯。
0: 嗯，今天脑瓜子昏将将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
1: 嗯。
0: 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哎，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咳咳的，老咳嗽，睡不好，嗓子也不好，嗯，就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0: 胸口这块哎也觉得那个透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嗯，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哎，这我这眼睛觉得舒服点儿的。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吧，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嗯
1: 嗯，
0: 哎，所以我这
1: 很大的改变是吧？
0: 对，是是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就，哎呀，这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哎，感觉就是浑身有点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这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到那儿半天也睡不着。
1: 啊，
0: 哎，这我一天呢，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3个小时、4个小时，还睡非睡的那种感觉。嗯
1: 啊啊啊！
0: 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5-6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哎挺精神，还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哎，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那种感觉了。嗯，
1: 多好啊，是吧？嗯，
0: 是。我现在用了5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像换、
1: 啊、
0: 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嗯
1: 嗯嗯嗯
0: 嗯。现在血压最高血压也不超过130。
1: 嗯。
0: 低压是86-87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0: 我现
1: 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太好了，是吧？很不容易降下来呀， 是吧？
0: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到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个根似的，走到飘悠悠的。现在我走到就得能踩石灰了，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嗯，现在眼睛啊看东西，以前看电视、啊、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啊、眼睛看电视，哎呀，看得可清楚了。嗯
1: 嗯，
0: 哎，现在胸口这块也不憋闷了，这个嗯。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
1: 嗯，
0: 气儿上不来，嗯，就不敢动弹了。哎，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儿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嗯，
1: 这个改变多大呀，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是是，我浑身这毛病吧。

0: 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年头比较多了，就是最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最少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七八年了。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1: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呐！
1: 这是您的福气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嘛，我到晚年能够，
1: 没错，
0: 哎呀，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呀、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完全选用对了啊。
0: 是，
1: 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不对啊？
0: 是，
1: 啥是本源呢、我们讲胡家老高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你用了它以后啊，本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本源啊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就相反了，人体就这种病那种病都会相应出来了。您这些病啊多广泛呢、所以您非常痛苦，用了胡家老高完全解决了，太好了，我非常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
1: 啊，您只要用下去、只有健康啊，太好了，恭喜你啊老朋友。
0: 谢谢老师，我用得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请求你给指导。
1: 好，您这种想法太好了，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啊，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啊！
0: 好，
1: 您就这样做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好，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8: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7: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8: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7: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8: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7: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8: 热线永远在线。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8: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最近您有没有留意到这样一个消息？到2030年，我国的服务业总规模要跃上100万亿元的台阶。从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软件，到周末的文化旅游，再到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其实啊，都与这100万亿背后的宏大蓝图息息相关。近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为未来5年服务业的发展画出了清晰的施工图。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就来聚焦这份重要的文件，将为您深度解读服务业如何扩能提质，又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接下来，就我们一起走进这场关乎千行

0: 百业千家万户的产业升级行动。那首先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带来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的介绍。
1: 今年的4月7号到8号，党中央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这是新时代首次聚焦服务业这样一个主题召开的全国性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为服务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李强总理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丁薛祥副总理在会上做总结讲话，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下面呢我就对这个意见的内容呢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意见确定了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里总书记强调的这16个字，也就是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就是我们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在工作中要遵循的重要的方法论。服务业呢，它的实质啊，就是通过服务来满足需求，来创造价值。这里我们讲需求牵引，就是要围绕着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需要，分层分类来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改革攻坚，就是要聚焦发展里的一些重点环节，着力地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资源的合理的配置，用改革来为发展来松绑，用制度为发展来护航，让更多企业主体能够真正能够活起来、强起来。科技赋能，就是要紧紧地抓住科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以科技创新来引领产业创新，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来进一步来增强它的竞争力，提升它的发展的效率，来培育竞争的优势。开放合作，就是要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用好国际国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意见中呢，也明确了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里面呢既有定量目标，也有定性目标。大家知道，在到“十四五”的末呢，我国的服务业规模达到了80万亿。那么，意见提出15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的总规模跃上100万亿的这个台阶。这就意味着在15期间，我们还有20万亿的增长的空间。在定性的目标方面呢，意见提出来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的品牌。总体看呢，这里头既有考虑了量的合理增长，也更多的来体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在意见中呢，也部署了服务业发展的10个重点领域，这些呢聚焦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和生活性服务业的重点方向，针对一些卡点、堵点、难点、痛点都做了相应的部署安排。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呢，主要是面向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全链条补强我们存在一些短板弱项。 我们可以说，没有高水平的服务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下一步呢，我们要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还有商务服务这六大领域，其中17个重点的环节进行布局。那么重点呢，是要促进在生产、在设计研发环节呢，能够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在生产环节，主要是要提升它的这个价值；在市场环节呢，重点是要实现价值的进一步的放大，来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向研发和市场这个我们这样常说的微笑曲线的这两端来不断的延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强大的这个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我们制造业的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有效的支撑。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主要是面向大众生活的需要，不断的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没有高品质的服务业，也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我们要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还有文旅体服务等这四个重点领域，以及具体细分下来9个细分行业，来促进基本需求类的服务更加互惠优质。对于文旅体等这样的一些升级类的服务，要扩大它的有效供给；对个性化的服务，要进一步的做细做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呢，在意见中呢，也明确了四化的发展路径，具体来讲，也就是要提高服务业的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这四化呢，是我们适应发展趋势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其中呢，数字化就是要以数字技术来重塑服务的形态，提高服务的效率，实现数据、算法、场景创新的协同，促进呢传统的服务业向智慧服务业转型。标准化旨在以标准引领质量的提升，带动供给升级，这个可以让服务的过程更加透明可靠，让服务消费更加安心省心。融合化目的是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的延伸服务的边界，创造产业的价值，也来培育我们更多的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国际化就是要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来促发展，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程度上来塑造服务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当前呢，文件已经正式印发，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服务业大会精神，正在结合本地的实际研究，推动服务业的具体的举措。
0: 那据了解呢，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已经突破了80万亿元。意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的台阶。如何看待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情况？又如何按照扩能提质的要求来推进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呢？确保这5年近20万亿元的增量。下面继续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的介绍。
1: 刚才你提问里头，我理解的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关于服务业发展的情况啊，再一个就是来如何推动落实这个扩能提质的要求。那么对于服务业来讲的话呢，我们一般说它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贯通生产生活，也创造大量的就业，关乎到千行百业、千家万户。那么服务业的发展的情况呢，我想呢可以用4句话来做一个简要的概括。第一呢，就是它是增长的动力源， 在“十四五”

0: 期间，我国的服务业呢连续跨越了60、70、80万亿三个台阶，在2025年总规模达到了80.9万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1.4%，所以它这个带动作用在持续的增强。第二句呢，就是它是转型的加速器。那么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啊，也在不断支撑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十四五期间，我们的信息软件服务业平均保持每年啊超过12%的速度在增长，同时像科技服务、节能环保服务这些领域呢，也都在保持高速增长。这些的话呢，对于我们的推动我们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第三句呢，就是它是就业的主渠道。服务业呢就业的容量大啊，而且呢对于适配的群体也比较多，可以说是就业的蓄水池和稳定器。那么到目前来讲，我们服务业从业的人员大约是达到了3.6亿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总数的大约一半。第四呢，就是服务业也是民生的幸福网。我们看到服务业这里边啊，特别是生活服务性服务业方面，像教育、医疗啊、养老托育啊、这个家政服务、文化旅游等等，这些的话呢，都是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我们说，十五服务业发展的目标是要在2030年迈上这个100万亿的新台阶。我想随着这个目标的实现啊，那么上述这些作用将进一步的彰显。关于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来如何来落实扩能提质的要求。在这里我想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对于扩能提质啊这个关键词的理解。我想呢，扩能呢，那就是要针对服务业现在存在的供需的缺口，不断的扩大服务供给，不断培育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和服务贸易的新的空间，来提升发展能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做大蛋糕这样的一个过程。提质就是要提升我们的质量的标准，提高我们的专业化的水平，增强品牌的竞争力，加快的迈向产业链这个价值链的高端，也就是通常我们说要把蛋糕做好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要来贯彻扩能提质的要求下一步呢，重点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方面呢，我们要这个再加力推动。围绕着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呢，就是要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我们说，举例子讲，像我们的这个工业设计，我们平时把它称为第二核心技术。目前我们的这个专业化的工业设计的企业还是规模偏小，竞争力呢还不够强，对制造业整体迈向中国端迈进的这个支撑呢作用呢还不够突出。下一步呢，我们将和工信部一道来大力培育工业设计的领军企业，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平的工业设计的高水平的平台推动中国设计和中国产品互促共进，相得益彰。那么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呢，我们将以推动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这里呢，我想举个例子讲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关注这个城市停车设施的建设，它直接影响到城市的运行效率，也关乎到大家的生活的品质。这也是我们平时经常听到老百姓讲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么在十五期间，我们将指导地方来分类推进城市停车设施的建设，重点呢是要面向老旧小区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挖掘一些闲置的一些和一些边角的土地资源来支持新建或改造停车设施，推动来推动解决这个
1: 听说。

0: 难的烦恼。那么通过解决服务业发展中的一些短板弱项，这些发展的一些瓶颈制约，这也正是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未来的空间所在，潜力所在。我们将以改革的办法呢，来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用技术呢来赋能，培育新的增长点，用更多务实的举措来促进开放，并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服务业的过能提质。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近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体制的意见，为未来五年服务业的发展画出了清晰的施工图。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就来聚焦这份重要的文件，为您深度解读服务业如何扩能体制。文化和旅游是生活性服务业，下一步结合意见的落实，我们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多样化文化和旅游需求呢？又该如何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下面请听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的介绍。
1: 正如您所说呢，现在人民群众对文化和旅游的消费非常的旺盛，同时呢也对这个文化和旅游的这个消费啊，也呈现了这个高品质啊、多样化呀、个性化的这些特点。那么作为文化和旅游部呢，我们主要从这个考虑从三个方面吧，来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文化和旅游的需求。一个呢就是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创新文旅的这个场景。再有呢，也就是加强这个文旅市场的治理，那么在扩大这个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方面呢，我们将引导演艺啊、动漫啊、娱乐啊这些业态呢提质升级，推动文化遗产国风国潮融入当代生活。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你比如说现在国家博物馆的推出的凤冠的冰箱贴，据我们了解呢，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就销售了这个300万个，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我们也将持续推动产业的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积极发展数字动漫、数字演艺、数字创意、沉浸式体验等新型的文化业态。我们将提升旅游产品的品质，推动旅游景区强基换新，促进旅游度假区品质提升，推进乡村旅游品质增效，鼓励呢各地做精做优，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这些特色品牌。那么在创新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方面，我们将推动文商旅体这种多业态的这个融合，以场景的创新呢带动业态的换新。我们将支持创新打造像沉浸式演艺、国潮市集、非遗体验、特色音乐节等这个消费场景，针对银发族啊、亲子团啊、入境游不同人群，培育这个新型的消费模式，丰富夜间文旅消费的业态，提升夜间文旅消费的品质。也鼓励呢各地盘活用好老旧街区厂房等各类存量资源，发展工业旅游等特色文旅的业态。在加强文化和旅游市场的治理方面呢，我们将针对现在消费者反应比较集中的像不合理低价游啊、强迫购物、网络的这个非法招来、这摆渡车的捆绑销售这些突出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格实行大型演出的实名购票、实名入场，畅通群众的投诉渠道，指导各地贯彻落实旅游投诉的处理办法，依法依规高效处置旅游投诉，持续推进旅游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及时优化景区安全管理措施，多渠道发布出游提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旅游安全，争取为咱们广大的游客提供一个暖心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
0: 那随着人工智能加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新兴服务业正在蓬勃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下一步又该如何加快产业创新发展？下面请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介绍。
2: 这个软件信息服务业啊，我们认为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党的十八大以来，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呢已经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服务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基石，是一个支柱产业。这个2025年呢，软件信息服务业的整体的行业的营收是达到了15.48万亿元，这个是2012年的6.2倍，这个年均复合增长率呢达到了15.1%。刚刚我注意到沈主任讲的时候是12.7%啊，这个其实是复合增长率是15.1%。大家感受到了这些成绩的取得啊，这些数据的背后啊，是我国的整体的产业的升级，跟技术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这个生动的写照。背后呢，我们认为也是1100多万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这个艰辛的付出跟这个艰苦的奋斗。这个说到这个发展之效，也是发展成果啊，在软件方面，这个国产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这个水平呢是稳定提高的。这个我们感到现在国产的这个软件在运用方面跟前几年是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越来越丝滑，越来越好用了。到3月底呢，搭载基于开源的鸿蒙操作系统的手机总量呢已经突破了5500万台。工业软件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总体的技术实力啊，在工业软件方面总体的实力呢也是大幅度提升。这个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力的支撑了金融、政务、教育、医疗等相关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跟升级。那么在信息技术服务业方面，通一千问、混元这些国产大模型这个为代表的开源生态呢也是全球领先的。这个大家注意到了，深度九所刚刚发布了 DeepSeek V4 的大模型啊，进一步推动了人工智能普惠广大民众。当前啊，这个模型级服务、智能体系服务相关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到3月底，这个驰援的日均钓鱼量突破140万亿，比那个2024年的同期增长了1000多倍。另外我们的骨干的云服务企业啊，这个已经加速在海外相关的一些布局，已经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建设了150多个数据中心，加快了我们的云服务走出去的进程。下一步呢，工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的精神，这个主要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并加快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创新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赋能、信息服务业、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加快智能编程研发应用，培育模型技服务、智能体技服务等相关的新业态，并进一步加强开源生态的建设，推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健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分类分级呢，培育优质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有序推进算力的布局跟边缘算力相关的建设，完善自算云服务体系，实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建设一批工业领域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着力强软件服务、会数字芯片，为我国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新的活力。
0: 意见提出呢，要培育更多的中国服务的品牌，提升全球竞争力。当前我国服务贸易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仍存在逆差， 商务部在推动服务出口、发展服务贸易方面将会有哪些具体举措呢？下面请听商务部部长助理张丽的介绍。
3: 应该说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0: 同比增加了14.2%，应该说我们的服务出口的增速是远远快于我们的服务进口的，应该说这也成为了中国外贸增长的新动能、新引擎。那么总书记啊，近期就服务业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啊，这个国务院呢近期也专门就此印发了政策文件，商务部会同各部门，我们共同啊从三个方面来鼓励支持服务出口，推进服务业的国际开放合作。第一是推动服务出口提质增效啊，努力的塑造中国服务的新优势。我们积极的立足产业优势，统筹好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努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产业集群。这里头啊，包括依托中国制造的优势来提升运输服务等国际竞争力，扩大研发、设计、监测、维修等生产性服务出口。目前正在举办的第139届广交会啊，这是一个制造业企业集中参加的一个重要的中国贸易盛会啊，中国第一展。那么其中呢，我们这次就专门引入了210多家啊贸易服务型的企业，覆盖了9大类、60多类的生产性服务业。我们也积极地发挥中国投资的优势，带动金融、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协同出海啊，因为目前我们这个中国的企业已经在海外设立了5.2万家以上的企业啊，为我们进一步的带动有关服务业出海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们还立足中国大市场的优势，促进入境消费，挖掘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医药、餐饮等服务出口的潜力。第二方面呢，我们积极推动服务领域的改革开放，优化中国服务的发展环境。我们已经并且目前还将进一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序放宽服务领域的准入限制，破除跨境服务贸易的有关的壁垒，推动与服务贸易密切相关的资金、人员、数据等要素的跨境便利安全流动。我们还将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重大的开放合作平台，加强制度创新和政策集成，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示范经验。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积极的推动服务贸易的国际合作，拓展中国服务的市场空间。我们将实施服务贸易全球合作伙伴网络计划，依托多双边经贸合作平台，加强与重点服务贸易伙伴的机制化合作，与更多国家商签服务贸易的合作协定，创新合作方式，深挖合作潜力。我们还将搭建各类的服务贸易促进平台，帮助建立国际对接渠道，助力服务企业的更大范围的参与国际的竞争与合作。
1: 意见提出呢，要加快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在一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领域和生产商业相关的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开展了哪些工作呢？下面请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邓志勇的介绍。
2: 那随着我国服务业的规模稳步扩大，质效不断提升，那么服务业标准体系也在持续的完善。截止目前，服务业国家标准超过7000项，团体标准接近2.7万项，覆盖了科技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投资、节能环保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养老家政、文化旅游、体育健身等生活性服务业的重点领域。特别是我们会同有关部门，针对现代物流、低空服务、人工智能、冰雪运动、平台经济等方面，出台了一批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和标准专项，持续加大服务业标准的供给力度。那么今年以来，服务业国家

0: 标准新立项同比增长了190%，那么这也反映出服务业发展对标准的强劲需求。一批重要的国家标准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大力推进标准的国际化工作，牵头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电子商务交易保障、教育与学习服务、创意数字设计、创新物流、快递服务等一批技术机构的秘书处。十四五期间发布了金融服务条码支付安全、适老化数字经济、远程数字学习服务等20余项国际标准。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部署，锚定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会同相关部门加快研究制定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的指导意见，加强工作统筹，强化顶层设计，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10大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标准体系，有效支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切，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

0: 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这份重磅文件。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还存在专业服务支撑不足等问题，那意见这次也提出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的作用。我们如何壮大科技服务，打通科技服务产业的闭环呢？下面请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介绍。
1: 都是阻碍了这项工作的推进。那么这个我们认为啊，科技服务业啊，这个是肩负的这个推动科技跟产业双向奔赴的一个重任的。我们在看这个区域科创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个可以这个这样说，就是科技服务业的这个发展的水平，这个某种程度上是决定了当地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创新能力的一个水平的。所以说这个它呢也是这个服务业啊，这个服务业也是它的发展水平呢也是决定了科技成果转化这个速度跟效率。那么工信部呢对此呢高度重视，采取了相关的举措呢壮大科技服务业的发展。首先一个呢是我们强化了政策的标准的引领啊，这个工信部出台了这个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成立科技服务业标准技术化委员会，出台标准建设指南，加快研制相关的这个标准。我们感觉啊，这个服务业它是一个智力服务，感觉是看不见这个摸不着的。那么通过标准的建设呢，把这个智力服务呢变成看得见、信得过、用得好的这样一个服务产品，这个让科技服务呢更有标可依、有规可循。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在重点领域进行攻关，主要是针对这个关键的环节跟短板的一些这个弱项呢，进行精准的滴灌，架起桥梁。补齐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短板。那比如在研发服务方面啊，我们累计布局了3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成为高质量科技供给的强引擎。中试服务环节呢，构建了21家国家级的制造业中试平台，241家重点培育的中试平台，2400多家储备中试平台。这个组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中试平台的一个培育体系，助力科技成果跨越死亡谷。在孵化服务环节发布了第一批402家标准级的、14家卓越级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助力初创企业快速成长，打造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策源地。这个接下来啊，尤其在15期间啊，我们将围绕主体、人才、机制、生态，打造优质高效的科技服务体系和发展生态。这个在强主体方面呢，是立标杆，建立科技服务机构分级分类评价体系，让优质资源向优质机构聚拢，打造一批机制灵活、服务专业、品牌力强的标杆机构，重点培育壮大卓越级孵化器和专业化的服务转移机构。在人才引入方面，人才培育方面要壮规模，坚持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呢带动队伍，这个思路推动服务机构、投资机构、科技企业等多元主体合力培育和使用技术经理人。有关技术经理人的相关的一些政策，我们也在研制过程当中，不久以后也会出台来扩大规模，提升质量，建强队伍。在建机制方面呢，是激活力，深入推进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改革，培育全国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建成国家统一的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健全机制，激发活力，畅通渠道。在优生态方面呢，是筑基础，我们围绕标准、质量、品牌等方向发力，以高标准引导服务高质量，推动专业机构追求卓越服务， 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服务品牌，打造科技服务产业协同联动的生态系统。
0: 那此次出台的意见呢，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统筹协调部门，将采取哪些关键性突破性的举措推动意见落地见效呢？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的介绍。
2: 我们常说一分部署一个九分落实，现在呢服务业大会已经绘就了服务业提扩能提质的发展蓝图，我们在这个意见里面呢也进一步把一个蓝图呢转化成了具体的施工图、路线图，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抓好落实，让这些举措能够真正落地见效。那么国家发改委呢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做好的政策的统筹和相关部门的一道重点我想呢要做好四方面的工作。第一呢就是要深化改革创新，这里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改革能够服务我们的产业，能够让它真正能够放得活，同时呢也能够管得好。在放得活方面呢，我们重点是要深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完善服务业的标准体系的建设，分批次来推出一些应用场景的清单，同时呢来健全跨部门跨行业的联合审批和监管的这方面的一些机制，通过这些呢来为公司企业呢能够释放活力，来轻装上阵。在管得好方面，我们重点是要通过运用数字化的技术来使我们的管理工作呢进一步的升级，也就是要提高监管的精细化精准化的水平，那么避免呢管理和服务的缺失，以有效的监管来促进高效的发展，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要加大财政金融这个政策支持的力度，我们要统筹用好包括两新两重中央预算内投资还有新型政策工具等这样的一些资金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对于像我们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资金的作用，那么满足企业做大做强的这方面的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另外呢也要健全完善质量融资增信的这体系，进一步呢将标准、品牌、商标、专利、版权等要素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增信的范围。第三方面举措就是要进一步的强化品牌的塑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那么品牌呢是企业竞争力的综合的体现也是市场认可度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标志。目前我们国家呢服务业的企业的从业的企业数量很多，但其中呢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和知名品牌呢还相对说还很少，我们将多措并举来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积极用好中国品牌日等这样一些活动平台。在这里也做个广告这个再过几天到5月10号就是全国第10届中国品牌日各方面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也希望我们广大媒体朋友能够关心关注参与到相关的活动中去。我们要支持企业呢加强品牌的建设和传播，打造一批中国品牌的创新体验地。我们也这个要借鉴刚才文旅部高部长讲的，我们也会推动搞一些像跟着品牌去旅行这样的一些活动，鼓励大家呢来更多的走进了解认同中国服务的品牌。第四呢是加强政策统筹，应该说服务业的工作呢涉及到 方方面面，加强统筹

0: 形成政策合力呢非常重要。在这里呢，国家发改委呢将加强协同，我们要把意见里头明确的每项任务都进一步的把它分解细化，落实到年度的任务。在工作中呢，也要加强监测评估，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呢，我们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特别是指导各个地方啊，他们能结合自己的实际，因地制宜的去探索服务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地方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我们将及时的梳理总结，然后呢，具备一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要积极去推广传播。我们相信啊，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定会不断去开创新的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呢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1: 听众朋友们，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不仅描绘了一个个具体的百行百业的场景，更承载了百姓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从数字化赋能的丝滑体验，到标准引领的质量保障，再到面向全球的中国服务品牌，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行动正全面铺开。无论是产业的升级，还是咱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这场变革都将深刻地影响未来。今天的阳光热线呢，就到这里了，感谢这个小时您的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钟，阳光热线，咱们接着说政策，聊民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给大家讲的是糖尿病伤眼睛的故事，今天呢我接着给大家讲一个更凶险更隐蔽的眼病，视神经萎缩。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的凉州城，救了人命的正是一位叫哈丹的老蒙医，用赛加羚羊角粉和 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数位丸，把一个快要瞎了的读书人呐，从黑暗当中硬生生的拉了回来。今天的主人公呢，叫林修文，42岁，凉州城里啊最受人尊敬、最老实、最善良、最厚道的抄书先生。他这一辈子呀，不偷不抢，不坑不骗，不贪不怨，就靠两只手、一支笔、一叠纸过日子。城里的书院呐，找他抄经文、抄典籍、抄史书。街坊邻居呢，找他写书信、写契约、写对联儿。巷子里的孩子，不管有钱没钱，他都愿意教孩子们认字儿、读书、讲道理。穷人家的孩子不交学费，他照样教。孤寡老人找他帮忙，他分文不取。谁家遇到难处啊，他能帮一把的绝对不含糊。林修文家里呢，尚有一位70多岁的老母亲，常年呢身体不好，全靠他孝顺照顾。他呢下有一双儿女，女儿12岁，儿子9岁，正是需要爹教育的年纪。妻子沈氏温柔贤惠，勤俭持家，任劳任怨，一辈子呀没享过大福，但是呢就盼着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着很清闲的这种小日子。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求的就是个安稳、踏实、温暖，有亲情，有盼头。谁也想不到啊，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悄无声息的砸在了这个最不该受灾的好人身上。最早出现问题呢，是在3年前。那天晚上啊，林修文像往常一样在油灯底下抄书，写着写着呢，他忽然觉得呀眼前有点发花。油灯啊明明挺亮的，可是他就感觉那个字迹模模糊糊的，像蒙了一层纱似的。他当时就以为呀是自己熬夜熬太久了，用眼过度，心里想着歇两天就好了。所以呢他就放下了笔，闭目养神，用野菊花煮水熏眼睛。平时啊也是尽量的少看点书，少写点字儿。可是几天过去了，非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又过了几个月，大白天看东西也开始发雾、发暗、发虚，看远处的房子轮廓模糊，看门口的大树，那树枝啊乱作一团，看妻子端着碗走过来，他就能看见一个人影，看不清那个脸，看自己的孩子跑到身边就能听见声音，看不见呢孩子那小脸小模样。最可怕的就是眼睛一点症状都没有，也不红也不肿，不疼不痒，不流泪不流脓，也不怕光，外表看呢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可是他就自己看不见。妻子沈氏呢一下子就慌了神了，他就拉着呢林修文从城南跑到城北，从小药铺跑到大名医，把凉州城能找到的大夫、郎中、医工、游方、医者全都找了一个遍。钱花光了，药呢喝了一碗又一碗。第一个大夫说是肝火旺，喝清肝泻火汤，喝了一个月也没管用啊。第二个大夫说哎呀气血虚了，吃点这个补气养血的丸吧，吃了两个月呢也没用。第三个大夫又说了风邪入目，做针灸敷药膏，折腾了几十天依然没用。第四个大夫又说了 肝肾不足，吃滋补的汤药吧。连喝了三个月，眼睛越来越暗，直到最后啊，凉州城里边最有名、资格最老、人人都称神医的老郎中来了。老郎中坐在林修文面前，三指搭脉，看了看他眼睛，翻了翻他的眼皮，对着光仔细地照了半天，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呢，老郎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呀、啊，让他们全家人当场都崩溃了，当场就觉得天都塌了的一句话。老郎中说，你们别再跑了，别再花钱了，也别再折腾了，更别再找郎中大夫了。你家男人得的这个病叫做视萎靡，其实也就是今天的视神经萎缩。那么原理是什么呢？是肝眼通道从根上堵死了，眼后的神经缺血、缺氧、缺营养，已经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枯萎坏死。这个病啊，在眼病来讲是不治之症，天底下没有任何一味药能冲开那条堵死的通道，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方子能把这已经枯萎坏死的视神经养回来，所以你们家呀只好认命吧，最多呢再熬上几个月呀，他就彻底的瞎透了，这辈子就看不见了，好好照顾吧。这话一说出来呀，林家的天真的塌了。林修文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抄书先生，是教书先生，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是唯一的主心骨啊。他的眼睛就是他的命，眼睛瞎了还能抄书吗？还能教书吗？还能写字儿吗？全都不能了，也不能认人，更照顾不了上边的老母亲，也不能够看护下边的孩子，连自己吃饭喝水走路都要别人伺候。所以说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废人，从那天开始林修文彻底的变了。以前呢，这个男人是温和爱笑，说话呀轻声细语，对谁呀都客客气气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呢就变得沉默憔悴绝望麻木，整天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床头上对着无边无际的黑暗发呆，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觉也不睡，眼泪呀悄无声息的往下流。他甚至偷偷地跟自己的妻子说，你别管我了，我就是个累赘，我死了算了，我不拖累你们家几个了，我也不拖累老娘了，等我死了之后啊，辛苦你了，给我老娘送终。妻子沈氏啊就抱着他哭的是撕心裂肺，哭的是昏天暗地，他说你不能走啊，你可别帮上这个忙啊，帮不上。所有的人都认定了林先生这双眼睛彻底废了，这辈子再也看不见了。就在林家彻底走投无路，特别特别绝望的时候，感觉呀、啊、整个家都要崩溃了，而且呢就是准备接受余生都在黑暗当中度过的这个时候，哎，转机来了。什么转机呢？凉州城里边来了一位年过七旬的漠北的老猛医，名叫哈丹。这位老人呢不是普通的大夫，他一辈子在漠北草原和中原之间穿行，走戈壁穿草原，见过的疑难眼病啊成千上万，治好过无数啊被大夫判了死刑的病人。他手里呢藏着蒙医流传上千年的奇方奇药奇法，一辈子心善，只救苦人不赚黑心钱。他一进凉州城啊就听说了林修文的遭遇， 老人呢，听完。

之后二话不说，拄着拐杖直接呢找到了林家。哈丹翁走到林修文面前，没着急号脉，没着急呀翻眼皮，先是轻声细语的问了四句话，说你眼睛疼不疼啊？林修文摇了摇头，不疼。眼睛红不红，肿不肿？不红不肿。眼前是发黑发暗，越来越看不清是吗？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看东西是不是越来越窄，越来越暗，最后彻底没光了是吗？是，完全看不见了。哈丹翁呢听完之后点了点头，三指轻轻地搭在了林修文的手腕上，闭目凝神，把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屋子里啊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敢出声。过了良久啊，老人松开了手，缓缓地开了口，声音沉稳有力清晰，没有半点虚言，说你这个病啊确实是视神经萎缩，而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肝阴大亏，肝火欲堵，气滞血瘀，肝眼通道完全闭塞，气血上不去，目络失养，视神经一天比一天萎缩，一天比一天坏死，再拖两个月就算是神仙下凡也救不回来了。沈氏一听啊，双腿一软，当场就跪到地上了，抓住老人的衣角，哭得呀昏天暗地的，老神医呀，连您都这么说了，我夫君真的没救了吗？他才42岁呀，他是好人呢，他不该得这个病啊。哈丹翁呢伸手轻轻地把沈氏啊扶了起来，看着他，看着绝望的林修文，又看着旁边啊哭泣的老母亲，轻轻地说了一句，让全家人呢瞬间从地狱一步迈回人间的话。老人说，我刚才说的是再拖就没救了，不是现在没救，你夫君这个病啊能治，而且能彻底治好，能重见光明。林修文整个人猛地一颤，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声音抖得不成样了，您说的是真的吗？我真的还能看见呢，所有大夫都说我是绝症啊，都说我是被子瞎定了，您真能救我吗？哈丹翁呢轻轻一笑，语气无比实在，哎呀，他们治不好你啊，不是他们医术不行，是他们呢不懂病根，更没有对症的药。我问你一句话，水渠堵死了，庄稼快旱死了，你光往那个庄稼叶子上洒水有用吗？林修文呢摇了摇头说没用，对，没用。哈丹翁呢说的是明明白白，你的眼睛就是那块快旱死的庄稼，肝眼通道就是那堵死的水渠，视神经就是庄稼的根，以前大夫给你用的菊花、枸杞、决明子、桑叶全都是往叶子上洒水的药，力道太浅太柔也太轻，冲不开你这堵死的通道，更养不活坏死的神经，水永远到不了根儿，你庄稼怎么活，眼睛怎么好？所以说要治你这个视神经萎缩，咱们必须啊得从根儿上治。那怎么从根儿上治啊，您快说吧。必须两步走，缺一不可。第一步，把堵死的肝眼通道彻底的打通。第二步，把枯萎的视神经彻底修复，滋养复活。天底下能做到第一步的只有一味药，赛加羚羊角，这是君药，也是主力，也是先锋，是开山斧，是救命的第一味药，你没有它，这个道永远打不开，吃再多的药
都是白费。在场所有人呐，一听到赛扎羚羊角这五个字，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啊，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太稀有了，太难求，也太金贵了。那价比黄金呢，贵过宝玉，千里挑一，万里难寻。寻常的老百姓一辈子都见不到一眼，你更别说拿它来治病了。哈丹翁呢，怕大家听不懂，被外边的假话误导，专门啊就说了这特别真实的大白话，给所有人讲的清清楚楚的。外面很多人乱说，说赛扎羚羊生活在几千米的雪峰之巅，喝冰雪之水，食高山灵草，那全是编出来的。我跑了一辈子草原，我比谁都清楚，那赛扎羚羊啊，就生活在西域和漠北交界的戈壁荒漠干旱草原上，海拔几百米到一千多米，不是雪山，不是极巅，不是什么仙境。不过呢，他生活那地方啊，确实呢非常的艰苦。冬天呢冷得能冻裂了骨头，夏天呢烤的这个人呢皮肤都能烤干了，风沙大的能吹走帐篷，环境确实是很恶劣，苦到极点。就是这种严酷的环境，让赛扎羚羊呢练就了一身至刚至锐、穿透力极强的药性。他的脚咸寒入肝，走窜力极强，就像一把天底下最锋利的开山斧。别的药冲不开的毒点，他能冲开；别的药通不了的脉络，他能通。他的使命只有一个：炸开毒死的肝眼通道，让气血重新上达双目。这就是君药，这就是视神经萎缩的第一救命药。没有赛扎羚羊角，视神经萎缩永远治不好。哈丹翁呢接着说，声音呢更加的郑重，光把这个路打通了还不够啊，路通了你必须呢马上送营养、送气血、送能量进去，要不然这视神经啊还是活不了。所以除了赛扎羚羊角之外，必须呢配上其他的24味药。我们组方成25味药材，有人参补气，它这个是有力挽黄兰之效，有决明子清肝，有清利头目之功，决明子镇肝，能稳住肝风不妄动，有枸杞养肝，能滋养木窍，有当归补血，能让气血呀生生不息。这些药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威力无穷。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养肝、滋木、修复、再生，营养视神经。它们是专门啊跟着赛扎羚羊角打开的通道，把营养呢直接送到眼睛后边，把已经枯萎萎缩坏死的视神经呢一点一点的养回来，一点一点的修复好，一点一点的重新复活，这叫从根上解决问题。沈氏红着脸难过又特别无奈的说，老神医呀，您说的这道理我们全听懂了，我们也知道这药能救命，可是我们家太穷了，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赛扎羚羊角比黄金还贵，以它为君药的25味的方子我们也买不起啊，我们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们现在连一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了。哈丹翁啊看着眼前这一家人，又看着林修文这个老实善良、教书育人、一辈子行善积德的好人，沉默了很久。老人抬头看了看天，长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说我哈丹行医一辈子，救的是苦人，帮的是善人，不赚黑心钱，不乘人之危。林先生

生行善，教书育人，积德无数。今天我把我珍藏了几十年舍不得用拿命换来的宝贝送给你。说完呢，老人从贴身层层包裹从不离身的羊皮囊子里边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个锦盒，里边呢静静躺着一小段莹白如玉，纹理紧密，质地坚硬，金光内敛，品相顶级的赛家羚羊角。这不是普通的羚羊角，这是真正的野生的上品的可遇不可求的赛家羚羊角，是老人年轻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隔壁草原，用半车珍贵的药材从草原深处换回来的。他珍藏了几十年，随身带了几十年，从来舍不得用，就为了留给最需要、最绝望、最该救的人。并且呢，从药箱子里边拿出一个瓷瓶，里边装的就是以赛家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沈氏啊，当场就跪倒在了地上，咣咣的一个劲儿的在那磕头，磕的脑门啊都出了血，泣不成声的说：“老神医呀、老神医呀、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人下辈子做牛做马都报答不完呢。”哈丹翁呢，连忙扶起他，语气无比严肃：“救人要紧，别耽误时间，我现在就教你们怎么用药，一步都不能错，错一步药效大打折扣，甚至就白吃了。”老人亲自坐下来，拿出最细的铜墨，一点点儿慢慢的耐心的把羚羊角磨成了细如粉尘入口即化没有半点颗粒的羚羊角粉。磨完之后呢，他对着林家老小一遍又一遍反复叮嘱，生怕他们记错了：“你们听好了，用法只有四句话，这一辈子都记住了，永远不改。第一，赛家羚羊角粉必须温水送服，水不能烫，烫了破坏药性；水不能凉，凉了药力下行，一定要温温的，最快送到肝经，最快打开通道。第二，先吃赛家羚羊角粉，再服明目二十五味丸，顺序绝对不能反。赛家羚羊角粉开路，明目二十五味丸必须紧跟。第三，早晚各一次，坚持服用，绝对不能中断。第四，赛家羚羊角开路，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除了赛家羚羊角外的其他24味药材养神经，打通肝眼通道和养神经的药力增强5倍、10倍。赛家羚羊角负责把毒死的肝眼通道从根上彻底的炸开，彻底的打通。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24味的药材负责把营养、气血、能量直接送到视神经上，修复、滋养、复活，这就叫强强组合，专治视神经萎缩，专治肝眼通道的堵塞，专治眼睛啊看不见。从这天开始啊，林家的小院每天天不亮就飘起淡淡的药香。早晨呢，沈氏端上来温水，帮助丈夫送服赛家羚羊角粉，之后呢再给丈夫啊服用明目二十五味丸。到了晚上依然是一模一样，雷打不动，日复一日从未间断的。一天过去眼前还是黑，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七天过去了依旧漆黑一片，半个月过去了
还是看不见任何的东西。一个月过去了，林修文的心呐，一点点的往下沉了，又一点点的变冷了，再次陷入了绝望。他甚至开始偷偷的想，是不是这个药对我真的没用呢？妻子沈氏啊，又开始偷偷抹眼泪了，可是她从来没有动摇，每天按时抹药，按时的给丈夫喂药，并且呢安慰他，鼓励他好好的照顾丈夫和自己的孩子以及老婆婆。老母亲呢日夜拜佛，从未停止。哈丹翁呢每隔三天来一趟，号脉，观察，调整，鼓励，就说了别急，药力正在打通干眼通道，神经修复啊，他得需要一段时间，坚持住，光明一定会到来。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日又一日，坚持到了第49天的时候，这天早上啊，凉州城呢下了一场小雨，雨停之后啊，天空放晴，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暖暖的照在了林修文的脸上。他像往常一样服完了赛迦羚羊角粉，服下了明目二鼠尾丸，忽然之间他整个人猛地一震，像被一道光击中了，然后颤抖着慢慢的抬起手朝着阳光的方向。过了很久很久啊，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看见光了。沈氏当场整个人呐都僵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呀，就赶忙说，夫君，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林修文猛地就提高了声音，激动的浑身发抖，说我看见光了，我真的看见光了，我眼前不再是一片漆黑了，我看见亮光了，我看见太阳了。哈丹翁啊接到消息立刻的赶了过来，他仔细检查完之后哈哈大笑，声音传遍了整个小院，成了，彻底成了，赛迦羚羊角成功的打开了先生的干眼通道，其他的药材呢成功的滋养修复了视神经，路通了，气血上来了，神经得到营养了，眼睛自然就亮了。从这天开始啊，林修文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第50天，他能看清楚窗棂的轮廓，方方正正，清清楚楚。第60天，他能分清桌子、椅子、水缸、簸箕，能准确地摸到东西。第70天，他能看见妻子的脸，能认出儿女的模样，能叫出孩子的名字。第90天，他能看清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鸡鸭，能看见远处的街道、行人、房屋。第100天，沈氏给他拿来一支笔、一张纸，还有一块墨。林修文呢，坐在桌前，深吸一口气，提笔蘸墨落下，纸上出现了。

0: 制法、用法，包括医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当地的医者，然后继续西行，继续穿草原，过戈壁，行医救人，走遍天下。这就是今天尹老师给大家讲的揪心但却又充满希望的一个救命救眼的故事。希望这个故事啊，能帮助到更多身处黑暗渴望光明的人。希望天下所有被眼病困扰的人呐，都能用上赛加羚羊角粉和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我们都可以重见光明，都能重新看见家人，看见阳光，看见这个美好的世界。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朋友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喂，是杨老师吗？
0: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
4: 杨老师，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得这个糖尿病有这个16年的年头了。
0: 嗯。
4: 而且吧，有这个并发症了，眼病。
0: 嗯。
4: 原来吧，我老爸还能照顾我呢。后来吧，我老爸就是香港没了，儿子也在外地，就我一个人了啊。嗯
0: 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将近77了。
0: 哦，那您确实不容易啊。这个年龄呢，其实身子骨都弱了。如果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眼前亮，心就明快，人的精神呢就足。另外，生活当中啊，我们得靠眼睛来辨别事物啊。现在车也多，人也多，如果有老伴儿、有儿子，我们还能出去走一走。如果说眼睛不好的话呢，就不敢出门了，很有可能走在马路上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一旦眼睛不好啊，心里是非常着急的，对吧？我能理解您的心情。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好的，我的吧可能是着急上火，反正是一点心情也不好。我是这个眼底这个出过血，右眼出过2次，左眼出过3次，还有这个视网膜半脱离过，就说做过这个部位这个手术了啊。
0: 哦，那您这已经是这个危重期了。
4: 是的，这一步还说我有这个玻璃体液化，眼睛全是黑点，看什么都像哗哗下雪的那种感觉。反正我也不懂什么液化
0: 啊。您这个不是单纯的这个玻璃体混浊，也不仅仅是轻度的液化，您这个哗哗下雪呀，已经是到了中度液化了。为什么您的视网膜半脱离呀？ 就是

0: 本来玻璃体逐步的液化，压力改变之后，视网膜撑不住了，就掉下来一半。如果韧性发展呢，那您整个的视网膜都会掉下来。
1: 哎呀，老师，我现在这个左边这个眼睛啊，只能看个大概，这个晃动我能看到，要是对面的一个聋哑啥的，我就看不见了。我看啊，就像是一大团黑影的东西，人家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个谁了。右眼吧，最多能看一米远，能分清人影了啊。
0: 啊，您这样的视力生活是不能自理的，这么严重的病怎么不早用上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数位丸呢？
1: 哎，杨老师，你不要怪我不听话，没总是用上咱们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数位丸，因为啥？这几年嘛，为我这个治这个病啊，花了太多太多的钱了，又想治疗，但是又怕拔了水饺。又怕花冤枉钱，又怕被动受骗，真是太难太难了，没法解决啊！你说啊？
0: 嗯，我明白您的难处啊，但是呢，我这么多年呐，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也是眼病，接触的全都是眼病患者，我非常了解大家病情危重的时候，一定是走过很多弯路的。为什么我之前尽全力的给大家去争取优惠？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了病嘛，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现在任何埋怨没有任何用。您现在用上药了吗？
1: 用上了，上次那个优惠活动啊，我正好参加上了，订了12盒的那个优惠，我已经用上了，就是方位这个老师也知道我早晚各12粒，中午再加5粒
0: 啊，按照这个用量就可以。昨天的节目呢，我给大家讲了，就人身上有一条路啊，叫肝眼通道，肝开窍于目，肝生血，血养目，就像咱们水渠一样，连着田里的庄稼，肝是水源，眼是庄稼，肝眼通道就是那条水渠。糖尿病呢，过去叫消渴症，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啊被烧干了，肾阴耗光，肝火就旺，肝火一烧呢，就把肝眼通道这条水渠给烧堵了。先是水渠壁干裂，然后呢淤泥堆积，最后彻底堵死。肝眼通道一堵，肝血就流不到眼睛那儿去了，眼睛得不到滋养呢，视神经就会慢慢的萎缩，眼底的血管就会坏死。刚开始是飞蚊模糊，后来是变形黑影，最后呢水渠彻底的就堵死了。眼睛呢就彻底的失明了。那么塞加羚羊角啊，它是味咸性寒，归肝经，是天生的清肝通脉圣手。它的药力呢就像是一把精准的那个疏通铲子，又像是一股的清凉的冰雪泉水，既能把肝眼通道里的淤泥燥热铲干净了，又能顺着通道把清凉的药力和肝血源源不断的送到眼睛里边。那么方中其他24味药材的药力也跟着羚羊角的药力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源源不断的流到眼睛里边，珍珠啊石决明啊去修复我们眼底的血管，人参枸杞去补充呢我们身体当中的肝血和肾阴，那么这样呢萎缩的视神经啊它不就得到滋养了吗，那慢慢的就恢复了，眼底坏死的血管啊就能得到一个修补，重新可以活过来，那么您的糖尿病眼病咱们就能摆脱掉了。另外呢饮食上啊尽量的辛辣刺激的不要吃啊，生冷的不要吃，配合一个良好的心态，踏踏实实的充满信心的去用药，很快就能好起来，好吧。那就说到这儿了，您也算很幸运能得到药，踏踏实实的服用就行了啊。
1: 哎，好的，谢谢杨老师啊，我用一段时间了，有啥好消息我再给杨老师打电话。
0: 哎，好，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谢谢。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0: 久等了啊，
1: 尹老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尹老师，您呢就是又是帮大家伙看眼病，又给想尽办法，就让我们这些这个眼病患者都能用得上药哈，而且还少花钱，还值得起敬，所以说特别感谢您。
0: 哎呀，不用客气啊，我呢可能帮不到每一个人，但是我尽我能力吧，去帮助到听到我节目的这些眼病患者。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尹老师帮助的吗？
1: 尹老师，那个我母亲让我问问你，就是可不可以那个调一调量。
0: 哦，那母亲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吧。
1: 我母亲吧，上一回我给她买过这一个疗程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完了之后呢，这个我又给她买了三个疗程的药嘛。
0: 啊，老妈妈今年多大年龄？
1: 今年都80岁了。他是在那个2024年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右眼看东西变形了，就是就那个完了大小还不一样，这一检查呢说是那个黄斑病变，还有那个黄斑水肿，这不后来治疗的时候这又检查出来说有是又是什么白内障，眼底又出血，反正他自己吧就说这个看东西看不清，他说直线前面的那个东西就是看不清。一般就是靠那个眼角那个余光，他是这么看四周的。
0: 哦，老人家这个叫中心视野的一个缺失啊。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呢，一个是他眼底出血的这个出血点挡住了中心的视野，另外呢本身就有白内障，看东西雾就大，再加上这个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呀，对生活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
1: 对，那个因为就是医院嘛，也说他那个眼底不好，说是做不了那个白内障手术，所以当时就没给做，后来这不想想没做也对了，要不然那个眼睛可能一点都看不到了呢。
0: 我在临床上接触的患者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就是手术治疗以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其实做完手术的更需要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去修复眼底。因为手术本身是伤害性的治疗，而我呢一直提倡的就是能保守治疗咱们就尽量不手术，因为手术啊它会伤及到眼内的组织，这个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大家伙都知道啊，对不对？
1: 对对，我吧那尹老师，我平时不是在外地嘛，我回家也少，平时呢也就是给家里打电话问一问，哎，这做父母的他永远都说身体很好，什么都好，完了我也根本就不知道我妈这个眼睛就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了。之前就是我有一次出差嘛，我就顺便请假回了一次家，哎，这我才发现了，我说他们这是瞒着我的，那时候我妈那个眼底出血过2次了都。
0: 哎呀，也就是说老人家的这个眼病更严重了是不是？
1: 是啊，当时去医院看病吧，他们都不乐意花钱，完了我妈的这个眼睛这个又耽误了。哎，最后呢这个左眼只有一点点那个光感了，右眼视力呢只有是0.1了。哎呀，我一听了以后真着急的我直哭。完了我这不就赶紧联系我的朋友呀同学呀，我就到处打听这个眼睛去哪儿看哈。最后我妈说是想用你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说是就是不知道怎么买多少钱，然后他又怕那个贵了买不起。他也不想跟我说呀，后来我这不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我就咨询清楚以后，当时那个药也是特别少，完了人那个场外老师他说你先买上一个疗程的药你先用着，这不就买了，买了用上有个2-3天以后吧，他那个眼睛就开始那个排东西了，分泌物排的特别多，差不多有10天左右吧，哎，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分泌物了，而且我妈就说感觉眼前就是有点清亮了，眼睛也觉得舒服多了。所以说我就在家待了一个月嘛，我走的时候她说哎，这现在这模模糊糊的能看到人影了。
0: 第一呢是及时用上药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之后呢，垃圾毒素往外排，新鲜的血氧呢濡养眼睛，另外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那这个时候呢，

0: 母亲的视力就会逐步的提升。另外啊，贴心的好闺女陪着，老妈妈的心情也好，恢复的也会更快。所以说呢，作为女儿来讲，即便我们出嫁了，也一定要常回娘家看看啊。
1: 对对，您说的对。我也担心他嘛，就是我走的时候，这不又打他来电话，我就给我妈就又买了三个疗程的药。
0: 嗯，
1: 我吧现在就是每天不忙的时候，哎，我就跟我妈手机视频嘛，这不还能说说话。
0: 嗯，
1: 最近我就感觉我妈那个视力真是强太多了。
0: 对，
1: 我跟她那视频吧，现在跟她视频就是看她那个表情也不是就是发呆了，感觉就表情也到位，而且她也说了，她说现在能看到我了。而且、我就看我妈现在笑的都开心了，
0: 多好啊！老人家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然后有个好身体，又有自己这么孝顺的好闺女，太幸福了。也就说明老人家就是已经用对了方法了，继续用药吧，后期会越来越好的。我觉得康复之后啊，你这呀，你把老妈妈接到你那儿去，陪你住上一段时间，好不好？
1: 对对，是是。这两天我也是给家里寄了不少那个营养品，完了还给我父母就买的新衣服。哎呀，说实在话，你说我要不给他们买，这二老他根本就不舍得花这些。完了我给买了吧，还总说我乱花钱呢。
0: 啊，是，老人家都这样，因为这一代老人呢都是经历过苦难的。你包括我来讲，过日子也特别节俭。不光是您母亲这样，就是只要这个岁数的，60多岁的，70多岁的，80岁的，就这一代人都这样。你看我的学生就说我了，哎呀，你看尹老师还是眼科大夫，眼科专家呢，您这穿个鞋4-5年不带换的。我学生他们就吐槽我，但我说这鞋呀、现在都挺结实的，能不换就尽量不换。这羽绒服穿着挺暖和的，每年冬天我就拿出来穿，我也觉得挺好。我感觉钱呢、花是花，但是要花在刀刃上。听起来呢，老母亲这情况恢复的也不错啊。那我问一下，过去是怎么用药的呀？
1: 他过去就是一天两次，一次吃那个14粒嘛。
0: 嗯，
1: 看看现在怎么调。
0: 对，效不更方吧，效果挺好的，剂量上不用调，继续用就行了啊。
1: 嗯，行，那就知道了。我告诉我妈一声。
0: 哎，好，行，祝福老母亲健康长寿啊，也祝福你们全家呢平安幸福。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我今天呢就想让你帮帮我。
0: 怎么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4: 尹老师，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小学、就是5年级的时候吧，你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就视力是0.4，那时候就给我就配眼镜了。就等到我初中的时候吧，戴眼镜我也看不清了，我妈和我爸爸就带我去上医院就看了，当时检查说我是什么黄斑病变、视网膜色素性病变。完了之后等到我高二的时候吧，我爸就带我去了北京的医院，看完之后确诊说是中心型视网膜色素病变，当时说也没有什么治疗方案，就带我回来了。后来就是我的眼病吧就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就直线下降，现在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
0: 从您的人生经历来讲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人生没有容易的。目前来讲啊，您到现在呢依然还能有一定的视力，这是值得庆幸的。要知道啊，您这眼病是打小到现在，而且呢这经历的也应该是挺多的啊，非常不容易。有的人经历了这些事儿之后啊，可能早就已经看不见了，所以呢首先要庆幸。另外呢，现在我们能结缘，说明您内心一直是想要战胜这个眼病的，您想在您的人生当中啊有生之年呢过上光明的啊内心舒服的日子。最初您小的时候产生眼病呢，

0: 其实就是自身的这个肝肾呢亏虚，也就是说您的父母在孕育您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您小时候本身就体质不是很强，父精母血呀，这给的就不够，后期呢又出现了这个视野缺失、黄斑病变，说明我们身体的基础太差了。五脏认为呢，五脏六腑之精气呀，皆上注于木而为精，所以说您的脏腑之精亏虚的时候，眼内的免疫能力、抵抗力是特别弱的。那您现在呢，就是有光感就有希望，只要是用上药，视力呢就会有所提高，至少咱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也不要太过于忧虑啊，因为不好的情绪呢也会影响到眼睛的一个情况。您现在用上药没有啊？
1: 我用上了，尹老师。我现在呀，就是用了不到两个疗程。我头一天就是听尹老师课之后吧，我这不就马上给厂外给打电话了，老师就跟我说，根据我的状况需要就是得四个疗程，我就把药定上了，就怕以后吧没有药了。尹老师，我现在吧是每天早上各12粒，不孕妇光感每天也配合用。
0: 嗯，那您现在用了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1: 我现在吧就是眼睛中间就黑影变浅了，就眼前就一闪一闪的，也比原来少了，以前就像那个蜘蛛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现在就比以前少了一些，就是不那么密集了。现在从外眼角就是往内眼角吧，经常会有一个白色的大圈就往眼内眼里头走，哎，走到半路吧就变成三个小括号似的。
0: 嗯，咱们用药过程当中啊，蒙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正在打通干眼通道。打通干眼通道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可以排掉眼内的毒素，另外一方面呢，肝血和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可以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这个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底之后啊，它不断的激活您的眼细胞，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是眼前有小亮片，像小灯泡一样在眼睛里边游一下窜一下，因人而异吧，这都是好现象。另外呢，波音复光散当中啊，五种的矿物药对您的眼部的组织修复、清毒、防腐、杀菌配合使用效果更好啊。
1: 是啊，尹老师，就是我以前下楼梯吧，我不敢下，而且就是看的不是很清晰，我现在看的可清晰了
0: 啊，非常好。世间若有一病，药中的自有一方。现在呢，我们结缘就是相当于是和光明结缘，我会把您这个情况啊记下来，今后呢持续关注你的病情的一个恢复，你踏踏实实的配合场外的老师，治疗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随时打电话啊。
1: 哦，好的，尹老师、
0: 啊、
1: 就是我治疗之后吧、
0: 哎、
1: 达到的最佳效果能到什么程度啊？
0: 如果说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是能达到 0.3 的这个视力，基本上就能自理了，生活可以自理是没有问题的了。你也要有信心啊，后边会越来越好的。
1: 那太好了，谢谢你尹老师，我的眼睛真的有希望了
0: 啊。行，那咱就说到这儿啊，有任何不明白的情况给我打电话啊，再见。
1: 啊，好的，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生活不是没你不行，而是有你更好。欢迎各位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跨平台生活服务类直播节目《语言天空》，我是于麦，在这里向各位问好。我们的节目是由超视力新型花镜冠名播出，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莫愁前路无知己，有缘天空来帮你。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涵。今天是我们的开放日，如果您自己是单身，如果您身边有单身，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发布消息，电话是03118711000。
7: 哎，来，赶快接今天第一部热线。你好，
8: 你好，这位朋友。
9: 啊、你好。
8: 哎，您说说您情况，您给谁介绍啊？
9: 我给我家姑娘女儿、啊。
8: 好的，给您家姑娘介绍，她的年龄是？
9: 三十七吧。
8: 37岁。
7: 90年的。
8: 89的。
9: 89的吧。
8: 您怎么回答那么不确定啊？
9: 可问我这。因为带到身边又太少了，有这了解的太少了。
8: 姑娘属啥的吧？
9: 属啥的我都不知道。哎呦，
8: 你姑娘啊、哦、行吧，
9: 反正89年，这个88。
7: 您是周一最后一个电话那位叔叔吧？
9: 对，是我，就没聊完
7: 啊。没聊完，我不是跟人约的周三见吗？
8: 哎呦，你可真是守约呀。
7: 啊是啊，里边啊
9: 啊

0: 到不了，没到，没到。又那天后来又那证实一米六二。
1: 那您这差的确实是多的。
2: 我等会儿，等会儿，叔叔，我多问两句啊，我多问两句，就是怎么就跟姑娘不是那问这么这些情况都不怎么了解，是为啥呀？
0: 我跟他妈离婚了，完了我是在海南，他在
2: 哦，从小就分开了是吧？
0: 对。
2: 哦，所以对孩子的这些具体情况
1: 不太了解了
2: 、嗯。那怎么这会儿您那么操心给孩子找对象这事儿呢？
0: 我本来是个亲爹，有我这两年以后都没找着，他妈也不管，这不是我正好有这个电话，我就打了这个电话。
1: 嗯。
2: 哦，就好几年没找着，然后呢，就是您前妻那边也帮不上忙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孩子的婚姻大事，还是需要父母双方去操劳。
0: 他妈天天又喝酒抽烟，啥
2: 了？啊，行，咱不说这个了，知道您说这个这件事不高兴啊，咱往下说，说说孩子情况啊。一米六二的身高，八九年生人，
1: 嗯，
2: 是吧？
0: 嗯。
2: 然后我记得是有一次婚姻，是吧？
0: 嗯，有一次婚姻。
2: 有一次婚姻，然后有个孩子归男方了。
0: 对。
2: 啊。
1: 嗯，
2: 高中学历是吧？
1: 是有个男孩来是吧？
0: 大专。
2: 大专的学历。
0: 对，都有文凭。
2: 啊、哦，都有文凭。
0: 大专都有文凭。
2: 有个男孩归对方。
0: 归对方。
2: 哦，其他条件呢？您接着说，还有什么具体情况？
0: 我这儿的家条件一个就是没有房，有工作在这个报警中心，就是这个110报警中心这个系统上班。
2: 明白。然后大概一个月3000多块钱的工资，
0: 大概就是这个样。
2: 现在是租房住是吧？我听说
0: 租房住。
1: 嗯
2: 啊、哦、想找个什么样的吧，咱说说对于男方的要求吧。
0: 哎，就是先找一个就是比他大几岁的吧，都无所谓，都可以。
1: 嗯，
0: 哎，小一点估计都够呛。完了就是能过后半辈子，就是能这个啥就行吧，咱不条件不咋很高。
1: 嗯，
2: 你看您这两天肯定跟姑娘联系了是吧？姑娘有没有跟您说她喜欢什么样的呀？
0: 啊，她说了，这最近也在那吃几顿饭，昨天要不是昨天跟今天来的，就没在邯郸。那她这个活工作比较肯定到下线去了。
2: 哦，
0: 就找一个就是工资能稳定的，是不是？
2: 那多少钱标准是稳？就他觉得可以。
0: 他这个就标准，有他是多少有？有你方工资有就4000-5000就行呗。
2: 啊，比他多点就行是吧？
1: 咱也不要求太高哈。
0: 这东西又太
2: 明白啊。
1: 我记得您那天说的时候说希望找个能踏实过日子的是吧？因为之前那段婚姻好像
0: 我这个当大人的都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
0: 那个了又在
1: 对，所以您其实更期待的是对方的这个月收入比较稳定。
0: 后半辈子又就是这意思，就是再成一个起码都能过到底，别再过两天又离婚了。
1: 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肯定要仔细的甄别，虽然现在年龄到这儿了，但是也不能太着急了是吧？还是要咱们理性操作好了以后再说。这个您先说说男士的这个要求和条件，刚才其实说了个大概是吧？大几岁？大几岁可以接受啊？咱们具体说一下年龄。
2: 最多大几岁能接受？
0: 4-5岁、5-6岁这个劲儿吧。
2: 那其实咱说80后都行吧？
1: 对，80后吧。
0: 对，
2: 是吧？80年以后的都可以。
0: 对，这个老师，这个老弟说的，就是老弟了，我没见过你。
2: 哎，好嘞，大哥，刚喊完叔叔就老弟了，我这。
0: 我佩服你啊！
2: 哎，没，
0: 对，
2: 您客气。
0: 就是这个样。
1: 身高呢？对男士的身高有要求吗？
0: 咋的？反正别跟他差不多就行呗，比他稍高点儿。
1: 1.7米以上行吗？
0: 啊？
1: 1.70米以上可以吗？
0: 那行，
1: 就可以是吧？
2: 168以上就行。
1: 对，要求不用特别高。刚才您说了工作稳定，什么叫稳定啊？一定要在事业单位或者是公务员吗？
0: 哎呀，没有这个说法吧？估计就是说，你要是你干公司的，涨的钱更高，那咱不攀这个，就是说，这要是有这个更好。要是这个，你看企业也有这个，也有一般的，也有上班，也有也就是几千块钱就行呗。
2: 明白。
1: 还有别的条件吗？
0: 哎呀，我觉得也没有。到时候又主要是还是又是这样，你们牵线了，辛苦了。他们见面，他们谈，他们定。
2: 但是其实跟您说一下，我知道您就特别为姑娘操这个心。但说一点，其实二次婚姻。

0: 分手的概率是很高的。啊，不管说找到什么样的人，第二次婚姻离婚率比第一婚的离婚率还要高，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说咱要是说希望说找一个别离了，或者这个事儿吧，咱说了不算，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是觉得咱姑娘这种情况呢，你看她现在又虽然是挣的没那么多啊，咱说实话在她这个部门又比较忙，你看您跟她说了，她今天又去那个下线了是吧，去下面的很多那个地市还那么忙啊，其实有的时候得看姑娘自己的心气儿啊，愿意怎么样去接触一个人。
1: 嗯，明白明白。
0: 嗯，好吧，我觉得这方面的工作呢，
2: 谈了一个两个了，也谈过好几个，也都是
0: 也不少，
2: 啊，接触过一段时间就完了。
0: 嗯，哎，这主要那天为什么我说给您，就咱们电话要接着再聊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听我们编导当时跟我们反馈了一下，其实您也在这个找对象是吧？
2: 是，我现在也有点儿，
1: 行，
2: 不着急。
0: 啊，不是，没事，我觉得既然打电话了，咱为姑娘操完这个心，也要为自己操这个心，是吧？
1: 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0: 您的情况
1: 我先了解
0: 了
1: 解。
2: 先别说我这个了，我到时候如果要是这个。能成，我跟你一句话说吧，现在我还没立。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2: 我在看，我们要遵守这个法，国家
0: 法律法规啊。那这
2: 个这个
0: 确实
2: 是吧？
0: 但是好像是已经感情不好了，已经在这个。
2: 我确实，我确实有想离，想那个啥。
1: 好，那这样
0: 那这个等您到时候再说。
1: 嗯。
2: 对，到时候再说。我有你电话，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好嘞，那听说大闺女也没有对象是吗？
2: 二闺女，
0: 哎，上回不说大姑娘也没有吗？
2: 这是我这个大姑娘，二闺女在海口嘞。
0: 哦，二姑娘在海口。
1: 二姑娘不是也单身吗？
0: 二姑娘也没有。
2: 二姑娘海口啊，不过人家有，人家大学生毕业完了，在海口安排了工作，现在也上班，也不提着她了。那个不愁。
1: 行，
2: 那个不愁。
0: 咱啊，咱比人大哥都操心，
1: 是
0: 操人全家的心。
2: 哎、谢谢你们俩。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啊。
0: 行，
2: 谢谢你们俩。
0: 反正您大部分这个情况呢，反正我们有也留意着，有合适的信息呢，我们可以给您匹配匹配。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有人觉得好，自己找上门的，是吧？我们再给您推荐这样的更好。
2: 好，
0: 行吧。
2: 好嘞。
0: 嗯，好嘞。那行，那咱们静候佳音，大哥，好吗？
2: 那我就多谢。
0: 哎，
1: 好嘞，好嘞，
0: 啊，
2: 费心了。
0: 好嘞，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1: 于老师感觉迟迟不愿意挂电话哈，就总想跟大哥再聊一聊，因为我们难得发现就是家里三个就是都有这个再次择偶的这个需求的。但是我刚才为什么我觉得接话有点慢，是因为我发现我的大脑已经储存不了这么复杂的信息，已经运行不了了，
0: 信息量太大了。
1: 就是你乍看条件都不错，但是呢他们各有各的情况，就各自在择偶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就比如说像刚才这大姑娘在邯郸，人长得漂亮是吧，工作呢虽然咱不是说多么的这个稳定吧，但最起码咱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是吧，能够有个自己安家的地儿，但是毕竟离异带个男孩，而且这个年龄也不算太大呢，
0: 对，
1: 八九年，如果咱们找的话，你要是找50多岁的男士，他可能稳定，但是比您大就太多，就这个是我内心觉得很困惑的一点，我也在脑子里不断的在想有没有合适的去匹配。其实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哈，尤其是现在还在租房子的这个状态，她其实特别渴望一个温暖的一个怀抱，有一个自己的家，这点我特别能感同身受。但是就像大哥说的，如果要是孩子不着急是吧，或者咱家人也没有特别多合适的机会的话，这真的是一个难点。
0: 其实咱们讲两个字哈，就为什么二次婚姻大家就会很难这个事儿，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屈尊啊，我们说的好听点就不愿意屈尊，你什么意思啊？就不愿意这个凑合了，
1: 对，
0: 是吧？你比如说，你看像这样的姑娘，40出头，或者30大几，她如果找一个50岁以上的，就是条件好的，不难，其实不难，但是她自己内心无法接受，是吧？或者说在某个条件上可能跟她想的不一样，如果她能够自己把自己条件降低，她其实不难找，很多时候，但是人就是这样的，当经历了一次可能忍让的婚姻之后，在第二次我绝对不让了，我绝对不忍了，我要让我自己开心。但是婚姻其实就是两个人互相的妥协，
1: 对，
0: 要不你真的你不妥协真的两个人不太容易能走到一起，或者说从恋爱到婚姻两个人一直都坚持彼此，除非你们两个人是特别独立的个体，我结婚之后也是独立个体，那样的生活你可能会没问题，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无法接受是只坚持自己而不去想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所以说反正条件摆在这儿了，如果有合适的您可以来联系我们，好吧？来，我们接下一条热线。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1: 你好，是您电话，请讲，久等了。
0: 好，没有底噪，是不是已经挂掉了？我们再让我们的编导
1: 再联系一下，
0: 继续联系一下哈。
1: 嗯
0: 嗯，其实还是说到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很多，因为昨天我看了一条短视频，我觉得说的还蛮有道理的。大家觉得说婚姻是什么？婚姻是寻找幸福吗？
1: 嗯，
0: 或者说婚姻永远是以幸福为基底去来做什么事情吗？
1: 嗯，
0: 后来那个短视频当然说的比较激进一点哈。
1: 嗯，
0: 他说其实婚姻特别简单，婚姻只不过是人类为自己彼此的爱情去找一个证明。他说婚姻只是一种制度，婚姻只是一种制度而已。没有这个制度了，其实人之间也会有感情，有爱情，也会在一起，也会分开。
1: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满足一种制度，而让我们自己的内心受到很多的这个怎么讲啊，就刚才我们说的容忍忍让这样的东西呢？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不光是婚姻，你会发现，
1: 嗯，
0: 我们如果两个人在一个单位也是一样的，两个人如果工作想搭班子是吧，你也得遵守一个制度，也不可能随心所欲。
1: 对，
0: 所以这个世界就不是随心所欲的世界。
1: 是，我们先接这部热线啊。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哎呀，您的声音挺浑厚啊，您给谁介绍啊？
0: 非常的浑厚。
2: 嗯，啊，
1: 您给谁介绍？
2: 我自己。
1: 好的，您说说您情况，您的年龄是？
2: 我53年生的。
1: 53年生人，今年是73岁。
2: 啊。
1: 哦，听着您声感觉挺年轻的，像60出头的。您的身高是多少啊？
2: 1.6米。
1: 1.60米吗？
2: 1.6米啊。
1: 哦，1.60米。您在哪个城市生活呀？
2: 邢台市。
1: 邢台市。您之前从事什么工作呢？
2: 我是以前在单位的企业钳工，我高级技师。
1: 哦，您的退休金咱们能拿到多少？
2: 4600多吧。
1: 4600多块钱，那您生活着绰绰有余了。您的婚姻状况和您子女的情况呢？
2: 我昨天跟那个男的说了，我是单身未婚。
1: 您是一直没有？
2: 一直对。
1: 哦，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2: 那男的一开始年轻的时候不干啥事，我现在也是运动员，我以前是举高举重的。
1: 哦。
2: 稀里糊涂，一年能快。
1: 但是这70多年过去了，您才想起来找啊？
2: 以前也找过不少，后来嗨。
1: 都不合适是吧？
2: 不是
1: 吗？所以一直没有组成家庭。
2: 对，后来也没细心了。
1: 嗯。
2: 昨天我看电视，我看有一个，我试试吧。
1: 嗯，好，我觉得在其实人生的每个阶段哈，咱们以年龄划分的话，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其实每个阶段都有它各自的一些特征，尤其找对象的时候都有一些区别的。我觉得您选择在这个人生最成熟的、最安稳的一个阶段去寻找的话，应该也有一些新的机会。您先说说吧，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女士？咱们先说基础信息，她的年龄是，比您大几岁、小几岁可以接受啊？
2: 又小点，又小，小点好，小10岁8岁的也很正常。
1: 小多少？
2: 小个10岁8岁的，
1: 小个10岁8岁的哦，就是最小咱们能接受到，小个2-3岁行吗？您觉得还不行是吧？
2: 女的要是小70的，显得面老。
1: 哦，行，那我们先尊重您的个人意愿，咱们先说说信息。嗯，其他的条件呢？因为说实话，咱的身高并不是特别占优势哈。
2: 对对。
1: 啊，咱对女士的话，这个形象方面。有什么期待吗？
2: 怎么？
1: 对于女士的这个形象上，比如说个头啊、体型啊，
2: 无所谓
1: 这个方面，这个无所谓 啊。好，那对方的这个工作、退休金什么的有要求吗？
2: 没啥要求，一般能够，退休金吧，工作好，反正不知道多少无所谓，就是够错合行吧，够
1: 就需要有点退休金，是这个意思吗？
2: 都无所谓。
1: 好，需要去您那儿生活吗？
2: 啊，可以。
1: 您去他那儿行吗？两头跑跑。
2: 嗯，他在什么地方？
1: 不是，没有这个具体的人儿。咱们现在就是面对全省的这个朋友，因为人家有的未必跟您是一个地儿的，因为咱们是省台嘛，是吧？如果要是人家其他地市的看着您了，就两边跑跑行吗？
2: 嗯，不愿意跑，问题是来回跑麻烦，最好是邢台市的。
1: 哦。
2: 外地也行，外地也行，就是我现在有房子。啊。
1: 优先找本市人。
2: 啊，我家有房子，有2套房子。
1: 哦，行，明白了。
2: 不大，2套。我现在我单位退休了，我单位职称是属于一个高级技师。
1: 嗯，明白您说的意思，就生活挺富足的，也守家守业的，也不想离开这个一直生活的地儿了。
2: 以前是高举重的。
1: 嗯。
2: 父亲那啥，08年走的，母亲今年才走。
1: 嗯。
2: 我自己。
1: 你也是尽完了全部的孝心是吧，在考虑自己人生的事情。
2: 我自己，我是老大，我弟弟，我下边有个妹妹。 我下面有个弟弟，五个妹妹都成家了。
1: 嗯。
2: 啊，我说找个老伴儿，就是找个伴儿吧，互相照应呗，是吧？
1: 好的，明白了，您说的很清晰。
2: 我十个，我这个退休金足够了。
1: 嗯，
2: 老实巴交的，寡妇也好，离也行，是不是？最好带小的不要，带闺女嘛可以考虑。
1: 嗯，好，于老师，你一直自己憋笑啥呢？
2: 啊，
0: 你说完，
1: 不能再说了，因为我们要进广告了。这位先生，就是其实刚才咱们沟通的过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要把您的整个流程给顺下来，但是其中还有很多的细节，我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拿出来慢慢去探讨。我们也希望您的这个要求和标准能够由女士听上去了以后，她觉得哎，她也是能够让两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您也是静候佳音，看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合适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打电话来查询这些女士的信息和资料，好吗？
2: 嗯，好，
1: 好嘞，那我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以前是出来反正看看电视也看不大清楚，平时要是看看什么手机啊，孩子们来了个短信啊，朋友来短信，根本就看不清楚，老觉得是有一层雾似的，雾蒙蒙的。从市场上吧也买了好多那个眼镜，没有哪个合适的，戴戴就不行。出去旅游的时候戴好几副眼镜很麻烦，就是老花镜啊、近视镜、太阳镜啊，最少的戴三个，无论是生活还是自己玩，出去玩都很那个什么不方便。偶尔一次我看电视，看到电视台在那播那个蒋大为做广告，哎，我一听这个不错，挺好的，我就过来试试吧，来测一下。工作人员就给我检查，哎，检查的特别细，结果没想到一测我的眼睛视力也是不行，很多又散光啊，还有远视啊，还有老花，好几样。我就下决心了，我说不行，我得配一个，多方便呀，出门就带着这一个就行了。平时出去玩哈，那也不怕太阳耀眼了，就这一个它还变色，这个眼睛特别舒服，嗯，看得也很清楚，看远看近都行了，一个眼镜就解决了这些看远看近的这些困扰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66。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配这眼镜确实戴着挺舒服，挺好的，就是特别看电视啊，特别清楚，看小字啥的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保护眼睛，防蓝光，完了还那个变色，出外边走路也能戴，非常的舒服。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66。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袁天公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目是由超视力新型花镜冠名播出。超视力新型花镜，看远看近啊，近视老花只需一副。刚才这个一涵也在问我，上个时段那个最后一位的叔叔为什么？
1: 他光憋笑也不说话，为啥呀？
0: 我这因为我说都泼冷水的话，我实在不好意思说，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一涵呢，对，尤其对这种叔叔阿姨的时候还特别。是吧？
1: 咱们得顺着嘛，
0: 恭恭敬敬的，特别给面子。我就怕我那话出来不好听。当然，我咱们稍微总结两句哈。那位叔叔的问题是他首先他练举重的，他个儿不高是很正常的啊，从小练的嘛。然后，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首先一个女士她很难说在六十多岁的时候把自己交给一个七十年都未婚的人，就是她觉得我可能经历过婚姻，但你没有经历过婚姻，你可能不懂得怎么生活。
1: 嗯，
0: 这是第一啊，我是。

0: 觉得可能不接受的偏多。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那位叔叔活得比较自我，你能感觉得到，是吧？你来就得找我来，我不愿跑，我不愿麻烦，然后怎么样？就是，这不怪他，这是因为70多年他一个都是一个人生活，而且在需要情感陪伴、跟需要两个人分享、跟为彼此着想那个时候，他没有经历那样的生活，所以他为自己着想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核心问题是到了老年生活的时候，更多的是要为对方去着想。所以我为什么觉得现在我要对很多的叔叔去讲，你们到了70多岁去找老伴儿，你们更多的是找一个看护，去找一个陪护，而并不是找一个老伴儿。因为爱人对于这个年纪的人讲，他情感更脆弱。因为他经历了太多，他更需要是情感的慰藉、生活的陪伴，是两个人互相的搀扶。如果你光想的是我年纪大了，我需要别人照顾照顾我，我需要别人跟我说说话，我需要别人给我做顿饭。如果你抱着这样的想法去找老伴儿，我劝现在这样的各位叔叔不要再找了，你就去找一个，把你的退休金去交给一个专业的养老机构，甚至说可以交给一个专业或职业的陪护或看护，那样你的生活才会达到一个，就是你没有担忧的地方。
1: 对，
0: 你让子女们放心。所以我们永远不要拿感情跟生活来做交换。
1: 对，
0: 感情就是感情，生活的需求就是生活的需求，如果你把它混为一谈，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
1: 是，而且其实我刚才没好意思对那个叔叔说哈，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来，我能够一定赢得自己未来幸福的生活，但是刚才那个叔叔70多岁了，他才发现其实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是力所不能及的。
0: 当然，
1: 但我们不能把全部的这个希望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0: 当然
1: 寄托在另外一段关系上，这个其实是最不保险的，
0: 是吧？但是如果有合适的想找这个叔叔的也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
0: 来吧，我们接下一条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是我吗？
1: 是您，您给谁介绍？
2: 我是本人。
0: 您说说，您您是？
2: 我是71年的。
1: 知道您是谁了？您在东二环居住，然后自己现在是还在打工呢，有两个姑娘，是吧？
2: 对对对。
1: 您是自建房，您这个打完那么多次电话以后，就没人找您吗？还是有联系上的不太合适啊？
2: 这不太合适的。
1: 哦，行吧，反正您的情况，我觉得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特别熟悉，都特别了解了哈。
0: 71，55，属猪的是吧？然后在东二环，在目前还在打工。
1: 二环和三环中间，目前还在打工。
2: 东三环。
1: 这个您那个房子下来了吗？能住了吗？还是说处于一个什么情况呀？
2: 我那是自建房。
1: 就是咱们有楼房吗？
2: 没有。
1: 就是未来如果要是咱再找一个人的话，需要去您那儿生活吧？
2: 对对对。
1: 您是离异的，两个姑娘，她们俩都结婚成家了吗？
2: 成家都，哎呀，外孙都是上学都。
1: 孩子都大了。
2: 对，
1: 因为您发布了多回了，我们其实也一直帮您想着呢，就是您来分析分析吧，您发布这么多次，就是不成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您是实际跟这些女性哈接触的，您自己分析分析啥原因不成？
0: 这怎么就没成呢？最后都。
2: 就是像那个农村房嘛，就是。
0: 闲的是自建房，不是商品房。
2: 对。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别的吗？
2: 别的都没介入。
1: 您的月收入是多少？现在
2: 5000加。
1: 5000多块钱的收入。
2: 做那个机器行业的。
1: 对，我们知道，就是您有退休金吗？如果要是再过两年，是自己缴纳的是吧？
2: 不是厂子交的。
1: 厂子交的，也有养老保险，各方面其实都是不错的。
2: 对。
1: 好吧，您说说想找什么样的？
0: 我反正我先说啊，我是觉得如果只是因为是自建房这个问题，我觉得拒绝可能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它是一个借口或理由。
1: 对，我觉得这说法不太公平。
0: 因为以您挣的标准，以后的生活保障，孩子这个也是后顾无忧，是吧？您55又正当年，年富力强，我不知道女性这个真正拒绝您的理由是什么。有您拒绝的吗？有您觉得不行的吗？
2: 也有。
0: 您觉得对方不行的是什么原因？
2: 就是看不上呗。
0: 长得不行，说话不行。
2: 对，长得不行。
0: 三观不合，聊不上来。
2: 对对，
1: 大哥说了，主要是长得不行。
0: 可能对方也那么想，可能对方。
1: 对对对，因为我对您其实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在得6、7年之前了吧。 然后我们岳薇姐姐是嘉宾，给您介绍过，我当时觉得还挺合适，就立马把您电话就给她了啊。然后但是。

0: 是我在后期的反馈当中，我也给您说过，具体的事儿咱就不再细说了。但是我感觉跟您个人的性格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就如果跟女性相处的时候，其实女生吧更喜欢男生主动点儿，就是比如说打开话匣子，是吧？咱没事咱约着出去溜达溜达，
1: 对，
0: 要多创作一些见面的机会。您现在平时工作忙不忙？就是有这个闲暇的时间出去见个面啥的不？
2: 我们是单休，
1: 单休就休礼拜天。
2: 对，
0: 啊，
2: 对，
0: 就是见面的话只能是周天。
2: 啊，对对，
0: 嗯，
2: 他们就是嫌我这个离的市里远，但呀，我这是坐地铁三号中间那边就到家了。因为坐地铁特别方便。
1: 在哪？苹果园啊？您那
2: 儿？不，乐享。乐享站。
1: 乐享站哦。
2: 对。
1: 那地铁是方便。
0: 对。
1: 对，地铁是方便。嗯。行，反正您对我们都对您很熟悉了。
0: 嗯。
1: 我们的这个老观众、老听众同样都很熟悉。但是核心问题就是，我们还要找到这个症结，就最后为什么两个人就见了、谈了、谈不了这个事儿、
0: 嗯，
1: 好吧？这样，您这次发布之后，我们再看看。
0: 对。
1: 后续有什么好的进展吧？好吧？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说了啊。
0: 好，
1: 谢谢您参与
0: 啊。
1: 再见。嗯。六七年前你就帮着介绍，六七年过去了，
0: 嗯，
1: 那个时候还不到五十呢，现在我已经55岁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人要抓，还是要抓紧，就是能妥协该忍让的一定要有一些妥协，好吧？来，各位，我们进到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因为原来搞技术吧，就用眼比较多，所以眼睛花的比较严重。350度大视尾声，地下有些脏东西看不清。去超市看那个商标看不清楚。工厂是规定40岁发那个老花镜，戴上以后看完了，你走路时候还得摘下来，要不你走路也走不了。你看电视，你得把那眼镜摘下来。完，你要是低头看手机的时候，你得把那眼镜戴上，所以特别麻烦。过去老想买那种，就是说，自动调光那种，尝试过。效果不好，就看远看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是，就看远看近是一副。戴超视力眼镜吧，好处多了，就是一个看电视不用再换眼镜了，你就抬头看电视，低头看手机。上超市你就可以一直戴了，价格表了，包括你那个说明书那上面那个都能看得很清楚了，而且你走路也可以戴着，就方便多了，不要老摘戴啊摘。包括大手尾声看电视看手机都这一副眼镜了，包括你做饭。都可以戴上了。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汇景专线400-998-1166，400-998-1166。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超视力真是好，解决了我看远看近的问题。我现在戴着超视力，骑车、跑步、运动手表上的小字儿，看得清清楚楚。自己骑了多少公里，心率是多少，配速是多少，一目了然。有太阳的话，这个超视力又变成了太阳镜了，不用戴这戴那了，很是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汇景专线400-998-1166。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远天空，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目是由超视力新型花镜冠名播出。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啊！今天是我们的开放日，电话03118711000，我们只有最后一个时段，
0: 对，
1: 也就是一部电话的时间了。
0: 嗯
1: 啊，反正，但是今天说实话，今天这几个打进电话的这叔叔啊、大哥呀，让我挺感慨的。
0: 哎，我分享一个前两天我的一个故事吧，哈，就是我跟一个之前也是咱们嘉宾的一个女孩，在北京工作，挺稳定的，人长得也漂亮。哎呀，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性格方面确实哈存在跟刚才两位叔叔一样的共性。
1: 什么问题？
0: 我问她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你们俩相处的时候遇到一些矛盾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说我们要先沟通。但是人和人的沟通方式也不一样。其实有时候沟通不需要靠说话，因为有时候两个人如果一旦站立在矛盾的双方的时候，你的这种沟通其实就是一种辩论，
1: 就干仗也是干，
0: 因为人和人
1: 也是沟通，
0: 因为人和人永远会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很难去在一个特别着急上火的一个时候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其实与其说那个时候是沟通，不如说其实就是在证明自己，我说的没错。就包括刚才那70多岁大哥哈，于老师完以后，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说并不是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一定会豁达，一定会包容别人，
1: 不会，
0: 就是你还是会活出你自己原本的那个样子，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了。所以我觉得帮您介绍这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第一步，未来能不能谈成，像刚才这大哥打了接近10年电话了依然找不到，其实还是后期的相处出了问题。
1: 来接热线吧，看这位怎么着。来，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10: 你好。
0: 哎，您给谁介绍啊？
10: 我给我自己找个老伴儿。
0: 太好了，一看您的性格就好。您先说说您个人的情况。
10: 我是63年的，石家庄长安区住，身高1.58米，体重106斤。
0: 哎呀，真标准呐！您之前做什么工作？
10: 我现在退休了，退休了，还在外边给帮一些忙。但是我的工资不高，还有点其他收入。
0: 目前咱们月收入能拿到多少呢？
10: 我是4000多，
0: 4000多块钱，
1: 退休金4000多是吗？退休金4000多，
10: 对，我外边收入高一些个，但是这是短期的啊，这不是长期的。
1: 那也月入过万了。
0: 您这保底儿就算我们上限
1: 啊，挺好的。
10: 那个上万是没问题，但是不是稳定的，就永远是啊，就是稳定的就4000多。
1: 对，
0: 您有独立住房？
10: 我就说找一个咱们石家庄，是的，最好周边也行，最远不能出了这个河北省
0: 啊，下来跳位，最远不能出到和平路呢，你这
10: 没有没有
0: 省内的啊，那你这范围放得挺宽的。
10: 因为我那个我主要是选一个人品好的，所以就得放宽一点。
0: 是，咱们再说说条件哈，姐姐，咱慢慢的一步来。
1: 您婚姻状况是什么？
0: 对，您是离异还是丧偶？
10: 我是丧偶的。
1: 多少年了大概？
10: 十几年了。
1: 您孩子的情况呢？
0: 对，几个孩子？
10: 孩子就一个孩子，就一个男孩。
1: 成家了吗？
10: 他们已经已经就是结婚生子，独立生活。
0: 我
10: 也是独立生活。
0: 你也有独立住房是吧？
10: 对。那个我那个会开车，业余爱好喜欢踢毽子。

0: 人家的爱好喜欢他就是吧，
1: 你也不排斥，
0: 去随他去吧。
1: 哦，不错。
0: 我不喜欢，但是咱也不能说这个年龄了你给人立规矩那也不行。
1: 有道理。对方的这个退休金什么的有要求吗？包括住房、啊、
0: 退休金有点要求。
1: 嗯，
0: 我的要求他必须比我要高。为什么说呢？咱这是吧，他就是咱也不想连累人家，咱也不想他连累我。
1: 4-5千以上就行是吧？
0: 5千以上。
1: 好，这是你的硬性标准。
0: 最低也得5千以上吧。
2: 好，
1: 好嘞。那对方的这个婚姻状况、子女的情况？
0: 他子女多少无关。
1: 嗯，
0: 只要他经济不是特差就行。
2: 嗯
1: 嗯、哦、好，明白了。就未来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2: 嗯、
1: 咱最起码
0: 对就是两个人生活能是吧，没有后顾之忧。
1: 嗯，
0: 也不给孩子添麻烦，也不要那个是吧，自己太那个太苦了自己就行了。
1: 好，明白了。
2: 好，谢谢。那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聊了啊，大姐啊、
0: 嗯、
2: 您条件真不错，我们希望有人联系到我们马上推荐给您，好吧？谢谢您的参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嗯、哎呀，最后这个大姐挺阳光的，还让我觉得、
1: 哦、一扫阴霾，
2: 是挺舒心的是吧、
1: 嗯、
2: 我觉得刚才有一点说特别好，说毕竟都这么多年了，又是找老伴儿是吧，别上来给人家立规矩、
1: 嗯、
2: 别提这么多的要求，要求人品好，待人坦诚踏实真诚就好了啊！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诉求，好吧？不管有什么样的诉求，我们都希望您可以在有缘天空呢找到适合您的人。
1: 嗯，
2: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爱情在节目里开花结果才是我们真诚的希望。感谢各位对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守候，那在明天中午的10点有一个特别的惊喜等待着各位，明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写诗作画。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 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西方的油画跟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画的重点不太一样。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更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滩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3.5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滩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两个小人，这两个人也非常小。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豆大的一丁点儿。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他把人放在最前面，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他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人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最了不起。但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一点一点的，我的观念开始转变。尤其是去年我在家里给人看病的时候，一边看病一边给病人开胡家老膏。老膏本身是一个很综合的疗法，固本清源，回归本源，它的格局很大，能治的病很多，都是老年慢性病。我用老膏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人跟天地比，人难道不小吗？尤其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青海、甘肃，见过大山大河，一比较，人真的太小了。所以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的是现实，而油画画出来的东西是理想的，是自我的。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而自然不属于人。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能越认清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去治。胡家老高咋治病的呢？他治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再进一步讲，咱们实际上就是国画大师，用笔点上的那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不要分得太细了。没有眼耳鼻舌口，也没有 肝、心、脾、肺、肾，分得越细，生病时选择的治疗方法越窄，因为你就局限在那一块了。肝硬化就盯着肝，冠心病就盯着心脏，糖尿病专门盯着胰岛，看不着别的了，就希望这一疙瘩一块能好点，于是不惜代价，拆了东墙补西墙，永远都在治病得病、治病得病的路上。一个病治完，又添了另外一个病，所以好多人肺病刚治好，肾又添毛病了，脾胃刚调好，肝又坏菜了。永远跟着病在走，病永远都治不没，那怎么办呢？就要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智慧，客观一点，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人的全部，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所以生病时用整体的方法治整体的病就可以了。说到底，说破天，人就是依靠本源活着的。生病的人是你整体透支了，亏了本，坏了源，没有后劲儿。亏本就跟做买卖一样，没本钱上哪进货去，进不来货，没有钱花，请等着饿死。源头坏了，就是动力不足，能量不够，身体没有能量，所以怕冷，手脚冰凉，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不可能长寿。一说到源头，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突然联想到黄河。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是吧？其实黄河真正的水源地，真正的源头是一个叫马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马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马曲，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马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呀，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马曲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没有啥特殊的疗效，只是回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的物质，肺就不滋润，肝就不活跃，心就没有力量，胃就不蠕动，脾就不运化，肾就不生髓，髓不养脑，啥病都出来喽。那么把需要的东西补充上来， 病就消失不见了，非常简单。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一个患者来，他叫贺学利，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家下边一个背翘的背那个贺，而是黑色的黑字，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贺，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所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老黑说他小学三年级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得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得手指抖，提笔都嫌沉，没法学字，所以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兔子，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不是普通的田鼠，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都有2斤来沉，会潜水，专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 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最严重，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便之后最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更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疼得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肚子胀的跟怀孕怀了七八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了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八九十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七次就喝好了，这方子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儿吧。这个方子专治肠道疾病，急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晚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听说过没有，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最好，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好多渔民用上都好使，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七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 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的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南山豪北山豪，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十多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十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本身也不是控制并发症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并发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我用胡家老膏试一试。没喝老膏之前，他的症状太多了，多发性全面型，很少碰到比他的并发症还全的。眼睛、耳朵、四肢、肝肾都出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耳鸣滋滋的，总能听到虫子叫。他身材还胖，身高我目测不到1米7，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最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乏，有肾盂肾炎，肝脏转氨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并发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8厘米那么长、3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这个并发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它就一直藏在肌肉里，压迫神经，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并发症的那条左腿，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他左腿是最快恢复的，用老膏 用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又过了一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膀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我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给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答啥，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

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你这个肾炎咋样了，然后顺道再查查肝，看看转氨酶下来了没有。转氨酶肯定比肾炎管型尿好得快。我说你查查吧，查查心里有底。老黑说行，胡老，我就听您的，我下周就去检查。我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我每回都有刺激，每次排尿都一激灵，就像发热烫得慌似的。最近没这种感觉了，后腰也不怎么疼了。我说那就缓解了，老高别断，接着用，连用三个月以上，你这个尿路感染、管型尿和转氨酶都能。后来我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照现在这个恢复速度，再有俩月基本上都能消失，最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并发症是最后缓解的，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100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最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就跟做梦演着了似的，整天晕晕乎乎的，现在头脑清醒，胳膊腿有劲儿，有活力了，而且心情也好，看啥都清晰，看谁都舒服，再也不用犯愁糖尿病高血糖了。这回是彻底把降糖药给停了，胰岛素也不用打。我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只要继续溜着老高，你可以把西药停掉，而且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沁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着自己的原因，看看身体的问题出在哪儿，生病了早点治早点好，快乐的心情肯定在后边等着你呢。好了，下面时间赶紧接大伙儿

0: 0600-687-3378，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2: 哦。
3: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是胡家老高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没有胡家老高，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喜的。
2: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2: 嗯。
3: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呀、啊、有10年那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2: 哦。
3: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2: 嗯。
3: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那个脖子上。
2: 嗯。
3: 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尤其就是夏天哈、
2: 啊，
3: 天一热的时候，哎呦，这颈椎病带着我这个血压撑一下子，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
2: 啊。
3: 嗯，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儿。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1次2次，不然的话根本就挺不住。
2: 啊。
3: 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做完这个心电图和造影之后哈，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
2: 啊。
3: 嗯，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就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下也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哎呀，当时我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哎呦，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我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真的，一看自己还，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呀、啊。那时候真的、真的是我，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啊，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胡家老高，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这个胡家老高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果特别好，都已经买2次了。现在吃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2: 哦。
3: 没想到啊，就才吃上1个星期哈，就是这个颈椎疼痛就缓解了。我马上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这头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呢？完了，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呀，能做家务了。
2: 你看看多好。
3: 就是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等再定。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说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2: 对，没错。
3: 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胡家老高都吃了1个来月以后呢？哎，我这个胸闷哈、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就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了。
2: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就吃了2个月的时候哈、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不又到夏天了吧，本来这时候这个颈椎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哈、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胡家老高哈，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醇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这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胡家老高了，这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2: 吃。

0: 是的，是的哈，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是吧？
1: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哈，恢复正常生活了。就是这个颈椎哈，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
0: 看
1: 你
0: 着
1: 说
0: 多
1: 现
0: 好。
1: 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上公园溜达了。要我
0: 你
1: 说
0: 看
1: 胡
0: 着
1: 老
0: 多
1: 师啊，
0: 好。
1: 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胡老师，有您这样的
0: 对。
1: 好大夫哈，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呢，真的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1: 是啊，我说这胡家老高，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这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没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0: 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太好了啊！
1: 是，要我说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就是向您表示感谢，这以后我一定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了保养好了，也像我那个朋友他家那个老母亲哈，我也以后接着用，延年益寿。
0: 对，哎，胡家老膏只要选用对了啊，好多的老年疾病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1: 是，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胡老师。
0: 哎，坚持用吧，老朋友，啊，逐渐都会好起来了，是没有问题。
1: 对，好，胡老师，那谢谢您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对不对呀？啊，好，太好了，坚持吧。
1: 好，也祝您身体健康啊，胡老师，再见啊。
0: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
3: 也太
0: 吧？
3: 好了。
0: 啊，
3: 那
0: 您
3: 胡领
0: 请
3: 导，
0: 讲。
3: 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
0: 哦。
3: 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
0: 啊。
3: 加上我这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
0: 好。
3: 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是
3: 肺
0: 吧？
3: 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
0: 啊。
3: 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0: 哦，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全。这药挺好的，我就是完舍不得吃，完了绿噜噜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那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0: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
3: 对，
0: 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
3: 哎
0: 这
3: 呀，
0: 是一
3: 这
0: 个。
3: 太好了。
0: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我理解。我这今天 心里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0: 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3: 对，
0: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一个女，因为女大夫是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0: 哎，好的。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好吗？
3: 好了
0: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那好。
0: 好。
3: 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3: 好了，谢谢。
0: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我今天特别高兴啊，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五个多月了。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好的。
4: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这毛病都上来了。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肾也不好，就是肾炎。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0: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
4: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呢。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见多好。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没有完全解决
4: 的问题。就这么拖拖对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后来你讲这个胡家老膏啊，这个本源疗法，我就觉得挺新鲜，和过去我用的那些药不一样。
0: 对对对。
4: 后来也是老伴儿给买的。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过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开始两三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浆浆的脑瓜子，也没精神，四肢无力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呢？我就继续用，用了也就20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就特别见效。我，
0: 你看看，
4: 那个血压就开，血压开始，就慢慢慢慢的就往下走了。 以前我这个。

0: 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1: 哦，够高啊。
0: 吃药吧，也就150-90这样吧。今天脑瓜子昏将将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哎，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咳咳的，老咳嗽，肺不好，嗓子也不好，就也不怎么咳嗽了。胸口这块也觉得那个透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哎，这我这眼睛就得舒服点的。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嘛，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所以我这
1: 很大的改变，是吧？
0: 对，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我就接着用，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就，哎呀，这就。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感觉就是浑身有着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到那儿半天也睡不着，这我一天呢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3个小时4个小时，还似睡非睡的那种感觉，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5-6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挺精神，还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那种感觉了。
1: 多好啊，是吧？
0: 是，我现在用了5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像换，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现在血压最高，血压也不超过130。低压是86-7这样。
1: 你看看多好。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太好了，是吧？很不容易降下来呀，是吧？
0: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道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有根似的，走道飘悠悠的。现在我走道觉得能踩石灰了，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现在眼睛啊看东西，以前看电视啊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眼睛看电视，看得可清楚了。现在胸口这一块也不憋闷了，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气儿上不来，就不敢动弹了。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儿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
1: 这个改变多大呀，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是，我浑身这毛病吧，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年头比较多了，就是最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最少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7-8年了。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1: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呐。
1: 这是您的福气啊！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嘛，我到晚年能够，
1: 没错，
0: 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呀、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完全选用对了，啊。

0: 首先
1: 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不对啊？
0: 是
1: 啥是本源呢？我们讲胡家老膏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你用了它以后啊，本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本源啊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就相反了，人体就这种病那种病都会相应出来了。您这些病啊多广泛呢 啊所以您非常痛苦，用了胡家老膏完全解决了，太好了，我非常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
1: 啊，您只要用下去只有健康啊，太好了，恭喜你啊老朋友。
0: 谢谢老师，我用的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请求你给指导。
1: 好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啊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啊。
0: 是
1: 好啊，您就这样做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好，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小的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嘉庆皇帝。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嘉庆13年，江苏淮安一带发生了这么一场非常严重的洪灾，大雨倾盆而下，连绵不绝。黄河水位迅速攀升，这洪水就跟脱缰的野马似的，把脆弱的堤防瞬间就给冲垮。那冲垮以后，旁边的州府县乡就被淹了，老百姓可就倒了霉了，梁柱倒塌，房屋倾颓，百姓们流离失所。嘉庆这儿自然不能够坐视不管，下令让户部调拨了大量的钱粮，用来赈灾呗。当时江苏的下边有个县城叫山阳县，其实啊，也就是现在江苏的淮安，这儿可是洪涝的重灾区，所以这儿得到的钱粮最多。当然与此同时，嘉庆就怕地方官把这个赈灾款粮给侵吞了，所以就派出了钦差团队。10人团队当中就有我们说的这个李玉昌，他刚到山阳县的时候被眼前景象就给震惊了，再仔细一调查，发现山阳县令王申汉压根就不作为，蛤蟆这王八蛋吞了多一半。其他的钦差啊，拿足了孝敬，就准备把这事儿给糊弄过去。但是李玉昌比较较真儿，因为在他的观念当中，做官就得清廉，要爱民如子，要为国分忧。在他的心中，廉洁奉公、勤政爱民，这就是应当的。所以这么仔细一调查，可就把这位县令王申汉给得罪了。不但是得罪了地方官，他连自个儿3个随从也给得罪了。他这个3个随从分别是李祥、顾祥，还有一个叫马连生。前面说了，正经的官员他们俸禄是很低的，而跟随官员的随从就是这仨人啊，朝廷是不给他们发工资的，需要李玉昌这儿自己来给支付。而这仨人呢，他们自认为运气不好，跟上了李玉昌李大人这样的清官，哎呦，穷的呀都快喝了西北风了。李玉昌自己本来俸禄就低，给随从开的工资自然更低。你像那种运气好的刘全跟的是和珅，那不但是吃饱喝足，而且富得流油，和珅大捞他就能小捞。
5: 我们家老爷说的，让你把那个宅子的生意啊给关了。
6: 刘全关了，那可是金山银山的生意啊。
5: 你说的也是啊。
6: 我明白了，不过刘全，现在还有这么大的事儿，宅子虽关了，那钱照样还能赚。
5: 哦，有这么好的事儿，那太好了。
4: 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跟随长官的随从一般也不靠这种死工资，全靠在外边在各地吃拿卡要。而李玉昌这样赈灾钦差的随从，搁平时啊，那挤破脑袋也得不到这样的美差。各级地方官员给钦差大员奉上孝敬的同时呢，按照惯例，你少不了给他手底下跑腿的得留上一份，给钦差送了肉了，你得给他的随从送点汤啊。可李祥、顾祥、马连生这仨人也是倒霉催的，跟着李玉昌忙前跑后去赈灾，累得半死不说，什么好处也没捞着， 知县老爷送的银子，人李大人不要，下边跑腿儿的自然一个大子儿也拿不到啊。呵，这仨随从对这个李玉昌是怀恨在心。王申汉邀请李玉昌，李玉昌在席间拂袖而去，那王申汉就明白自己贪污冒证的事儿肯定要败露了，当下那是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哦，你不识抬举是吧？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那我干脆把你给做了吧。可问题是，李玉昌是朝廷委派的查镇大员，相当于是钦差，杀钦差相当于造反。钦差什么身份？如朕亲临，你把他给做了，这是祸灭九族的事儿。列位，说到这儿啊，我可就要说题外话了。但是我保证，这个题外话您肯定感兴趣，因为他的这个性质跟我们说接下来王申汉害钦差案是有相似之处的。只不过这个事儿啊，不是发生在大清朝，我们要在《正说嘉庆》这个系列里边从中间斜插一杠子，给您说说想当年千禧年的时候，汕头的那把大火怎么样把汕头这个特区的身份都给烧没了。
7: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两名中央派来的中纪委成员烧死在迎宾馆。那么火灾为什么恰好发生在案件资料转运当天的凌晨？出手的人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整个汕头地区的情况到底有多复杂？工作组制定了怎样的抓捕行动？共和国第一税案为何会发生在汕头？

0: 为什么说这场大火烧没了汕头的未来？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汕头骗税大案。
1: 那是2000年的4月17号， 位于汕头海滨路的叫汕头迎宾馆起火，烧死了5个人。 这可是一起重大火灾，伤亡的严重程度不必赘述。让人感觉到脊背发凉的是，5名死者当中有这么仨人啊是顺德市广电局的高层干部，而另外俩人是驻守在汕头调查走私案的中纪委专案组的成员。 这死者的身份已经给这场火灾染上了一丝阴谋的味道，而接下来的消息呢，也是变相坐实了整起火灾它不是天灾，不是意外，它就是一桩人祸。被烧死的2名专案组成员刚刚调查完了一个巨大案件，正准备返程呢，这桩案件牵连的广度和深度也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这个案子不仅牵扯到整个汕头地区的经济， 还牵连到珠三角发展的脉络，甚至对当时国家实行的特区政策也有重大影响。这个案子因此也得了一个名字叫共和国第一税案，税就是纳税的税。奉中央之命到汕头调查的中纪委专案组成员调查完了，第二天就要启程回去的时候，被烧死在专门接待干部的招待所里，影响性严重性有多大您就可想而知了吧。 这就好有一比呀，比作何来呢？咱们看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国家反贪总局的侯亮平被调到汉东省，准备彻查当地的贪腐。结果汉东省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联合汉东省的公安厅的厅长，也就是祁同伟，这位祁厅长，他们买通了杀手，杀手的狙击步枪都准备好了。祁同伟这儿在山水庄园摆下鸿门宴， 邀请侯亮平，毕竟这是自个儿的师弟嘛，来吧，一块儿出来吃点饭，喝点酒吧。咱们在唱唱京剧吧。几个人正在唱的时候，狙击步枪的十字中心点都对准了侯亮平的脑袋了。单等赵瑞龙一声令下，现场就把他给打死。后来还是赵瑞龙的姐姐打来电话，老爹有命令，这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儿。侯亮平这才躲过一劫呢。
2: 老板，目标一直在死角，我套不住他。
3: 对方应该是已经有准备了，而且很可能身上还带着枪，所以你必须得保证一击即中，他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明白。哎，
2: 二姐，
3: 瑞龙，你给我听着，荆州市局的人已经把山水庄园包围了，父亲命令停止一切渔船行动，记住，进一步是万丈深渊，没人能救得了你。
2: 你这消息准确吗？
3: 你说呢？父亲毕竟在汉东30年，不要再走危的牺牲。
2: 明白。
1: 把事情处理好，你也出去躲一躲。对呀，你把国家反贪总局的这么一个侯处长直接给击毙，那还了得吗？所以有人也说啊，狂飙里边高启强那不是当地黑社会老大吗？怎么就没把专案组给办了呢？为什么不敢？咱们接着前边的说，还是说这个汕头的大火。您看看带来什么影响？火灾发生在当天的凌晨3点左右，夜深人静，所有人防备最脆弱， 最容易被趁虚而入的时间点。汕头迎宾馆的3楼内，那时候刚刚睡下没多久的广电局的干部叫张建坤被浓烟给呛醒了，睁眼一瞧，嚯，源源不断的烟从门缝啊，从窗户缝里边飘进了房间，墙纸都被熏黑了。那瞬间就睡不着了，赶紧拽起同事打开烫手的房门，冲到走廊上。浓烟当中，慌乱的房客们也是惊声尖叫，横冲直撞。 好不容易找到一扇门，把门踹开了，里边却是杂物间。有一名男子在逃生中啊，忽然好像想起什么重要东西没拿，暴喝一声，扭头往回冲，冲到浓烟当中。人们都以为他是贪财不要命，实际上他要找的是值得用自己的生命去守护的重要的证物。且说张建坤和广电局的两个同事走到窗边，对外边大声呼救，火是从2楼烧上来的。 热浪夹裹着浓烟，前后夹击，把它氧气消耗得一干二净。张建坤就意识到，再不往下跳，必死无疑。从3楼跳下去，可能还有活的机会，所以他就纵身一跃跳下去了。当然，就摔晕过去了。跟他一块跳下楼的同事运气就没这么好了，有一个摔在下边的假山上，当场死亡；另外一个更惨， 跳到了竖起的钢筋上，被捅了一个对穿，救护车还没来呢，人也没气儿了。赶来的警察和消防员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少了俩人。等到大火彻底熄灭以后，他们是在三楼的卫生间的门前发现了两具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而卫生间里边是一箱案件调查资料。去世的这两个人就是前面咱们所提到的中纪委专案组的成员，他们用生命守护了当地走私的证据。这两位分别是广东省纪委办公厅科长周明，还有广东省纪委一市副处级的纪检员，叫张正亮。专案组里边除了他们两位，其他的成员那也是中央指定的查案的精英。你像他们曾经在这事儿两年以前，也就是1998年查办过湛江走私大案，后来奉命又转战汕头调查，中间还被临时抽调到厦门调查赖昌星远华集团的走私案。所以从人员的调配和查办规模可以看出，中央对于汕头的走私案是非常用心的。当时时任的国务院总理更是发话，不调查清楚不准离开汕头。派出这批精英并且还下了死命令，原因只有一个，汕头当时啊走私集团关系网盘根错节，而且整个潮汕地区都很排外，调查很难深入。正因为如此呢，专案组驻扎在汕头这儿长达一年多。而在这种关键的节点发生这种事情，肯定会让人浮想联翩呢。为什么火灾恰好发生在专门招待专案组的迎宾馆？为什么恰好是案件资料转运当天的凌晨？出手的人是因为纪委的调查妨碍了利益集团呢，还是出于私仇呢？即便当时网络并不发达，这起火烧专案组成员案也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民间有反响，中央更是震怒了。在大火中牺牲的两位中纪委成员周明和张正亮，他们本来是有机会逃生的，但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选择冲进了浓烟，回到房间，把搜集来的关键资料搬进卫生间，放在洗手池里。而这些资料呢，就是整个专案组调查一年多的全部的成果。所以如果是真的有人纵火，那就是视国法如无物，明晃晃的挑衅。中央震惊，说必须彻查。火灾发生一个月以后，807工作组入驻潮汕。比起专案组，这支队伍的专业程度和人员配置可就又上了好几层楼了，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监察部、财政部等13个部门的干部组成的。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根据专案组留下的宝贵证据继续调查汕头的税务问题。国务院领导还专门致电武警部队，要求武警配合工作组的工作，并且保证他们绝对的人身安全。一个月前那种离奇的火灾绝不允许发生第二次。那这些干部和武警加起来总共1200多人，无论是办案能力还是威慑效果都给直接拉满了。在正义一方行动的同时，阴沟里那些黑暗的蛆虫也在暗中做着手脚呢，一场博弈可就拉开序幕了。您像807工作组进驻以后，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在驻地的周围来回的游荡窥视，这不用猜就知道他们是居心不良的。因为有武警官兵驻守，这些人呢也不敢直接往里闯，只能是拐弯抹角的去打听一些车辆的时间呢、路线呢，甚至还登记下了车辆的车型、车牌号码。您说就这么拙劣的把戏，怎么可能瞒得过经验丰富的武警官兵呢？武警支队马上派出一个班的机动执勤兵力进行不定时的巡逻和监视，所有心术不正的人谁都不能靠近，谁也不敢靠近。黑暗中的势力，甭管你是想打探消息啊，还是想对这些干部不利呀、都是没有一点机会的。因为当时当地存在官商勾结的情况，很有可能有人借着所谓的其他干部的身份混到工作组里边。所以当时呢，国家税务总局出口退税司的司长特地给执勤哨兵来了一波考验。他隐瞒身份，换了6套不同的装扮，也没带证件，就想硬爽哨卡，但每次都被拦下了。就算他摆出官架子冒充当地领导，哨兵也是不卑不亢地回答，对不起，我们按规定办事，没有证件谁也不能随便出入，所以这边是严防死守。可是黑暗当中的利益集团着急了，就开始耍阴招，行贿呀，使用美人计呀。您比方说元旦当天， 工作组和武警官兵们搞联欢，短暂的放松一下，

有两个打扮妖艳的女子就凑到站岗的战士面前，让对方帮忙往里边递个条子，还不停地抛媚眼呢。所以俗话说得好嘛，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打死的都是犟嘴的，搞拙劣美人计的都是露腿的。站岗的战士一看这俩玩意儿，只说了一句话：少跟我来这套啊，你得离我这儿远点。美人计行不通，这俩女的灰溜溜跑了。像这样的诱惑有很多，可是在将近500天的调查和行动里边，干部们官兵们始终是雷打不动，铁面无私，牢牢地驻守防线。不为别的，所有人心里边都有杆秤，他们的心里边放着侦破税案的重任，也放着牺牲的同志的生命。如果因为你一己之私导致这杆秤有点歪了，不但对不起牺牲的专案组的同事，也对不起中央的嘱托，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因此所有人呢都打起12分的精神，任何的诱惑那都是过眼云烟，任何的考验都是轻松化解。不过整个汕头地区的情况实在有点太复杂了，即便是专案组群英荟萃，高手如云，想要深入拔出那些骗税人员，困难程度都超乎想象。所有的人呢都卯着一股劲儿，不只是为了破案，更是为了殉职的同事们报仇。那么擒贼先擒王，所以行动的次数尽量要少，必须是一击直中要害，必须是有效及时，还得是彻底，一敲得给他挖到根儿上。因此工作组给增值税发票犯罪人员们定制了2次抓捕行动，两次行动代号分别为台风和月圆。第一次行动叫台风行动，这是跟热带风暴一块降临到潮汕地区的。当时台风带来暴雨，大雨当中200名武警官兵配合汕头市公安机关，兵分22路，直接给对方来了一个瓮中捉鳖。就这些人呢，住在豪华的小区，豪华的房间当中，当他们的大门被踹开的时候，里边的人呢都反应不过来，哎，中间带着链的这个银手镯就给戴上了，这叫台风行动。之后的月圆行动选取的时间就更加巧妙了，中秋佳节，犯罪分子正跟家人们一块喝着酒，吃着肉，啃着月饼呢，还在那吹牛呢。下一秒，7层小洋楼就被警方完全控制，就连1楼院子里边大狼狗就直接被摁到地上了。警方挨个人给戴上手铐，结果有这么一个呀，偷偷摸摸爬出窗户，顺着外边下水管想要跑，那能跑得了吗？带队队长直接扑上去，吓得这个黑影啊嗷嗷喊叫。因为他怕掉下去啊，7层楼呢，所以他这也被束手就擒了。还有那个觉得自个儿聪明的，躲在院子里边猪圈里，以为能逃过一劫，结果也没躲过拉网式的调查。这些小喽啰逃不出专案组和警方的法眼，包庇他们的当地的官员也是一样的。为了避免走漏消息，所有参与行动的官兵，他们的通讯工具全部收缴，用塑料袋全给包起来。行动之前，除了事先踩点带路的公安，没有人知道行动的目的地和抓捕对象。原潮汕市国税局的局长位高权重，是所有涉案官员里边最有可能被通风报信的。但是当武警战士冲进他们家门的时候，他躺在床上还呼呼睡大觉呢。当他睁眼看到全副武装武警的时候，瞬间就不睡了。废话，这还睡得了吗？但是他马上就说，我一定配合调查。啥事儿他心里边都门清，可但是说完这个话，他想稳住武警战士，话音没落，他那个大肥胖的身体呀，往旁边一轱辘，扭身就跑，想从后门逃走。结果刚跑到门口，一名战士从2楼的露台跳到他跟前，把他摁倒在地。哎，这是月圆行动。当然，除了这2次大型行动之外，调查组还组织了大大小小很多次的行动。在行动当中被收押的人员，自己孩子想辙呢，跟武警战士套近乎，哎，咱老乡啊，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这么着，我写个条子，你去送给谁谁谁。条子送到，你随意跟对方提要求，条子上我也会写好啊，一定会答应你的，一定会让你满意的。战士马上就答应了。有朋友说啊，答应了？对呀，假意答应，你不是要找关系吗？看看你把条子送给谁。对于这种阿杂手段，战士们早有防备，答应以后反手一个顺藤摸瓜，把这个纸条上的电话啊、姓名啊就给了办案人员，由此把一个骗税几百万的嫌疑犯给抓了一个正着。只能说呀，这些犯罪

0: 分子太小看专案组的决心和意志力了，人家早就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岂是这种卑劣的小恩小惠能够收买的？500多天，整个汕头地区的骗税情况终于被查得一清二楚，针对汕头骗税大案的调查也正式宣告结束。当地法院分别对16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涉案的20多名被告人和7个单位做出了判决，再加上朝阳、普晋两地的涉案人员，光是被判死刑的就有19个，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的那数不过来。根据当时初步调查结果，犯罪分子虚开增值税金额高达323亿，骗税42亿元，这个数额呀，绝对是前无古人，也肯定是后无来者。正因为如此呢，这起案件才被称为叫共和国第一税案。案件调查结束并不意味着影响就随之消失了，相反，这第一税案的余震直接让这个前途无量的汕头成了人人嫌弃的衰落之都。那我们说，为什么共和国第一税案会发生在汕头呢？换句话说，这个地方的税务情况怎么就乱成这样呢？这还得从汕头设立经济特区那会儿说起。1981年的时候，汕头成为了继深圳、厦门、珠海之后的第四个经济特区，前途一片大好。而且比起珠海呀，比起深圳呢，汕头具有先天的发展优势，因为它历史根基比较好。您看，在改革开放之前呢，汕头经济一度能够排到全国第九，在广东的贸易中心的地位仅次于广州，深圳没法跟它比。当时汕头还有一个身份很有名，就是侨乡，侨就是华侨的侨。谁都知道朝汕那边的人呢会做生意，咱们的新中国还没成立，他们就已经走出国门到海外做生意去赚大钱了。再加上潮汕语言体系和文化传统都很独特，本地人的文化认同感又很强，更倾向于跟父老乡亲们抱团取暖。抱团可以是好事，尤其是潮商海外根基比较弱的前期，彼此依赖彼此扶植更有利于扎根，汲取养分迅速成长。上个世纪70年代末，经济有了开放的苗头，赚得盆满钵溢的潮商们就要求政府好好的开发咱们的家乡啊。所以我们说呀，比起珠海和深圳呢，汕头具有先天的发展优势，可但是也有劣势啊。它这个作为特区啊太小，距离香港又远，过了不到10年就被突飞猛进的深圳全方面吊打。而且到了那时候，抱团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潮商扎堆给汕头之外的特区投钱出力，汕头本地的企业联合排外，时间一长，谁到你这儿来当冤大头啊？反正优惠政策哪儿都有，我们大不了去深圳呗，何必来你这儿自讨无趣呢？不过这些都是客观原因，真正影响它发展的还是这桩重大的案件。您像上个世纪90年代，依靠着地域优势，广东沿海地区兴起了走私热潮，而在粤东更是泛滥成灾。光是普宁到陆丰的池尾路上，就有整整50公里的露天集市，卖的都是像什么进口的铃木摩托车呀、奔驰啊、索尼电视啊、成堆的布料啊。那时候一家卖电视的铺头一天就能挣2000块钱。有朋友说2000块钱不多，列位您看看什么时间呢？那可是上个世纪90年代呀。那时候的2000块钱能买25克黄金，一个月就能挣上1斤的金子。走私猖獗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当时为了鼓励出口，中央实施了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那有些不法分子为了赚这个税率差，各种骗税手段可就都用上了。一个被处以死刑的骗税分子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啊，就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手段。我给您简单说说，这手段令人啧舌。这人呢，先是建一个公司获得进出口权，然后再成立8家供货企业，专门虚开增值税发票，之后呢，再找人买到报关单，然后让居住在香港的同乡汇来外汇，最后呢，向税务机关预缴部分税款，取得专用税票。这一系列操作以后，他摇身一变，就成了满足退税要求的出口商，可以去领取出口退税的款项。拿到钱以后呢，他再把这个现钞通过地下钱庄购买外汇，支付给香港同乡做下一次的出口收汇，又开始下一个循环了。钻政策漏洞，让这些黑心的犯罪分子 短短数年之间就积攒起了巨额的财富，顺便把整个潮汕地区商业口碑全给败光了。爱抱团，爱贪便宜，弄虚作假，违法乱纪，谁跟你做生意呀？骗税案以后，国内很多企业是谈潮色变，有的省啊，甚至对朝阳、普宁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律不予抵扣，这就叫前人砍树，后人被暴晒。这起大案之后的结果就是，汕头海关的税收上涨了500%，走私行为遭到严厉打击。火烧中纪委办案人员，你烧的何止是人呐？整个汕头的未来也被烧得一干二净了。想当年，那个和深圳并驾齐驱的双子星，在全国都能排进前10的汕头，之后啊，就连广东省的前10都排不进去了。说到经济特区，一些年轻人呢还满脸懵呢，啥？汕头也是经济特区吗？曾经是，所以很多人都说一把大火烧掉了汕头的未来。那么这把火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就在火灾发生后不到一周，当地官方媒体就出了通报，调查结果呢让所有人都感觉到意外。参与调查的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专家和由省市公安机关以及消防部门组成的专家，经过严谨详细的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实验检验，一致认定这起火灾的原因是2号楼204房间里边电子保温瓶过热故障引发了可燃物蔓延成灾了。事实可能就是如此，但是官方调查结果依旧不能让很多人信服，不因为别的，主要是三个字，太巧了。当然了，猜测归猜测，因为这是一起关联甚多的大案，相当的敏感，咱们一切呀以官方通报为准。没证据的事儿，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轻易的下定论。在火灾当中，为了保护关键文件牺牲的两名干部被追授全国优秀纪检监察干部，而到了现如今呢，汕头迎宾馆改头换面，二号楼被拆除改建成了一个花圃。而2000年这场大火以后，汕头是以极快的速度就开始衰落。目前来说，汕头啊已经成了全国唯一一个人口流出的经济特区。而近几年呢，国家和广东省政府有意给予汕头重新发展的机会，它能不能够革除旧弊，一朝翻身，那咱们只能是拭目以待。把这起案件从头到尾给您说了一遍。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 中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瑞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给大家讲的是糖尿病伤眼睛的故事，今天呢我接着给大家讲一个更凶险更隐蔽的眼病，视神经萎缩。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的凉州城，救了人命的正是一位叫哈丹的老蒙医，用赛加羚羊角粉和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数位丸，把一个快要瞎了的读书人呐，从黑暗当中硬生生的拉了回来。今天的主人公呢叫林修文，42岁，凉州城里啊最受人尊敬、最老实、最善良、最厚道的抄书先生。他这一辈子呀，不偷不抢、不坑不骗、不贪不怨，就靠两只手、一支笔、一叠纸过日子。城里的书院呢找他抄经文、抄典籍、抄史书，街坊邻居呢找他写书信、写契约、写对联儿。巷子里的孩子不管有钱没钱，他都愿意教孩子们认字儿、读书、讲道理。穷人家的孩子不交学费他照样教，孤寡老人找他帮忙他分文不取，谁家遇到难处啊他能帮一把的绝对不含糊。林修文家里呢尚有一位70多岁的老母亲，常年呢身体不好，全靠他孝顺照顾。他呢下有一双儿女，女儿12岁，儿子9岁，正是需要爹教育的年纪。妻子沈氏温柔贤惠、勤俭持家、任劳任怨，一辈子呀没享过大福，但是呢就盼着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过着很清闲的这种小日子。

脸有点发花，油灯看不见呢，孩子那小脸小模样。最可怕的就是眼睛一点症状都没有，也不红也不肿，不疼不痒，不流泪不流脓，也不怕光，外表看呢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可是他就自己看不见。妻子沈氏呢一下子就慌了神了，他就拉着呢林修文从城南跑到城北，从小药铺跑到大名医，把凉州城能找到的大夫、郎中、医工、游方、医者全都找了一遍，钱花光了，药呢喝了一碗又一碗。第一个大夫说是肝火旺，喝清肝泻火汤，喝了一个月也没管用啊。第二个大夫说，哎呀，气血虚了，吃点这个补气养血的丸吧，吃了两个月呢也没用。第三个大夫又说了，风邪入目，做针灸，敷药膏，折腾了几十天依然没用。第四个大夫又说了，肝肾不足，吃滋补的汤药吧，连喝了三个月，眼睛越来越暗。直到最后啊，凉州城里边最有名，资格最老，人人都称神医的老郎中来了。老郎中坐在林修文面前，三指搭脉，看了看他眼睛，翻了翻他的眼皮，对着光仔细的照了半天，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呢，老郎中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啊，让他们全家人当场都崩溃了，当场就觉得天都塌了的一句话。老郎中说，你们别再跑了，别再花钱了，也别再折腾了，更别再找郎中大夫了。你家男人得的这个病叫做视萎靡，其实也就是今天的视神经萎缩。那么原理是什么呢？是肝眼通道从根上堵死了，眼后的神经缺血缺氧缺营养，已经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枯萎坏死。这个病啊，在眼病来讲是不治之症，天底下没有任何一味药能冲开那条堵死的通道，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方子能把这已经枯萎坏死的视神经养回来，所以你们家呀只好认命吧，最多呢再熬上几个月呀，他就彻底的瞎透了，这辈子就看不见了，好好照顾吧。这话一说出来呀，林家的天真的塌了。林修文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抄书先生，是教书先生，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是唯一的主心骨啊。他的眼睛就是他的命，眼睛瞎了还能抄书吗？还能教书吗？还能写字儿吗？全都不能了，也不能认人，更照顾不了上边的老母亲，也不能够看护下边的孩子，连自己吃饭喝水走路都要别人伺候。所以说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废人，从那天开始林修文彻底的变了。以前呢这个男人是温和爱笑，说话呀轻声细语，对谁呀都客客气气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呢就变得沉默憔悴绝望麻木，整天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床头上对着无边无际的黑暗发呆，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觉也不睡，眼泪呀悄无声息的往下流。他甚至偷偷的跟自己的妻子说，你别管我了，我就是个累赘，我死了算了，我不拖累你们家几个了，我也不拖累老娘了，等我死了之后啊，辛苦你了，给我老娘送终。妻子沈氏啊就抱着他哭的是撕心裂肺，哭的是昏天暗地。
说你不能走啊。

0: 你可别往绝路上想啊，你要走了咱们这个家就散了，咱们家孩子还小，娘还在呀，我就是砸锅卖铁沿街乞讨给人当牛做马，我也要把你这个眼睛治好，你一定要等着我，一定要相信我。可是话说的再坚决，现实却太冰凉了。老母亲天天跪在佛像面前一遍一遍的去祈祷诵经念佛，但是也没求来一丝的转机。一个曾经和和美美安安稳稳人人都羡慕的一个小家庭，短短半年的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了，天天的都是哭声，愁云密布，每天都是绝望。街坊邻居啊，看着都心疼啊，看着也难受啊。但说实在的，你要说从钱上帮点忙，大家伙能帮着凑一凑，可是这眼睛上你目前根本就找不了任何的药，没有任何的药能治，那你说谁能帮上这个忙啊？帮不上。所有的人都认定了林先生这双眼睛彻底废了，这辈子再也看不见了。就在林家彻底走投无路，特别特别绝望的时候，感觉呀，整个家都要崩溃了，而且呢，就是准备接受余生都在黑暗当中度过的这个时候，哎，转机来了。什么转机呢？凉州城里边来了一位年过七旬的漠北的老蒙医，名叫哈丹。这位老人呢，不是普通的大夫，他一辈子在漠北草原和中原之间穿行，走戈壁，穿草原，见过的疑难眼病啊，成千上万，治好过无数啊，被大夫判了死刑的病人。他手里呢，藏着蒙医流传上千年的奇方、奇药、奇法，一辈子心善，只救苦人，不赚黑心钱。他一进凉州城啊，就听说了林修文的遭遇。老人呢，听完之后二话不说，拄着拐杖直接呢找到了林家。哈丹翁走到林修文面前，没着急号脉，没着急呀翻眼皮，先是轻声细语的问了四句话，说你眼睛疼不疼啊？林修文摇了摇头，不疼。眼睛红不红，肿不肿？不红不肿。眼前是发黑发暗，越来越看不清是吗？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看东西是不是越来越窄，越来越暗，最后彻底没光了是吗？是，完全看不见了。哈丹翁呢，听完之后点了点头，三指轻轻地搭在了林修文的手腕上，闭目凝神，把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屋子里啊静的吊根针都能听见，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敢出声。过了良久啊，老人松开了手，缓缓地开了口，声音沉稳有力清晰，没有半点虚言，说你这个病啊确实是视神经萎缩，而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肝阴大亏，肝火欲堵，气滞血瘀，肝眼通道完全闭塞，气血上不去，目络失养，视神经一天比一天萎缩，一天比一天坏死，再拖两个月就算是神仙下凡也救不回来了。沈氏一听啊，双腿一软，当场就跪到地上了，抓住老人的衣角，哭得呀昏天暗地的，老神医呀，连您都这么说了，我夫君真的没救了吗？他才42岁呀，他是好人呢，他不该得这个病啊。哈丹翁呢，伸手轻轻地把沈氏啊扶了起来，看着他，看着绝望的林修文，又看着旁边啊哭泣的老母亲，轻轻地说了一句，让全家人呢瞬间从地狱 一步迈回人间的话。老人说，我刚才说的是再拖就没救了，不是现在没救，你夫君这个病啊能治，而且能彻底治好，能重见光明。林修文整个人猛地一颤，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声音抖得不成样了。您说的是真的吗？我真的还能看见呢？所有大夫都说我是绝症啊，都说我这辈子瞎定了，您真能救我吗？哈丹翁呢轻轻一笑，语气无比实在。哎呀，他们治不好你啊，不是他们医术不行，是他们呢不懂病根儿，更没有对症的药。我问你一句话，水渠堵死了，庄稼快旱死了，你光往那个庄稼叶子上撒水有用吗？林修文呢摇了摇头说没用。对，没用。哈丹翁呢说的是明明白白，你的眼睛就是那块快旱死的庄稼，干眼通道就是那堵死的水渠，视神经就是庄稼的根，以前大夫给你用的菊花、枸杞、决明子、桑叶全都是往叶子上撒水的药，力道太浅太柔也太轻，冲不开你这堵死的通道，更养不活坏死的神经，水永远到不了根儿，你庄稼怎么活，眼睛怎么好？所以说要治你这个视神经萎缩，咱们必须啊得从根儿上治。那怎么从根儿上治啊？您快说吧。必须两步走，缺一不可。第一步，把堵死的干眼通道彻底的打通；第二步，把枯萎的视神经彻底修复，滋养复活。天底下能做到第一步的只有一味药，赛加羚羊角，这是君药，也是主力，也是先锋，是开山斧，是救命的第一味药。你没有它，这个道永远打不开，吃再多的药都是白费。在场所有人呐，一听到赛加羚羊角这五个字，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啊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太稀有了，太难求，也太金贵了。那价比黄金呢，贵过宝玉，千里挑一，万里难寻，寻常的老百姓一辈子都见不到一眼，你更别说拿它来治病了。哈丹翁呢怕大家听不懂，被外边的假话误导，专门啊就说了这特别真实的大白话，给所有人讲的清清楚楚的。外面很多人乱说，说赛加羚羊生活在几千米的雪峰之巅，喝冰雪之水，食高山灵草，那全是编出来的。我跑了一辈子草原，我比谁都清楚，赛加羚羊啊就生活在西域和漠北交界的戈壁荒漠干旱草原上，海拔几百米到一千多米，不是雪山，不是极巅，不是什么仙境。不过呢它生活那地方啊确实呢非常的艰苦，冬天呢冷得能冻裂了骨头，夏天呢烤的这个人呢皮肤都能烤干了，风沙大的能吹走帐篷，环境确实是很恶劣，苦到极点。就是这种严酷的环境让赛加羚羊呢练就了一身至刚至锐、穿透力极强的药性。他的脚闲寒入肝，走窜力极强，就像一把天底下最锋利的开山斧，别的药冲不开的毒点他能冲开，别的药通不了的脉络他能通。他的使命只有一个，炸开堵死的干眼通道，让气血重新上达双目，这就是君药，这就是视神经萎缩的第一救命药。没有赛加羚羊角，视神经萎缩永远治不好。哈丹翁呢接着说，声音呢更加的郑重，光把这个路打通了还不够啊，路通了你必须呢马上送营养， 动气血。
1: 嗯，

送能量进去，要不然这视神经啊还是活不了。所以除了赛迦羚羊角之外，必须呢配上其他的24味药。我们组方成25味药材，有人参补气，它这个是有力挽黄兰之效，有决明子清肝，有清利头目之功，决明子镇肝，能稳住肝风不妄动，有枸杞养肝，能滋养木窍，有当归补血，能让气血呀生生不息。这些药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威力无穷。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养肝、滋木、修复、再生，营养视神经。他们是专门啊跟着赛迦羚羊角打开的通道，把营养呢直接送到眼睛后边，把已经枯萎萎缩坏死的视神经呢一点一点的养回来，一点一点的修复好，一点一点的重新复活。这叫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沈氏红着脸难过又特别无奈的说，老神医呀，您说的这道理我们全听懂了，我们也知道这药能救命，可是我们家太穷了，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赛迦羚羊角比黄金还贵，以它为君药的25味的方子我们也买不起呀、啊、我们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们现在连1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了。哈丹翁啊看着眼前这一家人，就看着林修文这个老实善良、教书育人、一辈子行善积德的好人，沉默了很久。老人抬头看了看天，长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说我哈丹行医一辈子，救的是苦人，帮的是善人，不赚黑心钱，不乘人之危。林先生一生行善，教书育人，积德无数。今天我把我珍藏了几十年舍不得用拿命换来的宝贝送给你。说完呢，老人从贴身层层包裹从不离身的羊皮囊子里边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个锦盒，里边呢静静躺着一小段莹白如玉、纹理紧密、质地坚硬、金光内敛、品相顶级的赛迦羚羊角。这不是普通的羚羊角，这是真正的野生的上品的可遇不可求的赛迦羚羊角，是老人年轻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隔壁草原，用半车珍贵的药材从草原深处换回来的。他珍藏了几十年，随身带了几十年，从来舍不得用，就为了留给最需要、最绝望、最该救的人。并且呢，从药箱子里边拿出一个瓷瓶，里边装的就是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沈氏啊，当场就跪倒在了地上，光光的一个劲儿的在那儿磕头，磕的脑门啊都出了血，泣不成声的说：“老神医呀、啊，老神医呀、啊，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人下辈子做牛做马都报答不完呢。”哈丹翁呢，连忙扶起他，语气无比严肃：“救人要紧，别耽误时间，我现在就教你们怎么用药，一步都不能错。”错一步药效大打折扣，甚至就白吃了。老人亲自坐下来，拿出最细的铜墨，一点点慢慢的耐心的把羚羊角磨成了细如粉尘入口即化没有半点颗粒的羚羊角粉。磨完之后呢，他对着林家老小一遍又一遍反复叮嘱，生怕他们记错了，你们听好了，用法只有4句话，这一辈子都记住了，永远不改。第一，赛迦羚羊角粉必须温水送服。

0: 谁不能烫，烫了破坏药性，水不能凉，凉了药力下行，一定要温温的，最快送到肝经，最快打开通道。第二，先吃赛加羚羊角粉，再服明目25味丸，顺序绝对不能反。赛加羚羊角粉开路，明目20味丸必须紧跟。第三，早晚各一次，坚持服用，绝对不能中断。第四，赛加羚羊角开路，明目20味丸当中，除了赛加羚羊角外的其他24味药材，养神经，打通肝眼通道，和养神经的药力增强5倍、10倍。赛加羚羊角负责把堵死的肝眼通道从根上彻底的炸开，彻底的打通。明目20味丸当中其他的24味的药材，负责把营养、气血、能量直接送到视神经上，修复、滋养、复活，这就叫强强组合，专治视神经萎缩，专治肝眼通道的堵塞，专治眼睛啊看不见。从这天开始啊，林家的小院每天天不亮就飘起淡淡的药香。早晨呢，沈氏端上来温水，帮助丈夫送服赛加羚羊角粉，之后呢再给丈夫啊服用明目20味丸。到了晚上依然是一模一样，雷打不动，日复一日，从未间断的。一天过去，眼前还是黑。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七天过去了，依旧漆黑一片。半个月过去了，还是看不见任何的东西。一个月过去了，林修文的心呐，一点点的往下沉了，又一点点的变冷了，再次陷入了绝望。他甚至开始偷偷的想，是不是这个药对我真的没用呢？妻子沈氏啊，又开始偷偷抹眼泪了。可是她从来没有动摇，每天按时抹药，按时的给丈夫喂药，并且呢，安慰他，鼓励他，好好的照顾丈夫和自己的孩子以及老婆婆。老母亲呢，日夜拜佛，从未停止。哈丹翁呢，每隔3天来一趟，号脉，观察，调整，鼓励，就说了别急，药力正在打通肝眼通道，神经修复啊，他得需要一段时间，坚持住，光明一定会到来。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日又一日，坚持到了第49天的时候，这天早上啊，凉州城呢下了一场小雨，雨停之后啊，天空放晴，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暖暖的照在了林修文的脸上。他像往常一样服完了赛加羚羊角粉，服下了明目20味丸，忽然之间他整个人猛地一震，像被一道光击中了，然后颤抖着慢慢的抬起手朝着阳光的方向。过了很久很久啊，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看见光了。沈氏当场整个人呐都僵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呀，就赶忙说，夫君，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林修文猛地就提高了声音，激动得浑身发抖，说我看见光了，我真的看见光了，我眼前不再是一片漆黑了，我看见亮光了，我看见太阳了。哈丹翁啊，接到消息，立刻的赶了过来。他仔细检查完之后，哈哈大笑，声音传遍了整个小院，成了，彻底成了，赛加羚羊角成功的打开了先生的肝眼通道，其他的药材呢， 成功的滋养修复了视神经，路通了，气血上来了，神经得到营养了，眼睛自然就亮了。从这天开始啊，林修文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第50天，他能看清楚窗棂的轮廓，方方正正，清清楚楚。第60天，他能分清桌子、椅子、水缸、簸箕，能准确地摸到东西。第70天，他能看见妻子的脸，能认出儿女的模样，能叫出孩子的名字。第90天，他能看清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鸡鸭，能看见远处的街道、行人、房屋。第100天，沈氏给他拿来一支笔、一张纸，还有一块墨。林修文呢，坐在桌前，深吸一口气，提笔蘸墨落下，纸上出现了3个端端正正、清清楚楚、没有半点模糊、没有半点扭曲的字儿。林修文捧着那张纸，他跪在地上，对着哈丹翁磕了3个结结实实的响头。林修文痊愈之后，重新拿起了笔，重新教书，重新抄书，重新撑起这个家。哈丹翁在凉州住了几个月，把这套治法、用法，包括医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当地的医者，然后继续西行，继续穿草原，过戈壁，行医救人，走遍天下。这就是今天严老师给大家讲的揪心但却又充满希望的一个救命救眼的故事。希望这个故事啊，能帮助到更多身处黑暗渴望光明的人。希望天下所有被眼病困扰的人呐，都能用上赛家羚羊角粉和赛家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我们都可以重见光明，都能重新看见家人，看见阳光，看见这个美好的世界。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朋友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喂，是杨老师吗？
0: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
4: 杨老师，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得这个糖尿病有这个16年的年头了。
0: 嗯。
4: 而且我有这个并发症了，也病

0: 原来吧，我老爸还能照顾我呢。后来吧，我老爸都从香港没了，儿子也在外地，就我一个人了啊、嗯。
1: 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将近77了。
1: 哦，那您确实不容易啊。这个年龄呢，其实身子骨都弱了。如果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眼前亮，心就明快，人的精神呢就足。另外，生活当中啊，我们得靠眼睛来辨别事物啊。现在车也多，人也多，如果有老伴儿、有儿子，我们还能出去走一走。如果说眼睛不好的话呢，就不敢出门了，很有可能走在马路上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一旦眼睛不好啊，心里是非常着急的，对吧？我能理解您的心情。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哎，好的，我的话可能是。啊，着急上火，反正是一天心情也不好。我是这个眼底这个出过血，右眼出过2次，左眼出过3次，还有这个视网膜半脱离过，就说做过这个部位这个手术了啊。
1: 哦，那您这已经是这个危重期了。
0: 是的，这一步。他说我有这个玻璃体液化，眼睛全是黑点，看什么都像哗哗下雪的那种感觉啊。反正我也不懂什么液化
1: 啊。您这个不是单纯的这个玻璃体混浊，也不仅仅是轻度的液化，您这个哗哗下雪呀、啊，已经是到了中度液化了。为什么您的视网膜半脱离呀、啊？就是您本来玻璃体逐步的液化，压力改变之后，视网膜撑不住了，就掉下来一半。如果任其发展呢，那您整个的视网膜都会掉下来。
0: 对，啊，杨老师，我现在这个左边这个眼睛啊，只能看个大概，有晃动我能看到，要是对面的一个人呀啥的，我就看不见了。我看人啊，就像是。一大团黑影的东西，人家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个谁了。右眼吧，最多能看1米远，能分清人影了啊、嗯。
1: 啊，您这样的视力生活是不能自理的，这么严重的病，怎么不早用上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尾丸呢？
0: 哎，杨老师，你不要怪我不听话，没早上用上咱们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因为啥？这几年嘛，为我这个治这个病啊，花了太多太多的钱了，又想治疗，但是又怕打了水饺，又怕花冤枉钱，又怕碰到受骗，真是太难太难了，没法选择啊！你说啊？
1: 嗯，我明白您的难处啊，但是呢，我这么多年呐，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也是眼病。接触的全都是眼病患者，我非常了解大家病情危重的时候一定是走过很多弯路的。为什么我之前尽全力的给大家去争取优惠，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了病吗？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现在任何埋怨没有任何用。您现在用上药了吗？
0: 用上了，上次那优惠活动啊，我正好参加上了，订了12盒的那个优惠、
1: 啊，
0: 我已经用上了，就是方位这个老师也知道我，早晚各12粒，中午再加5粒。
1: 啊，按照这个用量就可以。昨天的节目呢，我给大家讲了，就人身上有一条路啊，叫肝眼通道，肝开窍于目，肝生血，血养目，就像咱们水渠一样，连着田里的庄稼，肝是水源，眼是庄稼，肝眼通道就是那条水渠。糖尿病呢，过去叫消渴症，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啊被烧干了，肾阴耗光，肝火就旺，肝火一烧呢，就把肝眼通道这条水渠给烧堵了。先是水渠壁干裂，然后呢淤泥堆积，最后彻底堵死。肝眼通道一堵，肝血就流不到眼睛那儿去了，眼睛得不到滋养呢，视神经就会慢慢的萎缩，眼底的血管就会坏死。刚开始是飞蚊模糊，后来是变形黑影，最后呢水渠彻底的就堵死了，眼睛呢就彻底的失明了。 那么赛扎羚羊角啊，它是味咸，性寒，归肝经，是天生的清肝通脉圣手。它的药力呢，就像是一把精准的那个疏通铲子，又像是一股的清凉的冰雪泉水，既能把肝眼通道里的淤泥燥热铲干净了，又能顺着通道把清凉的药力和肝血源源不断的送到眼睛里边。那么方中其他24味药材的药力也跟着羚羊角的药力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源源不断的流到眼睛里边，珍珠啊、石决明啊，去修复我们眼底的血管，人参、枸杞去补充呢我们身体当中的肝血和肾阴，那么这样呢，萎缩的视神经啊，它不就得到滋养了吗？那慢慢的就恢复了，眼底坏死的血管啊，就能得到一个修补，重新可以活过来。那么您的糖尿病、眼病，咱们就能摆脱掉了。另外呢，饮食上啊，尽量的辛辣刺激的不要吃啊，生冷的不要吃，配合一个良好的心态，踏踏实实的、充满信心的去用药，很快就能好起来，好吧？那就说到这儿了。您也算很幸运能得到药，踏踏实实的服用就行了啊。
0: 哎，好的，谢谢杨老师啊，我用一段时间吧，有啥好消息我再给杨老师打电话。
1: 哎，好，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谢谢。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3: 严老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严老师。您呢就是又是帮大家伙看眼病，又给想尽办法，就让我们这些这个眼病患者都能用得上药哈，而且还少花钱，还值得起敬。所以说特别感谢您。
1: 哎呀，不用客气啊，我呢可能帮不到每一个人，但是我尽我能力吧，去帮助到听到我节目的这些眼病患者。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严老师帮助的吗？
3: 严老师，那个我某天让我问问你，就是可不可以那个调一调量。
1: 哦，那母亲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吧。
3: 我母亲吧，上一回我给她买过这一个疗程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完了之后呢，这不我又给她买了3个疗程的药吗？
1: 啊，老妈妈今年多大年龄？
3: 今年都80岁了。
1: 哦。
3: 她是在那个2024年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右眼看东西变形了，就是就那个完了大小还不一样。这一检查呢，说是那个黄斑病变，还有那个黄斑水肿。这不后来治疗的时候，这又检查出来说有是又是什么白内障，眼底又出血。反正他自己吧就说这个看东西看不清，他说直线前面的那个东西就是看不清，一般就是靠那个眼角那个余光，他是这么看四周的。
1: 哦，老人家这个叫中心视野的一个缺失啊，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呢，一个是他眼底出血的这个出血点挡住了中心的视野，另外呢本身就有白内障，看东西雾就大。再加上这个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呀，对生活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
3: 对，那个因为就是医院嘛，也说他那个眼底不好，说是做不了那个白内障手术，所以当时就没给做。后来这不想想没做也对了，要不然那个眼睛可能一点都看不到了呢。
1: 我在临床上接触的患者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就是手术治疗以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其实做完手术的。更需要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去修复眼底，因为手术本身是伤害性的治疗，而我呢一直提倡的就是能保守治疗咱们就尽量不手术，因为手术啊它会伤及到眼内的组织，这个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大家伙都知道啊，对不对？
3: 对对，我吧那尹老师我平时不是在外地嘛，我回家也少，平时呢也就是给家里打电话问一问，哎，这做父母的，他永远都说身体很好，什么都好。完了，我也根本就不知道我妈这个眼睛就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了。之前就是我有一次出差嘛，我就顺便请假回了一次家。哎，这我才发现了，我说他们这是瞒着我的。那时候我妈那个眼底出血过2次了都。
1: 哎呀，也就是说老人家的这个眼病更严重了，是不是？
3: 是啊，当时去医院看病吧，他们都不乐意花钱，完了我妈的这个眼睛这个又耽误了，哎，最后呢这个左眼只有一点点那个光感了，右眼视力呢只有是0.1了。哎呀，我一听了以后真着急的我直哭，完了我这不就赶紧联系我的朋友呀同学呀，我就到处打听这个眼睛去哪儿看哈。最后我妈说，说是想用你的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说是就是不知道怎么买多少钱，然后他又怕那个贵了买不起，他也不想跟我说呀。后来我这不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我就咨询清楚以后，当时那个药也是特别少，完了人那个场外老师他说你先买上一个疗程的药你先用着，这不就买了用上有个2-3天以后吧，他那个眼睛就开始那个排东西了，分泌物排的特别多，差不多有10天左右吧，哎，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分泌物了，而且我妈就说感觉眼前就是有点清亮了，眼睛也觉得舒服多了，所以说我就在家待了一个月嘛。我走的时候他说哎，这现在这模模糊糊的能看到人影了。
1: 第一呢是及时用上药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之后呢，垃圾毒素往外排，新鲜的血氧呢濡养眼睛。另外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那这个时候呢，母亲的视力就会逐步的提升。另外啊，贴心的好闺女陪着，老妈妈的心情也好，恢复的也会更快。所以说呢，作为女儿来讲，即便我们出嫁了，也一定要常回娘家看看啊。
3: 对对对，您说的对。我也担心她嘛，就是我走的时候，这不又打场外电话，我就给我妈就又买了3个疗程的药。我吧现在就是每天不忙的时候，哎，我就跟我妈手机视频嘛，这不还能说说话。最近我就感觉我妈那个视力真是强太多了。
1: 对，
3: 我跟她那视频吧，现在跟她视频就是看她那个表情也不是就是发呆了，感觉就表情也到位，而且她也说了，她说现在能看到我了，而且我就看我妈现在笑的都开心了，
1: 多好啊！老人家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然后有个好身体，又有自己这么孝顺的好闺女，太幸福了。也就说明老人家就已经用对了方法了，继续用药吧，后期会越来越好的。我觉得康复之后啊，你这样，你把老妈妈接到你那儿去，陪你住上一段时间，好不好？
3: 对对，是是。这两天我也是给家里寄了不少那个营养品，完了还给我父母就买的新衣服。哎呀，说实在话，你说我要不给他们买，这二老他根本就不舍得花这些。完了我给买了吧，还总说我乱花钱呢。
1: 啊，是老人家都这样，因为这一代老人呢都是经历过苦难的。你包括我来讲，过日子也特别节俭。不光是您母亲这样，就是只要这个岁数的，60多岁的、70多岁的、80岁的，就这一代人都这样。你看我的学生就说我了，哎呀，你看尹老师还是眼科大夫、眼科专家呢，您这穿个鞋4-5年不带换的，我学生他们就吐槽我。但我说这鞋呀、现在都挺结实的，能不换就尽量不换。这羽绒服穿着挺暖和的，每年冬天我就拿出来穿，我也觉得挺好。我感觉钱呢、花是花，但是要花在刀刃上。听起来呢，老母亲这情况恢复的也不错啊。那我问一下，过去是怎么用药的呀？
3: 他过去就是1天2次，一次吃那个14粒嘛。看看现在怎么调，
1: 就效不更方吧，效果挺好的，剂量上不用调，继续用就行了啊。
3: 行，那就知道了。我告诉我妈一声。
1: 哎，好，行，祝福老母亲健康长寿啊，也祝福你们全家呢平安幸福。我们再见。
3: 哎，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0303073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严老师、啊、
1: 哎
5: 我今天呢就想让你帮帮我。
1: 啊怎么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5: 严老师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小学、
1: 啊、
5: 就是五年级的时候吧，你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就视力是0.4，那时候就给我就配眼镜了、
1: 哦、
5: 就等到我初中的时候吧，戴眼镜我也看不清了、
1: 嗯、
5: 我妈和我爸爸就带我去上医院就看了，当时检查说我是什么黄斑病变，视网膜色素性病变、
1: 嗯、
5: 完了之后等到我高二的时候吧，我爸就带我去了北京的医院，看完之后确诊说是中心型视网膜色素病变，当时说也没有什么治疗方案，就带我回来了。后来就是我的眼病吧，就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就直线下降，现在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
1: 从您的人生经历来讲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人生没有容易的。目前来讲啊，您到现在呢依然还能有一定的视力，这是值得庆幸的。要知道啊，您这眼病是打小到现在，而且呢这经历的也应该是挺多的啊，非常不容易。有的人经历了这些事儿之后啊，可能早就已经看不见了，所以呢首先要庆幸。另外呢现在我们能结缘，说明您内心一直是想要战胜这个眼病的，您想在您的人生当中啊有生之年呢过上光明的啊内心舒服的日子。最初您小的时候产生眼病呢，其实就是自身的这个肝肾呢亏虚，也就是说您的父母在孕育您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您小时候本身就体质不是很强，父精母血呀就给的就不够，后期呢又出现了这个视野缺失黄斑病变，说明我们身体的基础太差了、
5: 嗯、
1: 五脏认为呢五脏六腑之精气啊皆上注于木而为精，所以说您的脏腑之精亏虚的时候，眼内的免疫能力抵抗力是特别弱的。那您现在呢就是有光感就有希望、
5: 哦、
1: 只要是用上药视力呢就会有所提高，至少咱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也不要太过于忧虑啊、
5: 嗯嗯，
1: 因为不好的情绪呢也会影响到眼睛的一个情况。您现在用上药没有啊？
5: 我用上了尹老师，我现在呀、
1: 啊、
5: 就是用了不到两个疗程，我头一天就是听尹老师课之后吧、
1: 嗯、
5: 我这不就马上给厂外给打电话了、
1: 嗯、
5: 老师就跟我说根据我的状况需要就是得四个疗程，我就把药定上了、
1: 嗯、
5: 就怕以后吧没有药了。严老师，我现在吧是每天早上各12粒，不孕妇光散每天也配合用。
1: 嗯，那您现在用了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5: 我现在吧就是眼睛中间就黑影变浅了，就眼前就一闪一闪的、
1: 嗯、
5: 也比原来少了，以前就像那个蜘蛛网似的、
1: 嗯、
5: 密密麻麻的，现在就比以前少了一些，就是不那么密集了。现在从外眼角就是往内眼角吧，经常会有一个白色的大圈就往眼内眼里头走、
1: 嗯、
5: 哎，走到半路吧就变成三个小括号似的。
1: 嗯，咱们用药过程当中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正在打通干眼通道。打通干眼通道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可以排掉眼内的毒素，另外一方面呢肝血和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可以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
5: 嗯、
1: 这个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底之后啊，它不断的激活您的眼细胞，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是眼前有小亮片像小灯泡一样在眼睛里边游一下窜一下，因人而异吧，这都是好现象。另外呢波音复光散当中啊、
5: 嗯、
1: 5种的矿物药对您的眼部的组织修复、清毒、防腐、杀菌，配合使用效果更好啊。
5: 是啊，严老师，就是我以前下楼梯吧，
1: 嗯、
5: 我不敢下，台阶就是看的不是很清晰，我现在看的可清晰了、
1: 嗯。啊，非常好。世间若有一病，药中的自有一方。现在呢，我们结缘就是相当于是和光明结缘，我会把您这个情况啊记下来，今后呢 持续关注你的病情的一个恢复，你踏踏实实的配合场外的老师，治疗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随时打电话啊。
5: 哦，好的，严老师，就是我治疗之后吧，达到的最佳效果能到什么程度啊？
1: 如果说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是能达到0.3的这个视力，基本上就能自理了，生活可以自理是没有问题的了。你也要有信心啊，后边会越来越好的。
5: 那太好了，谢谢你，严老师，我的眼睛真的有希望了。
1: 啊，行。那咱就说到这儿啊，有任何不明白的情况给我打电话啊，再见。
5: 哦，好的，严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我们在给您正说嘉庆的时候，是从嘉庆年间这么一桩大案，也就是钦差李玉昌被害案，给您做了一个比较长的延展。那接下来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4: 知县王生汉想出了什么办法借刀杀人？整个淮安官场是如何把李玉昌被自杀一事坐实的？他的族叔李太清是怎样发现李玉昌自杀疑点的？嘉庆帝对此事提出了哪几点疑问？这个案件折射出了大清官场哪些问题，让嘉庆寝食难安？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嘉庆皇帝。
3: 县令王申汉请钦差李玉昌吃饭喝酒，都已然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大清的官场上，你得和光同尘。你这么不按套路出牌是不对的，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我多给就是了。结果李玉昌这儿拂袖而去。
5: 这100两银票是知县大人给您的见面礼，大人如果还嫌不够的话，还可以再商量。
6: 看来捏天灾户冒领赈银的罪名，王知县还嫌不够，还要再加行贿收买、隐匿罪行。这就是铁证，这些我要全部写在奏折里上呈皇上。
3: 这县令王申汉一瞧坏了，对方是油盐不进，那自己贪污冒赈的事儿肯定要

0: 败露啊！当下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那干脆把你给做了吧，我管你什么身份呢？
1: 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2: 大人是说，
1: 他不死，我就得死，我是不会让他活着离开山阳县的。
0: 当然，李玉昌是朝廷委派的查镇大员，相当于是钦差，谋害钦差的罪过等同于谋反，造反的罪过，那最终就是酒足消消乐。王申汉这儿借他十个胆子，也不敢直接动手。咱还甭说直接动手了，就算你找了一帮地痞流氓，让他们冒充山贼到县城里边打砸抢，顺道的把这钦差给弄死了。按理说这是山贼干的吧？不行，钦差在你地盘上被山贼给砍了，你这县令也是吃不了兜着走。那怎么办呢？哎，王申汉这有了一个主意，借刀杀人吧。借谁的刀呢？借李玉昌随从的刀。李祥、顾祥、马连生一直跟着这位钦差李大人，但是日子过得非常不爽，这点被狡猾的王申汉看在眼里。那所有钦差的随从都会接受地方上的打点，地方上呢也会借花献佛。这回你们不爽了是吧？那我就不是借花献佛，是借刀杀人。李玉昌正气凛然地拂袖而去。您倒是等一下您的随从啊，顾不上了，直接走。王申汉趁机让自己的随从悄悄地拦住了李玉昌的三名随从。拦住他们干什么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地沟通了一番。李祥、顾祥、马连生这仨人听完对方的话，面面相觑，心里边矛盾了，犯嘀咕了。平时跟着这位李大人干的比驴多，起的比鸡早，睡的比狗晚，吃的比猪差，这日子没法过了。所以听了对方的怂恿以后，一咬牙一跺脚，行了，咱就这么干了吧。且说当天夜间，李玉昌在王申汉的酒席宴间不是喝了点酒吗？回到住所睡觉的时候啊，夜里边口渴，就喊人给他上茶。这时候李、顾、马这三位随从已然是回来了。哦，要喝茶是吧？行嘞。李祥闻言赶紧给李玉昌端上来一杯热茶，书中暗表这茶里边可就加了科技与狠活了。李玉昌这儿不疑有他，接过来吹了吹就给喝了。结果半夜的时候忽然是腹痛如绞，赶紧起床捂着肚子，面部狰狞。可这个时候忽然他的脖子被人从后边给勒住了，他勉强使劲扭头一瞧，竟然是王申汉的随从。哎，王申汉派的人先来动手，但是自己的三个随从李祥、顾祥、马连生也是脸色铁沉的闪身进来。领头的是李祥，这时候啊，马连生把自个儿的衣带解下来，李祥给套到李玉昌的脖子上，这几个人就开始使劲勒。李玉昌本来就中了毒了，茶里边有砒霜啊，他这无力挣扎，很快吐血而亡。哎，这就是县令王申汉的毒计，买通李玉昌的随从，先下毒毒死他，然后呢把李玉昌收集的那些证据都搜出来全给烧毁。可问题是钦差死在你的地盘上，脖子上还有勒痕，这怎么能行呢？哎，王申汉这还有办法，那几个人啊把李玉昌弄死以后，把他吊在房梁上，伪装成他自杀，以此上报给朝廷。哎，你李玉昌既然是自杀的，跟地方官就没有任何的干系了。可是对于朝廷来说，

0: 所以他上报的内容中就说呀，死者口中有血迹，死因可疑。拿到这样的上报，知府王谷是勃然大怒，下令杖责这个仵作，噼里啪嚓一顿打。仵作这挨打的时候，心里就想明白了，哦，这是让我报正常死亡呗，您早说呀。这回被打开窍了，在验尸报告上写下了自缢而亡，并且以此入党上报。因为李玉昌怎么死的，这位知府王谷是心知肚明，但是他作为王申汉的上司，平时啊三节两寿啊各种孝敬自然是没少拿，这次侵吞赈灾款，王申汉给他这儿也留了一大部分。那你这位钦差李玉昌要严查王申汉，那就是查我王谷呢，这也是跟整个淮安官场过不去呀。现在王申汉把这李玉昌给做了，王谷自然也是受益者，整个淮安官场皆大欢喜。所以当这个不开眼的仵作说这个李玉昌死因可疑，能不打他吗？行，搞定了仵作，李玉昌在法理上来说他就是自杀而死，上吊而亡的。这回行了，大家伙谁也没责任了，通知家属把尸体领走吧。说这里边就没有任何证据了吗？但凡是看过水浒传咱都知道啊，武大郎冤死以后留下的唯一证据就是那个骨头是黑的，因为武大郎也是服砒霜死的嘛。
1: 武都头，小人自食了令兄的骨脂，骨脂酥黑，是毒药身死的证件。
0: 哎，如果王申汉知道这个理儿的话，派出三班衙役把这尸体扛走，一把火烧成灰，就说当地气温炎热，这尸体已然都臭了，所以我们就把它给烧了，这可就是毁尸灭迹了。但是他没有。没过多久啊，李玉昌家族里边有这么一个叔叔叫李太清，还有他一个姓沈的朋友前来领尸。县令王申汉这还挺热情的，接待这俩人啊还掉眼泪了呢。他这个族叔李太清也没觉得有什么异样，领了李玉昌的遗物，随口问了一句，说他那几个随从怎么没在这儿啊？王申汉说，嗨，主人都死了，那随从自然就没奔头，我呀把这些随从妥善安置，让他们各寻出路去了。这话倒不假，王申汉搞定李玉昌以后，给自个儿的随从还有李玉昌的随从各自一大笔钱，还引荐其中俩人再去官场上给人当随从，不愿意再干活的领了钱以后高高兴兴的回家买房娶老婆过日子去，他确实都给安顿好了。那么且说李玉昌的这位叔叔当天晚上整理李玉昌遗物的时候，发现有半张的残稿，残稿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山阳知县冒镇以利旦玉昌，玉昌不敢受，恐负天子。短短几句话把这个盖子可就掀开一半了。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山阳当地知县王申汉他侵吞赈灾款，并且想给我送礼，我没敢收，恐怕对不起天子，对不起百姓。说这个半张的残稿怎么就没被搜走呢？因为那几个人杀完人以后急于搜寻冒镇的账册证据，没仔细翻李玉昌的手稿，这才留下了这半张残稿。而后李太清产生疑问了，又仔细查看李玉昌的衣服，发现他自杀时穿的那件衣服上有一块若有若无的血迹。上吊自杀的又不是抹脖子自尽的，怎么会有血迹呢？李太清啊悄悄地在山阳县一带走访，灾民们说起李玉昌之死都是失声痛哭，直言县令王申汉有杀人灭口的嫌疑。李太清年纪大见识广，不是愣头青，他并没有去质问王申汉，而是不动声色地起灵回家了。灵柩到家以后，李玉昌的妻子李林氏哭得死去活来，那位族叔李太清又把自己的见闻跟这位侄媳妇一说，第二天李林氏命人打开棺材，找来银针插入李玉昌尸体的喉咙，银针当即变黑，这就可以判定李玉昌是中毒身亡，绝非是上吊自杀而亡啊。你说人李氏家族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进士，就靠着李玉昌光宗耀祖呢，刚一上任横死在外，李家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当初在王申汉的地盘上，李太清不敢轻举妄动，那现在回到老家了，哪还有什么顾忌啊？李氏的族人当即凑足了盘缠，由李太清出面直接去京城的督察院告状。你看古代宗族的团结在此时此刻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清代是不允许女人去上当。

0: 大堂告状的，但是可以让男性家族代为告状，这被称为叫抱告。抱是拥抱的抱啊，所以古人拼死也得生个儿子，不然连官司都打不了。那么李玉昌这么一死，第一苦主是他的妻子李林氏，而他家族里边这个叔叔李太清就是抱告人。李太清到了京城也不啰嗦，直接进督察院当堂投下诉状。因为死者是御派的查镇大员，这相当于是朝廷的脸面，督察院的执事官员也不敢怠慢，赶紧把这案子上报给朝廷。就这么着，李太清的诉状就递到嘉庆的手中。
1: 新科探花李玉昌在山阳县自缢一事你知道吗？
2: 臣还不知此事。
1: 殿试的时候朕对他印象颇深，正值大展宏图之际，他何以突然弃世而去呢？此事蹊跷啊，若是因查镇一事导致李玉昌殒命，那这就是一桩奇冤了。
0: 后世人呢都说嘉庆比较平庸，但是平庸不代表缺心眼儿，相反呢，在很多地方嘉庆比一般人是要精明很多的，毕竟人家身心正常，受过严格的传统的皇家教育，拿到这个状子嘉庆非常重视，当即就召集群臣讨论案情，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几个疑问。首先，李玉昌登科及第放任做官，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怎么忽然就自杀了呢？自杀的主观原因是什么呢？其次，李玉昌的三个随从和当地的县令王申汉非亲非故，王申汉怎么就那么好心，在李玉昌死了以后把这仨人妥善安排呢？再次，李玉昌是查镇的钦差，怎么一点查镇的资料记录档案都没留下？他那个半夜残稿当中写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回事呢？最后，李玉昌是查王申汉的，俩人没有什么交情，怎么李玉昌的叔叔走的时候，王申汉还给他这位族叔150两银子作为盘缠？这里边疑点太多了。皇帝这么一发话，下边大臣自然是恭维皇上您那圣明。嘉庆知道李玉昌之死必有冤屈，所以当即就下了谕旨，说此案关系到朝廷命官的生死，应该是彻查到底，查他一个水落石出。可问题是皇帝不能够亲自下去查案呢，这事儿得交代给下边的人代办呢。皇帝的谕旨就传到两江总督铁保那儿，铁保又转达给淮安知府王谷，王谷一挥手再传给山阳县令王申汉。你这玩意儿弄的让王申汉自己查自己，哎，这个事儿啊就一直拖下去了。而报告人李太清在北京城一直等到了来年的夏天，江苏那边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实在等不下去了，他再次去往督察院击鼓鸣冤，拼命的催促。督察院一瞧这事儿我们不能背锅呀，转身咣一脚把这皮球啊又踢到嘉庆那儿去了。督察院上奏说江苏那边耗费多时毫无进展，人原告啊跑我们这儿击鼓鸣冤，皇上您给拿个主意吧。嘉庆一瞧，这都多久了还没查出来呢，觉得这个事儿是江苏那边太不给自个儿皇帝这个面子了，龙颜震怒之下直接给山东巡抚吉伦下旨，让吉伦接手李玉昌这个案子，你给我速速查清，不得有误。吉伦这是山东巡抚，跟江苏的官场最多了，算是点头之交，山阳县那边你贪再多的钱也没上供到我手里边，自然就犯不着为了毫无干系毫无利益的事儿去触怒龙颜。因此吉伦接旨以后当即命人把李玉昌的遗体运到济南城，安排几名仵作开棺验尸。时间过去这么久，再加上天气炎热，李玉昌的遗体软组织已然腐化，里边骨头都露出来了。好，这回啊仵作拿眼睛一瞧就瞧出来了，大部分骨骼都是黑青色。几名仵作当即做出一致判定，
3: 小的已经查明死者是死于砒霜中毒。
0: 砒霜中毒的人压根都没有力气再去上吊自杀，更何况吃了砒霜已然要死了，还受二茬罪干嘛呀？结论显而易见，李玉昌上吊自杀这个说法于理不通，很有可能是被人下毒以后又暴力的勒住脖子，最后伪装成自杀的。山东巡抚吉伦读了验尸报告，觉得案理清晰，就如实上奏给了皇帝嘉庆。嘉庆再次极为震怒，当即下令把王申汉、王申汉的随从以及李祥、 顾祥、马连生押解进京，严加审问。这些人一开始自然是百般抵赖的，因为万一招了，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啊。可是你进了刑部大堂，这儿有一万种方法让你们开口，你这咬死了不开口，那边还有好几个嫌疑人呢，看看谁先熬不住吧。最后呢，王申汉等人是挺刑不过，和盘托出了此案的前后经过，只求速死。嘉庆拿到犯人的口供，那个脸呐，那都没法形容了，因为他觉得自个儿都没脸了。
1: 一个清官，一位忠臣，就是因为不肯同流合污，先是被一个贪官谋害，真相又被一群贪官蓄意掩盖，含冤于九泉之下。江苏之大，竟然容不下一个真正的清官，吏治竟然败坏到如此地步，而且这就是在朕的天下发生的事儿，朕惭愧之至，惭愧之至啊！
0: 这个案子折射出大清官场的现状，这让嘉庆皇帝后背发凉。本以为把和珅弄死，自己亲政这么久了，这官场风气应该好多了吧？没想到下边已然是腐烂到此种的地步了。再来说当时的两江总督铁宝，这时候也没心思去写书法了。虽然他对查案压根是一窍不通，但是这现在已然成为亲案，自己得忙碌一番，跟皇帝表个态呀。可是案情方面自己啥也不了解，那怎么办呢？找几个倒霉蛋儿吧，把当时跟王申汉、李玉昌一块吃饭的官员士绅叫过去，一一的讯问，又抓了当时给酒宴做饭的厨子严刑拷打。这些人你无辜不无辜无所谓，打你们一顿，我是要向皇帝表态，我也在忙活着呢。铁宝这种举动不但是没有保住自己，反而是弄巧成拙。嘉庆气愤的把铁宝叫到京城，当面训斥，说这个铁宝啊，昏庸糊涂至极，个老家伙一点脑子也没有了，光字写得好有个屁用啊！王申汉是你保举的吧？你还说什么王申汉心地明白，办事认真，呵，他这个事儿办的可真认真呐。此时铁宝在嘉庆眼里不但没有封疆大吏的能力，连位列朝纲你都不配了。当面痛骂一顿以后，嘉庆下令摘了铁宝的顶戴花翎，发配到新疆去垦荒，这才稍微消了点气儿。好，这是从上往下查，两江总督下边是江苏巡抚，叫汪日章。这哥们儿平时啊，跟铁宝一样，是真不知情。但是下边给他的孝敬，你送上来的他是照单全收啊。王申汉这个事儿跟他还真是没关系，但既然案发，你作为巡抚总是要担责任的。嘉庆痛斥王日章，你身为巡抚，与所属有此等巨案全无察觉，如同龙溃，实属年老无能，以失察之罪把他革职为民了。
4: 王日章处革职回籍，皇上着本都监督执行，现王日章本月之内离开江宁，返回江西老家，不得无故滞留。
0: 收拾完了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以后，接下来就是对正犯的处理。那这几个人不用问呢，罪大恶极，不严惩不足以消解嘉庆胸中之郁气。首先就是这个王申汉，这货私通赈灾银两，毒杀查镇的钦差大臣，有10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嘉庆毫不犹豫地下令把王申汉枭首示众，家产充公，他家里那些儿子发配到伊犁充作军奴。他儿子里边有俩就死在新疆了，他的遗孀也是孤苦无依，处境凄凉，但是这也不值得同情了。反正那个年月的贪官一旦被摆到台面上收拾，后果还是挺严重的。就像大明王朝1566里边杨锦水所说的，
5: 有些事儿不上秤没有4两重，可要上了秤1000斤都打不住。
0: 王申汉这儿被砍了头了，跟着王申汉的那个随从也掉了脑袋了，而王申汉的上司淮安知府王谷收了王申汉的钱给王申汉做保护伞，现在东窗事发了，那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他。不过既然是知府嘛，嘉庆开恩给你留个全尸吧，判个绞刑吧。所以您看，收人钱财之前你琢磨琢磨这事儿你能不能兜得住啊。处理完王申汉那边的，接下来呢就是李玉昌的那三个随从。作为清朝四大奇案之一，淮安奇案 又叫李玉昌案，之所以

0: 轰动一时，那是因为封建王朝历代贪官残害清官的案子并不罕见，但是清官被自个儿随从和对方的贪官一块被杀害的案子，这是大清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在古代呀，奴婢呀、雇工啊、随从啊，谋害主人或者说主人的亲属，这属于是十恶不赦的重罪，叫不义，和谋反大逆是一个级别的。嘉庆就给了他们一个凌迟处死的最高待遇。而且这个案件当中，李祥他算是领头的，你的主人李玉昌死在你的手上是吧，对他呀格外照顾，把他押赴到李玉昌的坟前单独行刑。行的什么刑呢？万剐凌迟。千刀万剐以后，眼看着人不行了，再把他的心和肝给摘出来祭奠李玉昌。咱们看《水浒传》当中，武松武二郎给大哥报仇的时候，就把潘金莲的心和肝就给摘出来了。因为这个场面过于血腥，所以拍《水浒传》的时候他不能这么演，只能是稍微的弱化一下。
1: 淫妇，你说，
2: 你快说呀，你死到临头了，你还想连累老身呢？你啊，
1: 哥哥阴魂不怨，看小弟近日为你报仇雪恨。
0: 处理完了凶犯，嘉庆也要对秉公执法而被害的李玉昌进行表彰，也要号召这些官员们向李玉昌这种清官学习呀，共同打造大清盛世啊。嘉庆追封李玉昌为知府，从后安葬。封了死人，当然还得赏活人呢，因为李玉昌他还没有子嗣，嘉庆就亲自从李家族人当中选了一个小男孩过去给李玉昌当儿子，还赏了这个小男孩一个举人的身份。列位，这赏赐可不低啊，您琢磨琢磨，范进熬了多少年才中的举啊，中举以后都高兴疯了。此外，李玉昌的族叔李太清四处奔波，为李玉昌沉冤得雪做出了贡献，也被赏了一个武举人的身份作为褒奖。这个案子了结以后，嘉庆亲自为李玉昌写了一首悯忠诗三十韵，以示表彰和缅怀。他让办案的山东巡抚吉伦把这首诗刻在李玉昌坟前的墓碑之上，石碑的落款日期是嘉庆十四年。这首诗啊挺长的，就不给您念了啊，但是其中有这么一句叫孤忠天必见，武贼最难偿，虽然近乎于大白话，但是表示出了嘉庆对清官被害的痛心和对贪官的痛恨。虽然这个诗啊没有什么文采，但是下笔是情真意切，比乾隆那种无病呻吟的作品强了不少。至此，淮安奇案彻底了结了。但这个案子对嘉庆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表面来看呢，嘉庆对这个案的处理可谓是天公地道，十分的妥善。但是案子折射出来的深层次的问题也让他是寝食难安呢。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难以面对的现实，就是大清官场的贪腐黑暗已经到达了一个让人绝望的地步。知县贪污赈灾银两也就罢了，还敢毒杀查镇大员，这真是骇人听闻呐。知县的上司也就是淮安知府，收了区区2000两银子，就能把这个查镇大员的命案给压下去。朝廷委派钦差的命只值2000两吗？而知府的上司也就是两江总督铁宝，整天的就知道写写画画，一点办事能力都没有，连大清的封疆大吏都是这种货色。每每想到这儿，嘉庆都不敢往下琢磨了，大清的未来会是何种光景呢？官场腐败至此，上行下效，下边的人也就把贪污看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不贪污才是异类呢，才会被人给杀害呢。李玉昌不肯收钱，这种异类在官场上竟然活不下去，连李玉昌自己的随从都不让他活。那么这往下延伸，那就是做贪官的荣华富贵，做清官的死于非命。做清官的风险竟然这么大吗？那谁还敢做清官呢？就这么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以后，整个大清官场都是贪官污吏在台上呢。王申汉虽然被正法了，但是大清到底有多少王申汉，这个谁能查，谁又敢查呢？平心而论，嘉庆在淮安奇案当中也算是赏罚分明，真心也好，假装也罢，皇帝处理了这么多人，下边办事的官员呢，都得做点样子，表现一下自个儿的廉洁给皇帝看。于是乎，朝廷上下好像有了点生机，至少从皇帝角度来看，形势在好转呢。只是谁也想。

想不到，仅仅四年以后的嘉庆十八年，残酷的现实啊，又结结实实的给了嘉庆一个闷棍，嘉庆不得不慨叹，当然可能是再次慨叹，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啊！到底这一闷棍是怎么回事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遇了。昨天呢跟一位老姊妹唠嗑，正好呢他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免费领取，他就说说大林老师啊，你讲的太好了，你人也特别实在，咱俩呢得算是半个老乡啊。我一听我就纳闷，我说那怎么还是半个老乡呢？他就讲自己年轻的时候下乡插队，正好呢到大庆油田那边，他说我和老伴啊是一起去的啊，就这么的两个人呢就好上了，后来呢就留在大庆油田了。我说你这一步走对了，大庆油田的退休工他工资高啊。他说是，是比一般的工人那个工资要高点，但是活累呀，而且有病啊，啊和老伴儿这是一身病。说我高血压、风湿，17-18年前呢脑袋又做的手术，这老伴儿也不行，糖尿病10多年了。完事还有肺气肿，他也有风湿，所以你看我们俩呀就常年到辈儿的吃这些药啊，花不老少钱。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是哪年去的大庆油田呢？说初中毕业就去了，这60几年的时候就走了。我说那时候刚好是这个条件艰苦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我们这个风湿骨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我是先退休的，退休之后呢我就回沈阳了， 那边太冷了啊，动不动冬天呐零下二三十度三四十度。老伴儿呢是60退的，所以我们大半辈子啊都生活在大庆，所以我说咱们算是半个老乡。我说那怎么今天才想起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你开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听，你说报名的时候我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这电话打半天打不进去呀。我一看不行啊，不能这么等，完事老伴还住院呢，我这每天呢还得去看看，走得慢，腿脚还不行，左边膝盖啊还摔过。我说怎么整的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也是因为点事着急上火，这下楼啊没下好啊，一下子就卡那楼梯上了。上医院检查的时候说膝盖上面那个小骨头啊都碎了，大夫也说这个位置啊不容易好不爱好。当时肿的呢也挺厉害，加上我这儿也没听劝，过早的就活动，结果那位置就肿啊。到后期呀、啊、就是基本上你看一变天，天一冷啊，一下雪呀一下雨呀，哎呦我这膝盖呀就肿啊疼啊酸叽溜的，那打个弯都费劲。我说你看看这平时得注意点。那话说回来了，你这是啥事儿这么着急呀、啊、你也是个操心的命。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咋说呢，老伴儿啊倒没什么操心的地方，主要就跟孩子操心。我家一小子结两回婚啊，这也离了两回，家里这点钱呢都给他嘚瑟没了。这孩子呢是在大庆生的，我们两口子上班忙没时间照顾，所以打小呢就给送到沈阳啊，送到他爷爷奶奶那儿去了，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你说这父母不在身边啊，这孩子他不听话呀，你再加上这老人他宠孩子啊，他不大管，所以孩子那学习就别提喽，相当差了。而且呢就成天的调皮捣蛋呐、啊、长大了呢也没个正式工作。后来他爸就说了，说你不行啊，你去考个车票吧，啊完事呢给你买个出租车开，你这管哪也算是个营生啊，最起码说你能养活自己了。就这么的给拿钱啊去学车去了。后来呢也不怎么的，就看人家那个驾校挣钱呐，说老多人都赶着学开车了啊，这个驾校挣钱，说啥要开个驾校。我们这老两口啊也拗不过呀。再一个呢，当时的确那个工资啊该说不说比沈阳一般的这些工人的工资啊都高一些，但是呢咱说白了那也是靠工资去攒钱啊，口挪都攒的，攒那点钱啊都拿出来给孩子去开这个驾校了。你怎么办，是不是孩子要干事儿干事业，你做父母得支持啊。完了之后把这钱都给拿出来了，买了几辆那个捷达车，当时呢还管着姊妹们借了点钱啊，就把他这个小驾校啊给开起来了。哎呦人家开驾校啊那是挣钱，也不他怎么的，那开驾校那就是赔钱，怎么也不挣钱。后来呢就说啥都不想干了，那不干就不干呗，他都没心思干了，你想想那还能干好吗？所以呢就把那车呀都卖了，卖完了那钱呢也没给我们老两口，人家自己就留着自己花了。他那时候也没啥工作，找个媳妇儿呢改联营上班，你说那人家钱能给他花吗？所以呢我们老两口一个月呢还得给他身上再搭点钱。那时候呢他也不干活啊，就一天呐哎呦啥活不干，讲话呢不务正业呀，成天就跟着一帮人吃吃喝喝，反正没钱了就回家要， 那时候呢，正好我也有病，那段时间呢，我一直脑袋疼，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这个疼啊，它不是什么好现象，久疼必瘀啊，我记住这话了，所以呀、啊，总这么疼，我一看不是个事儿，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一查，人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地方啊长个东西，啊，得赶紧做手术，耽误不得。啊，这一说我害怕了，啊，我赶紧得做手术吧。回家跟老头一商量，说做吧，早晚的事儿。你要不然等后边啊再瘫痪了，你再做手术没意义了。这就做手术。啊，手术之后呢，就带的我这一侧的眼皮呀、啊、就睁不开了，啊，整个脸呐都耷拉下来了。那个时候成天就迷迷糊糊的，这孩子也不省心呐。就有一天呢，有一人过来敲门，咚咚咚咚咚咚敲门，那这门一开还不认识，人张嘴就说那个你儿子出事了啊，开车呀、啊、把人给碰了啊，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给拿2万块钱啊，我得赶紧给人送过去。那说的很详细啊，我儿多大个啊，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完家庭地址，就说的很详细。本身呢、啊、这个我行动就慢，正好呢手头上啊有1万块钱，这是准备我上医院做康复疗养用的。那我一寻思啊，赶紧先把人抢救过来呀，我就把这1万块钱给这人了啊。我说那个还差点钱，我上银行再给你取去吧，那说啥也不用了。当时吧我也没反应过来，咱没遇到过这事儿啊。等走了，我突然之间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完了之后呢，就赶紧的给孩子打电话。这一打电话一联系上，这孩子就没这回事儿啊！我好好的呢，跟朋友在一起喝酒呢，哪有这事儿啊？我一听不好，上当了，我就赶紧追出去了。上哪儿追去呀？那人早没影子了。哎呦，我就寻思，我到楼下啊，我喊人。1万块钱呢，那不是小数啊。就这么的，我下楼招呼人去了。那我家不住2楼吗，过去那老楼。完了之后呢，就穿着那个拖鞋呀就往楼下走。就这么的，结果道没走好，就自己给自己绊倒了。哎，就把这膝盖给摔坏了。啊，那之后这不就落下病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就说，哎呀，这也是俺家这小的不争气，现在这条左腿呀、啊、基本上就打不了弯了。我说那现在孩子能照顾照顾你呀、啊、哎呦妈呀，你指望他？哎呀，我照顾他吧，这跟第一个不过之后啊，有个姑娘，我们老两口啊一直给供到大学啊，人家那孩子呢跟他妈，但你说做爷爷奶奶的能不管吗？那孩子毕竟是咱家孩子呀，他离完了没多久呢，他又找了一个，又生了一个，这回呢生个小小子啊，生个小小子不到4岁的时候也离了，这回挺好，把这孩子呢就判给他了。你说判给他了，他这成天他自己吃饭都成问题，怎么办？其实就等于说把这孩子又判给我们老两口了，所以成天就在我这儿吃，在我这儿住啊。你说咋整？家里这点钱呐都让他花了。我这一听，哎呦，我说老大姐呀，你得想开。怎么说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也的确想开了，就像你说的，欠人家的这一辈子呢，咱老两口啊就是给人还。我说大姐呀，谁家也没有事事顺心的，你老两口啊都得保重身体，身体呢都得硬硬朗朗的，身体不好呢更得注意，不为别的，为这孩子呗。这你们老两口在，这孩子幸福，最起码他有人管呢，是吧？上学舞的，放学了有人接送啊，而且呢家里有个稳定的收入。 你现在孩子上学用钱的地方多呀，这还没补课呢，这要补课呢，那更得钱了。所以呀，你老两口啊，得好好活着，啊，你老两口是这个家庭的保障。这老大姐就说：“借你吉言吧，这现在老伴住院呢，要不啊，我就想抓点你说的这个素心汤了，我这是没时间呐。”每天上医院看看老伴儿，就赶紧往回走。这孩子小啊，自己一人在家我不放心呐。尤其我这腿不行，走道还慢。这次啊，你给我们这个喷的药，我太感动了。最起码我能缓解缓解呀。我说大姐呀，那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你领到没？我领到了，领到了。我说膝盖哪儿疼啊，你就照着那个大图册上面的那穴位你就揉，你揉就比不揉强。以前是不知道这个穴位改哪，这回有这大图册了，印刷的还好，这穴位呢也是一目了然。那膝盖上啊不有很多穴位吗，你就照着揉呗，这就相当于给你画鱼了。那膝盖主要是啥呢，本身过去工作环境就挺艰苦，本身就有着风湿，你再加上这又摔过还没修养好，所以膝盖那位置啊时间一长就有淤了，时间一长呢那位置啊就不通了，慢慢的就形成了增生啊，形成了钙化，所以活动也不是很方便啊，甚至说膝盖呢也打不了弯儿。现在能做的呀、啊、就是让它别加重，虽然说走的慢点，但能走，别疼，少遭点罪。你说完全治好不现实，所以这个绳医生筋骨通到了之后啊先给喷上啊，家不有保鲜膜吗，说有啊，喷完了之后啊拿着保鲜膜给他缠上，他说我听你说了，说缠上之后效果好。对，另外呢我再教你个土办法，说家里边有那个生鸡蛋，哎，给扔锅里啊煮一煮，带着壳把这个鸡蛋呢、啊、煮的别给煮坏了，煮个半生不熟就行啊，或者煮熟了也行，主要就是别煮坏了。完了之后呢拿这个鸡蛋呢、啊咕噜你这个疼痛的膝盖，这样呢有助于帮助你进行化瘀，这瘀散一散，这疼啊就能减轻，膝盖呢就能舒服点，慢慢就见好，愿意动换了啊，腿脚灵便了是吧，抽空呢再到药房抓两味药，一个叫鸡血藤，一个叫秦椒，都是散寒化瘀消肿祛湿的药，用这俩药呢煮鸡蛋，哎，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了，慢慢来吧啊，逐渐的呢再把这个舒心汤给它喝上，这样呢对你这脑袋呀是吧，对你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膝盖呀这都有帮助，都有好处。因为老大姐你记住，十病九愈，就像我说的，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毒，所以他就千病万病，你就记住一条，化瘀通堵，把瘀化开啊，把这堵啊给它通开，讲话了，万变不离其宗，病有千千万，我就认准一条，十病九瘀，我就化瘀通堵，他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老大姐啊，有啥事儿啊咱们常联系，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你就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能帮的呀我们都会帮，这也是我想对咱大家伙说的话，能帮的我指定帮。你从免费送咱大伙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有这次免费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就这两件事你就能看出来，第一能帮的我指定帮，第二呢就是能想到的我指定替大伙想到，第三呢就是我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心实意想过来帮助你，想给你治病， 想让你康复起来的。所以你看就有很多人说啊，说你看我们跟大林老师相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大林老师又是送我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又送我们这筋骨通喷剂，你说这大林老师他图啥呀？他有啥目的呀？我想告诉大家伙，在钱这方面我啥也不图大家的，因为从始至终，无论说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还是这个筋骨通喷剂，就从来没跟大伙提过钱，对不？我管你要过一分钱没？没有吧？嗯，就连那个邮寄的费用，是不是都是我这边给大伙出了？是不是？没管大伙要一分钱吧？所以在钱这方面，我不图这个。那就像那个大老板似的，每年回到村子里边，给村子里的所有老人发钱，就有一个小学老师。给拿10万块钱，那小学老师就说，我根本就没教过他呀，我只知道有这么个学生，但是我没教过他，我一天都没教过他，但没想到你看也给我拿10万块钱。那老板就说了，小时候啊我家里太穷了，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受到了好心人的照顾，那我才有的今天，我现在好了，我富裕了，我想回报大家，所以呢这也是我的个意思。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没人家那大老板财大气粗啊，没人家那么有钱，所以我只能用我的方式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啊，送大伙经络穴位图册，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啊。这个筋骨通喷剂呀、啊、我学生没管我要钱，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呢，这钱是我自己拿的啊，我跟大伙呢实话实说。那么对于说筋骨通喷剂呀、啊、也就等于说我给大伙搭了个桥，对不？哎，我这人说话呢不说大话，不说谎话，有啥咱就说啥，所以能帮我就指定帮啊，能想到的地方呢我就指定的替大家伙想到，所以送大家伙这东西啊、我不图钱。那么在治病方面呢，我想通过我的举动啊来唤醒咱们更多更多身上患有疾病的这些个人，唤醒什么呢？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中医治病也很简单，也很便利，而且还很有效果。你看你知道了这些穴位哪个地方淤了，哪个地方堵了啊，你知道按哪，你知道揉哪，这就是唤醒啊。所以我想通过我的举动来让大家呢认识到淤堵才是疾病的根儿。那这一点大家伙你认识到了，我

0: 觉得这件事我做的就值了。啊，如果我能把你从错误的治病道上拉到正确的治病道上来，我觉得这件事我就没白做。所以呢，我能帮助咱们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我心里也高兴。啊，帮所有的病人从病痛当中走出来，脱离出来，从孤独中拯救出来，就我再辛苦，我觉得也值。而且呢，我觉得我做的也很高兴，啊，所以大家伙儿你就放心，啊，每天准时准点的，你就跟我约会就行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上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瘀堵在子宫是肌瘤，瘀堵在甲状腺上是结节，瘀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是腰脱，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是末梢神经炎。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最近跟咱大伙在一起交流啊、聊天啊、唠嗑啊，包括看病啊，很多人就说大林老师你辛苦了啊，大林老师你受累了。其实我不怕辛苦，讲话呢，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医大夫，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啊，从黑龙江鹤岗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不怕辛苦。咱穷苦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哎，打小就干活，虽然说腿脚不利索，但是活没落下，对吧？所以讲话呢，咱没别的，有的就是吃苦耐劳。能吃苦不怕吃苦，但是大林呢就怕辜负了大伙，就怕做的不好，辜负了咱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所以呢，我在这儿啊，请大家伙呢，你放心，就像我说的，能帮我肯定就帮了，能帮大家的，是吧？能想到的，我指定帮大伙想到。我是带着诚信、带着诚意来的，不图别的。你说大林呐，你给我这病治好了呗。 我也是这么个想法，我也是这么个初衷，但很多病，尤其是咱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不好治，甚至有些病他治不好，真的是治不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说尽量的去缓解咱大伙儿的病情，啊，缓解大家的这病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只要你不犯病，只要你的病情不加重，咱们活个88，活个99，啊，活他个100岁，这不都挺好吗？是不是？有人说这个大林呐，净说实话，的确呀，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想让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啊，活到百岁。你让我说假话，我也不会呀。啊，你让我说用了我的办法，你的病就全好了，好利索的，啊，完了之后你长生不老了，你不开玩笑呢吗？对不对？那话我说不出口，我一辈子给人看病兢兢业业，你让我说那些大话，我说不出口啊。因为你记住，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病呢，它也是一天一天治的。从我干上中医的那一刻起，就到今天，我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就从来没松懈过。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这个户口本，包括身份证上的那个地址，还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呢，就没了那一天，讲话了我也得落叶归根，我也要埋在我母亲身边。所以我从医啊，没有一天懈怠过，我研究病，我研究中医，我研究中药。就像我跟大家伙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为什么我能突出这个理念呢？就是因为我认真研究过。咱就别说病，咱就说一件事儿。你看过去啊，有很多女子医院啊，就这个女子医院那个女子医院，那么把这些医院都关了之后，唯独有一个没关，那就是什么呢？基因研究中心。说白了就是专门给这些要小孩的啊，这些人呢准备的啊。你看有很多想要小孩一直要不上，是不是？那没办法，就得到他们这儿来啊。有的呢做一次1-2万，甚至有的得5-6万、7-8万啊。有的就光为了要个孩子，前前后后花了10几万、20几万，甚至好几10万，那都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你发现就现在不孕不育特别多，你到医院一查啊，你说啥病啊？输卵管堵塞啊。你看咱们都是过来人了，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就是这个管道堵了，输卵管堵了，所以说呢就怀不上孕。现在你看70%、80%的啊，要不上孩子的都是输卵管堵塞造成的。所以这就是啥呀？瘀和堵的事儿啊，有瘀有堵你怎么能有呢？对不对啊？你何况这个淤堵在血管，你在心血管啊，在脑血管，甚至说那就是什么要命的事儿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这个淤啊堵啊，你往大了讲，淤而成结，那结就是什么呢？那你往小了说呢，一个二便不通都能给你折磨得死去活来。你看我有一病人不就是吗？腰间盘突出，做的手术，手术成功不？那大夫说成功，术后确实腰不疼了，但是术后病人呢不排便了，吃完东西好几天不排便，尤其拔完尿管之后，这个病人尿都尿不出来。手术后整个后腰，包括肛门的那个区域，小便生殖的那个区域，全都是麻木的。那过去讲啥了？疼轻麻重木乃伊呀，疼痛你觉得挺严重，但是你要跟麻木比起来啊，那肯定是麻木更严重啊。所以你看糖尿病

末梢神经炎，手脚疼，手脚麻木，你吃多少甲钴胺，吃多少咪可宝没有用，它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营养神经的事儿，是哪个地方堵了、淤住了、堵了，给它这条道啊给压住了，那给那个神经通道压住了，所以你吃多少营养神经的药它没有用啊。就像说我踩着你手了啊，完了之后呢，你这边就吃那么多壮骨药、补钙药，你有用没？你那手指头是不是还是疼？说那怎么别让我踩就完了呗，把那手拿起来不就不疼了吗？所以你得给那个淤堵位置给它通开，讲话了，该化瘀化瘀，该通堵咱通堵，是吧？哎，道给它通开，所以这个疼痛啊，这个麻木啊，它才能够解决。就我说的这病人，那尿管不拔出来了吗？拔出来是拔出来了，没有尿了，一点尿尿不出来，最后没办法，怎么的？那尿管又给插回去了，啊，就这样回家又插了一个来月，成天就靠这个尿管啊去排尿，大便呢就靠吃这个番泻叶呀、开塞露啊，加上那个秀比斯地明，啊，来帮助他排便。可能有人说了，秀比斯地明是啥？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药，你这个便不是不往下走吗？你吃上这个秀比斯地明之后，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蠕动了，但是呢也排不下来，就得需要开塞露和番泻叶一起配合着发挥作用。那吃过番泻叶的都知道啊，吃完了他肚子疼啊，因为这药它刺激肠胃呀，啊，肚子拧劲儿的疼。一疼就是那么一天，然后一拉也是一天。你看咱们当中啊，可能有些人有这经历，当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这拉肚子超过三次以上，这人是不是就没劲了？哎，这腿肚子都酸了，都软了，浑身没劲，精神头也立马没有了，浑身上下哪哪都不舒服。所以你看过去讲怎么说来着，说好汉架不住什么，架不住三泡稀呀。但你知道喝上这个番泻叶一天得拉多少次吗？至少得十次以上吧，最后拉的那肛门啊都。所以我说就这个患者，你可以想象一下，不当上别的尿袋，弯着腰驼着背儿，是吧，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你就想想这画面。有时候我说这人呐，有病生不如死，很多人还不信呢。很多人说，哎呦，你言过其实了，哪有那么夸张啊，不就是个病吗，没那难受。说句实在话，是因为你没经历过，所以你体会不到。为啥这病人我能认识呢？这不带着尿袋一个多月了吗，始终就脱离不了。那个导尿管啊有一次性的，也有呢就是用一周的。啊，这就属于长效的了，长效也就是用一周一个星期。就我说这病人呐，换这尿管不及时，这一带呀都半个来月，所以带的时间太长了。那有人说那到日子就换呗，第一换不是得花钱吗，一个导尿管四五十啊，你再加上你让那护士给你换，人家得收这个费用啊，服务费啥的又好几十啊，弄来弄去得小一百块钱，而且关键他一拔一插他遭罪呀，是不是？你没插过尿管的人你体会不到。你像我做过这个股骨头置换大手术，我就插过尿管，没办法啊，是不是？你只要说是打上麻药的都得给你插上尿管。我知道那是什么感受，我有体会。咱这男同志这个尿道啊，它比女同志尿道要长，所以插的尿管呢就要深一些，至少得插进去一霍霍那么长。啊，你说一霍霍是多长啊？东北这边的人呢能体会到这个词儿。啊，说白了怎么的得插个六寸长，把这尿管啊得插到膀胱里边，一直啊得顺着这尿道往里插。不是一般的疼，讲话了撕心裂肺呀，往尿道里插那不

入点水，这个水呢就在那个尿管的最上端，它形成了一个小鼓包。这个小鼓包干啥呢？就给它卡住这个尿管了，就你不能掉下去。这个尿管就跟一根水管似的，你在这个水管里边你再续一根管，这个管露头之后啊，你把里边这个管呢让它头上啊出来一个鼓包，出来个鼓包是不是它就掉不下去了啊，起固定作用的。你要不然这尿管自己就滑出来了。我说这病人呢就由于换尿管不及时，所以呢他那个尿管啊胶头老化了，老化了之后呢他就抽不出来了啊，这个尿管拿不出来，你这不完了吗？去了好几家医院啊，到了之后吧都说不行的话吧那就得手术啊。那一听哎呦，这吓人不？手术本身这二便就不通，完了之后你还得做个手术啊，这一听这要崩溃了，是我不活了，我太遭罪了，我活得太憋屈了。完了之后最后来我这儿了啊，我捏了捏这导尿管，确实里边是粘连了，所以这个水它抽不出来，那个小包呢它回不去啊，水抽不出来它就回不去，回不去它这个导尿管你就拽不出来啊。你不能说我硬拽，那硬拽可不行啊，硬拽的话你整个输尿管都给拽坏了，要坏了之后你以后尿尿都尿不了，所以没办法。但是呢当时啊我也是艺高人胆大，我就没从那个口位置啊往外抽水，我就从男同志这尿道口的位置紧贴着这尿管用一根导管针呢、啊、扎进去了啊，就顺着尿管就扎进尿道了。哎你别说，这扎进去之后没一会儿功夫那水流出来了，这个水一流出来尿管头啊它就瘪了，完了一点一点的呢，哎，就把这尿管给拔出来了。哎呦，当时给这老人激动的，给这家属激动的，哎，讲话来，要不然呢，那又得手术，那、啊、这太好了。当时病人和家属就激动坏了，就说老大夫啊，你能救我这命啊。那么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他这个病啊，你也能治，你给他看看吧，就把他这个病前前后后跟我这么一讲，我一听我说你这个病啊其实就是瘀，也许是啥呢，这个手术没拿干净，也许是术后那个位置产生淤血了，产生淤堵了，压迫神经了，直接造成了二便不自配了。那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得化开那个地方的淤，得通开那个地方的堵，但不是说我今天用上今天就把这问题全能解决啊，全给你化开了给你通开了还做不到，它有一个时间过程啊。他说老大夫啊，你说打的我都听你的，我这命都是你的了，我说你的命我不要，你听我的就行，一天早中晚三次舒心汤，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一天三副药。我就把舒心汤开给他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都没变，这些颗数啊都没变，唯独呢就是龙骨这药啊由原来15颗变成了30颗，我得给他加大剂量，要不二便不通啊，那你说多遭罪呀，对不对？那过去讲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哎你还别不信，那尿啊真能憋死人。这病人说大概喝了能有小一个月吧，最后你看这尿管也拔下来了，使点劲儿啊也能尿出来点尿了，但是呢也是一段一段的，得一直使劲尿，但好在呢他能尿出来了。后来呢这个舒心汤啊又继续用了一个来月，这回这尿啊就能成溜了，能连续的尿了，大便呢也不用吃那个番泻叶和那个秀比斯地明了，开塞露呢也不用了，我又让他用了一个来月啊，这前前后后就三个来月吧，这回大便小便都行了，全都能自理了，再往后慢慢也就好了。所以人呢你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

0: 哪个地方有淤也不行，所以这淤和堵往大了说那是瘤，你往常见了来说呢，那就是梗，那是心梗、脑梗，那是心衰、肾衰，你往小了说那就二便不通呗，对不？大小便不通，所以哪个地方有淤，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最后，淤结易堵，百病生。所以平时啊，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症，有没有老慢病或者其他的什么并发症之类的这些地方，我都建议大家平时你去化化瘀。就这舒筋汤也不贵，一共呢就五味药材，药房都有，你就去抓点儿，自己熬着喝呗。记住我那话，喝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已经喝上了，很多人喝着都看到效果了，所以大家伙都去试一试。在熬制方面呢，有什么不会的不明白的，你给我们打电话啊。你像我们有些这个听众啊，就提到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是哮喘，不知道大林老师有没有啥好方法啊。我告诉你，真有好方法。你怎么做呢？你晚上和中午你喝这个舒心汤，晚上中午喝这个舒心汤啊，还不知道怎么做的，你打电话问一下。早上啊，你喝另外一份汤，叫五味汤啊，五味汤，党参10克，银杏叶15克，五味子5克，主要用于就是什么呢？哮喘日久的这些老人病人，尤其适合就一动换就喘的，哎呀，一动换呢就出汗，啊，一动换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就这样的。熬制的时候呢，这个银杏啊需要连壳打碎了一起熬。水开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每天早上喝，中午和晚上呢你好喝舒心汤，知道了吧？这个方子啊也是个名方，是医院呼吸科的一个方子，就他们在治疗哮喘上结合舒心汤，起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因为一个能化瘀，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气化痰，所以有这方面问题的你都可以试一试啊，用一用。完，大家伙你再有什么问题呀，你随时通过电话来跟我联系，好不好？哎，随时打电话联系。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 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叫何少凡。
0: 嗯。
4: 少年少，平凡的凡。我有81岁了。
0: 啊、
4: 我、大林老师，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与小腹连接的地方，他一痛起来啊，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拉在裤子上，而且这个晚上啊2点钟他要折磨我起来，4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要拉，一点都不能耽搁。它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最后拉完就痛，这一下还绞一下，就是原来还会绞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有时候你说，哎，放一个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屁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
0: 嗯，
4: 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座，要听2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就很清楚。我都要您的书信，它邮方相当好，我都记下来了。记下来我就照着就去抓药了。我就下次抓了芦荟，我吃了3副，才吃了3副，我的这个肚子啊，晚上就不起来了，就不消那么疼了。
0: 啊，
4: 不然我从小就是肚子不好，我吃饭啊从来不咀嚼，几下就给它吞下去了。
0: 嗯，
4: 所以啊，人家吃什么都不拉，但是我一不小心就拉，一不小心就消化就不好。但是吃这个药就好一点了。
0: 嗯，
4: 半夜3更不用起来了。
0: 嗯，
4: 而且疼痛也减轻了很多。
0: 嗯，
4: 睡眠也很好。书信上啊，简直是太好了，我要吃一段时间，我吃上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
0: 嗯，
4: 我大林老师啊，我请你帮帮忙，
0: 好，
4: 想我还要加什么？
0: 好嘞，你先别着急了，大姐啊，今天呢，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
4: 好。
0: 刚才说到拉肚子啊，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4: 是。
0: 哎，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4: 哎，对，好。
0: 哎，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呢，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就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4: 左侧，
0: 左边。
4: 啊，
0: 主要是左侧是吧？
4: 是。
0: 哎，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
4: 哎，
0: 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4: 哎，对。
0: 哎，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5米左右。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其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啊，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4: 凉。 就是我自从进入80岁就手脚凉了、
0: 嗯、是吧？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4: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什么、
0: 嗯、
4: 我昨天上午就拉了三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一次
0: 啊、嗯、啊，拉了一次啊。你注意观察没，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4: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的，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
0: 嗯、
4: 我没有什么东西，
0: 没有，就是大便稀、就是、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
0: 啊，行，
4: 我还前两天我还照了一个 B 超，他说一样事都没有。
0: 那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4: 啊，得过一次肠息肉、
0: 啊、是吧？你看看，
4: 拿了拿了、
0: 啊、
4: 后来我又去照管，我会引导医院照管、
0: 嗯、
4: 没有了，
0: 没有，
4: 没有了，光
0: 啊，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最近这几年有没有消瘦？
4: 哎呀对哦，我最重要就在告诉你，我消瘦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消瘦，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心手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
0: 哦，
4: 那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那一段时间、
0: 嗯、
4: 啊，一斤又不在了。
0: 哎呦，这什么原因？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肠道功能现在怎么样。啊，如果说你过于消瘦的话，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肠黏膜水肿。那么一般肠黏膜水肿啊，我们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啊、
4: 嗯，
0: 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4: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可以一点，
0: 嗯、
4: 哎呀、
0: 嗯，
4: 这两个月根本不敢吃，
0: 对，
4: 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0: 对，说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加重。
4: 哎，
0: 啊、
4: 对对。
0: 嗯，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
4: 哎、
0: 岁数大了，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肠炎，一是就是打小的时候身体弱，
4: 是；
0: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啊，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4: 是。
0: 哎，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则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淤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则痛，就是由于不通、
4: 嗯
0: 产生了疼痛、
4: 嗯嗯嗯、
0: 啊，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
4: 嗯、
0: 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
4: 嗯，
0: 桂附理中丸。
4: 哦，
0: 哎，桂附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干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
4: 哦
0: 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4: 好好，
0: 哎，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啊。
4: 嗯嗯，
0: 哎，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完了之后、
4: 嗯、
0: 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
4: 嗯，好。
0: 哎，你像足三里、三阴交、啊、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4: 对了，我有这个疼，我感谢你。
0: 啊，有大图册，大图册14页、15页，还有25页 啊,
4: 啊，
0: 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4: 好的，好的。
0: 哎，健脾胃、止泻啊、止疼 啊, 啊，都挺好的。那你先那么调理调理啊，大姐。哎。挺好，这舒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着不痛啊啊！
4: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0: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 啊，咱们这个苏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三天左右就不用吃了啊。
4: 哦，好。
0: 哎，好嘞，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4: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好，
4: 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4: 好，再见。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天还是继续来给您分享正说嘉庆皇帝。此前咱们聊这个嘉庆的时候呢，您也听着了，这嘉庆够倒霉的，上任执掌天下这些年，先是傀儡皇帝，前面还有一太上皇乾隆呢，终于把乾隆熬死了，把和珅也给弄死了，终于可以乾纲独断了吧。好嘛，现实的命运搂头盖顶一棒子，把咱这嘉庆啊从乡长给打成了三胖子。那么今天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给您说呢？该给您说说嘉庆年间著名的癸酉之变。
7: 丁宝桢为何要斩杀慈禧身边的大红人安德海？太监们通过哪些方式排解精神上的苦闷？天理教教主林清究竟是何方神圣，又具备哪些特殊才能？镇卦教头领李文成又是何许人也？他的生平有多传奇？他二人为何约定要在嘉庆18年共同起事？金丹八卦教被剿灭之后，嘉庆为何不喜反怒？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嘉庆皇帝。
6: 您看啊，有清一代，清朝皇室尤其是皇帝对宦官这个角色一直限制得很死，也算是汲取了明朝衰落和灭亡的教训吧。您比方说清军入关之前，后金朝廷压根儿就没主动用过太监，直到顺治年间清朝朝廷在北京站稳了脚跟，才仿照明朝旧制设立宦官。清代宦官的人数始终不多，根据统计啊，巅峰时期也就3000多人吧，对比明朝数万人的记录，那是节约了很多。而且清代的宦官始终他就只是宦官，一直在底层伺候人呢。早在顺治10年的时候，清廷就颁布过禁令，说宦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有外官敢与之交结者，发觉后一并处死， 并且跟其他的几条规矩一块儿铸成了一块铁牌，立在交泰殿。跟朱元璋的那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不一样，清朝朝廷对宦官的这些管理规定一直在延续并且执行下去了。当然后来出了一个安德海，结果这安德海啊到济南那儿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派人给抓起来了。
8: 全体将士听令，抓安德海！
9: 丁宝桢，你敢抓我？
6: 随后丁宝桢可就搬出了顺治时期的规定，太监无故出城斩。
8: 安德海，你一无皇上的圣谕，二无太后的懿旨，三无内务府的公文，你私逃出宫，违反了大清的祖制，你可知罪？
6: 安德海这也觉得冤枉啊，他是以给同志办理大婚应用之物为由向慈禧申请到江南去公干，慈禧也是爽快地答应了。现在你找我要通行证，你找老佛爷要去，丁宝桢才不管这些呢，弄死你再说吧。
9: 丁宝桢，你擅杀内奸，你罪当诛啊！太后有旨要保我，我要见太后。
8: 来人，将安德海暴尸三日。
6: 当然，咱们必须得说，丁宝桢在官场上那不是给慈禧上眼药呢。这个事儿如果揣度不清楚，就擅杀安德海，那还了得吗？真正根上的原因是慈禧掌权以后正好要卸磨杀驴呢，借丁宝桢之刀宰了安德海这个碍眼的家伙。反正甭管怎么说吧，在清朝啊，宦官你敢掺和政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哪怕是破例被慈禧封为正二品的总管太监李莲英，平时最多了也就是捞捞钱，没有什么干预政事的记录。因此你要从清朝那找一个对标唐朝的李辅国，或者说明朝的王振、魏忠贤这种咖位的大太监是不可能的。清代宦官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他们老老实实的伺候人。而我们又得说，伺候人呢是一个很累的差事。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你这些太监整天在皇帝身边晃悠，稍有疏忽就是一顿板子。就算不陪伴皇帝，陪伴那些嫔妃，这太监的日子有的时候也不好过呀。咱们看《甄嬛传》里边这种例子还少吗？即便是最得宠的那个苏培盛，都被黎妃、被那个安小鸟讽刺，日子好坏也不是你一个阉人说得了算的。
10: 好日子过了头，坏日子就临头了。
11: 日子好坏也不是你一个阉人说了算，
10: 阉人也是人，说的也是人话。得了，黎妃娘娘，往养心殿请吧。
6: 咱们不说影视剧，还是说历史当中，即便是自称仁慈的乾隆皇帝，就经常因为一点小错毒打身边的太监，把这太监打得血肉模糊。而小太监自打进宫起就开始学规矩，怎么学呢？就从挨打开始。能混到在皇帝身边当差的太监，那不知道挨了多少打，挨了多少骂。可以说清朝的太监是真正的社会底层奴才中的奴才，他本身就有生理缺陷，再加上日常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很难保持心理不扭曲。一般来说，在现实当中的苦闷无法排解的时候，人们呢就会倾向于信奉某个宗教，在精神上呢寻找一点解脱。很多宗教宣扬的套路都是你现在受苦受难，将来你死后怎么着怎么着，然后你下辈子怎么着怎么着，反正就是给你点光亮，给你点希望，让人有忍耐下去的动力和精神支柱。这辈子受苦，你下辈子享福。说到这种洗脑，您肯定知道伊索寓言吧？这个寓言当中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叫驴子和他的主人。说有这么一头小毛驴啊，天天的被主人驱赶着下地干活，然后给的饲料呢又少又难吃。后来这个驴啊有点绝望了，向宙斯祈求：伟大的神呐，你答应我一个愿望吧，我不想跟着这个主人干了。你看看我天天干多少活啊，才吃多少东西啊，你给我换一主人吧。宙斯心多好啊，这在给您聊古希腊、古罗马神话的时候不是给您说过吗？然后宙斯呢就给这小毛驴换了一个主人，他被卖给了一个陶工，陶瓷的陶。这驴子这回不用下地了，天天的搬运粘土，比此前干农活更遭罪。哎呦，把这驴给累的呀，赶紧再向宙斯请求。不行不行，宙斯大人您再给我换一个吧，这工作更受不了，这我天天的都快累散架了。宙斯呢大发仁慈之心， 终于呀、啊、又给他换了一个主人。哎，这回行了啊，这第三任主人对这个小毛驴啊关爱有加，给他吃好的喝好的，有事没事的拿着小刷子啊给他刷刷毛啊，给他洗洗澡啊。这驴都长胖了，身上的毛油光锃亮的，还什么活都不用干，你这事儿多得呀。结果有一天这驴子才知道，他这个新的主人呢是一个制皮匠，之所以对待自己这么好呢，就是等将来自己长大一点，把自个儿皮给扒了卖一好价钱。故事到这儿戛然而止。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总结出什么中心思想，启发我们明白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呀，任何职业都需要承担特定的压力，表面的困境蕴含着生存的保障呢。农夫虽然严苛，但是给你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了。皮匠倒是对你挺好，但是这种好是致命的。这小毛驴只顾眼前的享受了，忽视了不同职业的内在风险，最终做出了致命的错误选择。哎，如果咱们读《伊索寓言》，您能理解到这一层，就算是把自个儿给读傻了。从里边又提炼出什么认知偏差呀，什么围城效应啊，什么高薪陷阱啊，什么机遇背后暗中标好了价格有潜在的代价呀，往这方面去理解，那就缺心眼儿了。您看西方有一部电影被翻译成偷窥者或者叫窥视者，那里边那个小女孩啊给那个男主人公就讲这个故事，讲完以后呢还自我分析，她说一个人呢总在一个地方看到不足，在别处也找不到幸福。结果那个男的冷哼了一声，说是吗？我告诉你吧，你知道伊索为什么要写这个寓言吗？这个寓言就是写给那些奴隶看的，这样的话当那些奴隶受苦的时候，当他们难过的时候，可以把这故事拿出来读一读啊，讲一讲啊，就会感觉心里好过一些。而事实上他们一直只能遭受着严重的压迫。最关键的是伊索此前也是个奴隶，后来他变成奴隶主了，身份一变，屁股一变，脑袋也跟着变。写出这些故事就是告诉他的那些奴隶们，甭指望着下一个主人就对你们挺好的，即便对你们挺好那是要你们命的，是这么一个意思。相当于这个男的呀从思维上就降维打击了这个小女孩，别那么天真浪漫了，还这么分析问题呢。哎，说着说着就说远了，咱们还是来说清朝的太监吧。因为这些太监整天的受苦受罪，大部分人呢文化水平又极低，生理上又有极大的缺陷，心灵上又受到极大的压抑，这种苦闷是无处发泄的。您琢磨琢磨，有屁都得憋着不能放，当着皇帝皇后皇太后或者那些嫔妃，你敢冒一虚功，那就是大不敬的罪，又得挨顿板子。就这些人呢急需要各种的精神寄托，所以太监们在这个后宫里边拜什么呢？拜四大仙儿。本来民间供奉的是五大仙儿：狐黄白柳灰，也就是狐狸、黄鼠狼、刺猬、蛇、老鼠。但是太监们呢不拜耗子，不拜老鼠，剩下的四大仙儿被他们供成了皇宫里边的殿神。说到这儿我脑袋又嗡的一下，此前在节目里边答应您各位了，改天呢咱得找机会聊一聊民间传说里边的四大门。后来经过了多方的资料整理，发现这内容在咱节目里边不能播，因为我说聊斋没有任何人指责说你在这宣传封建迷信，你怎么能说狐狸成精了还变成一女的，还什么鬼呀神儿的，这是聊斋原文这么写的，咱们说聊斋这叫传统文化。可如果我在节目里边给您聊四大门，我倒是过瘾了，可是说不定哪天哐当一大帽子给我扣脑袋上，你这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吗？怎么办呢？我在我那视频号里边可一直在讲呢啊，一直在聊这些呢，聊的是我童年自己亲耳所闻的，甚至是半参与其中的古怪的传说呀，农村里边那些所谓的什么灵异事件呢，什么棺材盖上的三长四短七颗钉啊，什么记载着打生桩的鲁班经啊。当然我敢拍着胸脯您就可以放心听啊，因为咱们在传统端里边我这嘴上肯定是有把门的，不能跑到互联网上跑到视频号里边就去那儿胡沁去，只不过是放在咱们这个广播节目里边不太合适而已啊。如果您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您到视频号里边去听，直接搜这个老郭老故事。这就说远了，咱们接着前面的说，就说清朝的这些太监们除了在皇宫里边供奉四大仙以外，其余的拜什么的都有， 什么王爹爹、王妈妈、坤宁宫外的神杆、上寺院的马、某某宫的蝉，乃至日月星辰、牛郎织女，五花八门，都得给自个儿找一心灵的寄托呀，要不然这日子过不下去啊。哎，除了这些所有的信奉以外啊，在嘉庆年间还有以刘德才、刘金为代表的一众太监，他们信奉的那可就太刺激了，他们信天理教。说起天理教啊，还得再说说白莲教。前面给您提到过，从乾隆后期开始，白莲教就到处起义，折腾的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只能是躲在皇宫里边画个圈圈诅咒你。而到了嘉庆元年，白莲教大规模作乱，席卷了朝廷腹地的16个省，清军足足折腾了9年才勉强把这个白莲教给镇压下去，前后动用了几十万兵力，耗费的军费超过2亿2白银，相当于嘉庆抄没的和珅的家产绝大部分还没攥热乎呢，就被消耗在白莲教的身上了。9年以后，成规模的白莲教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那么多教众不可能被全部杀光，他们只不过是从地上转入地下而已。白莲教又有着非常多的分支，各个分支又在不断的拆分融合，派系就变得非常的复杂。其中有这么一支呢，叫做三阳教，阳就是太阳的阳，三阳教也就是青阳、红阳、白阳这么三教，属于红阳教系统。三阳教里有一个白阳教龙华会，靠着一本杜撰出来的龙华经到处吸引教众，招摇撞骗。白阳教龙华会当中又有这么一个来自于大兴县的所谓的牛人，叫林清。林清的祖上是浙江绍兴人，你本来应该是给官员当师爷呀，而到了林清父亲林仙这一辈，因为在当地日子混不下去了，就从浙江北漂到了京师，在南路巡检司混了一个书吏的工作。这工作内容啊，跟这个师爷的工作大差不差吧。当时呢，林清的父亲暂住在大兴县黄村的宋家庄，勉强度日。林清少年时期就是一个出了名的泼皮无赖，他爹呀没少揍他。他爹一瞧，就这孩子啊，打小就是一副吊儿郎当混日子的模样，也没辙，就把他送到了北京的九如堂药铺，去那儿当学徒。混了3年，多少学了点手艺吧。出师以后，林清就在三里河药房那儿给人当伙计。后来出了点事儿，也不知道是偷人药材了，还是跟人打架斗殴了，还是说他身上得了什么传染病了，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就是被这药店呢给开除了。丢了工作以后的林清，那生活顿时就困顿起来了，吃了上顿没下顿，无奈找了一个打更的差事混口饭吃。后来他爹死了，林清就顶替他父亲的职位，他也当了一名书吏。没过多久，因为在工作当中耍滑头，又被开除了。于是他就开始四处漂泊，摆过茶摊，做过小工，跟长官做过长随，在村里边还当过赤脚医生，跟粮船做过纤夫，回京城卖过花鸟鹌鹑，等等等等，什么活都干过。说实话，这么一个为了糊口而四处奔波的街头混混，跟教主这种高大上的啊，如日中天的任我行一般的形象是很难联系到一块儿的。不过呢，林清这个人虽然混，但是他有3个特点：第一，脸皮厚；第二，能忽悠；第三，他舍得花钱。您别小瞧了这3点，能把这3点做到极致的都

都是牛人，你像什么刘备呀、宋江啊，都是此中翘楚。后来林清跟人合伙开的花鸟生意也干不下去了，就投奔了他的外甥董国泰。董国泰的父亲死了以后，林清啊还代为操持家业，也算是用心。董家怕这个林清赖着不走，所以呢派了一个族人董伯望出面，把林清引荐给了龙华会的宋景耀。打这儿，林清可就加入到了龙华会，也掀开了人生的新的篇章。加入到龙华会以后，林清呢是被分配到了砍卦教当中。砍卦教原本的大哥叫郭朝俊，性格吝啬，遇事畏缩无能，本来就不能服众。林清到了这儿以后呢，脸皮厚，能忽悠，敢花钱，那些教众暗中就奉林清为老大。后来林清呢找了个机会，把郭朝俊弄到一边，自个儿取而代之，他成了砍卦教的老大了。有朋友说砍卦教是拿菜刀砍呢，还是拿斧子砍呢？列位，不是那个砍啊，八卦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他是砍卦教。他做了这个砍卦教的老大以后，迫不及待地利用自己特长去变现，到处去吹嘘自己能够未卜先知，通阴阳小八卦，知奇门小遁甲，什么呼风唤雨啊，撒豆成兵啊，反正有骆驼他都不吹牛。他对那些入教的收取叫种福钱，凡是你交了这个钱的，将来呀都能够得到十倍以上的收益，因为这是福气的种子。你交100钱的，将来你们家就趁一顷地。哎呦，很多人呢就被他给忽悠了，挤破头来交钱，林清这下都成了大富翁了。所以列位，脸皮薄的人他干不了这种忽悠的事儿，吹嘘自己的时候还都收敛着呢，那谁能信你呀？得像林清这种的往死里边吹。但凡是你对我有所怀疑的，头脑当中有那根弦的，大脑有点清醒的，你就不是我的目标受众。只有是我这吹什么你信什么，哎，这才好骗呢。跟普通的神棍不同，林清啊他不单是敛财，还能够散财。他手松，挣了钱以后大把的往外花，很能收买人心。凡是有人找他借钱呢，求他办点事儿啊，随手就给，亲自就去给办，颇有想当年宋江身上那种及时雨的风范。哎，这成了一个有抱负有团伙的神棍了。到了这个地步，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林清心里边可就有了疯狂的念头了。一方面呢，他想继续扩大影响，收纳教众；另外一方面，他开始整合龙华会，又整合了弘扬教、圆顿教等派系，最终改名为天理教，在京城的周边发展壮大。他打算干一票大的。别的不说，就这个组织整合能力也非一般人能够有的。要做大事，你只会忽悠那不行，你总得身先士卒，做个表率呀。当时有人劝林清啊，你学点剑术，学点武术啥的，将来也好派上用场。林清这大言不惭地回答，我有神相助，剑术不足道也。说到底他还是想当个神棍。而对于那些教众来说，我入了教了，交了钱了，就没人敢欺负我了，完了我后半辈子有福气，下辈子能当高官。这正戳中了太监的痛点。清宫里那些没文化天天受欺负的太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信奉了天理教。灵不灵的另说，反正心里边有个支撑，未来有个光亮。渐渐的，林清的名气越来越大，一路都传到了河南。河南滑县有这么一个叫牛亮臣的人，专程就跑到了直隶，跑到了咱们河北省的保定市，拜见林清。林清这儿设酒宴款待了他，酒桌上喝多了，忍不住啊，就掏出了自己会众的名册，炫耀自己，你看我这有多少小弟，那对我是忠心耿耿的。牛亮臣就说，说做大事的人手底下人贵精不贵多，我老家华县那儿啊有一个叫李文成的，也是一个大牛人，我看你呢也是一个做大事的人，不如你们俩合作。林清一听，哎，你说的挺有道理呀。于是在牛亮臣启程回河南的时候啊，给了他一笔钱，托他带信给李文成。林清和李文成就此搭上了线儿了。书中暗表，这李文成又是何许人也呢？他的生平比林清更为的丰富传奇。李文成祖上世代居住在河南滑县谢家庄，李文成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了，跟着本村的一个木匠学木匠活。后来呢，有人在背后喊他小木匠，他觉得特别丢脸，干脆木匠这行不干了。李文成先是在一个私塾里边念书，
因为客

0: 堂上，整天的呀接下句啊，跟老师抬杠啊，被老师给赶走了。于是李文成就自学星象经纬之类的玄学，推演起来呢也是头头是道，忽悠了不少人。当时河南民间就传唱说，若得红花开，须待严霜来。而李文成对外声称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里边有一个神仙说呀，说你李文成是十八子，明道镇宫九教主，得东方生气，居河洛之中，将来必大有作为。于是李文成自称叫严霜十八子，严就是食盐的盐，霜呢霜降的那个霜，严霜这俩字儿啊，是为了契合当地那个谶纬童谣，说若要红花开，须待严霜来。说这个十八子又是什么意思呢？一种是说指的是佛教当中的十八戒，也就是六根、六尘、六识。还有一种说法，就说这个李文成他不是姓李吗？李字这不就是十八子吗？李文成是借助严霜十八子这个名号加入了镇卦教。他到这儿来发现镇卦教要发展，守着河南滑县这一亩三分地儿肯定是不行的。他就听说了林清的大名，就派出他的军师牛亮臣，就是前面林清请他喝酒的那个啊，派他去联络了。恰巧林清对李文成也很感兴趣，亲自到滑县又来拜会了。两大牛人就在牛亮臣的牵线之下，在滑县来了一个会面。李文成、林清这俩人都是大忽悠，一见之下顿生相见恨晚之意。经过了一番友好又不靠谱的洽谈，商定了九宫八卦教由二人共同管理，直隶归林清，河南归李文成。李文成的表弟冯克善被派往山东，其余众头领对着地图啊，各自划分了自个儿想要的地盘，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哥俩已经造反成功了呢。总之吧，把地盘划分好了，分道扬镳，来年再详细计划。经过了一年的发展，双方各自还真就是吸纳了不少的教徒呢。嘉庆十七年的十一月，李文成赶赴大兴县黄村，又会见林清。李文成之前呢夜观天象，说有个什么星星穿入什么星星，这个东西咱们也说不清啊。总之吧，就说老天爷给他们暗示呢，当谋大事，大事必成。平时忽悠人忽悠多了，把自个儿也给忽悠瘸了。所以这俩人在黄村呢就约定，明年九月十五的午时，直隶、山东、河南共同起事。这其中啊，李文成好心的跟林清就说，说你这儿兵少，我华县那儿兵员不下数万，到时候呢我提前安排一批精兵扮作商人到北京来帮衬你，你先别轻举妄动啊，等我人到了以后你再下手啊。林清这儿点头称好，但是没往心里去。在李文成、林清眉来眼去的这段日子，嘉庆这边啊也正好破获了一起叫金丹八卦教的邪教案。这个金丹八卦教跟前面咱们说的李文成和林清他们所在的八卦教还不是一回事儿。你说那时候多乱吧。这个金丹八卦教是一个叫董泰的人创立的。这董泰说来呢跟我算半个老乡，他老家是滦州人，滦州就是现在河北省滦州市，此前不是一个市，它就是一个县啊，叫滦县。哎，这个董泰啊是从乾隆三十八年就开始四处传播他的金丹八卦教，直到嘉庆二年才被地方官给拿获，判了充军。董泰死了以后，董泰的儿子董怀信沿着他老爹规划好的路线继续传教行骗，套路跟林清那儿差不多。嘉庆十七年六月份，直隶总督温成会奏报说董怀信也被抓获了，而且搜出了教众名册，足有2900多人。这次算是把金丹八卦教一网打尽了。嘉庆一开始得到奏报非常高兴，但是仔细一了解情况就高兴不起来了。啊，这个教从乾隆三十八年至今已经40年了，这会儿才彻底剿灭，历任的直隶总督都是怎么干活的，干什么吃的。说起来呀，你像古代的直隶，这是京城的南大门，承担着拱卫京师的任务，所以历代的封建王朝的皇帝对直隶都是非常重视，嘉庆也不例外。曾经无敌于天下的八旗兵到嘉庆年间呢已经是不好使了，那时候骑兵上马的时候不用人搀着扶着那都算是好手了。因此呢，直隶的建昌营经常上奏说我们要扩充编制，添设新营， 嘉庆还是很支持的，拨付了不少的饷银。等到处理完了金丹八卦教的事儿以后，嘉庆就想起新兵营这回事儿了，派人看看新招的兵怎么样啊。哎，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不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不看不激动，一看吓一蹦。嘉庆这才发现直隶建昌营新招的兵全都是外来的无业游民，一帮乌合之众，什么刀工使马步剑压根都没见过。这帮人呢，就是在上级视察的时候以发钱的名义把他们召集过来装装样子，拿了钱了往这一站接受检阅，等那官员走了，这帮人也就散了。拟定新建的营房，一间房子也没盖起来，连选哪块地皮都没定呢。朝廷安排的几个带兵的军官都在。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 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写诗作画。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西方的油画跟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画的重点不太一样。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更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汤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3.5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汤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两个小人，这两个人也非常小。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豆大的一丁点儿。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她把人放在最前面，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她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人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最了不起。但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一点一点的，我的观念开始转变，尤其是去年。我在家里给人看病的时候，一边看病一边给病人开胡家老膏。老膏本身是一个很综合的疗法，固本清源，回归本源，它的格局很大，能治的病很多，都是老年慢性病。我用老膏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 人跟天。

一个病治完，又添了另外一个病，所以好多人肺病刚治好，肾又添毛病了，脾胃刚调好，肝又坏菜了，永远跟着病在走，病永远都治不没。那怎么办呢？就要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智慧，客观一点，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人的全部。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所以生病时用整体的方法治整体的病就可以了。说到底，说破天，人就是依靠本源活着的。生病的人是你整体透支了，亏了本，坏了源，没有后劲儿。亏本就跟做买卖一样，没本钱上哪进货去，进不来货，没有钱花，请等着饿死。源头坏了，就是动力不足，能量不够，身体没有能量，所以怕冷，手脚冰凉，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不可能长寿。一说到源头，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突然联想到黄河。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是吧？其实黄河真正的水源地，真正的源头是一个叫马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马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马曲，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马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呀，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马曲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没有啥特殊的疗效，只是回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的物质，肺就不滋润，肝就不活跃，心就没有力量，胃就不蠕动，脾就不运化，肾就不生髓，髓不养脑，啥病都出来喽。那么把需要的东西补充上来，病就消失不见了，非常简单。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一个患者来，他叫贺学利，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家下边一个背翘的背那个贺，而是黑色的黑字，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贺，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

0: 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所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老黑说他小学三年级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得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得手指抖，提笔都嫌沉，没法学字，所以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兔子，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不是普通的田鼠，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都有2斤来沉，会潜水，专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最严重， 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便之后最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啊。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儿。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更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疼得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肚子胀的跟怀孕怀了七八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了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八九十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七次就喝好了。这方子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儿吧。这个方子专治肠道疾病，急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晚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儿听说过没有，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最好，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好多渔民用上都好使，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七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的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南山豪北山豪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 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十多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十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本身也不是控制并发症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并发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我用胡家老膏试一试。没喝老膏之前，他的症状太多了，多发性、全面型，很少碰到比他的并发症还全的。眼睛、耳朵、四肢、肝肾都出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耳鸣滋滋的，总能听到虫子叫。他身材还胖，身高我目测不到1.7米，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最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乏，有肾盂肾炎，肝脏转氨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并发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8厘米那么长、3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这个并发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它就一直藏在肌肉里，压迫神经，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并发症的那条左腿，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他左腿是最快恢复的，用老膏用了不到1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又过了1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膀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 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我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给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答啥，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你这个肾炎咋样了，然后顺道再查查肝，看看转氨酶下来了没有，转氨酶肯定比肾炎管型尿好得快。我说你查查吧，查查心里有底。老黑说行，胡老，我就听您的，我下周就去检查。我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我每回都有刺激，每次排尿都一激灵，就像发热烫得慌似的，最近没这种感觉了，后腰也不怎么疼了。我说那就缓解了，老高别断，接着用，连用3个月以上，你这个尿路感染、管型尿和转氨酶都能。后来我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照现在这个恢复速度，再有2月基本上都能消失，最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并发症是最后缓解的，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100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最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就跟做梦演着了似的，整天晕晕乎乎的，现在头脑清醒，胳膊腿有劲儿，有活力了，而且心情也好，看啥都清晰，看谁都舒服，再也不用犯愁糖尿病高血糖了，这回是彻底把降糖药给停了，胰岛素也不用打。我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只要继续溜着老高，你可以把西药停掉，而且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亲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 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着自己的原因，看看身体的问题出在哪儿，生病了早点治早点好，快乐的心情肯定在后边等着你呢。好了，下面时间赶紧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是胡家老高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没有胡家老高，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喜的。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0: 嗯，
2: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是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呀、啊、有10年那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0: 哦，
2: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0: 嗯，
2: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那个脖子上。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
0: 啊。
2: 尤其就是夏天哈、啊，天一热的时候，哎呦，这颈椎病带着我这个血压撑一下子，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
0: 啊，
2: 我、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1次2次，不然的话根本就挺不住。
0: 啊！
2: 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啊，做完这个心电图和造影之后哈、啊，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
0: 啊。
2: 嗯，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就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下也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哎呀，我当时我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哎呦，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啊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真的，一看自己还，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啊。那时候真的，真的是我，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啊，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胡家老高，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这个胡家老高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果特别好，都已经买2次了。现在吃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买的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2: 没想到啊，就才吃上1个星期哈，就是这个颈椎疼痛就缓解了。我马上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这头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呢？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呀，能做家务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啊，就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等再订。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说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0: 对，没错。
2: 啊，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胡椒老高都吃了一个来月以后呢，啊。
0: 啊。
2: 哎，我这个胸闷哈、啊、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
0: 嗯、
2: 啊，完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
0: 嗯。
2: 就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啊！啊，我就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哈、啊，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不又到夏天了吧？本来这时候这个颈椎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哈、啊，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胡椒老膏哈、啊，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魂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
0: 啊、
2: 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
0: 啊
2: 啊！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了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胡椒老膏了，这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0: 是的是的哈、啊、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啊、是吧，
2: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五个月的时间了哈、
0: 啊、
2: 恢复正常生活了。
0: 嗯，
2: 就是这个颈椎哈、啊、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现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
0: 嗯、
2: 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
0: 嗯、
2: 上公园溜达了。
0: 嗯嗯嗯。
2: 要我说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胡老师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哈、啊、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了、啊、真的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2: 是啊，我说这胡家老高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这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没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0: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太好了。
2: 嗯
0: 啊，
2: 是要我说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就是向您表示感谢，这以后我一定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了保养好了，也像我那个朋友他家那个老母亲哈、啊，我也以后接着用，延年益寿。
0: 对，哎。胡家老高只要选用对了啊，好多的老年疾病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2: 是，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胡老师。
0: 哎，坚持用吧，老朋友。啊，逐渐都会好起来了，是没有问题。
2: 对对，好，胡老师，那谢谢您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
0: 好，
2: 对，
0: 太好了，
2: 嗯嗯嗯，
0: 坚持吧。
2: 好好好，也祝您身体健康啊，胡老师，再见啊。
0: 哎，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啊。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
3: 吧？太好了
0: 啊！
3: 也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 那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我也不。

0: 是多少？
1: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0: 那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1: 哦，
0: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的，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0: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0: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特别高兴了。
1: 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0: 对，
1: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0: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就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他，
1: 哎，好的，哎，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0: 哎，好了，
1: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啊，
0: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0: 好了，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黄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今天特别高兴啊，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5个多月了。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这毛病都上来了。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肾也不好，就是肾炎。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1: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
3: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呢，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见多好。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3: 嗯、
1: 啊，没有完
3: 全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拖对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嗯
1: 啊啊。
3: 后来你讲那个胡家老高啊，这个本源疗法、
1: 啊，
3: 我就觉得很新鲜，和过去我用的那些药不一样。
1: 嗯，啊对对对。
3: 嗯、后来也是老伴儿给买的。
1: 啊。
3: 嗯，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
1: 嗯，
3: 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过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1: 嗯，
3: 开始两三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家家的脑瓜子，一天没精神、
1: 啊，
3: 嗯，四肢无力那种感觉。嗯，
1: 啊、
3: 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的？
1: 啊啊，
3: 我就继续用。用了也就二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
1: 嗯，
3: 就特别见效果。
1: 你看看，
3: 那个血压就开，嗯，血压开始就慢慢慢慢的就往下走了。
1: 嗯，
3: 以前我这个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1: 哦，够高啊。
3: 是，嗯，吃药吧，也就150-90这样嘛。
1: 嗯。
3: 嗯，整天脑瓜子昏将将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
1: 嗯。
3: 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哎，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咳咳的，老咳嗽，肺也不好，嗓子也不好，嗯，就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3: 胸口这块哎也觉得那个透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
1: 嗯，
3: 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哎，这我这眼睛就得舒服点的，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嘛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嗯
1: 嗯，
3: 哎，所以我
1: 这心都很大的改变是吧？
3: 对，是是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1: 啊，
3: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就，哎呀，这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
1: 嗯，
3: 哎，感觉就是浑身有着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
1: 嗯，
3: 这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到那儿半天也睡不着。哎，这我一天那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3个小时4个小时，还似睡非睡的那种感觉。嗯
1: 啊啊啊，
3: 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5-6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哎挺精神，还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哎，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那种感觉了。
1: 嗯，多好啊是吧？嗯，
3: 是，我现在用了5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像换、
1: 啊、
3: 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嗯
1: 嗯嗯嗯
3: 嗯，现在血压最高血压也不超过130，
1: 嗯，
3: 低压是86-87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3: 嗯，
1: 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
3: 嗯、
1: 太好了是吧？很不容易降下来呀。
3: 是
1: 吧？
3: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道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有根似的，走道飘悠悠的、
1: 嗯、
3: 现在我走道觉得能踩实惠了、
1: 嗯、
3: 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嗯、
1: 啊，
3: 是，嗯，现在眼睛啊看东西，以前看电视、啊、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
1: 嗯、
3: 眼睛看电视，哎呀看得可清楚了。嗯
1: 嗯，
3: 哎，现在胸口这一块也不憋闷了、
1: 啊、
3: 这个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
1: 嗯，
3: 气上不来，嗯，就不敢动弹了、嗯、哎，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儿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啊、嗯，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3: 嗯、
1: 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3: 是是，我浑身这毛病吧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3: 嗯嗯，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年头比较多了，就是最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最少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7-8年了。嗯
1: 啊啊啊啊，
3: 嗯， 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1: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哎，现在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呐！
1: 啊，这是您的福气啊！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嘛，我到晚年能够，
1: 没错，
3: 哎呀，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啊、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啊。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完全选用对了啊。
3: 是
1: 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是是，
1: 啥是本源呢、我们讲胡家老高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您用了它以后啊，本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本源啊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就相反了，人体就这种病那种病都会相应出来了。您这些病啊多广泛呢 啊所以您非常痛苦，用了胡家老高完全解决了，太好了，我非常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好
1: 啊，您只要用下去、只有健康啊，太好了，恭喜你啊老朋友。
3: 谢谢老师，我用得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请求你给指导。
1: 好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啊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啊。
3: 是
1: 好，您就这样做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啊，
3: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好，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3: 好的，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 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

0: 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8: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7: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

0: 疫情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4: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5: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6: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5: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6: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8: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 质量标准和测试流

0: 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1: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2: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4: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3: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5: 不熏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3: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6: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7: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6: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8: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9: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0: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9: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1: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2: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3: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4: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3: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 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5: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12: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2: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2: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2: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12: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2: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在
18: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9: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18: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9: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8: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2: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2: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12: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12: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上，

近日，国家药监局会同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发布新版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对2020年施行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进行全面修订。办法以九种禁止性情形划出了刚性红线，全面规范学术推广，严防商业贿赂，标志着医药领域反腐从集中整治迈向制度化、常态化治理。根据国家药监局的介绍，截至目前，超过2000个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医药代表备案平台备案注册，备案的医药代表大概有11.6万人。新规就是要为这一群体划出底线红线。医药代表啊，他是个营销人员，但是药品不能过度的依赖营销。这次出台的管理办法直击行业痛点，补齐制度漏洞，让医药代表的职业行为呢有章可循、有戒可守，让医药研究回归科研本质，让医疗回归治病初心，让药价回归合理的区间。5月8号 ，OPPO 发布的母亲节活动文案引发网友争议。争议文案内容为：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她恨不得穿婚纱。有网友认为该文案价值观不正确，也有网友表示文案内容只是玩梗。目前这个文案已经被删除了。当天 OPPO 发文就母亲节宣传文案致歉，说我们的创作初衷是希望打破刻板印象，呈现更多元更立体的当代母亲形象。母亲可以热爱马拉松，可以沉浸文字创作，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追星爱好。我们已经第一时间下架全部相关物料，我们将认真倾听各方批评，全面审查内容审核机制，确保此类问题不再发生。从创作的初衷来看呀，这 OPPO 这条文案呢是想跳出母亲节的传统叙事，展现母亲也可以有追星等个人爱好。这些想法本身呢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文案中用老公来比喻追星对象，这个合适吗？有网友为 OPPO 辩护说就是玩梗啊，但是从舆论的反应来看，大量用户明确表达了不适感。一个梗是否玩得转啊，并不取决于品牌自认为的幽默感，而是取决于受众的真实接受度。把追星对象戏称为老公，在母亲节这个强调亲情和感恩的语境之下，就显得有点突兀了。品牌如果只是为了刷存在感、制造传播爆点，而忽略了与用户真实情感的共鸣，很容易适得其反。在社交媒体时代，品牌营销越来越追求出圈啊、刷屏，但是出圈不能以挑战公序良俗为代价。近日，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的王女士告诉大碗新闻记者，她弟弟王林明在湖南省东安县横塘镇政府工作。2025年6月30号，王林明和横塘镇政府的同事外出钓鱼的时候不幸溺亡。2026年1月，王女士在王林明手机里发现了很多该镇领导干部啊违法违纪的证据，然后呢就举报横塘镇政府干部公款吃喝、虚假报账、打牌赌博等等，并将证据提交给了当地纪委以及组织部。根据报道，5月6号下午，大碗新闻记者联系了东安县纪委信访室，值班人员魏先生介绍，王林明家人已经多次举报了，而且是多层级举报的，并多次向东安县纪委反映该情况，案子还在办理中。按理说，依据王女士提供的材料，当地相关部门应该立即核实啊，依法依规处理。但是根据媒体报道，2025年7月份。王林明亲属去了永州市信访局交材料，横塘镇政府只同意支付基本的抚恤金21万元。2025年11月26号，亲属又去了湖南省信访局上访，等了2个月没有收到回复，于是又在2016年1月26号整理好证据，向湖南省纪委提交了举报材料，举报该镇原党委书记易某公款吃喝、虚假报账等问题。湖南省纪委转给东安县纪委核查，县纪委这才成立了专案组。啊，这一起公务员溺亡事件却引出了当地一些干部公款吃喝、啊虚假报账、打牌赌博的线索。啊，从当地相关部门的回应来看，关于这件事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当地还在调查呢。啊，不过除了要回应事件本身的详细经过之外，镇政府干部是否存在违法乱纪的问题啊，也必须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答案，如此才能答疑解惑，回应各方关切。
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杭州申花一高端小区啊发布了晾晒令，那晾晒禁令，什么意思呢？就禁止业主在自家阳台晾晒被褥。物业声称此举是为了维护小区的外立面整洁，保住高端社区的整体档次。在物业的管理视角之下，整齐划一的园区规划啊，这个外观是高端小区的重要名片。根据报道，该小区一直实行比较严格的管理模式，过往对宠物出行、居家日常行为都有着细致的约束，初衷都是为了维护社区的公共秩序。也正因这般管理思维，物业将业主阳台晾晒被褥视作破坏整体风貌的行为，最终呢就出台了这一刀切的禁止政策。啊，禁止业主在自家阳台上晒被褥，这物业的手伸得有点长吧。啊，对于小区业主来说，阳台这是我私人空间的延伸，正常的居家晾晒有什么不行的呢？啊，物业强行禁止，这就属于管理越界了。物业维护小区的公共环境啊，守护社区整体形象的初衷倒是可以理解，但是公共秩序的管控绝对不能以牺牲业主合法权益为代价。只执着于表面的光鲜精致，忽略了业主的真实感受，这样徒有外表的高端社区算什么高端呢？真正的高品质社区啊，从来不在面子，更在于有温度的治理方式与和睦的邻里氛围。小朋友在镇政府牌匾上涂鸦，镇政府会怎么做呢？暂时不会更换牌匾，小朋友天真烂漫的情绪值得珍藏。近日，四川雅安市禹城区多营镇政府的这条回应啊，赢得了众多网友的好评，被赞有格局、有温度、有人文关怀。视频画面显示，镇政府外墙白底黑字的牌匾上确实有不少涂鸦，有文字啊，还有错别字，有图案，也有拼音，很可能就是学龄前孩子们在上面画的。这牌匾的庄重与涂鸦的稚嫩呢，或许真是有点画风违和，但小朋友们在镇政府门口广场玩耍的画面又如此的自然而温馨啊！既然如此，保留牌匾上的涂鸦又有何不可呢？啊，基层政府不仅应该门好进事好办，也应该呀脸好看好话好听啊！政府牌匾容得下这小小的涂鸦，这些稚嫩的图案为严肃的机关大门增添了一份童真啊童趣，让牌匾上的人民二字更清晰呀。连日来，一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的猴子，显致其坠崖啊，这个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广泛热议。5月7号，峨眉山景区管委会表示，已经查找到该男子，决定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啊，这景区里禁止投喂啊，招惹、追赶猴子啊，这样的告示其实随处可见啊。那为什么挡不住一个手欠的人呢？答案很简单，就这类人呢，他根本就没把景区的禁令放在眼里。换句话说，景区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从来不是因为规矩不够多，而是由于违规成本太低，所以让某些人缺乏应有的敬畏。啊，面子不值钱，处罚。

五，维护景区文明，从来不能只靠标语，更不能只靠游客的道德自觉。涉事男子被峨眉山景区列入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三年不要来，禁止进入，可谓咎由自取，大快人心。不过呀，景区的处罚虽然解决了违规成本太低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另外一个问题，约束范围太窄。三年禁入啊，看似严厉，实则呀约束力有限。咱们大好河山幅员辽阔，短时间之内连续游玩同一个景区的人终究只是小数，这也是某些人为所欲为的重要原因。因不文明行为被抓现行的本来就不多，因此受罚更是小概率事件啊。即使这个地方受罚了，还能换个景区继续撒野，对吧？就只有让处罚有力度、有广度、有震慑力，才能真正管住那些不守规矩的手啊。因此啊，有必要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实现全国联网，让恶意伤害动物、破坏景区秩序、屡教不改的人真正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在一个景区受限，就可能在全国重点景区受限，一次任性妄为就要付出长期的代价。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烟罩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互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这两天啊，河南一卖榴莲的商家千里追榴莲的新闻，那是备受关注，可谓是全网热议，也让电商平台的仅退款的规则呀备受质疑。剧情说来也不复杂啊，就是河南一销售冷冻榴莲果肉的商家说呀，遭到了山东一位买家恶意仅退款。根据河南商家的说法，他在4月26号发的货，这买家呢28号就说这榴莲发霉了啊，也就一天多的时间，发的时候好好的，到那儿就说发霉了，然后就申请仅退款。商家查看了发货视频以及买家提供的图片后表示啊，说买家图片中的霉变榴莲啊，就发霉的那个榴莲不是我们发货的商品。买家在跟商家客服交涉的过程中，不仅出言不逊，言辞蛮横，甚至还骂哭了人家客服。老板对自家商品的质量那是非常有自信啊，气不过之后踏上了跨省千里追榴莲的悲壮又心酸的旅程啊，这油费加上过路费，商家前后花了5000多啊，两次开着车行驶1600公里往返买家所在地进行沟通啊。商家表示，他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中找到了榴莲的包装袋，但是没有找到榴莲啊，你不是说发霉了，发霉应该扔啊，但是没有找到，只找到包装袋。而买家则说呀，这没发霉的榴莲我已经分开丢弃了啊。随后呢，商家就报案了，警方介入了。而将剧情推向高潮的就是来自当地警方的通报，买家袁某某啊，因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已经被行政拘留了。根据商家介�绍，这袁某某是一位20多岁的女士，家长想要跟商家和解啊，但商家已经直接拒绝。另外根据报道，买家袁某某这20多岁的女孩啊，是利用仅退款玩零元购的惯犯啊，是个白嫖党。你看这次碰上较真的人了，算是踢到钢板上了，也给自己刚开始的人生留下了污点啊。其实那个榴莲也不贵，190多，190多的榴莲啊，榴莲你要嫌贵啊，吃不起可以不吃，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得不偿失啊。实际上啊，这种千里追凶的戏码那不是孤立，自电商平台上线仅退款以来，网上就出现了一大批的羊毛党，虚构商品质量问题，有的甚至用 AI 生成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的图片，利用平台偏袒消费者的规则漏洞达到退款的目的，想白嫖薅羊毛啊，导致商家钱财两空。2025年4月份，多家电商平台宣布对争议已久的仅退款规则进行重大调整，主要就是将售后处理的主动权归还给了商家和消费者。但是这起事件说明啊，规则即便做出了重大调整，但是对恶意仅退款的遏制作用似乎啊没多大用，有限。之前呢，也有网店店主为了12双袜子驾车1000多公里向羊毛党维权的报道。你看这些被曝光出来的极端案例已经就不少了，你可想而知那些性质还不那么恶劣的薅羊毛案例都还有多少啊。也就是说啊，千里追榴莲事件只是仅退款规则被滥用的冰山一角。好的商业制度应该维护好买卖双方的合法利益，促进公平交易，对吧？电商经济的本质啊，它是什么？信任经济，诚信是关键，是核心，岂能为了流量厚此薄彼，不断的放大人性之恶呢？ 啊，闹剧频发，该收场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呀？在这么多起案例中，在所有媒体的报道中，平台基本都没有发声，都隐身了。而平台在这些事件中起到的帮凶作用，那是难辞其咎的。啊，平台仗着体量大就无动于衷，啊，该对仅退款制度进行细化完善了，要让公平诚信成为电商经济的底色。啊，薅羊毛获利，不仅缺乏诚信，更涉嫌违法。有律师就指出，如果买家从购买商品的时候就是以薅羊毛为目的，其行为已经符合刑法中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如果有多次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虽然单个金额达不到起刑标准，通过累加计算诈骗金额啊，可在达到起刑点之后定罪处罚的。这不是薅羊毛那么简单。另外呢，所以值得一提的就是仅退款这种欺诈行为，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突出的新型的违法犯罪了呀？啊，希望司法机关呀，能够高度关注，及时立案，明晰规则，能不能适时推出相关的典型案例呢？要明确释放出滥用仅退款必受严惩的信号，要以法治刚性震慑投机者，守护市场的诚信呢。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最近关于宠物狗上桌用公共餐具吃饭的新闻呀，是频频登上热搜。从内蒙古赤峰的烧烤店，到河南商丘、安徽合肥的餐厅，啊，类似的场景一次次的刺痛大众的神经。那么面对这种情况，不少饭店老板呀，只能无奈的选择砸掉全店的餐具，销毁食材，甚至用停业整顿来挽回自己的声誉。啊，所以这些新闻中啊，都隐藏着一个非常荒诞的现实啊，什么呢？闯祸的是宠物主人，啊，这些人往往道个歉就全身而退了，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反而是受害的商家不仅要自掏腰包承担所有损失，还可能因为管理不到位被监管部门问责。你看，这种顾客闯祸，商家买单，监管缺位，这种怪圈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又该怎么打破呀？宠物用饭店的餐具啊，它直接踩中了餐饮食品安全的红线。但是在现行的监管逻辑里啊，有三重严重的错位，导致了如今这种局面。第一重就是损害认知的错位，就是在很多宠物主人的眼里啊，毛孩子是自家人啊，甚至管这狗叫儿子叫闺女的，你用你这自家的盘子碗筷子呀喂一口，没什么大不了，没人管你。但是对于餐饮商家来说，一旦发生这种事儿，被旁边的顾客录下来了，传到网上被曝光了，那面临的就是毁灭性的食品安全舆情，对吧？为了打消公众说你家盘子喂过狗这种心理阴影，你说商家怎么办？只能无差别的一刀切的把全店的餐具全砸了，全面消杀，停业整顿，用这种极端手段来止损，来挽回自己的声誉。啊，那么第二重就是立法规范的空置。我告诉大家啊，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啊，都有养犬管理条例，里边都有一个规定，叫明文禁止带宠物进入餐厅、进入超市等公共场所。但是在养宠经济的这么火热的当下呀，而且有些商家为了做生意，怕得罪顾客，对宠物进店呢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就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就这条规定啊，其实就被束之高阁了，啊，就很少有遵守的，啊，更致命的是，现有的法规只规定了禁止带狗进店，却几乎没有针对进店之后用公共餐具喂狗这种恶劣行为的专项惩戒条款，所以这就导致了第一道防线失守之后啊，本来不让进店，但是进去了，啊，还用公共餐具喂狗，这种投喂行为反而出现了怎么罚他呀，无法可依的尴尬。那么第三点就是最核心的，就是执法资源的错配。根据食品安全法，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对象主要是餐饮企业，就如果店里出现了宠物接触餐具的情况，监管部门有权督促商家销毁餐具啊，全面消杀，甚至因为商家没有落实禁宠管理而对其进行警告罚款。也就是说，肇事者是顾客， 犯错误的是顾客，但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却是商家。啊，公安机关虽然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但是在现实中啊，现实的执法中，这类事件往往被当作普通的治安纠纷来调解处理，很少有对宠物主人开出罚单或者拘留的，那更没有了。就面对这种困境，很多老板选择含泪砸盘子，拍视频道歉，试图用这种比较悲情的方式挽回自己的声誉。但砸盘子砸不出长效机制啊，也砸不回公平。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不能光靠道德呼吁，必须从制度层面补齐短板。第一个就是立法必须要长出牙齿，就地方性的养犬管理条例应该尽快的补齐漏洞，得增设占用餐饮公共餐具投喂宠物的专项惩戒条款，不仅要提高罚款标准，还可以考虑将这种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纳入个人文明信用记录，切实抬高任性养狗的违法成本。那么第二点，司法和执法要理顺机制，法院可以发布典型的民事侵权案例，明确宠物主人必须全额赔付商家的餐具、食材、停业损失以及客诉补偿，对吧？降低商家的维权成本。那么在执法层面，应该探索由公安牵头、市场监管、城管协同的这种联合处理机制，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坚持露头就罚，从严处置，改变那种只有舆论倒逼才执法这种被动局面。当然了，餐饮商家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也不能完全躺平。所以大家奉劝那些老板们啊，与其你事后买单，不如事前设防。店内应该就是醒目的张贴禁宠标识，带着狗的不要进，完善监控，遇到违规行为要及时劝阻，千万不要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你保不齐旁边的食客消费者就给你拍下来了，拍下之后传网上闹大了啊，你就得砸盘子了，对吧？所以说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报警维权，而不能只是无奈的自己承担苦果，何必呢？总之啊，公共空间从来不是个人的自留地，宠物友好的社会氛围必须建立在双向奔赴、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养狗这是你个人自由，但绝对不能以牺牲公共安全、卫生健康和违背公序良俗为代价。只有让规则真正落地，让示范者付出代价，才能还大众一个文明的消费环境。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遇了。昨天呢跟一位老姊妹唠嗑，正好呢他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免费领取，他就说说大林老师啊，你讲的太好了，你人也特别实在，咱俩呢得算是半个老乡啊。我一听我就纳闷，我说那怎么还是半个老乡呢？他就讲自己年轻的时候下乡插队，正好呢到大庆油田那边，他说我和老伴啊是一起去的啊，就这么的两个人呢就好上了，后来呢就留在大庆油田了。我说你这一步走对了，大庆油田的退休工他工资高啊，他说是，是比一般的工人那个工资要高点，但是活累呀，而且有病啊，啊和老伴儿这是一身病，说我高血压、风湿，17-18年前呢脑袋又做的手术，这老伴儿也不行，糖尿病10多年了，完事还有肺气肿，完他也有风湿，所以你看我们俩呀。就常年到辈儿的吃这些药啊，花不老少钱。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是哪年去的大庆油田呢？说初中毕业就去了，这60几年的时候就走了。我说那时候刚好是这个条件艰苦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我们这个风湿骨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我是先退休的，退休之后呢我就回沈阳了，是那边太冷了啊，动不动冬天呐20-30度、30-40度，老伴儿呢是60退的，所以我们大半辈子啊都生活在大庆，所以我说咱们算是半个老乡。我说那怎么 今天才想起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你开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听，你说报名的时候啊，我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这电话打半天打不进去呀。我一看不行啊，不能这么等，完事老伴还住院呢，我这每天呢还得去看看，走得慢，腿脚还不行，左边膝盖啊还摔过。我说怎么整的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也是因为点事着急上火，这下楼啊没下好啊，一下子就卡那楼梯上了。上医院检查的时候说膝盖上面那个小骨头啊都碎了，大夫也说这个位置啊不容易好，不爱好。当时肿的呢也挺厉害，加上我这儿也没听劝，过早的就活动，结果那位置就肿啊。到后期呀、啊、就是基本上你看一变天，天一冷啊，一下雪呀，一下雨呀，哎呦我这膝盖呀就肿啊疼啊酸叽溜的，那打个弯都费劲。我说你看看这平时得注意点儿。那话说回来了，你这是啥事儿这么着急呀、啊、你也是个操心的命。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咋说呢，老伴儿啊倒没什么操心的地方，主要就跟孩子操心。我家一小子结两回婚啊，这也离了两回，家里这点钱呢都给他嘚瑟没了。这孩子呢是在大庆生的，我们两口子上班忙没时间照顾，所以打小呢就给送到沈阳啊，送到他爷爷奶奶那儿去了，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你说这父母不在身边啊，这孩子他不听话呀，你再加上这老人他宠孩子啊，他不大管，所以孩子那学习就别提喽，相当差了，而且呢就成天的调皮捣蛋呐。长大了呢也没个正式工作，后来他爸就说了，说你不行啊，你去考个车票吧，啊，完事呢给你买个出租车开，你这管哪也算是个营生啊，最起码说你能养活自己了。就这么的给拿钱啊去学车去了。后来呢也不怎么的，就看人家那个驾校挣钱呐，说老多人都赶着学开车了啊，这个驾校挣钱，说啥要开个驾校。我们这老两口啊也拗不过呀。再一个呢，当时的确那个工资啊，该说不说，比沈阳一般的这些工人的工资啊都高一些，但是呢咱说白了那也是靠工资去攒钱啊，口挪都攒的，攒那点钱啊都拿出来给孩子去开这个驾校了。你怎么办，是不是孩子要干事儿干事业，你做父母得支持啊。完了之后把这钱都给拿出来了，买了几辆那个捷达车，当时呢还管着姊妹们借了点钱啊，就把他这个小驾校啊给开起来了。哎呦，人家开驾校啊那是挣钱，也不他怎么的，那开驾校那就是赔钱，怎么也不挣钱。后来呢就说啥都不想干了，那不干就不干呗，他都没心思干了，你想想那还能干好吗？所以呢就把那车呀都卖了，卖完了那钱呢也没给我们老两口，人家自己就留着自己花了。他那时候也没啥工作，找个媳妇儿呢改联营上班，你说那人家钱能给他花吗？所以呢我们老两口一个月呢还得给他身上再搭点钱。那时候呢他也不干活啊，就一天呐哎呦啥活不干，讲话呢不务正业呀，成天就跟着一帮人吃吃喝喝，反正没钱了就回家要。那时候呢正好我也有病，那段时间呢我一直脑袋疼，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这个疼啊它不是什么好现象，久疼必瘀啊，我记住这话了。所以啊总这么疼，

之后呢，就带的我这一侧的眼皮呀、啊、就睁不开了，啊，整个脸呐、啊、都耷拉下来了。那个时候成天就迷迷糊糊的，这孩子也不省心呐。就有一天呐，有一人过来敲门，咚咚咚咚咚咚敲门。那这门一开，还不认识，人张嘴就说那个你儿子出事了，啊，开车呀、啊、把人给碰了。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给拿2万块钱，啊，我得赶紧给人送过去。那说的很详细，啊，我儿多大个，啊，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完家庭地址，这说的很详细。本身呢，这个我行动就慢，正好呢手头上啊有1万块钱，这是准备我上医院做康复疗养用的。啊，我一寻思啊，赶紧先把人抢救过来呀。我就把这1万块钱给这人了，啊，我说那个还差点钱，我上银行再给你取去吧。那说啥也不用了。当时吧，我也没反应过来，咱没遇到过这事儿啊。等走了，我突然之间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完了之后呢，就赶紧的给孩子打电话。这一打电话一联系上，这孩子就没这回事儿啊。我好好的呢。跟朋友在一起喝酒呢，哪有这事儿啊？我一听不好，上当了，我就赶紧追出去了。上哪儿追去呀？那人早没影子了。哎呦，我就寻思，我到楼下啊，我喊人，1万块钱呢，那不是小数啊。就这么的，我下楼招呼人去了。那我家不住2楼吗？过去那老楼，完了之后呢，就穿着那个拖鞋呀。就往楼下走，就这么的结果，道没走好，就自己给自己绊倒了，哎，就把这膝盖给摔坏了。打那之后，这不就落下病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就说，哎呀，这也是俺家这小子不争气，现在这条左腿呀，基本上就打不了弯了。我说那现在孩子能照顾照顾你呀？哎呦妈呀，你指望他？哎呀，我照顾他吧，这跟第一个不过之后啊，有个姑娘，我们老两口啊一直给供到大学，啊，人家那孩子呢跟他妈，但你说做爷爷奶奶的能不管吗？那孩子毕竟是咱家孩子呀，他离完了没多久呢，他又找了一个，又生了一个，这回呢生个小小子，啊，生个小小子。不到4岁的时候也离了，这回挺好，把这孩子呢就判给他了。你说判给他了，他这成天他自己吃饭都成问题，怎么办？其实就等于说把这孩子又判给我们老两口了，所以成天就在我这吃，在我这住，啊，你说咋整？家里这点钱呐，都让他花了。我这一听，哎呦，我说老大姐呀。你得想开，怎么说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也的确想开了，就像你说的，欠人家的，这辈子呢，咱老两口啊，就是给人还。我说大姐呀，谁家也没有事事顺心的，你老两口啊，都得保重身体，身体呢，都得硬硬朗朗的，身体不好呢，更得注意。”不为别的，为这孩子呗。这你们老两口在，这孩子幸福，最起码他有人管呢，是吧？上学舞的，放学了有人接送啊。而且呢，家里有个稳定的收入。你现在孩子上学用钱的地方多呀，这还没补课呢。这要补课呢，那更得钱了。所以呀，你老两口啊。得好好活着，啊！你老两口是这个家庭的保障。这老大姐就说：“借你吉言吧，这现在老伴住院呢，要不啊，我就想抓点你说的这个素心汤了。我这是没时间呐，每天上医院看看老伴儿，就赶紧往回走。这孩子小啊，自己一人在家我不放心呐，尤其我这腿不行。”走道还慢，这次啊，你给我们这个喷的药，
我太感动。

0: 动了，最起码我能缓解缓解呀。我说大姐呀，那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你领到没？我领到了，领到了。我说膝盖哪儿疼啊？你就照着那个大图册上边的那个穴位你就揉，你揉就比不揉强。以前是不知道这个穴位改哪，这回有这大图册了，印刷的还好，这穴位呢也是一目了然。那膝盖上啊不有很多穴位吗？你就照着揉呗，这就相当于给你化瘀了。那膝盖主要是啥呢？本身过去工作环境就挺艰苦，本身就有着风湿，你再加上这又摔过，还没修养好，所以膝盖那位置啊，时间一长就有瘀了，时间一长呢，那位置啊就不通了，慢慢的就形成了增生啊，形成了钙化，所以活动也不是很方便啊，甚至说膝盖呢也打不了弯儿。现在能做的啊，就是让它别加重，虽然说走的慢点，但能走，别疼，少遭点罪。你说完全治好不现实，所以这个绳医生筋骨通到了之后啊，先给喷上啊，家不有保鲜膜吗？说有啊，喷完了之后啊，拿着保鲜膜给他缠上。说我听你说了，说缠上之后效果好。对，另外呢，我再教你个土办法，说家里边有那个生鸡蛋，哎，给扔锅里呀、啊、煮一煮，带着壳，把这个鸡蛋呐、啊、煮的别给煮坏喽，煮个半生不熟就行啊，或者煮熟了也行，主要就是别煮坏喽。完了之后呢，拿这个鸡蛋呐、啊，咕噜你这个疼痛的膝盖，这样呢有助于帮助你进行化瘀，这瘀散一散，这疼啊就能减轻，膝盖呢就能舒服点，慢慢就见好，愿意动换了啊，腿脚灵便了是吧？抽空呢再到药房抓两味药，一个叫鸡血藤，一个叫秦椒，都是散寒化瘀消肿祛湿的药，用这俩药呢煮鸡蛋，哎，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了，慢慢来吧啊，逐渐的呢再把这个舒心汤给它喝上，这样呢对你这脑袋呀是吧，对你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膝盖呀，这都有帮助，都有好处。因为老大姐你记住，十病九愈，就像我说的，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毒，所以他就千病万病，你就记住一条，化瘀通堵，把瘀化开啊，把这堵啊给它通开。讲话了，万变不离其宗，病有千千万，我就认准一条，十病九瘀，我就化瘀通堵，他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老大姐啊，有啥事儿啊咱们常联系，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你就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能帮的呀我们都会帮，这也是我想对咱大家伙说的话，能帮的我指定帮。你从免费送咱大伙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有这次免费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就这两件事你就能看出来，第一能帮的我指定帮，第二呢就能想到的我指定替大伙想到，第三呢就是我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心实意想过来帮助你，想给你治病，想让你康复起来的。所以你看就有很多人说啊，说你看我们跟大林老师相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大林老师又是送我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又送我们这筋骨通喷剂，你说这大林老师他图啥呀？他有啥目的呀？我想告诉大家伙，在钱这方面我啥也不图大家的，因为从始至终，无论说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还是这个筋骨通喷剂，就从来没跟大伙提过钱，对不？我管你要过一分钱没？没有吧？你就连那个邮寄的费用是不是都是 我这边给大伙出了，是不是？没管大伙要一分钱吧？所以在钱这方面，我不图这个。那就像那个大老板似的，每年回到村子里边，给村子里的所有老人发钱。就有一个小学老师给拿10万块钱，那小学老师就说：“我根本就没教过他呀，我只知道有这么个学生，但是我没教过他，我一天都没教过他。但没想到，你看，也给我拿10万块钱。”那老板就说了：“小时候啊，我家里太穷了，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受到了好心人的照顾，那我才有的今天。”我现在好了，我富裕了，我想回报大家，所以呢，这也是我的个意思。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没人家那大老板财大气粗啊，没人家那么有钱，所以我只能用我的方式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啊，送大伙经络穴位图册，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啊，这个筋骨通喷剂呀、啊，我学生没管我要钱。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呢，这钱是我自己拿的啊，我跟大伙呢实话实说。那么对于说筋骨通喷剂呀、啊、也就等于说我给大伙搭了个桥，对不？哎，我这人说话呢不说大话，不说谎话，有啥咱就说啥，所以能帮我就指定帮啊，能想到的地方呢我就指定的替大家伙想到，所以送大家伙的这东西啊，我不图钱。那么在治病方面呢，我想通过我的举动啊，来唤醒咱们更多更多身上患有疾病的这些个人。唤醒什么呢？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中医治病也很简单，也很便利，而且还很有效果。你看，你知道了这些穴位，哪个地方淤了，哪个地方堵了啊？你知道按哪，你知道揉哪。这就是唤醒啊，所以我想通过我的举动来让大家呢认识到淤堵才是疾病的根儿。那这一点大家伙你认识到了，我觉得这件事我做的就值了啊。如果我能把你从错误的治病道上拉到正确的治病道上来，我觉得这件事我就没白做。所以呢，我能帮助咱们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我心里也高兴啊，帮所有的病人从病痛当中走出来，脱离出来，从孤独中拯救出来，就我再辛苦我觉得也值，而且呢我觉得我做的也很高兴啊。所以大家伙啊，你就放心啊，每天准时准点的你就跟我约会就行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上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淤堵在子宫是肌瘤，淤堵在甲状腺上是结节，淤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是腰脱，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是末梢神经炎。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 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最近跟着大伙在一起交流啊、聊天啊、唠嗑啊，包括看病啊，很多人就说：“说大林老师你辛苦了，啊，大林老师你受累了。”其实我不怕辛苦。讲话呢，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医大夫，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啊，从黑龙江鹤岗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不怕辛苦。咱穷苦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哎，打小就干活，虽然说腿脚不利索，但是活没落下，对吧？所以讲话了，咱没别的，有的就是吃苦耐劳，能吃苦不怕吃苦。但是大林呢，就怕辜负了大伙，就怕做的不好，辜负了咱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所以呢，我在这儿啊，请大家伙呢，你放心。就像我说的，能帮我肯定就帮了，能帮大家的是吧，能想到的我指定帮大伙想到。我是带着诚信带着诚意来的，不图别的。你说大林呐，你给我这病治好了呗，我也是这么个想法，我也是这么个初衷。但很多病，尤其是咱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不好治，甚至有些病他治不好，真的是治不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说尽量的去缓解咱大伙儿的病情啊，缓解大家的这病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只要你不犯病，只要你的病情不加重，咱们活个88，活个99啊，活他个100岁，这不都挺好吗？是不是？有人说这个大林呐，净说实话。的确呀，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想让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啊，活到100岁。你让我说假话我也不会呀，啊，你让我说用了我的办法你这病就全好了，好利索的啊，完了之后你长生不老了，你不开玩笑呢吗？对不对？那话我说不出口。我一辈子给人看病兢兢业业，你让我说那些大话我说不出口啊。因为你记住，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病呢它也是一天一天治的。从我干上中医的那一刻起就到今天，我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就从来没松懈过。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这个户口本，包括身份证上的那个地址，还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呢，就没了那一天，讲话了我也得落叶归根，我也要埋在我母亲身边。所以我从医啊，没有一天懈怠过。我研究病，我研究中医，我研究中药。就像我跟大家伙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为什么我能突出这个理念呢？就是因为我认真研究过。咱就别说病，咱就说一件事儿。你看过去啊，有很多女子医院啊，这个女子医院那个女子医院，那么 把这些医院都关了之后，
4: 嗯，

0: 唯独有一个没关，那就是什么呢？基因研究中心，说白了就是专门给这些要小孩的啊这些人呢准备的啊。你看有很多想要小孩一直要不上，是不是？那没办法，就得到他们这儿来啊。有的呢做一次一两万，甚至有的得五六万七八万啊，有的就光为了要个孩子，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二十几万，甚至好几十万，那都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你发现，就现在不孕不育特别多。你到医院一查，啊，你说啥病？啊，输卵管堵塞。啊，你看咱们都是过来人了，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就是这个管道堵了，输卵管堵了。所以说呢就怀不上孕。现在你看70%-80%的啊要不上孩子的都是输卵管堵塞造成的。所以这就是啥呀，淤和堵的事儿啊，有淤有堵你怎么能有呢，对不对啊？你何况这个淤堵在血管，你在心血管啊，在脑血管，甚至说那就是什么要命的事儿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这个瘀啊、堵啊，你往大了讲，瘀而成结，那结就是什么呢？那你往小了说呢，一个二便不通，都能给你折磨的死去活来。你看我有一病人不就是吗？腰间盘突出，做的手术，手术成功不？那大夫说成功，术后确实腰不疼了。但是术后病人呢不排便了，吃完东西好几天不排便，尤其拔完尿管之后，这个病人尿都尿不出来。手术后整个后腰包括肛门的那个区域，小便生殖的那个区域全都是麻木的。那过去讲啥了，疼轻麻重木乃伊呀，疼痛你觉得挺严重，但是你要跟麻木比起来啊，那肯定是麻木更严重啊。所以你看糖尿病、末梢神经炎、手脚疼啊，手脚麻木，你吃多少甲钴胺，吃多少米可保没有用，它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压根就不是营养神经的事儿，是哪个地方堵了、淤住了、堵了，给它这条道啊给压住了，那给那个神经通道压住了，所以你吃多少营养神经的药它没有用啊。就像说我踩着你手了啊，完了之后呢你这边就吃那么多壮骨药补钙药，你有用没？你那手指头是不是还是疼？说那怎么别让我踩就完了呗，把那手拿起来不就不疼了吗？所以你得给那个淤堵位置给它通开，讲话了，该化瘀化瘀，该通堵咱通堵，是吧？哎，道给它通开，所以这个疼痛啊，这个麻木啊，它才能够解决。就我说的这病人，那尿管不拔出来了吗？拔出来是拔出来了，没有尿了，一点尿尿不出来。最后没办法，怎么的？那尿管又给插回去了。啊，就这样回家又插了一个来月，成天就靠这个尿管啊去排尿，大便呢就靠吃这个番泻叶呀、开塞露啊。加上那个秀比斯地明啊来帮助他排便。可能有人说了，秀比斯地明是啥？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药。你这个便不是不往下走吗？你吃上这个秀比斯地明之后，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蠕动了，但是呢也排不下来，就得需要开塞露和番泻叶一起配合着发挥作用。那吃过番泻叶的都知道啊，吃完了他肚子疼啊，因为这药它刺激肠胃呀，肚子拧劲儿的疼，啊，一疼就是那么一天，然后一拉也是一天。你看咱们当中啊，可能有些人有这经历，当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这拉肚子超过3次以上，这人是不是就没劲儿了？哎，这腿肚子都酸了，都软了，浑身没劲儿，精神头也立马没有了，浑身上下哪哪都不舒服。所以你看过去讲怎么说来着，说好汉架不住什么，架不住三泡稀呀。但你知道 喝上这个番茄叶，一天得拉多少次吗？至少得十次以上吧。最后拉的那肛门啊，都，所以我说，就这个患者，你可以想象一下，裤裆上别着尿袋，弯着腰驼着背儿，是吧？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你就想想这画面。有时候我说这人呐，有病生不如死，很多人还不信呢。很多人说，哎呦，你言过其实了，哪有那么夸张啊，不就是个病吗，没那难受。说句实在话，是因为你没经历过，所以你体会不到。为啥这病人我能认识呢？这不带着尿袋一个多月了吗？始终就脱离不了。那个导尿管啊，有一次性的，也有呢就是用一周的。啊，这就属于长效的了，长效也就是用一周一个星期。就我说这病人呐，换这尿管不及时，这一带呀都半个来月，所以带的时间太长了。那有人说，那到日子就换呗。第一，换不是得花钱吗？一个导尿管40-50，啊，你再加上你让那护士给你换，人家得收这个费用啊，服务费啥的又好几十。啊，弄来弄去得小100块钱，而且关键他一拔一插他遭罪呀，是不是？你没插过尿管的人你体会不到。你像我做过这个股骨头置换大手术，我就插过尿管，没办法啊，是不是？你只要说是打上麻药的都得给你插上尿管，我知道那是什么感受，我有体会。咱这男同志这个尿道啊，它比女同志尿道要长，所以插的尿管呢就要深一些，至少得插进去一霍霍那么长。啊，你说一霍霍是多长啊？东北这边的人呢，能体会到这个词儿。啊，说白了，怎么的得插个6寸长，把这尿管啊得插到膀胱里边，一直啊得顺着这尿道往里插。不是一般的疼，讲话了，撕心裂肺呀，往尿道里插那不撕心裂肺，那拔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这个病人呢，他就不愿意遭受这个痛苦啊，说就这一根尿管维持吧，也别浪费那钱，也别遭那罪了。结果呢，想拔的时候怎么的就拔不出来了。有人讲话了，是不是就长死了，可不差不多吗？但是不是真长死了。因为这个尿管插进去之后，它得往里边啊打入点水，这个水呢就在那个尿管的最上端，它形成了一个小鼓包。这个小鼓包干啥呢？就给它卡住这个尿管了，就你不能掉下去。这个尿管就跟一根水管似的，你在这个水管里边，你再续一根管，这个管露头之后啊，你把里边这个管呢，让它头上啊。出来一个鼓包，出来一个鼓包，是不是它就掉不下去了？啊，起固定作用的。你要不然这尿管自己就滑出来了。我说这病人呢，就由于换尿管不及时，所以呢，他那个尿管啊，胶头老化了，老化了之后呢，他就抽不出来了。啊，这个尿管拿不出来，你这不完了吗？去了好几家医院。到了之后吧，都说不行的话吧，那就得手术啊。那一听，哎呦，这吓人不？手术本身这二便就不通，完了之后你还得做个手术啊。这一听就要崩溃了，是我不活了，我太遭罪了，我活得太憋屈了。完了之后最后来我这儿了啊，我捏了捏这导尿管，确实里边是粘连了，所以这个水它抽不出来，那个小包呢它回不去呀，水抽不出来它就回不去，回不去它这个导尿管你就拽不出来啊。你不能说我硬拽，那硬拽可不行啊，硬拽的话你整个输尿管都给拽坏了，要坏了之后你以后尿尿都尿不了，所以没办法。但是呢，当时啊我也是艺高人胆大，我就没从那个口位置啊往外抽水，我就从男同志这尿道口的位置紧贴着这尿管，用一根导管针呐、扎进去了，啊，就顺着尿管就扎进尿道了。哎，你别说， 这扎进去之后，没一会儿功夫，那水流出来了。这个水一流出来，尿管头啊，它就瘪了。完了，一点一点的呢，哎，就把这尿管给拔出来了。哎呦，当时给这老人激动的，给这家属激动的，哎，讲话来，要不然呢，那又得手术。啊，这太好了！当时病人和家属就激动坏了，就说：“老大夫啊，你能救我这命啊！”那么，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他这个病啊，你也能治，你给他看看吧。”就把他这个病前前后后跟我这么一讲，我一听，我说：“你这个病啊，其实就是瘀，也许是啥呢？这个手术没拿干净。”也许是术后那个位置产生淤血了，产生淤堵了，压迫神经了，直接造成了二便不自配了。那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得化开那个地方的淤，得通开那个地方的堵。但不是说我今天用上，今天就把这问题全能解决，啊，全给你化开了，给你通开了，还做不到，它有一个时间过程。啊，他说老大夫啊，你说咋的我都听你的，我这命都是你的了。我说你的命我不要，你听我的就行。一天早中晚三次舒心汤，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一天三副药。我就把舒心汤开给他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都没变。这些科数啊都没变，唯独呢就是龙骨这药啊由原来15颗变成了30颗，我得给它加大剂量，要不二便不通啊，那你说多遭罪呀，对不对？那过去讲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哎，你还别不信，那尿啊真能憋死人。这病人说大概喝了能有小一个月吧，最后你看这尿管也拔下来了，使点劲儿啊也能尿出来点尿了，但是呢也是一段一段的，得一直使劲尿，但好在呢他能尿出来了。后来呢这个舒心汤啊又继续用了一个来月，这回的尿啊就能成溜了，能连续的尿了。大便呢也不用吃那个番泻叶和那个秀比斯地明了，开塞露呢也不用了，我又让他用了一个来月啊，这前前后后就三个来月吧，这回大便小便都行了，全都能自理了，再往后慢慢也就好了。所以人呐，你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有淤也不行。所以这淤和堵往大了说那是瘤，你往常见了来说呢那就是梗，那是心梗脑梗，那是心衰肾衰，你往小了说那就二便不通呗，对不？大小便不通，所以哪地方有瘀哪地方不通都不行。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最后瘀结一堵百病生。所以平时啊，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症，有没有老慢病或者其他的什么并发症之类的，这些地方我都建议大家平时你去化化瘀。就这舒心汤也不贵，一共呢就5味药材，药房都有，你就去抓点自己熬着喝呗。记住我那话，喝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已经喝上了，很多人喝着都看到效果了，所以大家伙都去试一试。在熬制方面呢，有什么不会的不明白的，你给我们打电话啊。你像我们有些这个听众啊就提到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是哮喘，不知道大林老师有没有啥好方法啊。我告诉你真有好方法。你怎么做呢？你晚上和中午你喝这个舒心汤，晚上中午喝这个舒心汤啊，还不知道怎么做的，你打电话问一下。早上啊你喝另外一份汤，叫五味汤啊，五味汤，党参10克，银杏叶15克，五味子5克，主要用于就是什么呢？哮喘日久的这些老人病人尤其适合，就一动换就喘的，哎呀，一动换那就出汗 啊，一顿饭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就这样的。熬制的时候呢，这个银杏啊需要连壳打碎了一起熬，水开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每天早上喝，中午和晚上呢，你好喝素心汤，知道了吧？这个方子啊，也是个名方，是医院呼吸科的一个方子，就他们在治疗哮喘上结合素心汤，起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因为一个能化瘀，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气化痰，所以有这方面问题的，你都可以试一试啊，用一用。完，大家伙，你再有什么问题呀？你随时通过电话来跟我联系，好不好？哎，随时打电话联系。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叫何少凡。
0: 嗯，
4: 少年少，平凡的凡。我有81岁了。
0: 啊、
4: 我、大林老师，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与小腹连接的地方，他一痛起来啊，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拉在裤子上。而且这个晚上啊2点钟他要折磨我起来，4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要拉，一点都不能耽搁。他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最后拉完就痛，这一下还绞一下，就是原来还会绞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有时候你说哎放一个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屁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这个但是有时候也不会， 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座，要听两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就很清楚。我都要您的书信，他油饭相当好，我都记下来了。接下来我就照着就去抓油了，我就下次抓了六副，我吃了三副，才吃了三副，我那个肚子啊晚上就不起来了，就不消那么疼了。
0: 啊，
4: 不然我从小就是肚子不好，我吃饭啊从来不咀嚼，几下就给它吞下去了。
0: 嗯，
4: 所以啊人家吃什么都不拉，但是我一不小心就拉，一不小心就消化就不好。但是吃这个药就好一点了，半夜三更不用起来了，而且疼痛也减轻了很多，睡眠也很好，舒心上啊简直是太好了。我要吃一段时间，我吃上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
0: 嗯，
4: 我大林老师啊，我请你帮帮忙。
0: 好，
4: 我还要加什么？
0: 嗯，好嘞，你先别着急了，大姐啊，今天呢，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
4: 好。
0: 刚才说到拉肚子啊，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4: 是。
0: 哎，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4: 哎，对对对，好。
0: 哎，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呐，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就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4: 左侧。
0: 左边
4: 很
0: 少啊，主要是左侧是吧？
4: 是。
0: 哎，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
4: 嗯，
0: 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4: 哎，对对对。
0: 哎，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5米左右。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其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啊，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4: 凉，就是我自从进入80岁就手脚凉了，
0: 是吧？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4: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什么，我昨天上午就拉了3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一次。
0: 拉了一次啊。你注意观察没？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4: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的，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我没有什么东西。
0: 没有，就是大便稀，是不是？
4: 哎，对对对。
0: 啊，行。
4: 我还前两天我还照了一个 B 超，它是一样数都没有。
0: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4: 得过一次肠息肉。
0: 是吧？你看看。
4: 拿了，后来我又去照管，我会引导医院照管，没有了，
0: 没有，
4: 没有了，光了
0: 啊，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最近这几年有没有消瘦？
4: 哎呀，对哦，我最重要就在告诉你，我消瘦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消瘦，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心手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拉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拉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
0: 哎呦。

0: 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啊，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1: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可以一点，哎呀，这两个月根本不敢吃，
0: 对，
1: 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0: 对，说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加重。
1: 对，
0: 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岁数大了，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肠炎，一是就是打小的时候身体弱，
1: 是，
0: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1: 是，
0: 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则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淤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则痛，就是由于不通产生了疼痛啊。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桂附理中丸。
1: 哦，
0: 桂附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干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1: 好好，
0: 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啊。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完了之后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
1: 好，
0: 你像足三里、三阴交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1: 我有这个疼，我感谢你
0: 啊。有大图册，大图册14页、15页还有25页啊，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健脾胃、止泻啊、止疼啊，都挺好的。那你先那么调理调理啊，大姐。哎，挺好。这舒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着不痛啊。啊，
1: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0: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啊，咱们这个舒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3天左右就不用吃了啊。
1: 好，
0: 哎，好嘞，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1: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好，
1: 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中外政党专题对话举行，刘海星、倪岳峰出席并致辞。
1: 倪岳峰会见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表示深化农业农村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
0: 王正普在上海考察对接工作，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一起走进跨境电商企业，看他们如何拓市场闯全球。
0: 数智赋能，机智创新，石家庄市交通健康指数连续两年稳居全国前三。
1: 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伊朗正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
0: 5月8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河北省委共同主办的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中外政党专题对话在河北省行唐县举行。中联部部长刘海星、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出席，汤加议长瓦伊阿等来自20多个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代表等约180人与会。刘海星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定点帮扶机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和丰富成果，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共命运，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为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进一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交流互鉴，做人民幸福的筑基者、捍卫者、守望者、护航者，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人民幸福、世界和平贡献更大力量。刘海星并介绍了中联部支持行唐县脱贫攻坚和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关情况。倪岳峰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到河北省富平县视察，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动员令。河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团结奋斗，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新征程上，我们将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与会外宾表示，河北省行唐县的发展故事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人民至上，带领中国人民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以自身的发展向世界证明，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持之以恒的贯彻落实，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面貌，迈向共同富裕。中国的发展为各国带来广阔机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 愿同中方密切团结协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化，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联部挂职干部和行唐县基层代表分享了行唐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故事。与会中外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交流对话。中联部副部长陈舟主持专题对话，河北省副省长赵新海等出席。
1: 5月7号至9号，汤加议长瓦依阿率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我省参访。7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会见了瓦依阿一行。倪岳峰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瓦依阿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倪岳峰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汤两国关系，去年11月与图普60国王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新的战略指引。河北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同汤加在农业农村领域的交流合作，拓展教育、医疗、文旅、贸易等方面友好往来，不断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瓦依阿表示，汤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河北是农业大省，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汤加愿学习借鉴河北经验，加快推进农业发展，同时与河北扩大在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我省期间，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河北博物院、行唐县、正定县、京奥科技石家庄基地、石家庄怡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地参访。副省长赵新海参加有关活动。
0: 5月7号至9号，省长王正普在上海考察对接工作，进一步推进多领域务实合作。在沪期间，王正普到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新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远景科技集团、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等考察，并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王正普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感谢上海市及有关企业对河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他说，当前河北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雄安新区，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都是国家战略，河北愿与上海增进交流，在深化合作过程中共同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开发利用、食品工业、商贸物流、钢铁产业发展等方面，在河北拓展合作领域，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邯郸市借助国内电商企业资源优势，为本地传统工业企业搭建国内直播加跨境电商双营销渠道。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一起看跨境电商企业如何搭建云梯，助力河北好物拓市场、闯全球。
2: This protect how to sell。
3: 他叫李东，是邯郸市云梯时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每周李东都要和国外的销售顾问开几次咨询会，国内产品在海外卖得怎么样，下一步怎么推广，甚至产品该怎么改进升级，这些消息都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本地的生产商，让邯郸本土产品更加贴近海外市场需求。
2: I have a question.
4: 我有一个问题，黑色这款还有其他颜色的商品在 Lazada 或者 Shopee 平台上售卖的怎么样？ 换颜色吗？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尝试一些大胆的颜色，比如粉色或紫色，我想这是可行的。
3: 李东告诉记者，今年河北省开展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都想出海，但由于不了解海外的法规、文化和消费习惯，总是把国内的经验直接搬到国外用，结果往往水土不服。作为从2016年就开始做跨境贸易的李东和他的云梯时代电子商务公司，就成为了帮助邯郸本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云梯，从平台运营、海外仓布局到品牌出海，提供全方位服务。
5: 主营的业务是四类。

0: 本地一家药妆企业就主动找上门来，请他帮忙做产品出海的规划。
1: 我们没有特别专业的人去做这个跨境电商这个板块啊，那我们肯定要找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我们企业做跨境电商这个板块。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专业的事儿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目前邯郸市云梯时代电子商务公司已经深度对接磁县劳保服装、曲周童车等邯郸特色产业带，自有商品档案库已经有1000多个产品，本地产品出口占比已经超过40%，累计帮扶100多家本地企业实现了跨境电商转型，还帮企业拿到了更多海外订单。
2: 大家下午好，那么今天下午呢，咱们是围绕跨境电商的选品来给大家讲一些关于这个产品选品的一个课程。
0: 为破解工业品跨境电商人才短缺问题，邯郸市聘请懂跨境懂生产的专业培训师，针对工业企业销售精英开展专项培训。李东就是特聘的培训师之一。
3: 我们目前是跟这个邯郸的工程大学、邯郸学院都已经取得了联系，也是开展了一个这个跨境电商实践周。当时就是截止到目前已经培训了将近5000余人的这个当地的跨境电商人才。
4: 我们下一步呢，准备建设这个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就是为他们提供共享的培训室、共享的直播间、共享的录播间，然后包括选品中心，辅助跨境电商去完成选品孵化。
0: 一边搭平台拓渠道，助力企业卖全球，一边育人才强服务，帮企业破瓶颈降成本。如今邯郸的跨境电商发展势头正猛，今年一季度全市跨境电商主体数同比增长129.2%，活跃店铺数同比增长189.4%，海外仓较2025年新增16个，总数达到37个。越来越多像李东这样的创业者正在用自己的专业为邯郸工业品搭建出海云梯，让更多邯郸造借着数字东风走向全球。
5: 202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石家庄市交通健康指数在汽车保有量超400万城市中排名第二，连续2年稳居同类城市全国前三。指数跃升的背后有怎样的治理之道？跟随记者一起探访。在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值班民警正在依托情指型平台实时监测当天的路况。值班民警告诉记者，这个智慧交管大脑日均处理400亿条数据，可以对市区1600余公里道路、745个路口实现多维度全域感知，精准预警拥堵、事故等异常事件。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副主任张志国：
6: 绿色表示是畅通，黄色表示是缓行，红色表示拥堵。如果发现有红色预警的话，立即精准查看现场情况。如果是发现交通事故的话，我们会指定就近交警尽快处置。
5: 为了快速处置交通事故，石家庄市依托智慧交管大脑打造 AI 实战平台，平台涵盖视频解析、无人机巡视、违停治理以及数字助手4大模块。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科信设施大队副大队长王亚：
7: 发现异常后呢，解析平台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无人机巡控体系，无人机快速升空，精准抵达现场，通过高空取证并喊话指导事故车辆快速撤离。
5: 记者采访过程中，三辆汽车在和平路高架桥上发生追尾，无人机抵达现场后进行拍照取证，并通过喊话指导事故三方将车辆移至辅路，等待后续处理。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华交管大队二中队贾卓：
8: 从无人机起飞到现场拍照取证再到撤场，用时大概3分钟左右，避免了道路拥堵和2次事故的发生。
5: 不仅有科技赋能，更有机制创新。石家庄市全面推行网格化路长制管理模式，并在高架桥和快速路上设置铁骑待警点，进一步压缩事故处置时间。与此同时，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也在加速落地。石家庄市在全省率先组建民意质感中心，把群众的吐槽点变成工作的发力点。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意质感中心一级警长郭俊岭：
9: 比如说啊，咱们的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这个机动车违停问题，一度啊，这个在23年初啊，这些问题占到了咱们全部民意总量的57%。 就根据这个民意，老百姓反映哪里的问题都。

0: 那么说我们的措施就跟到哪里。
1: 2025年，石家庄市新增公共泊位2.5万余个，整合机关、商场、小区闲置车位3万余个，在老旧小区周边设置夜间限时泊位8600余个。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李明：
2: 为了解决咱们停车难题，我们一方面对机动车，我们是这种疏堵结合，加强管理的同时，我对违法停车行为，我们也有一个容错和纠错的机制，比如说我们推的这个15分钟短信劝离，提高咱们这个规范停车的这个文明程度。
1: 除了破解停车难，石家庄市还针对医院、学校、商圈等拥堵节点推行一路口一方案，在73个路口推广非机动车一次左转模式，通行效率提升30%。
3: 这个变化太大，变化太大。对这个通行的这个效率，比以前确实顺畅多了。电动车啊什么的，这个素质都比以前都提高了不少，都自觉遵守交通的，我们是挺有感触的。
4: 现在早晚高峰比原先强多了，你像我们这个20计费的，有乘客都着急，他下不去，那堵的那还也得算等时呗。现在那个通过率好了以后，很少有等时，乘客和司机都高兴。
1: 202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在全国50个主要城市中，石家庄市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高峰拥堵指数为1.602，同比下降2.1%。平均速度为31.63公里每小时，同比上升4.6%，位列全国第三，连续3年保持上升态势。特别是交通健康指数为65.52%，在汽车保有量超400万辆的13个城市中排名第二，连续2年稳居同类城市全国前三。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政委薛红：
5: 下一步持续深化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以更高标准推进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服务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市民出行的幸福指数，让出行更美好。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落地生效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河北外贸企业受益面不断扩大。今年一季度，石家庄海关共为河北出口企业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2532份，签证金额达1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4%和64.2%。企业享受进口国关税减免约1776万元，同比增长64.2%，有力提升了河北制造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 今天，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现场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正式上线运营，可提供卡时、磁源等多元化计费模式算力产品，支持中小企业按需灵活取用、弹性调度。
8: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将常态化开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库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后备库、邓林企业基础库入库培育工作，对入库企业加强培育，强化政策支持，健全服务体系，不断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1: 近日，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联合制定措施，启动实施被列入国家第一批政府采购支持公路绿色低碳发展试点的3项任务。我省是纳入国家试点任务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8: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新修订的《河北省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试行）》，《河北省小餐饮登记管理办法（试行）》，《河北省食品小摊点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三个管理办法，自今年5月1号起试行。其中提出，小餐饮经营者申请小餐饮登记，申请的经营场所应当与实际经营场所一致。同时规定，小摊点不得销售食品添加剂、散装白酒、保健食品等禁止类食品， 不得制售冷荤类、生食类等高风险食品。
1: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残联公布第一批无障碍环境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我省衡水市枣强县凭借拓展无障碍场景应用的经验做法入选。
8: 为解决游客旅游消费中纠纷化解不及时、异地维权成本高等问题，今年三月，邯郸在全市46家 A 级景区全部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将维权端口前移至旅游消费一线，营造安心购、舒心游的消费环境。截至目前，邯郸市共化解旅游领域消费纠纷18起。
1: 日前，小满助力计划新一年度公益助农免息贷款项目全面启动。即日起，张家口创业青年可携相关资料到县区各级团委进行申请。项目将为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青年、县域及乡域初创经营者提供10000元至200000元不等的免息信用贷款，贷款期限最长3年。
8: 5月10号周日，四 A 级景区沧州南大港湿地将对全国所有母亲免门票，免票为景区首道大门票，景区内交通需另行付费。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信息。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十四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计性成效。
8: 教育部今天在天津启动第3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1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4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8: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业3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最新数据显示，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传来新消息。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这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此次新研制的光学平台采用创新布局设计，能有效减少温度变化对测量的干扰，测量精度达到皮米级，相当于能感知到头发丝直径1/1000的微小变化。
8: 国铁集团消息，今天上午，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X8037 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5月中下旬，中泰突击2026陆军联合训练将在泰国举行。此次联训以山地丛林联合反恐为课题，双方混合编组进行战场救护、无人装备操作、实弹射击等科目训练。这是两国陆军第8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双方友谊合作，提升联合反恐行动能力。
8: 今天，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在阅兵式上，一支由朝鲜军人组成的方队走过红场接受检阅。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
1: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就草案内容召开了多次会议。 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
8: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十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
1: 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
8: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1/3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
1: 美国国防部五月八号开始公布首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尽管美国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但在美国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其中部分视频早有解释，此时发布有炒冷饭之嫌。美国国防部称，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布更多相关文件。
8: 尼泊尔官员八号表示，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不少人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八号，尼泊尔今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
1: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8: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严志庆，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

0: 刘辟问教，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四十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瑞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给大家讲的是糖尿病伤眼睛的故事，今天呢我接着给大家讲一个更凶险更隐蔽的眼病，视神经萎缩。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的凉州城，救了人命的正是一位叫哈丹的老蒙医，用赛加羚羊角粉和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数位丸，把一个快要瞎了的读书人呐，从黑暗当中硬生生的拉了回来。今天的主人公呢叫林修文，42岁，凉州城里啊最受人尊敬、最老实、最善良、最厚道的抄书先生。他这一辈子呀，不偷不抢，不坑不骗，不贪不怨，就靠两只手、一支笔、一叠纸过日子。城里的书院呐，找他抄经文、抄典籍、抄史书；街坊邻居呢，找他写书信、写契约、写对联儿。巷子里的孩子，不管有钱没钱，他都愿意教孩子们认字、读书、讲道理。穷人家的孩子不交学费，他照样教。孤寡老人找他帮忙，他分文不取。谁家遇到难处啊，他能帮一把的绝对不含糊。林修文家里呢尚有一位70多岁的老母亲，常年呢身体不好，全靠他孝顺照顾。他呢下有一双儿女，女儿12岁，儿子9岁，

正是需要爹教育的年纪。妻子沈氏，温柔贤惠，勤俭持家，任劳任怨，一辈子呀没享过大福，但是呢就盼着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着很清闲的这种小日子。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求的就是个安稳踏实温暖，有亲情有盼头。谁也想不到啊，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悄无声息的砸在了这个最不该受灾的好人身上。最早出现问题呢是在3年前，那天晚上啊，林修文像往常一样在油灯底下抄书，写着写着呢，他忽然觉得呀眼前有点发花，油灯啊明明挺亮的，可是他就感觉那个字迹模模糊糊的，像蒙了一层纱似的。他当时就以为呀是自己熬夜熬太久了，用眼过度，心里想着歇两天就好了，所以呢他就放下了笔，闭目养神，用野菊花煮水熏眼睛。平时啊也是尽量的少看点书，少写点字儿。可是几天过去了，非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又过了几个月，大白天看东西也开始发雾发暗发虚，看远处的房子轮廓模糊，看门口的大树，那树枝啊乱作一团，看妻子端着碗走过来，他就能看见一个人影，看不清那个脸，看自己的孩子跑到身边就能听见声音，看不见呢孩子那小脸小模样。最可怕的就是眼睛一点症状都没有，也不红也不肿，不疼不痒，不流泪不流脓，也不怕光，外表看呢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可是他就自己看不见。妻子沈氏呢一下子就慌了神了，他就拉着呢林修文从城南跑到城北，从小药铺跑到大名医，把凉州城能找到的大夫、郎中、医工、游方、医者全都找了一遍，钱花光了，药呢喝了一碗又一碗。第一个大夫说是肝火旺，喝清肝泻火汤，喝了一个月也没管用啊。第二个大夫说哎呀气血虚了，吃点这个补气养血的丸吧，吃了2个月呢也没用。第三个大夫又说了风邪入目，做针灸敷药膏，折腾了几十天依然没用。第四个大夫又说了肝肾不足，吃滋补的汤药吧，连喝了3个月眼睛越来越暗。直到最后啊，凉州城里边最有名、资格最老、人人都称神医的老郎中来了。老郎中坐在林修文面前三指搭脉，看了看他眼睛，翻了翻他的眼皮，对着光仔细地照了半天，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呢，老郎中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呀、让他们全家人当场都崩溃了，当场就觉得天都塌了的一句话。老郎中说，你们别再跑了，别再花钱了，也别再折腾了，更别再找郎中大夫了。你家男人得的这个病叫做视萎靡，其实也就是今天的视神经萎缩。那么原理是什么呢？是肝眼通道从根上堵死了，眼后的神经缺血缺氧缺营养，已经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枯萎坏死。这个病啊，在眼病来讲是不治之症，天底下没有任何一味药能冲开那条堵死的通道，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方子能把这已经枯萎坏死的视神经养回来，所以你们家呀，只好认。

命吧。最多呢，再熬上几个月呀，他就彻底的瞎透了，这辈子就看不见了，好好照顾吧。这话一说出来呀，林家的天真的塌了。林修文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抄书先生，是教书先生，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是唯一的主心骨啊。他的眼睛就是他的命，眼睛瞎了还能抄书吗？还能教书吗？还能写字儿吗？全都不能了，也不能认人，更照顾不了上边的老母亲，也不能够看护下边的孩子，连自己吃饭喝水走路都要别人伺候。所以说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废人。从那天开始，林修文彻底的变了。以前呢，这个男人是温和爱笑，说话呀轻声细语，对谁呀都客客气气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呢，就变得沉默憔悴绝望麻木，整天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床头上对着无边无际的黑暗发呆，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觉也不睡，眼泪呀悄无声息的往下流。他甚至偷偷的跟自己的妻子说，你别管我了，我就是个累赘，我死了算了，我不拖累你们家几个了，我也不拖累老娘了，等我死了之后啊，辛苦你了，给我老娘送终。妻子沈氏啊就抱着他哭的是撕心裂肺，哭的是昏天暗地，他说，你不能走啊，你可别往绝路上想啊，你要走了咱们这个家就散了，咱们家孩子还小，娘还在呀，我就是砸锅卖铁沿街乞讨给人当牛做马，我也要把你这个眼睛治好，你一定要等着我，一定要相信我。可是话说的再坚决，现实却太冰凉了。老母亲天天跪在佛像面前一遍一遍的去祈祷诵经念佛，但是也没求来一丝的转机。一个曾经和和美美安安稳稳人人都羡慕的一个小家庭，短短半年的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了，天天的都是哭声，愁云密布，每天都是绝望。街坊邻居啊看着都心疼啊，看着也难受啊，但说实在的，你要说从钱上帮点忙，大家伙能帮着凑一凑，可是这眼睛上你目前根本就找不了任何的药，没有任何的药能治，那你说谁能帮上这个忙啊？帮不上。所有的人都认定了林先生这双眼睛彻底废了，这辈子再也看不见了。就在林家彻底走投无路，特别特别绝望的时候，感觉呀，整个家都要崩溃了，而且呢，就是准备接受余生都在黑暗当中度过的这个时候，哎，转机来了。什么转机呢？凉州城里边来了一位年过七旬的漠北的老猛医，名叫哈丹。这位老人呢，不是普通的大夫，他一辈子在漠北草原和中原之间穿行，走戈壁，穿草原，见过的疑难眼病啊成千上万，治好过无数啊被大夫判了死刑的病人。他手里呢藏着蒙医流传上千年的奇方奇药奇法，一辈子心善，只救苦人不赚黑心钱。他一进凉州城啊，就听说了林修文的遭遇。老人呢听完之后二话不说，拄着拐杖直接呢找到了林家。哈丹翁走到林修文面前，没着急号脉，没着急呀翻眼皮，先是轻声细语的问了四句话，说你眼睛疼不疼啊？林修文摇了摇头，不疼。眼睛红不红，肿不肿？不红不肿。眼前是发黑发暗，
越来越看。

0: 看不清是吗？
1: 是，
0: 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看东西是不是越来越窄，越来越暗，最后彻底没光了，是吗？
1: 是，
0: 完全看不见了。哈丹翁呢？听完之后点了点头。三指轻轻地搭在了林修文的手腕上，闭目凝神，把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屋子里啊，静得吊根针都能听见，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敢出声。过了良久啊，老人松开了手，缓缓地开了口，声音沉稳有力清晰，没有半点虚言，说你这个病啊，确实是视神经萎缩，而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肝阴大亏，肝火欲堵，气滞血瘀，肝眼通道完全闭塞，气血上不去，目络失养，视神经一天比一天萎缩，一天比一天坏死，再拖两个月，就算是神仙下凡也救不回来了。沈氏一听啊，双腿一软，当场就跪到地上了，抓住老人的衣角，哭得呀昏天暗地的。老神医呀，连您都这么说了，我夫君真的没救了吗？他才42岁呀，他是好人呢，他不该得这个病啊。哈丹翁呢，伸手轻轻地把沈氏啊扶了起来，看着他，看着绝望的林修文，又看着旁边啊哭泣的老母亲，轻轻地说了一句，让全家人呢瞬间从地狱一步迈回人间的话。老人说，我刚才说的是再拖就没救了，不是现在没救，你夫君这个病啊能治，而且能彻底治好，能重见光明。林修文整个人猛地一颤，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声音抖得不成样了，您说的是真的吗？我真的还能看见呢，所有大夫都说我是绝症啊，都说我这辈子瞎定了，您真能救我吗？哈丹翁呢轻轻一笑，语气无比实在，哎呀，他们治不好你啊，不是他们医术不行，是他们呢不懂病根，更没有对症的药。我问你一句话，水渠堵死了，庄稼快旱死了，你光往那个庄稼叶子上洒水有用吗？林修文呢摇了摇头说，没用。对，没用。哈丹翁呢说的是明明白白，你的眼睛就是那块快旱死的庄稼，肝眼通道就是那堵死的水渠，视神经就是庄稼的根，以前大夫给你用的菊花、枸杞、决明子、桑叶全都是往叶子上洒水的药，力道太浅，太柔也太轻，冲不开你这堵死的通道，更养不活坏死的神经，水永远到不了根儿，你庄稼怎么活，眼睛怎么好？所以说要治你这个视神经萎缩，咱们必须啊得从根儿上治。那怎么从根儿上治啊？您快说吧。必须两步走，缺一不可。第一步，把堵死的肝眼通道彻底的打通；第二步，把枯萎的视神经彻底修复，滋养复活。天底下能做到第一步的只有一味药，赛加羚羊角，这是君药，也是主力，也是先锋，是开山斧，是救命的第一味药，你没有它，这个道永远打不开，吃再多的药都是白费。在场所有人呐，一听到赛加羚羊角这五个字，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啊，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太稀有了，太难求，也太金贵了。那价比黄金呢，贵过宝玉，千里挑一，万里难寻，寻常的老百姓一辈子都见不到一眼，你更别说拿它来治病了。哈丹翁呢怕

大家听不懂，被外边的假话误导，专门啊就说了这特别真实的大白话，给所有人讲的清清楚楚的。外面很多人乱说，说赛迦羚羊生活在几千米的雪峰之巅，喝冰雪之水，食高山灵草，那全是编出来的。我跑了一辈子草原，我比谁都清楚。那赛迦羚羊啊，就生活在西域和漠北交界的戈壁荒漠干旱草原上，海拔几百米到一千多米，不是雪山，不是极巅，不是什么仙境。不过呢，他生活那地方啊，确实呢非常的艰苦。冬天呢冷得能冻裂了骨头，夏天呢烤的这个人呢皮肤都能烤干了，风沙大的能吹走帐篷，环境确实是很恶劣，苦到极点。就是这种严酷的环境，让赛迦羚羊呢练就了一身至刚至锐、穿透力极强的药性。他的脚闲寒入肝，走窜力极强，就像一把天底下最锋利的开山斧，别的药冲不开的毒点他能冲开，别的药通不了的脉络他能通。他的使命只有一个，炸开毒死的肝眼通道，让气血重新上达双目，这就是君药，这就是视神经萎缩的第一救命药。没有赛迦羚羊角，视神经萎缩永远治不好。哈丹翁呢接着说，声音呢更加的郑重，光把这个路打通了还不够啊，路通了你必须呢马上送营养、送气血、送能量进去，要不然这视神经啊还是活不了。所以除了赛迦羚羊角之外，必须呢配上其他的24味药。我们组方成25味药材，有人参补气，它这个是有力挽黄澜之效，有决明子清肝，有清利头目之功，决明子镇肝，能稳住肝风不妄动，有枸杞养肝，能滋养木窍，有当归补血，能让气血呀生生不息。这些药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威力无穷。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养肝、滋木、修复、再生、营养视神经。它们是专门啊跟着赛迦羚羊角打开的通道，把营养呢直接送到眼睛后边，把已经枯萎、萎缩、坏死的视神经呢一点一点的养回来，一点一点的修复好，一点一点的重新复活，这叫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沈氏红着脸难过又特别无奈的说，老神医呀，您说的这道理我们全听懂了，我们也知道这药能救命，可是我们家太穷了，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赛迦羚羊角比黄金还贵，以它为君药的25味的方子我们也买不起呀、啊、我们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们现在连一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了。哈丹翁啊看着眼前这一家人，又看着林修文这个老实善良、教书育人、一辈子行善积德的好人，沉默了很久。老人抬头看了看天，长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说我哈丹行医一辈子，救的是苦人，帮的是善人，不赚黑心钱，不乘人之危。林先生一生行善，教书育人，积德无数，今天我把我珍藏了几十年舍不得用拿命换来的宝贝送给你。说完呢，老人从贴身层层包裹、从不离身的羊皮囊子里边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个锦盒，里边呢静静躺着一小段莹白如玉、纹理紧密、质地坚硬、金光内敛、
品相顶级的赛加羚羊角。这不是普通的羚羊角，这是真正的野生的上品的可遇不可求的赛加羚羊角，是老人年轻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戈壁草原，用半车珍贵的药材从草原深处换回来的。他珍藏了几十年，随身带了几十年，从来舍不得用，就为了留给最需要、最绝望、最该救的人。并且呢，从药箱子里边拿出一个瓷瓶，里边装的就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沈氏啊，当场就跪倒在了地上，咣咣的一个劲儿的在那儿磕头，磕的脑门啊都出了血，泣不成声的说：“老神医呀、啊，老神医呀、啊，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人下辈子做牛做马都报答不完呢。”哈丹翁呢，连忙扶起他，语气无比严肃：“救人要紧，别耽误时间，我现在就教你们怎么用药，一步都不能错，错一步药效大打折扣，甚至就白吃了。”老人亲自坐下来，拿出最细的铜墨，一点点儿慢慢的耐心的把羚羊角磨成了细如粉尘、入口即化、没有半点颗粒的羚羊角粉。磨完之后呢，他对着林家老小一遍又一遍反复叮嘱，生怕他们记错了：“你们听好了，用法只有四句话，这一辈子都记住了，永远不改。第一，赛加羚羊角粉必须温水送服，水不能烫，烫了破坏药性；水不能凉，凉了药力下行，一定要温温的，最快送到肝经，最快打开通道。第二，先吃赛加羚羊角粉，再服明目二十五味丸，顺序绝对不能反。赛加羚羊角粉开路，明目二十五味丸必须紧跟。第三，早晚各一次，坚持服用，绝对不能中断。第四，赛加羚羊角开路，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除了赛加羚羊角外的其他24味药材，养神经、打通肝眼通道和养神经的药力增强5倍、10倍。赛加羚羊角负责把毒死的肝眼通道从根上彻底的炸开，彻底的打通。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24味的药材负责把营养、气血、能量直接送到视神经上，修复、滋养、复活，这就叫强强组合，专治视神经萎缩，专治肝眼通道的堵塞，专治眼睛啊看不见。从这天开始啊，林家的小院每天天不亮就飘起淡淡的药香。早晨呢，沈氏端上来温水，帮助丈夫送服赛加羚羊角粉，之后呢，再给丈夫啊服用明目二十五味丸。到了晚上，依然是一模一样，雷打不动，日复一日，从未间断的。一天过去，眼前还是黑；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七天过去了，依旧漆黑一片。半个月过去了，还是看不见任何的东西。一个月过去了，林修文的心呐，一点点的往下沉了，又一点点的变冷了，再次陷入了绝望。他甚至开始偷偷的想，是不是这个药对我真的没用呢？妻子沈氏啊，又开始偷偷抹眼泪了，可是她从来没有动摇，每天按时抹药，按时的给丈夫喂药，并且呢安慰他，鼓励他好好的照顾丈夫和自己的孩子
以及老婆婆。老母亲呢，日夜拜佛，从未停止。哈丹翁呢，每隔三天来一趟，号脉、观察、调整、鼓励，就说了别急，药力正在打通干眼通道，神经修复啊，他得需要一段时间，坚持住，光明一定会到来。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日又一日，坚持到了第49天的时候，这天早上啊，凉州城呢下了一场小雨，雨停之后啊，天空放晴，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暖暖的照在了林修文的脸上。他像往常一样，服完了赛加羚羊角粉，服下了明目二鼠尾丸，忽然之间，他整个人猛地一震，像被一道光击中了，然后颤抖着，慢慢的抬起手，朝着阳光的方向。过了很久很久啊，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看见光了。”沈氏当场整个人呐都僵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呀，就赶忙说：“夫君，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林修文猛地就提高了声音，激动的浑身发抖，说：“我看见光了，我真的看见光了。”我眼前不再是一片漆黑了，我看见亮光了，我看见太阳了。哈丹翁啊，接到消息，立刻的赶了过来。他仔细检查完之后，哈哈大笑，声音传遍了整个小院，成了，彻底成了。赛加羚羊角成功的打开了先生的干眼通道，其他的药材呢，成功的滋养修复了视神经。路通了，气血上来了，神经得到营养了，眼睛自然就亮了。从这天开始啊，林修文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第50天，他能看清楚窗棂的轮廓，方方正正，清清楚楚。第60天，他能分清桌子、椅子、水缸、簸箕，能准确地摸到东西。第70天，他能看见妻子的脸，能认出儿女的模样，能叫出孩子的名字。第90天，他能看清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鸡鸭，能看见远处的街道、行人、房屋。第100天，沈氏给他拿来一支笔、一张纸，还有一块墨。林修文呢，坐在桌前，深吸一口气，提笔蘸墨落下，纸上出现了3个端端正正，清清楚楚，没有半点模糊，没有半点扭曲的字儿。林修文捧着那张纸，他跪在地上，对着哈丹翁磕了3个结结实实的响头。林修文痊愈之后，重新拿起了笔，重新教书，重新抄书，重新撑起这个家。哈丹翁在凉州住了几个月，把这套治法、用法，包括医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当地的医者，然后继续西行，继续穿草原，过戈壁，行医救人，走遍天下。这就是今天尹老师给大家讲的揪心但却又充满希望的一个救命救眼的故事。希望这个故事啊，能帮助到更多身处黑暗渴望光明的人。希望天下所有被眼病困扰的人呐，都能用上赛加羚羊角粉和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鼠尾丸，我们都可以重见光明，都能重新看见家人，看见阳光，看见这个美好的世界。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呢，
接听场外朋友的热心。

0: 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志愿七方，明目25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喂，是杨老师吗？
0: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杨老师。
4: 杨老师，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得这个糖尿病有这个16年的年头了。
0: 嗯。
4: 而且吧，有这个并发症了，眼病。
0: 嗯。
4: 原来吧，我老爸还能照顾我呢。后来吧，我老爸就是香港没了，儿子也在外地，就我一个人了啊。
0: 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将近77了。
0: 哦，那您确实不容易啊。这个年龄呢，其实身子骨都弱了。如果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眼前亮，心就明快，人的精神呢就足。另外，生活当中啊，我们得靠眼睛来辨别事物啊。现在车也多，人也多，如果有老伴儿、有儿子，我们还能出去走一走。如果说眼睛不好的话呢，就不敢出门了，很有可能走在马路上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一旦眼睛不好啊，心里是非常着急的，对吧？我能理解您的心情。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好的，我的吧，可能是着急上火，反正是一点心情也不好。我是这个眼底这个出过血，右眼出过2次，左眼出过3次，还有这个视网膜半脱离过，就说做过这个部位这个手术了啊。
0: 哦，那您这已经是这个危重期了。
4: 是的，这一步还说我有这个玻璃体液化，眼睛全是黑点，看什么都像哗哗下雪的那种感觉啊。反正我也不懂什么液化
0: 啊，您这个不是单纯的这个玻璃体混浊，也不仅仅是轻度的液化，您这个哗哗下雪呀，已经是到了中度液化了。为什么您的视网膜半脱离呀？就是您本来玻璃体逐步的液化，压力改变之后，视网膜撑不住了，就掉下来一半。如果任其发展呢，那您整个的视网膜都会掉下来。
4: 对，杨老师，我现在这个左边这个眼睛啊，只能看个大概，有晃动我能看到，要是对面的一个人呀啥的，我就看不见了。我看人啊，就像是一大团黑影的东西，人家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个谁了。右眼吧，最多能看1米远，能分清人影了啊。
0: 啊，您这样的视力生活是不能自理的，这么严重的病怎么不早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呢？
4: 哎，杨老师，你不要怪我不听话，没早上用上咱们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因为啥？这几年嘛，为我这个治这个病啊，

0: 非常了解大家病情危重的时候一定是走过很多弯路的。为什么我之前尽全力的给大家去争取优惠，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了病吗？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现在任何埋怨没有任何用。您现在用上药了吗？
1: 用上了。上次那优惠活动啊，我正好参加上了，订了12盒的那个优惠，我已经用上了，就是方位这个老师也指导我，早晚各12粒，中午再加5粒。
0: 啊，按照这个用量就可以。昨天的节目呢，我给大家讲了，就人身上有一条路啊，叫肝眼通道，肝开窍于目，肝生血，血养目，就像咱们水渠一样，连着田里的庄稼，肝是水源，眼是庄稼，肝眼通道就是那条水渠。糖尿病呢，过去叫消渴症，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啊被烧干了，肾阴耗光，肝火就旺，肝火一烧呢，就把肝眼通道这条水渠给烧堵了。先是水渠壁干裂，然后呢淤泥堆积，最后彻底堵死。肝眼通道一堵，肝血就流不到眼睛那去了，眼睛得不到滋养呢，视神经就会慢慢的萎缩，眼底的血管就会坏死，刚开始是飞蚊模糊，后来是变形黑影，最后呢水渠彻底的就堵死了，眼睛呢就彻底的失明了。那么塞加羚羊角啊，它是味咸性寒，归肝经，是天生的清肝通脉圣手，它的药力呢就像是一把精准的那个疏通铲子，又像是一股的清凉的冰雪泉水，既能把肝眼通道里的淤泥燥热铲干净了，又能顺着通道把清凉的药力和肝血源源不断的送到眼睛里边。那么方中其他24味药材的药力也跟着羚羊角的药力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源源不断的流到眼睛里边，珍珠啊石决明啊去修复我们眼底的血管，人参枸杞去补充呢我们身体当中的肝血和肾阴，那么这样呢萎缩的视神经啊它不就得到滋养了吗，那慢慢的就恢复了，眼底坏死的血管啊就能得到一个修补，重新可以活过来，那么您的糖尿病眼病咱们就能摆脱掉了。另外呢饮食上啊尽量的辛辣刺激的不要吃啊，生冷的不要吃，配合一个良好的心态，踏踏实实的充满信心的去用药，很快就能好起来，好吧？那就说到这儿了，您也算很幸运能得到药，踏踏实实的服用就行了啊。
1: 哎，好的，谢谢杨老师啊，我用一段时间吧，有啥好消息我再给杨老师打电话。
0: 哎，好，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谢谢。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3: 严老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严老师。您呢，就是又是帮大家伙看眼病，又给想尽办法。就让我们这些这个眼病患者都能用得上药哈，而且还少花钱，还值得起敬，所以说特别感谢您。
0: 哎呀，不用客气啊，我呢可能帮不到每一个人，但是我尽我能力吧，去帮助到听到我节目的这些眼病患者。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严老师帮助的吗？
3: 严老师，那个我母亲让我问问你，就是可不可以那个调一调量。
0: 哦，那母亲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吧。
3: 我母亲吧，上一回我给她买过这一个疗程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呢这个我又给她买了3个疗程的药嘛。
0: 啊，老妈妈今年多大年龄？
3: 今年都80岁了。
0: 哦，
3: 她是在那个2024年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右眼看东西变形了，就是就那个完了大小还不一样。这一检查呢说是那个黄斑病变，还有那个黄斑水肿，这不后来治疗的时候这又检查出来说有是又是什么白内障，眼底又出血，反正他自己吧就说这个看东西看不清，他说直线前面的那个东西就是看不清， 一般就是靠那个眼角那个余光，它是这么。

0: 看四周的。
1: 哦，老人家这个叫中心视野的一个缺失啊。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呢，一个是他眼底出血的这个出血点挡住了中心的视野，另外呢本身就有白内障，看东西雾就大，再加上这个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呀，对生活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
0: 嗯，对，那个因为就是医院嘛，也说他说他那个眼底不好，说是做不了那个白内障手术，所以当时就没给做。后来这不想想没做也对了，要不然那个眼睛可能一点都看不到了呢。
1: 我在临床上接触的患者也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就是手术治疗以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其实做完手术的更需要通过蒙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去修复眼底，因为手术本身是伤害性的治疗，而我呢一直提倡的就是能保守治疗咱们就尽量不手术，因为手术啊它会伤及到眼内的组织，这个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大家伙都知道啊，对不对？
0: 对对，我吧那尹老师，我平时不是在外地嘛，我回家也少，平时呢也就是给家里打电话问一问，哎，这做父母的他永远都说身体很好，什么都好，完了我也根本就不知道我妈这个眼睛就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了。之前就是我有一次出差嘛，我就顺便请假回了一次家，哎，这我才发现了，我说他们这是瞒着我的，那时候我妈那个眼底出血过两次了都。
1: 哎呀，也就是说老人家的这个眼病更严重了，是不是？
0: 是啊，当时去医院看病吧，他们都不乐意花钱，完了我妈的这个眼睛这个又耽误了，哎，最后呢这个左眼只有一点点那个光感了，右眼视力呢只有是0.1了。哎呀，我一听了以后真着急的我直哭，完了我这不就赶紧联系我的朋友呀同学呀，我就到处打听这个眼睛去哪儿看哈。最后我妈说是想用你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说是就是不知道怎么买多少钱，然后她又怕那个贵了买不起，她也不想跟我说呀。后来我这不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我就咨询清楚以后，当时那个药也是特别少，完了人那个场外老师他说你先买上一个疗程的药你先用着，这不就买了，买了用上有个两三天以后吧，他那个眼睛就开始那个排东西了，分泌物排的特别多，差不多有十天左右吧，哎，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分泌物了，而且我妈就说感觉眼前就是有点清亮了，眼睛也觉得舒服多了，所以说我就在家待了一个月嘛，我走的时候他说哎，这现在这模模糊糊的能看到人影了。
1: 第一呢是及时用上药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之后呢，垃圾毒素往外排，新鲜的血氧呢濡养眼睛，另外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那这个时候呢母亲的视力就会逐步的提升，另外啊，贴心的好闺女陪着，老妈妈的心情也好，恢复的也会更快。所以说呢，作为女儿来讲，即便我们出嫁了，也一定要常回娘家看看啊。
0: 对对，您说的对。我也担心她嘛，就是我走的时候，我这不又打场外电话，我就给我妈就又买了3个疗程的药。我吧，现在就是每天不忙的时候，哎，我就跟我妈手机视频嘛，这不还能说说话。最近我就感觉我妈那个视力真是强太多了。我跟她那视频吧，现在跟她视频就是看她那个表情也不是就是发呆了，感觉就表情也到位，而且她也说了，她说现在能看到我了，而且我就看我妈现在笑的都开心了，
1: 多好啊！老人家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然后有个好身体，又有自己这么孝顺的好闺女，太幸福了。也就说明老人家就是已经用对了方法了，继续用药吧，后期会越来越好的。我觉得康复之后啊，你这样，你把老妈妈接到你那儿去，陪你住上一段时间，好不好？
0: 对对，是是。这两天我也是给家里寄了不少那个营养品，完了还给我父母就买的新衣服。哎呀，说实在话，你说我要不给他们买，这二老他根本就不舍得花这些。 完了我给买了吧，还总说我乱花钱呢。
1: 啊，是，老人家都这样，因为这一代老人呢都是经历过苦难的。你包括我来讲，过日子也特别节俭。不光是您母亲这样，就是只要这个岁数的，60多岁的、70多岁的、80岁的，就这一代人都这样。你看我的学生就说我了，哎呀，你看尹老师你还是眼科大夫、眼科专家呢，您这穿个鞋4-5年不带换的。我学生他们就吐槽我，但我说这鞋呀、现在都挺结实的，能不换就尽量不换。这羽绒服穿着挺暖和的，每年冬天我就拿出来穿，我也觉得挺好。我感觉钱呢、花是花，但是要花在刀刃上。听起来呢，老母亲这情况恢复的也不错啊。那我问一下，过去是怎么用药的呀？
0: 他过去就是1天2次，一次吃那个14粒嘛。
1: 嗯。
0: 你看看现在怎么调？
1: 就效不更方吧，效果挺好的，剂量上不用调，继续用就行了啊。
0: 行，那就知道了。我告诉我妈一声。
1: 哎，好，行，祝福老母亲健康长寿啊，也祝福你们全家呢平安幸福。我们再见。
0: 哎，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尹老师、
1: 哎，
3: 我今天呢就想让你帮帮我。
1: 啊，怎么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3: 尹老师，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小学、就是5年级的时候吧，你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就视力是0.4，那时候就给我就配眼镜了。就等到我初中的时候吧，戴眼镜我也看不清了。我妈和我爸爸就带我去上医院就看了，当时检查说我是什么黄斑病变、视网膜色素性病变。完了之后等到我高二的时候吧，我爸就带我去了北京的医院，看完之后确诊说是中心型视网膜色素病变，当时说也没有什么治疗方案，就带我回来了。就后来就是我的眼病吧就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就直线下降，现在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
1: 从您的人生经历来讲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人生没有容易的。目前来讲啊，您到现在呢依然还能有一定的视力，这是值得庆幸的。要知道啊，您这眼病是打小到现在，而且呢这经历的也应该是挺多的啊，非常不容易。有的人经历了这些事儿之后啊，可能早就已经看不见了。所以呢首先要庆幸，另外呢现在我们能结缘，说明您内心一直是想要战胜这个眼病的，您想在您的人生当中啊有生之年呢过上光明的啊内心舒服的日子。最初您小的时候产生眼病呢，其实就是自身的这个肝肾呢亏虚，也就是说您的父母在孕育您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您小时候本身就体质不是很强，父精母血呀就给的就不够，后期呢又出现了这个视野缺失黄斑病变，说明我们身体的基础太差了。五脏认为呢五脏六腑之精气呀、皆上注于目而为精，所以说您的脏腑之精亏虚的时候，眼内的免疫能力抵抗力是特别弱的。那您现在呢就是有光感就有希望、只要是用上药，视力呢就会有所提高，至少咱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也不要太过于忧虑啊。因为不好的情绪呢也会影响到眼睛的一个情况。您现在用上药没有啊？
3: 我用上了，尹老师。我现在呀、就是用了不到2个疗程。我头一天就是听尹老师课之后吧、我这不就马上给场外给打电话了、老师就跟我说根据我的状况需要就是给4个疗程，我就把药定上了、就怕以后吧没有药了。尹老师，我现在吧是每天早上各12粒，不孕妇光散每天也配合用。
1: 那您现在用了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3: 我现在吧就是眼睛中间就黑影变浅了。 眼前就一闪一闪的，也比原来少了。以前就像那个蜘蛛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现在就比以前少了一些，就是不那么密集了。现在从外眼角，就是往内眼角吧，经常会有一个白色的大圈儿，就往眼内眼里头走。哎，走到半路吧，就变成三个小括号似的。
1: 嗯，咱们用药过程当中啊，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正在打通干眼通道。打通干眼通道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可以排掉眼内的毒素，另外一方面呢，肝血和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可以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这个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底之后啊，它不断的激活您的眼细胞，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是眼前有小亮片，像小灯泡一样，在眼睛里边游一下窜一下，因人而异吧，这都是好现象。另外呢，波音复光散当中啊，五种的矿物药对您的眼部的组织修复、清毒、防腐、杀菌，配合使用效果更好啊。
3: 是啊，严老师，就是我以前下楼梯吧，我不敢下，而且就是看的不是很清晰，我现在看的可清晰了。
1: 啊，非常好。世间若有一病，药中的自有一方。现在呢，我们结缘就是相当于是和光明结缘，我会把您这个情况啊记下来，今后呢持续关注你的病情的一个恢复，你踏踏实实的配合场外的老师，治疗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随时打电话啊。
3: 哦，好的，严老师，就是我治疗之后吧，达到的最佳效果能到什么程度啊？
1: 嗯，如果说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是能达到0.3的这个视力，基本上就能自理了，生活可以自理是没有问题的了。你也要有信心啊，后边会越来越好的。
3: 那太好了，谢谢你，严老师，我的眼睛真的有希望了。
1: 啊，行。那咱就说到这儿啊，有任何不明白的情况给我打电话啊，再见。
3: 哦，好的，严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美联社当地时间八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开始发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文件，并表示公众可对这些不明航空现象 UAP 自行得出结论。不明飞行物的说法长期以来受到各国民众热议，常与飞碟、外星飞船等概念有关。数年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报告，以不明航空现象取代传统的不明飞行物提法。本月八号，美国国防部在 X 平台上发文说，将首次发布一批关于不明航空现象的新文件。这批文件此前从未公开，后续也将分批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声称，尽管往届美国政府阻碍民众关注此类问题，但总统特朗普致力于向公众最大限度地公开信息，公众最终可自行判断这些文件所包含的信息。除美国国防部外，参与此次信息公开工作的还有白宫、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能源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和联邦调查局 FBI 等多个部门或组织。声明特别提及，所有文件都已经过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材料尚未针对任何异常现象的解释进行过分析。据介绍，首批公开文件共162份，包括此前的国务院电文、 FBI 文档以及 NASA 载人航天飞行记录文字稿。
1: 哎呀，终于要聊这个 UFO 了，聊飞碟，哈哈，这是美国发布了涉及到 UFO 也有叫 UAP 的文件，待会儿我再解释啊。首批材料此前从未公开，这个新闻啊，或者说一旦涉及到这个飞碟啊、 UFO 啊、外星人啊，这是大家都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今天咱们好好聊聊。但是你要想从我这得到什么新鲜的东西很难啊，你别抱太大的期待，我都不抱期待啊。非常多的话题值得聊，首先我们先做名词解释。现在有个词儿叫 UAP 啊，之前叫什么 UFO， 还有什么 USO， 还有什么飞碟啊、外星人啊，这些概念咱们得先解释一下。然后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就美国现在公布这些东西为什么呀，为什么是现在啊，有什么说法没有啊。那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关注的目光聚焦到这个所谓 UFO 飞碟啊本身，看看我们能探究出一点什么。因为最近这两天呢，关于美国人公布这个相关的信息，内部文件吧，之前很多东西大家从来没有看到过，可能还涉及到其他的国家、地区，甚至月球，那确实非常吸引大家的目光。那么相应的一些概念好像也有点乱，大家经常使用的词儿叫 UFO， 不明飞行物嘛，现在新的一个词儿叫 UAP， 好像有取代 UFO 之势，怎么回事？我们得解释一下。这个 UAP 啊，指的就是不能够被确认的是已知的还是自然现象的空中现象。这个词儿是新词儿，2019年，美国军方是公开承认有3段网上传播的这个 UFO 的视频是真的，是美国军方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 UAP。那么之前大家经常使用的概念就是 UFO， 不明飞行物啊，相应的还有一个 USO， 那是水下的。其实有的时候你看那个飞碟啊，它从水里边出来的，或者说它落到水里边去了，成了水下的不明的飞行物了，这 USO。 这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先说一下。目前的 UAP， 我个人以为啊，这英文缩略语嘛，这个概念其实更确切，它指的是一种就不明的现象嘛，它不一定是物体啊，可能是现象啊，所以比那个 UFO 啊是不是要更确切。

但是呢 UFO 我们用了几十年了，这个词儿好像大家更熟悉，所以你想用哪个用哪个，就一个意思吧，我们姑且认为是一码事儿，说的是一码事儿啊。我们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人要公开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大选啊，总统竞选啊，有几位做候选人就参加竞选的时候就嚷嚷过，希拉里就说要公开，奥巴马是不是也说过类似的东西啊？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竞选美国总统就说，我上台我告诉你们这怎么回事啊，就说过这些东西。但正因为此吧，你真的相信他们当上总统会公布百分百的准确的真实确切的全部的信息吗？我是不信的，更多的是个噱头嘛。假设啊，这真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美国真的是获得了这些飞行器的残骸甚至是技术，甚至已经做了逆向工程去仿制，他怎么可能把这些东西和盘托出啊，告诉整个世界，告诉自己的对手，那怎么可能啊。所以我就先说我一个判断啊，我不相信他们会百分百把实话都说出来。那正因为基于我这个根深蒂固的个人的判断啊，那就很容易得出这个推论，就是那为什么现在说嘛，转移注意力呗。那美国国内也好，美国目前要处理的纷繁复杂的各种全球事务也好，那让特朗普挠头啊挠墙啊，这事儿多了。咱就说国内中期选举，你那个对等关税最高法可裁了，说你违法。那个罗利岛你到底上没上去啊？那名单上有你吗？埃伯斯坦案怎么回事啊？这你还没公布清楚呢。另外两党争得死去活来的，最近还有美国一些科研机构的十多个科学家要么就失踪要么就意外身亡，这事儿也没说清楚呢，事儿多了，你解释解释啊。另外特朗普在对外，我们经常讲他开了好多摊儿，什么加拿大、格陵兰、古巴呀、委内瑞拉呀，现在在伊朗还打着仗呢，俄乌战争说调停还没调停下来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儿，大多数的事情是他挑起来的，但是呢他得不到那个自己期待的答案，那自己压力自然很大。那你要说转移公众的注意力，甚至转移世界关注的目光，那现在我们说的 UFO 确实是一个选项，所以不排除是因为这个因素，就政治上的一些因素一些考量吧，他现在推出这个话题。而且按我刚才的判断，你再怎么推这个话题，再怎么吸引大家的关注，你也不可能和盘托出，把所有的真实的东西、准确的东西、全部的东西你都吐出来，我不大信。所以它吸引人们注意力这个目的似乎就更加明显嘛。当然这纯属一己之见啊，欢迎拍砖啊，你有什么真知灼见那看你的，也许你还是准的啊。总之吧，那美国人特朗普政府现在为什么推出这个东西，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有几个备选答案，你要让我选我选了这个，这是不是真相我们也不知道。那为什么现在他们推出这一系列文件，他们想干什么，真正的答案也许要等若干时间吧，所以我们就 pass 啊，过啊。我们看下一个话题，就回到所谓 UFO 这里面，我们先说一个视野视角的问题啊。一般说来，这个 UFO 这个概念也好啊，一波一波的热潮也好啊，它主要是从美国发起，然后影响到整个世界。我说的是二战以后，待会儿我再具体解释啊。我说的是我了解的现实啊。那么你比如说在古代有没有，中国有没有，这都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国内一些学者和爱好者吧，也在中国古籍里查，也有啊。你要说什么神秘事件啊、不明飞行物啊，古代技术有的是，有。但是我们说现代二战以后呢，这事儿这个热潮是美国人搞起来的。但这个也很耐人寻味啊，为什么是美国？我可以理解，就是二战美国表现不错呀，还往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当时堪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你是外星人啊，你造访地球，先去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看一看，这倒说得通。所以在美国发生的和美国人相关的这个 UFO 事件多，是不是这是一个解释啊？我们姑且这么说啊。那至于其他国家有没有，有了是不是愿意像美国人这样大喊大叫就爆出来，这真的就不好说了。但是有一节啊，你看到了70年代吧，我们还说西方它这个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这可以随身携带的摄像啊、照相的这个设备就比较普及，那按说他们能拍到大量的 UFO 的影像。那你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你可能能目击，你能看到，你身边连份报纸连个记者都没有啊，相关信息也传播不出去啊，可能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 UFO 事件是似乎发生的多一些。

当然今天时至今日呢，智能手机在全球大量的普及，哪怕是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大家也开始使用智能设备。那么按说啊，这个 UFO 的影像会被更多的人拍到，那就不只是在美国，在一些发达国家地区了。按说应该是这样。那我这个逻辑你认不认同呢？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说说我的推测，你看有没有道理。那你说如果现实和我推测的这个状况它不吻合不符合，哎，那就有意思了，那就值得思考了。我是先把这些问题先扔出来啊，咱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把我的先坦诚不公晾在这儿啊，然后需要说点事儿了。说两件事儿，都是发生在美国的。刚才我们讲，你要说古籍古代中国有很多涉及到不明飞行物啊，包括 USO 的技术，有的日本也有啊。那我们说就是近现代的这个开端是美国，在1947年6月24号下午，一个叫肯尼斯·阿诺德的飞行员30多岁，他驾驶一架飞机呢，从华盛顿州切切利斯市飞往亚基马。他有一个工作是要寻找一架坠毁的飞机，说在这个雷尼尔山附近啊，有一架陆战队的飞机 C-46 运输机说坠毁了，他去看看能找到残骸吗。那么他在下午3点在这个雷尼尔山附近吧，9500英尺高度飞行的时候，他发现左前方20英里处有东西，9个闪光物体，而且排成 V 字形，就是英文大写字母 V 啊，这个编队亮点在飞，他们是圆的。这个飞行员嘛，那眼神比较好，判断比较准，说这个直径大概在50到100英尺，而且速度很快。阿诺德因为他开着飞机嘛，他用这个计时器来测算，说1分42秒内这些物体就飞了50英里，就说这个速度任何已知飞行器飞不了，太快。他就说这个飞行物啊，碟状的，像在这个水面上滑行一样，就飞碟嘛，等于说飞碟这个词儿是他创造的。由此开始，这个词儿就风靡一时啊，大家都使用，这就成了全球的各种各样的 UFO 的代名词。所以今天你说飞碟啊，我们一讲飞碟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可实际上有些这个飞行器不明的飞行物啊，它不一定是飞碟状的，有的像礼帽什么的也有啊，但是大家通称就是飞碟。而且这位飞行员就说呢，这个飞碟啊，它飞行的时候就是像打水漂一样，它波动，它上下波动，但是始终保持着编队。这就是二战1945年结束吧之后，就是现代 UFO 这个热潮的起点，从他这开始。然后这就是几周之内数十起报告，就是美国开始出现这个 UFO 热潮嘛，我也看见了，那我见的也是这东西，哎，就开始各种目击报告。然后就是1947年7月5号晚上，这美国洛斯维尔西北75英里福斯特牧场，这个农场主呢，威廉·麦克布莱索，他听到一声巨响，当时是这个雷雨交加嘛。第二天是在牧场约400米的范围内，看到大量的金属碎片，非常坚固，非常轻，表面上还有符号，他也不认识，有些似乎还有记忆，能够自动恢复原状。所以这布莱索在7月6号呢，就向罗斯威尔市向这个警局嘛报告。这警方又联系了这罗斯威尔，就军方嘛，有航空基地，有情报官，来了个少校，大家收集很多残骸。到7月8号下午呢，军方有这个公关部门就发布了新闻，就说这发现飞碟残骸啊，但是呢，不到24小时，没过24小时，军方又改口了，说没有啊，说错了，这个气象气球，哎，是个气球。那你想，这话说的，这谎撒的不圆嘛？一方面公众就觉得军方撒谎了，另一方面呢，很多相关的军方人员、匿名人员说，我们看到的就是飞碟，碟形的飞行器的残骸，甚至里边还有生物，有身高1米啊，那个脑袋很大，眼睛很大，没有毛发，应该是人，有胳膊有腿吧，穿着灰色的紧身的制服。那你注意后边可就传言四起了，我也不敢说是谣言，反正各种故事各种添油加醋就多了，有的说呢根本就不是一个飞碟，是俩，哎，都掉下来了，那就是外星人啊，人家那个飞行器很不幸遇到雷雨天啊，在大气层地球大气层内失控了摔了。还有说呢，那几个外星人啊，有几个已经死掉了，那个尸体呢被回收了被解剖了，说还有一个活的

那个外星人选择跟他对话，别人还不知道。当然那个外星人最后也没活多久，也死掉了。你想各种说法啊，各种故事，各种猜测都有。我呢对这玩意儿好奇，所以基本上能看都看了啊。还有说法说那也不是真人，就是那个所谓的外星宇航员，那不是真正的和我们地球人相同意义的人，那就是一种高级的智能体啊，机器人，就专门培养出来适合这个星际航行的。他也没有生殖器官，那脑子里面基本上全是液体啊，各种说法都有。那以我的认知啊，所有这些说法也没有超过我看过的很多科幻小说那个想象的水平，反正就这样子。这是我们刚才说了什么呢，就是1947年美国这两起事件，应该说是二战之后全球这一波一波的就叫现代 UFO 热潮的开端。似乎来自美国的消息就非常多，当然其他很多国家也有目击，包括中国也有一些目击事件。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你民众有相当的生活水平、生活条件，手头随时能拿出照相机啊、摄像机啊、智能手机啊，你就能拍点东西出来，你就能随时进行记录啊。否则在之前你看到了，别人也不知道啊。那我们这个节目也不是世界真奇妙，我不跟你讲更多的这个 UFO 的目击事件和故事了，太多，几万起总是有的。那下面我们只能说从这个理儿上，从逻辑上咱们推演一下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人类啊，古今中外对这个未知啊，他都是有着一份，其实有好奇有恐惧，他放不下。说到底那是未知啊，是不确定啊，对这些东西你确实很牵挂，你很牵扯，你又不知道确切的就准确的答案，这百爪挠心是吧。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那刚才我们讲的不管叫什么 UFO 也好啊， UAP 也好啊，这未知的神秘的现象也好，飞行物也好啊，那我们就说如果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啊，里边我个人认为绝大多数其实是人类已知的，只是你误判了。不排除像高空气球这类的东西啊，或者说大气之中的某种什么光学的什么衍射现象，或者什么球形闪电之类的，就这些东西它有的是在自然界存在，有的就是人造物，不排除，但是被我们误解了、误读了、误判了，这个要排除掉。那剩下还有一部分，那这些恐怕是以我们当代人现有的认知、现有的科学技术是没办法解释的。它也可能就是自然现象，也可能确实是属于未知的什么高等智慧生命，可能的啊，咱们说可能性啊。但这个显然以我们现在的认知、我们的科学技术，我们解释不了。这个也不奇怪啊，科技也不是万能的呀。这么说吧，如果你承认人类的科技还在发展，还需要发展，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有相当多的未知是你用既有的知识解释不了的，这是肯定的。你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对吧？这我们都知道。那在这个未知之中，确实有一部分可能来自某种智慧生命。你说你相信外星人吗？你一定要问我，我得说我相信。只不过这种高等的智慧生命愿不愿意到地球来，愿不愿意和人类打交道，这就不一定了。那这种所谓的智慧生命，它可能有这么几个来源啊，咱就说啊。第一个，它可能来自外太空，甚至太阳系之外，对吧？这是一种可能性。外星人吗？这最标准的。还有可能是什么呢？来自地底，这地球内部，也不排除来自海洋海底啊。是人类对地球有诸多的这个认知啊、勘探啊、开发啊，但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你就拿海洋来说，这个海啊、水啊，每十米一个大气压，你觉得去太空很难，你到海底、到洋底也很难。那儿，包括这个地底，有没有什么智慧生命？这里面又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人，另一只人类啊，有可能吗？咱写科幻小说啊，还有是什么呢？就其他的什么生命体。现在在西方流传比较广泛的，就是所谓蜥蜴人啊，甚至有科幻小说就猜测嘛，当年恐龙在地球上待的时间比人类待的时间长得多呀，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进化出什么智慧生命啊？后来因为小行星撞击地球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吧，恐龙在地球上灭绝了，那这一只呢就跑到地底下去生活了，躲避灾难吗？啊，这不是没有可能啊，咱就说啊，当科幻小说你听听就是了。所以你看，所谓的智慧生命可能来自外太空，可能来自地球本身，就在人类碰不到的地方而已，而它有可能呢是另一只人类，也可能

现象也好啊，飞行物也好，你要做一些研究，那恐怕真的是需要什么呢？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网络吧，一个研究网络，一个数据库，大家共享的，然后才容易去伪存真，才能更多的接近现实吧。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假设拿美国举个例子吧，比如美国手头真的掌握什么坠毁的飞碟，他会把这事公之于众吗？他肯定会进行秘密研究啊，逆向工程去仿制，以期获得领先于其他人的先进技术。这在很多科幻小说里也有啊，他不可能公之于众的。同理，其他国家和地区假设有些人有类似的可能性，掌握外星飞船残骸，或者说和外星人有沟通渠道，能够获得某种技术，那也不可能和你去分享啊。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会有意的隐瞒真相，误导公众，不让你看到真相。而今天这个时代啊，网络时代吗？我们都被无穷无尽的信息淹没，我们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信息茧房之中，你要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确实很难。那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哈。第二个，就假设真的有这个什么外星智慧生命啊，你想你人出不去啊，那美国人说重返月球现在还没上去呢，那如果外星人能到地球，那显然比我们水平要高，这种技术水平高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在其他领域，我们开个玩笑，比如说意识形态三观啊，在这些领域也远高于人类，他们的哲学他们的智慧和我们完全不同，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还是和我们人类完全一样？说到这儿我闲扯一句啊，我从小爱看科幻小说，但那个科幻小说大约可以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好看啊，你比如像那个《星球大战》，你不用说现在拍着啊，这一个系列一个系列，就当年70年代最早那个《星球大战》，那我也心驰神往啊。但是你仔细想想，那个其实没什么意思。那《绝地武士》和那《圆桌骑士》有多大不同啊？那光剑和枪，那区别也有限啊。那飞船和战斗机，你仔细想想，差不了太多呀。那质子鱼雷跟遥控炸弹也没什么区别嘛，就是把人类的故事搬到太空，搬到另一个空间去聊嘛。那这类东西可能很好看，但是其实对我没太多的吸引力。那另外一些东西，你比如像刘慈欣那个《三体》，那确实让我很震撼。不是说因为他是中国人咱专门要骄傲一下，那人家写的就是好嘛，他真的开始触及到那些实质的东西。你比如《流浪地球》，太阳系出事了，人类和地球捆绑在一起，带着家跑，这不只是个技术问题啊，它是个哲学，是个伦理问题了。三体也是一样，就是它开始触及到那些非常核心的东西。你比如说三体人，人家的科技远比人类发达，但是呢他的智慧他的道德你很难说比人类就强多少，那还是生存啊，掠夺啊，杀戮，还是这套东西吗？那现在我要问的是，真要有外星文明，是不是比我们就要强一些？我是说思想啊，境界，审美这些东西啊，或者说还根本就不如我们，而只是马车变了高铁而已，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那再说一个难度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面对未知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瞎联系，会普遍联系。这个世界上未知的东西非常多呀，把这个 UFO 放在一边，我说个词儿你肯定知道吧，史前文明，阿特兰蒂斯，消失的母大陆啊。另外不有一个叫西芹的吗？人家自己自学，我不知道怎么的就破译了那个楔形文字，就给我们讲了一套这个地球编年史，那外星人啊，神啊降临地球啊，培育的这个人，所谓神造人和外星人造人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就这个故事也可以讲的风生水起。这个蛇年春节的时候我聊过吧，什么阿鲁纳奇之类的，你要去找也能找着一堆故事。你看看中国古代那个山海经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未知的。另外金字塔到底怎么建成的，那是不是个古代能源项目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包括什么百慕大三角洲之类的，如果再和飞碟来个排列组合，这事儿就变得更加玄妙了，会形成一个我们对于未知的一整套想象。再加上今天人啊，你说他有趣也行，说他无聊也行，他自己愿意给你普遍联系，比如把三星堆往里装，那大力人铜像啊，那难道不是外星人吗？更何况还有编瞎话的，自己伪造那个罗斯威尔事件里边解剖外星人的那个视频什么的，还有这个起哄的，以假乱真的，最后呢让我们对真相的获知就变得更为艰难。当然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吧，还可以继续聊，但是注定不会有结果。最后能感慨的是什么呢？人类啊，
如果呢能够把地球好好的建设一下，别有那么多相互之间的

0: 猜疑啊，敌对啊，杀戮啊，咱们腾出更多的资源啊，更多的精力去面向宇宙，面向未知，那是不是会好一点呢？那个时候假设我们节目还存在，就不是谁和谁又打起来了，谁和谁又隔空对骂了，而是我们在星辰大海又看到什么了，又发现什么了，那岂不更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写诗作画。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 西方的油画跟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画的重点不太一样。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更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滩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3.5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滩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两个小人儿，这两个人也非常小。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豆大的一丁点儿。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他把人放在最前面，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他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人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最了不起。但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一点一点的，我的观念开始转变。尤其是去年我在家里给人看病的时候，一边看病一边给病人开胡家老膏。老膏本身是一个很综合的疗法，固本清源，回归本源，它的格局很大，能治的病很多，都是老年慢性病。我用老膏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人跟天地比，人难道不小吗？尤其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青海、甘肃，见过大山大河，一比较，人真的太小了。所以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的是现实，而油画画出来的东西是理想的，是自我的。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而自然不属于人。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能越认清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去治。胡家老高咋治病的呢？他治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再进一步讲，咱们实际上就是国画大师，用笔点上的那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不要分得太细了。没有眼耳鼻舌口，也没有肝心脾肺肾，分得越细，生病时 选择的治疗方法越窄，因为你就局限在那一块儿了，肝硬化就盯着肝，冠心病就盯着心脏，糖尿病专门盯着胰岛，看不着别的了，就希望这一疙瘩一块能好点儿，于是

惜代价，拆了东墙补西墙，永远都在治病得病、治病得病的路上。一个病治完，又添了另外一个病，所以好多人肺病刚治好，肾又添毛病了，脾胃刚调好，肝又坏菜了，永远跟着病在走，病永远都治不没。那怎么办呢？就要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智慧，客观一点，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人的全部。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所以生病时用整体的方法治整体的病就可以了。说到底，说破天，人就是依靠本源活着的。生病的人是你整体透支了，亏了本，坏了源，没有后劲儿。亏本就跟做买卖一样，没本钱上哪进货去，进不来货，没有钱花，请等着饿死。源头坏了，就是动力不足，能量不够。

源头是一个叫马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马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马曲，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马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呀、啊。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马曲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没有啥特殊的疗效，只是回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的物质，肺就不滋润，肝就不活跃，心就没有力量，胃就不蠕动，脾就不运化，肾就不生髓，髓不养脑，啥病都出来喽。那么把需要的东西补充上来，病就消失不见了，非常简单。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一个患者来，他叫贺学丽，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家下边一个背翘的背那个贺，而是黑色的黑字，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贺，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所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老黑说他小学三年级

题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的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的手指抖，提笔都嫌沉，没法学字，所以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兔子，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不是普通的田鼠，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都有2斤来沉，会潜水，专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最严重，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便之后最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这种情况持续了2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更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疼得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肚子胀的跟怀孕怀了7-8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了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80-90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7次就喝好了。这方子
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儿吧。这个方子专治肠道疾病，急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晚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儿听说过没有，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最好，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好多渔民用上都好使。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7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10年过去了，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的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南山豪北山豪，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10多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10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本身也不是控制并发症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并发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我用胡家老膏试一试。没喝老膏之前他的症状太多了，多发性全面型，很少碰到比他的并发症还全的。眼睛、耳朵、四肢、肝肾都出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耳鸣滋滋的，总能听到虫子叫。他身材还胖，
身高我目

到一米七，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最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乏，有肾盂肾炎，肝脏转氨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并发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8厘米那么长、3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这个并发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它就一直藏在肌肉里，压迫神经，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并发症的那条左腿，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他左腿是最快恢复的，用老高用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又过了一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膀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我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给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答啥，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你这个肾炎咋样了，然后顺道再查查肝，看看转氨酶下来了没有，转氨酶肯定比肾炎管型尿好得快。我说你查查吧，查查心里有底。老黑说行，胡老我就听您的，我下周就去检查。我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我每回都有刺激，每次排尿都一激灵，就像发热烫得慌似的。最近没这种感觉了，后腰也不怎么疼了。我说那就缓解了，老高别断，接着用，连用3个月以上，你这个尿路感染、管型尿和转氨酶都能。后来我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照现在这个恢复

0: 速度，再有俩月，基本上都能消失。最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并发症是最后缓解的，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100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最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就跟做梦演着了似的，整天晕晕乎乎的，现在头脑清醒，胳膊腿有劲儿，有活力了，而且心情也好，看啥都清晰，看谁都舒服，再也不用犯愁糖尿病高血糖了。这回是彻底把降糖药给停了，胰岛素也不用打。我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只要继续溜着老高，你可以把西药停掉，而且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儿，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沁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找自己的原因，看看身体的问题出在哪儿，生病了早点治早点好，快乐的心情肯定在后边等着你呢。好了，下面时间赶紧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是胡家老高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没有胡家老高，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喜的。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呀、啊、有10年那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0: 哦。
2: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0: 嗯。
2: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那个脖子上，
0: 啊，
2: 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
0: 啊。
2: 尤其就是夏天哈、啊，天一热的时候，哎呦，这颈椎病带着我这个血压撑一下子，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
0: 啊，
2: 我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儿。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1-2次，不然的话根本就挺不住。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做完这个心电图和造影之后哈，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
0: 啊，
2: 嗯，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就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下也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哎呀，我当时我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哎呀，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啊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真的一看自己还，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啊，那时候真的真的是我
0: 啊，
2: 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
0: 嗯嗯，
2: 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啊，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胡家老膏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这个胡家老膏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果特别好，都已经买2次了，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买的这个胡椒老膏。
0: 哦，
2: 没想到啊，就才吃上1个星期哈，就是这个颈椎疼痛就缓解了。我马上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这头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呢？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呀，能做家务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就是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咱再定。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说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0: 对，没错。
2: 啊，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胡椒老膏都吃了1个来月以后呢，哎，我这个胸闷哈、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完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就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啊！我就吃了2个月的时候哈、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不又到夏天了吧？本来这时候这个颈椎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哈、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胡家老膏哈、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醇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了，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胡家老膏了，这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0: 是的是的哈、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是吧？
2: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哈、恢复正常生活了。就是这个颈椎哈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现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上公园溜达了。要我说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 胡老师，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哈，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呢，真的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2: 是啊，我说这胡家老高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真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没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0: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太好了。
2: 嗯
0: 啊，
2: 是要我说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就是向您表示感谢，这以后我一定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了保养好了，也像我那个朋友他家那个老母亲哈，我也以后接着用，延年益寿。
0: 对，哎，胡家老高只要选用对了啊，好多的老年疾病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2: 是，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胡老师。
0: 哎，坚持用吧，老朋友。啊，逐渐都会好起来了，是没有问题。
2: 对对，好，胡老师，那谢谢您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
0: 好，太好了，坚持吧。
2: 好好好，也祝您身体健康啊，胡老师，再见啊。
0: 哎，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吧？
3: 太好了
0: 啊。
3: 你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
0: 啊，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特别高兴了。
0: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3: 对，
0: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啊，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哎，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因为女大夫是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
0: 啊，
3: 你表扬表扬他。
0: 哎，好的 啊，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3: 哎，好。

0: 啊，姐姐啊，祝您更健康、
1: 哎、
0: 更快乐，老朋友。
1: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
1: 哎、
0: 姐姐、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好，
0: 好，
1: 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1: 哎，好了，谢谢。
0: 好，姐姐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我今天特别高兴啊，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3: 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3: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这毛病都上来了。
0: 啊。
3: 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肾也不好，就是肾炎。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0: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
3: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呢。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有变多好。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没有完全
3: 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拖拖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后来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本源疗法，我就觉得挺新鲜，和过去我用的那些药不一样。
0: 对对对。
3: 后来也是老伴儿给买的。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过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开始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浆浆的脑瓜子，一天没精神，四肢无力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的。我就继续用，用了也就20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就特别见效。
0: 你看看，
3: 那个血压就开，血压开始就慢慢的就往下走了。以前我这个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0: 哦，够高啊。
3: 是，吃药吧，也就150-190这样嘛。整天脑瓜子昏浆浆的。这时候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的，老咳嗽。肾也不好，嗓子也不好，就也不怎么咳嗽了。胸口这块也觉得那个透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这我这眼睛就得舒服点的。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吧，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所以我这
0: 心都很大的改变，是吧？
3: 对，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我就接着用，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感觉就是浑身有点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在那儿半天也睡不着。这我一天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3个小时4个小时，还睡非睡的那种感觉。 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五六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哎挺精神，还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哎，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那种感觉了。嗯，
0: 多好啊，是吧？嗯，
3: 是。我现在用了五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像换、
0: 啊、
3: 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嗯
0: 嗯嗯嗯嗯。
3: 现在血压最高血压也不超过130。
0: 嗯。
3: 低压是86-7这样。
0: 你看看多好。
3: 嗯。
0: 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
3: 嗯、
0: 太好了，是吧？很不容易降下来呀，是吧？
3: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道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有根似的，走道飘悠悠的。现在我走道觉得能踩实惠了，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嗯、啊！是，嗯，现在眼睛啊看东西，以前看电视、啊、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
0: 嗯、
3: 眼睛看电视，哎呀，看得可清楚了。嗯
0: 嗯，
3: 哎，现在胸口这一块也不憋闷了，
0: 啊、
3: 这个嗯。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
0: 嗯，
3: 气上不来，嗯，就不敢动弹了、嗯。哎，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儿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啊。嗯，
0: 这个改变多大呀，
3: 嗯、
0: 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3: 是是，我浑身这毛病嘛，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嗯嗯，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年头比较多了，就是最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最少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7-8年了。嗯
0: 啊啊啊啊，
3: 嗯，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0: 啊、这是您、
3: 嗯、
0: 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哎，现在，嗯，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呐。
0: 啊，这是您的福气啊！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3: 嗯、
0: 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嘛。我到晚年能够，
0: 没错，
3: 哎呀，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啊，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呀、
0: 啊。
3: 嗯、
0: 哎，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完全选用对了啊。
3: 是是，
0: 首先我恭喜您、
3: 嗯、
0: 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是是、嗯、
0: 啥是本源呢、啊、我们讲胡家老高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你用了它以后啊，本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本源啊，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就相反了，人体就这种病那种病都会相应出来了。您这些病啊，多广泛呢 啊，所以您非常痛苦，用了胡家老高完全解决了，太好了，我非常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好
0: 啊，您只要用下去，只有健康啊。太好了，恭喜你啊，老朋友。
3: 嗯，谢谢老师，我用得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
0: 嗯、
3: 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请求你给指导。
0: 好、
3: 嗯、
0: 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嗯、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啊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啊。
3: 谢谢。
0: 好，您就这样做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啊，
3: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好，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3: 哎，好的。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9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05年5月9号，德国诗人席勒逝世。席勒，他是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欢乐颂》的词作者，歌德的挚友。歌德死后与其葬在一起。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席勒和歌德的故事。今天是5月9号，1983年5月9号，中国加入《南极条约》，这是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的关键法律程序。1985年10月，中国建成首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今天是5月9号，1911年5月9号，清政府宣布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所有宣统3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商办的干路由国家回收。这个消息传出后，全国震动。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9号，说个人呢，席勒，德国诗人席勒逝世。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冯·席勒，他是1759年11月10号生人，1805年5月9号去世。他是18世纪德国非常著名的诗人呢，也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所谓狂飙突进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也被公认是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伟大作家。而且他和歌德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是生在德国福腾堡的小城马尔赫尔，他算是一个贫穷的市民家庭的孩子吧。他的父亲算是军医，母亲呢是一个面包师的女儿。他童年时代呢就对诗歌呀、戏剧呀有浓厚的兴趣。1768年他进入一个拉丁语学校呢，就是学习啊。但是1773年被公爵强制选入这个军校，就学军事去了，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啊。而有人把他所在的这个军校称作是叫奴隶养成所呀。但是在这个学校里他倒也不是一无所获，他认识了一个心理学教师叫做阿尔贝。在他影响下呢，席勒就接触了莎士比亚、卢梭、歌德他们的作品，所以他也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这就说到席勒和歌德了。歌德和席勒，什么拜伦和雪莱啊，有人也算上那个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兰波和威尔伦，中国你像

李白和杜甫、白居易和元稹等等等等，就这些人呢，你一提可能把两个人就放在一起，因为他们的作品就诗歌呀，他们最终有自己伟大的友谊，也彼此有所成就吧。所以我们要提这个席勒和歌德，往往会一起来聊，他们俩算是齐名啊，两个人也是志同道合，有着类似的文学经历啊，都算是狂飙突进的代表人物，然后再到古典主义，就这个创作轨迹啊，都是这样来。席勒17岁创作了叫《强盗》，他的作品啊，歌德的第一部戏剧叫做葛兹冯·伯里辛根，就很类似。1878年席勒呢到魏玛，魏玛当时是个公国呀，其实也没有混个一官半职，当时歌德呢做魏玛的大臣，你说啊，歌德做大官吗？魏玛也不大啊，是这样讲，因为歌德是魏玛的大臣，他出面斡旋呢，席勒得到了叫做耶纳大学历史教授，得到这么一个位置吧，对他来讲这就很重要。1794年8月23号他给歌德写了一封信呢，说是表现出了同代人难以企及的对歌德的深刻的理解，这让歌德就感到真的遇到了一位知音呢，一个真正的知己啊。歌德从那封信里感到自己所缺乏的理性，自己需要接受席勒的思想，所以两个人真的走到一起。歌德实际上年长成熟又有成就啊，他给了席勒安定的呵护，而席勒呢年轻啊激越，也给了歌德新的创作的热情。随后我们看到他的作品，就是这个歌德的作品啊，华伦斯坦还有这个浮士德，这算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主义的体现啊。其实说到席勒很有意思，他著名的作品包括欢乐颂，欢乐颂呢是诗歌呀，而贝多芬他在自己很著名的第九交响曲，就是合唱交响曲里，他等于把合唱引入到交响曲里，这是一个创造啊。而那个合唱歌词就是席勒的欢乐颂。有人愿意争论一下歌德和席勒哪一个更伟大，可能歌德是不是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啊。有人说呢，席勒带有反贵族的倾向，比如他著名的那个阴谋与爱情嘛，讽刺宫廷生活啊，那个本子。歌德做官啊，多多少少会有官场的习气吧，这是他们的不同，但是呢两个人彼此的欣赏没有因此有什么改变。那这两个人就很有意思了，比如歌德就说，说像席勒和我这样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同，朝夕误谈，互相切磋，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人，所以关于某些个个别的思想吧，很难说其中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很多诗句啊是我们俩一起合作的，有时候呢意思是我想的他写的，有时候情况相反，有时候他做第一句我做第二句，这没法说你我之分吧。这是歌德在回忆他和席勒合作的时候他的这个表述。另外歌德倒也说过，说这个席勒对于写作计划呀，他是反复琢磨，逢人就说没完没了，一些剧本啊都一幕接着一幕跟歌德讨论。而歌德呢恰恰相反，他说我从来不和任何人，甚至不和席勒谈我作诗的计划，我一切就是不声不响的放在心里的，一部作品已经完成了别人才知道。有人说，哎，你刚才念这两段话这不是矛盾吗？对，那这能说明什么呢？席勒确实想什么说什么，没什么保留，歌德可能更自我一些吧。当然我们要说这两个人的命运确实还相当不同，席勒呢应该说家境十分的贫困吧，到晚年的时候生活负担就更重哈，养家糊口嘛，就每年要赶出两部剧本来，有时候只好靠喝酒刺激灵感，这又损害健康。所以席勒其实比歌德年轻，但是死得更早。那么歌德呢应该说人一辈子还比较顺吧，也是个老寿星。有人也看在席勒的作品里和歌德比起来呢，似乎这个焦虑啊、痛苦啊、挣扎啊更多。席勒病逝，遗体呢是被家属安置在一个教堂的地下室，人家里穷啊。歌德当时也是重病在床，也没法了解详情。但是席勒死了，歌德可是接着活得挺结实啊。20年以后，这个教堂的地下室清理的时候，人们发现席勒的遗骨啊不好找了，不是找不着了，是有，但是还有别人，几十具骷髅都在那儿。哎呀，这哪一个是席勒？这个时候呢，歌德是年近70了，他因为和席勒在一起20年呀，秉烛夜谈呀，记忆深刻呀，他就靠自己对席勒的这个印象去找，辨认出席勒的这个骸骨。为了和自己的知己能朝夕相伴呢，他把这个席勒的颅骨就捧回家里安放了。到了1829年，这时候歌德都80多了，
亲自挑选墓地，设计墓穴呀，给席勒主持了一个就重新的埋葬的仪式吧，重葬仪式。三年之后，歌德就死了。按照他的遗愿呢，我呀安葬在席勒墓边吧。这样一双好友算是生死相依啊，这是一个千古流传的美好的故事。不过又有说个但是吧，到了二战，二战之后呢，席勒的这个棺柩啊，里边多了一个颅骨。这可能是当时就是转移席勒的棺柩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是不是疏忽了，搞错了，等于说多这么个脑袋。哎呀，而这个时候歌德也不在了，谁还能够辨清哪一个是席勒呀？所以席勒真正的颅骨，这是历史上一个不解之谜了。所以你看，世上如果没有席勒，那么歌德呢，也许无法保有少年维特式的青春激情；而如果世上没有歌德，席勒也许早已经在困窘的生活中离开人间。所以他们两个人这种友情吧，相互的支撑，相互的激励。席勒是一个善于推理的思想家，歌德是一个天才的感性的诗人。正是这两个人奇迹般的相遇，彼此助燃，持续照耀了欧洲文学史的半边天空。那你看，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半天席勒，要不体验一下他的作品啊，就是他的很著名的那个诗歌《欢乐颂》，顺便来点音乐吧。

刚才我们讲到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欢乐颂，就是把合唱引入了他的作品，而合唱唱什么这个歌词呢是希勒的，就是欢乐颂。歌中是这样唱说啊，朋友何必老调重弹，还是让我们的歌声汇合成欢乐的合唱吧。欢乐，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四海之内皆成兄弟。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9号1983年5月9号中国加入南极条约。南极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地方被人们称作是地球尽头啊，这是人类认识最晚的一块大陆。地球上的这个人类文明已经有怎么有大几千年吧，没有问题，但是人们对南极的了解那就是最近100多年，是这段时间的事情。大概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很多航海家呢就寻找南极大陆，做了很多的这个冲击啊，尝试啊，先后在亚南极发现一些岛屿，但是也没有真正到过南极大陆。这说到1821年的时候，一个美国人叫戴维斯，约翰戴维斯坐船在南极

家对南极的科研活动吧，在南极大陆就搞了67个研究基地。这一年呢，人们第一次在南极大陆内部建了全年的研究站，就搞气象学、冰川学、地质学、地球物理、生物啊、医学、什么资源等等综合性的考察。之后每年有上千科学家跑南极去，就越冬啊做科考、做研究，而且取得大量的成果。南极大陆呢，确实有非常丰富的资源，铁、煤、铜、石油、天然气，有220多种吧矿产资源，还有能源。另外呢，南大洋里面海洋生物资源也非常的可观，因为没人打扰，所以它的那个蕴藏量非常大，特别是营养丰富的高蛋白的动物，就是那个磷虾呀，南极磷虾呀，那个蕴藏量非常之大，所以人们呢是把南大洋叫做人类未来的动物蛋白的仓库。在1958年的时候，12个国家代表组成了南极考察科学委员会。1959年12月1号呢，在美国签了一个南极条约。这个条约主要讲什么呢？就是南极呢只适用于和平目的啊，保证在南极进行科考的自由，促进科学考察之中的国际合作，禁止在南极进行一切具有军事性质的活动，比如核爆炸什么的吧，处理放射性废物那不行，冻结对南极的领土要求等等等等。到了80年代后呢，中国也派了很多就是勘察团啊，科学家对南极做这个大量的科学考察。1983年的5月9号，中国正式加入这个南极条约。在这之后呢，中国对南极的这个考察研究更频繁吧。1984年的年底，在南极正式建了第一个中国南极科学考察站，就是长城站。

公司商办的干路是由国家收回，消息传出来之后是全国震动。你说啊，1911年5月，这不马上就辛亥革命清政府就倒台了吗？对，这个事儿我们讲，这个铁路国有这个事儿，直接促使清政府就垮了，因为铁路国有就引发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而辛亥革命呢，又是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这个大清帝国呀，就彻底的崩塌了。所以呢，清政府这次这个所谓铁路国有啊，应该是一次自掘坟墓的政策。不过有意思的是，就是铁路国有这个政策是把清政府给摧垮了，但是政策本身可没有就此终止。然后就是民国嘛，民国建立之后呢，这个铁路国有化还是继续进行的。到了1916年的时候，除了广东以外，其他各省呢，先后和交通部，就当时民国的交通部又订了赎回合同，铁路国有化呢已经是基本完成。哎，你说这个铁路国有化，这是个好事儿坏事儿呢？这个不好一概而论。这个确实你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做判断。因为甲午打败以后呢，大清国呀也是从这个迷梦中惊醒啊，统治层也意识到，那还是得现代化，还是要修铁路，还是要富国强兵啊，这才能重振国威嘛。你想当年铁路最早在中国是不被待见的，很多这个士绅，很多这个权贵都认为这个东西啊，冒着黑烟咣当咣当乱响，这不是祖宗在地底下都睡不好觉吗？不行，是拒绝的。但是打了败仗了，明白过来了，还是要修铁路。所以在民间啊，知识精英啊，士绅呢，对于修铁路啊，这态度就变了，也就呼吁啊，有热情。特别是到了这个庚子事变之后啊，全国上下更是一致认为还是得修铁路啊，富国强兵啊，救国救民啊，哎，这态度就变了。光靠热情是不够啊，得来真的呀。那你知道修铁路缺的是什么呢？无外乎这几样东西，一个是钱，巨额资金，再一个就是技术啊。你要有了钱啊，技术的人啊相对就好办，那个东西也不是什么高精尖的东西啊。所以甲午战后呢，清政府这个铁路政策呀经过一系列的变化，你看这个什么官股商办，商办路权国有这么三个阶段，首先就是这个合股官办吧，这算是国有的前身吧。然后就是商办，因为官股合办呢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吧，在朝野压力之下呢，清廷就不得不在铁路政策上有一系列的调整，说到底就是鼓励民间，你们集资，你们修筑铁路。1903年7月的时候，四川的总督叫西凉，当时向清廷呈了一个折子吧，奏折呀，就提醒清廷啊，说这个外国铁路所到之处啊，魔爪啊会伸向某个某个地方，你让外国人修铁路，不但朝廷啊从铁路上捞不到好处，而且会削弱自己的权威的。所以呢怎么办啊，允许四川设立川汉铁路公司，我们自筹资金，我们修铁路。西凉这个建议啊，等于说是朝野上下一片赞成，对，说得好，就得这么干。所以很快几个月之后，清政府就颁布了一个铁路简明章程，就规定无论华商还有这个阳关商都可以禀请开办铁路。这就是中国的铁路发展进入一个商办的阶段。1904年，你看张之洞当时听了这个湖南的士绅叫王先谦，听他的建议，用650万美元这笔巨资啊，这高于原价将近一倍这么一笔钱，从美商那儿赎回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这个收回虽然花了不少钱，但确实鼓励了民心士气啊，对其他省份也产生了一个榜样的作用，连锁反应啊。这样1905到08年之间的各省的绅呐、民呐，就官绅的绅，民众的民呐，就收回了沪宁铁路、苏永航、广九铁路的承办权。这铁路商办进入一个高潮时期啊。但实话实说，修铁路不是那么容易啊。一个是商办铁路没办法筹集到巨额的资金，另外呢，管理和技术上也有问题。还有啊，各省的铁路是各自为政啊，缺乏统筹和协调，结果就出现一个非常杂的这个拼盘了。所以很快商部就又有一个奏折，就说呢，各省你们筹划的那个路线往往是因为省界分明啊，各有各的小算盘，结果是路线交错，这里边麻烦确实就很多了。所以你看商办铁路虽然说民间积极性很高，但是弊端也很多。那么清廷又考虑，要不就铁路国有，
其实这方面清政府早有谋划吧，05年左右就开始，到1908年呢就已经派邮船部，邮呢它是邮政的邮，船呢是传递的船，邮船部到各地就

0: 有调查，调查这个商办铁路的情况，就是找这个弊端呐、搜集罪证啊，准备铁路国有。而且你知道，宏观聊啊，这清谈是一码事儿，具体的事情啊，具体操作遇到的问题也非常多，那是另一码事儿。你比如张之洞哈、朝廷让张之洞督办粤汉铁路，专门这个大臣、这个角色是干这个的。老头年纪也不轻了。你看，本来我们刚才讲那个粤汉铁路赎回，那是他首先倡导的，花了巨资啊，所以他显然比任何人都希望把这事儿赶快做成，就粤汉铁路能看到成效。但是呢，现实状况很糟糕，各省铁路啊各自为政，而且大家意见不一，人声鼎沸，而且湖北这个路况还没有着落，那你怎么办？粤汉粤汉，有粤没汉也不行啊，这个铁路总两端得搞定是吧？那怎么办？借钱吧。所以在1909年4月8号，注意这就到4月8号了啊，张之洞就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就签了一个粤汉川借款合同。那当时媒体已经很发达，报纸马上把这事捅出去了，四省的绅民就群起反对，还有很多人跑到北京请愿去了。而很快张之洞死了，病逝，那你说怎么办？最后说要不就拖吧，当时清政府是拖这个借外款这事陷入僵局。可另一方面呢，就是统一路权这个事儿，在国内还有人在张罗，就商办铁路那个弊端依然还在啊，所以这个事情还在做，就是相对悄无声息的吧，统一路权的行动在展开。这我们说到一个人，就是盛宣怀，他是强硬的主张铁路国有，他做了邮传部的尚书负责人，他态度很明确，铁路必须国有，他认为商办的那个士绅啊是轻谈误国，而且以商办集资这种方式，你再过30年啊，你建不到一条完整的铁路啊，一味的排斥外资是不明智的，只要合同能够严格的限定吧，洋人从中国就只能拿到投资之利，别的就不给，就是洋人你占中国其他便宜那不行，他是这么想的啊。那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这人叫石长信，是一个监察官员吧，他有一个建议，在1911年5月4号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就意思是什么呢？赣路国有，就赣县知县嘛，这个赣路国有，知县商办，这不就行了吗？那盛宣怀一看正合我意，就积极的回应。这样到5月20号，盛宣怀呢是和四国银行团又签了借款的合同，铁路国有的这个政策算是尘埃落定。那这个当然就遭到各省的激烈的反对，各省反对之中呢，尤以四川的士绅反对最为激烈，四川就成立保路同志会啊，抚州县都有相应的分会，同时呢还有什么同盟会、哥老会也积极参加到保路同志会之中。这到8月下旬呢，成都就开始罢课罢市，农民开始抗粮抗捐，到9月4号就爆发了成都血案，这个时候武装起义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影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讲了唐朝凉州城一位名叫林修文的读书人，因为常年呢寒窗苦读，日夜不休，用眼过度，最后呢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视神经萎缩，最后呢几乎是走到了失明的边缘。就在他们一家呀最绝望和无助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叫哈丹的老蒙医，用极其珍贵的赛加羚羊角粉配合呀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硬生生的把他一双快要废掉的眼睛给救回来了。不仅重新看清了书本上的文字，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最后啊安安稳稳健健康康的过完了一生。今天这一讲呢咱们就顺着林修文的故事啊往下走，把时间呢往后推几十年， 来到了唐朝末年。晚唐时期的长安城，给大家呢讲一个呀普普通通的靠眼睛吃饭的老百姓是怎么得上这个最折磨人的高血压眼病，又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被这个眼病啊逼到了绝路，如何求医无门，差点儿彻底失明，最后用上了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重见光明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名叫王承业，家住晚唐时期的长安城西市，街坊邻居啊都管他叫王魔镜，因为他这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儿，磨铜镜。在那个没有玻璃镜子的年代呀，上到皇宫贵族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商户人家，家家户户啊用的全都是青铜镜子，而磨镜子这门手艺啊得全靠一双眼睛，你这个人要是眼睛差一点儿，镜面就磨不平，眼睛要花一点呢光影就找不准。王承业呢是从十几岁呀跟着父亲学艺，磨了整整40多年的铜镜。年轻的时候啊他能站在三步开外，一眼就看清这面铜镜上一根头发丝儿粗细的划痕。晚上点着油灯磨镜子，不用凑得特别近，只看到这个光影的变化就知道这个镜面啊磨得平不平光不光。他磨出来的镜子可以说在整个长安城呢都是出了名的好，就连城里的大官啊节度使家的女眷呢都专门的派人来到他这小铺子里边定做镜子。可以说呢王承业这辈子手艺是他的饭碗，而眼睛就是他饭碗的根，是他一家人活下去的全部的指望。可谁也没有想到啊，就是这样一双比尺子还精准比老鹰还锐利的眼睛，在他58岁这一年突然就不行了。最先出问题的呀不是眼睛，是哪儿啊？脑袋。那段时间呢这王承业天天就觉得头顶发紧脑袋发胀，头晕心慌喘不过气儿来，一天到晚尤其是晚上这个耳朵里边是嗡嗡嗡响个不停啊，就好像有无数只的蚊子在耳边飞，就像呢远处有人不停的敲鼓，就吵得他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啊，很痛苦啊。一开始啊他以为呢是自己年纪大了干活太累，毕竟啊磨铜镜它是一个精细活儿。大家想一想啊，一天蹲在那儿7-8个小时一动不动的，谁的身体呀、啊、也扛不住。所以呢他就关了铺子安安心心的在家休息，整整休息了10天。可结果呢不仅没好转，头反而胀得更厉害了。耳朵响得也更凶了，眼睛也开始出现不对劲儿的地方。这个眼睛啊出现问题之后呢，它是看东西啊发暗发雾，就像眼巴前啊蒙了一层擦不干净的毛玻璃。明明这是一面平平整整的铜镜，在它眼睛里边呢变得坑坑洼洼，明明啊是一个光亮的这个镜面，在他眼睛里边是什么呢？灰蒙蒙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紧接着没过3天，更吓人的症状来了。他看东西的时候啊，眼前呢，开始飘起了一片一片红色的影子，就像血粘在了眼前，挥之不去。还有黑色的小点点、小思绪， 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啊，在眼前呢飞来飞去，赶不走也擦不掉，哪怕闭上眼睛也都在。其实这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飞蚊症，也是眼底出血呀最典型的表现。又过了半个月，王成业的视力开始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啊他是彻底慌了神呐。他呢站在镜子面前，连自己的眉毛眼睛都看不清了，徒弟站在他面前，他只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根本分不清是谁。吃饭的时候呢拿着筷子夹三次能掉两次，走路的时候脚底下台阶看不清楚，好几回呀差点是摔在地上把腿摔断了。这家里边人一看情况不对劲儿啊，赶紧的带着他呢四处求医，长安城大大小小的医馆、药铺、郎中，前前后后的走访了不下20位。有的郎中啊说他是年纪大了，肝火太旺，开了一堆的菊花啊、决明子啊、金银花啊让他回家泡水喝。回来呢整整喝了一个月，眼睛该模糊还是模糊，一点好转的情况都没有。还有的郎中呢给他把完了脉，看完了眼睛直接呀就摇着头叹气，说他这个眼底啊已经坏了，血管烂了，神经坏了，治不好了，就等着眼睛彻底瞎掉，除此之外呀没别的道了。最后呢一位在长安城里边行医几十年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郎中给王成业呀仔细把完了脉，又看了看他的眼睛，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啊让全家人都瞬间掉进了冰窖里的话，说老王啊，你这个不是普通的眼睛不舒服，你这是高血压把眼底啊彻底冲坏了。在这儿啊也老师给大家伙啊讲的这些古代的这真实的医案，实际呢都是记录在案的，当然这些医案呢都是文言文，所以说呢我就把它转化成现在咱们老百姓大家伙能听得懂的现在的这词汇，要不然呢如果说尹老师你按照文言文给大家去讲的话，那很多的一些个病名称啊包括一些个症状啊咱们压根儿就听不懂，所以咱就按照现在的这些个病名给大家伙讲。咱们接着说这个老郎中说的话啊，他说这是高血压把眼底彻底冲坏了，在中医呢叫肝阳上亢，目络淤堵，说眼睛里边啊那些个比头发丝儿还要细10倍的小血管被高血压的血流一遍一遍的冲击变硬了，变得又脆，然后破裂出血，视网膜呢泡在水肿和淤血里边，视神经因为缺血呢开始萎缩了，再往下拖用不了3个月双眼呢就会彻底的失明，到时候就算神仙下凡也救不回来了。其实啊我给大家伙儿啊咱们把他这个病的情况用现代的一个例子咱们形容一下啊，我们人的眼睛呢就像是一台呀最精密的照相机，那视网膜呢是相机里的底片，视神经呢就是连接这个照相机和大脑的数据线，眼睛里边布满的微血管啊就是给底片和数据线输送营养输送氧气的管道。这些血管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咱们一根头发丝儿的1/10、1/20。人的血压一高，血液就像发了洪水一样，流量大，往上那个冲击力特别强， 压力也大，一遍一遍的冲击我们这些个又细又脆的血管，时间一长，血管变硬了，失去弹性了，然后破裂出血，血液和渗出的水肿盖在视网膜上，这底片就废了。视神经呢，因为缺血缺氧慢慢的坏死，数据线也就断了，底片也就坏了。那数据线断了，大家伙想一想，你眼睛再好看它也看不见东西啊。别管您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您大眼睛还是小眼睛，最后都看不见了，只能是彻底失明。王成业呀，听完老郎中的这番话，当场就瘫坐在地上了。他是什么职业的？是魔镜匠啊，眼睛就是他的命，是他一家子人的饭碗。他这眼睛要是瞎了，不仅是不能磨铜镜挣钱了，他连自己穿衣服、吃饭、走路、喝水、上厕所都得需要家里人的照顾啊，等于就变成废人一个了。那段时间呢，王成业是天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以泪洗面。家里开了几十年的铜镜坊关了门，跟着他学艺的徒弟们也都走了，老伴儿啊天天躲在角落里边偷偷的哭。王成业自己是越想啊越绝望，甚至动了轻生的念头，觉得与其瞎了拖累家里边人，不如啊给自己一个一了百了，干干净净啊。那么就在王成业彻底的认命，等着眼睛彻底失明的时候，他的一个远房侄子从外地呀来到长安看他。这个侄子呀有点来头，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年呢是跟着一位老猛医学医看病的，而这位老猛医不是别人，正是几十年前治好读书人林修文视神经萎缩的那位猛医的亲传弟子。他的手里呢一直是传承着那副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五味丸古方。这侄子呀一看到王成业躺在床上绝望的样子，再听这一大家子人呐描述病情症状，包括一些郎中的诊断，当场啊就一拍大腿，对着王成业就大声地说，大伯，您这个病能治，有救，瞎不了，绝对瞎不了。王成业呢有气无力地摇着头，连睁眼的力气啊都没有了。孩子呀，你别哄我开心了，别给我宽心了，长安城里有名的郎中我看了二十多个了，这所有的郎中就一句话，说我眼底子烂了，血管破了，神经坏了，治不好了，我这双眼睛啊算是彻底废了，没救了。他这个远方侄子呀非常认真地摇着头说，大伯，他们治不好您的病啊，不是他们医术不行，而是他们没有对症的君药，没有传世的古方。您得的这个是高血压眼病，病根呢在肝阳上亢，血压飙升，肝眼通道堵塞，病位在眼底血管破裂，视网膜出血水肿，视神经缺血萎缩。普通那些草药，菊花、决明子、枸杞子、金银花的，只能是清一清眼睛表面的火气，缓解一下眼干、眼涩、眼疲劳，他们根本进不去眼底的深处，通不开呀，您堵死的干眼通道，也修不好您破损的出血的那些血管，止不住眼底的淤血水肿。要想把您这眼病啊 把您快要失明的眼睛救回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位世间最珍奇、最对症的在家领养角做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再配合在家领养角粉一起治疗高血压眼病，这样就能根治，就能让您呐重见光明。王成业呀，活了快60岁了，听过领养角，知道领养角啊是一种呢非常名贵、非常少见的药材，可是他呀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赛加领养角，也不知道啊什么是明目二十味丸，更不知道为什么别的药都治不好，就只有说他侄子说的这两样宝贝能救命。侄子呢接下来呀这一番话就把赛加领养角的珍贵呀、神奇呀、把明目二十味丸的配伍、功效、作用都给他讲得非常清楚，让王成业呢内心要有能够活下去、重见光明的希望啊。侄子呢告诉王成业说，大伯啊，我呀问您三句话，我说您回答，等咱爷俩啊这三句话呀对话完了之后，您大概就懂我是什么意思了。第一句就是您这个眼病是什么造成的，是肝阳上亢，实际就是咱们现在的高血压啊，是肝风往上冲，肝火往上烧，把您眼底呢最脆弱的血管啊给冲爆了，烧烂了。这第二句呢，普通的药能干什么您知道吗？王成业摇了摇头说，普通的药啊就在咱们眼睛表面打转转，清点火气，润润眼球，根本到不了眼底的病灶，也通不开呢堵塞的干眼通道，修不好啊破损的血管，这一点您能听懂吗？王成业点了点头。第三句，在家领养角能干什么？我告诉您，它是天底下唯一一种啊能够同时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解毒，还能打通肝脏和眼睛之间呢营养通道的珍稀药材，没有任何一种药材能代替它，没有任何一种草药能跟它相比。侄子说了，在家领养角啊它是生活在遥远的戈壁荒漠，是赛加羚羊头上啊最精华的部分。那么这个赛加羚羊，它可以在极寒的环境当中生存，也可以在极其干旱的环境下生存，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所以说它的脚啊凝聚了一生的精气，入药的效果是普通羚羊角的10倍、几十倍。它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平肝息火，直接把您往上冲的肝风压下去，把您狂躁不稳的血压呀平稳下来，从根源上呢切断高血压对眼底血管的破坏，这个是普通药材呀根本做不到的。第二个作用啊，也是它最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打通肝眼通道。中医常说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呢有一条专门输送气血、输送营养的通道。这高血压眼病的人呢，其实古代管这高血压就叫眩晕症，就是高血压的人，这条通道100%都是被风邪、火邪还有淤血堵得严严实实的，药吃进去了到不了眼底，等于白吃啊。而这赛加羚羊角啊就像一台呢 最强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能把堵死几十年的通道彻底的打通，让药效啊顺顺利利的进入到眼底的病灶。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散血解毒，修复眼底出血。就您这眼底不是血管破了吗？出血了吗？水肿了吗？那么赛加羚羊角呢，能把淤血呀散开，把渗血止住，把水肿啊给它消掉，让破损的视网膜一点一点的修复平整，让缺血的视神经呢重新的得到营养。讲到这里呀，侄子拿出了一瓶小药丸，这小药丸倒在手心里边，一看是什么样的呢？黑乎乎圆溜溜的小药丸。然后啊就跟这王成业说了，大伯呀，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里边光有赛加羚羊角还不够，赛加羚羊角是主帅，是将军，能冲锋陷阵，能开路打通通道。但是将军再厉害，也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配合呀，才能把敌人彻底的消灭，才能把眼病啊连根拔除。这支军队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可不是随便配出来的药方，是蒙医经典古方，传承了上千年，结合中医肝肾同源的理论，整整25味名贵的药材，缺一不可。这方子里的君药呢，就是我跟您讲的赛加羚羊角，坐镇指挥，统领全局，平肝息风，打通肝眼通道，散血明目，也是这整个方子的灵魂。那王成业就问了，说大侄儿啊，中药讲究君臣佐使，那臣药是什么呢？臣药啊是石决明、牛黄、珍珠。这石决明平肝潜阳，修复您这眼部的血管，明目退翳。牛黄呢清热解毒，清理啊眼底深层的毒素。珍珠呢滋养您的视神经，修复视网膜，让视力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左药是枸杞子、菟丝子、玉竹、麦冬，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精，从根上啊调理体质，不让高血压，也就是眩晕症再次的反弹。还有专门清火的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野菊花，辅助赛加羚羊角啊清除肝火，让您这眼睛不干了、不涩了、不胀了、不疼了。还有专门活血化瘀的红花、三七、茜草、牛膝，打通眼底的淤堵，吸收啊出血渗出，让眼底干干净净，没有淤血也没有水肿。还有补气养血的人参、当归，给眼睛呢补充足够的营养，加速眼底组织的修复，让您的视力啊恢复得更快更稳。还有谁呢？利水消肿的车前子、冲胃子，把眼底多余的水分排出去，让视网膜恢复平整。最后有麝香做引药，带着所有的药材的功效啊，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处的病灶，让每一分药效都用在刀刃上，不浪费一丁点儿。侄子最后啊非常认真地告诉王成业，说大伯呀，这赛加羚羊角啊负责开路治本，给您降压修血管，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复滋养通瘀护眼底，它们搭配在一块儿啊就是绝配。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不管是哪一种重症眼病，都能够从去调治， 从源头上呢进行修复，这就是救您眼睛唯一的希望啊。王成业听完侄子的这番话，心里边那团已经熄灭掉的希望之火一下子就又燃了起来，因为每个人都不想失明嘛，他更不想失明啊，也不想变成一个废人呢，所以呢就决定按照侄子的一个嘱咐，认认真真的开始用药，每天早晚两次再加羚羊角角粉，温水冲服，专门呢负责开路降压，打通单眼通道，每天两次明目二十味丸，一次13碗，饭后服用，专门啊负责修复滋养治疗根本。第一天服药之后啊，王成业呢明显的就感觉舒服多了，他脑袋不那么胀了，耳朵里边嗡嗡声啊小了很多，眼睛也没有那么又干又涩了，整个人呢轻松了一大截。可是第二天服药之后啊，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他的眼睛反而比用药之前更模糊了，眼前的黑影啊更重了，而且红色的那个影子呢更明显了，就是看东西啊几乎是一片漆黑。王成业呀当时就急了，就以为啊药吃错了，就以为呢药效把眼睛彻底啊吃坏了，然后对着他这个侄子就大吼说，你这是什么药啊，越吃越严重，我眼睛马上就要彻底瞎了，我不治了，我不吃了，我再也不吃了。老伴吓得在一旁啊直哭啊直哆嗦呀，拉着侄子的手说，孩子呀别治了别治了，再治下去你大伯这眼睛彻底就没了，咱们认命吧。可是这侄子呀一点都不慌，非常坚定地告诉王成业和他的家人，大伯大娘，这个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停药啊，这不是病情加重，这叫明显反应，是药效真正发挥作用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啊。侄子呢解释说，赛家羚羊角现在正在全力打通您堵死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明目二十味丸正在全力的清除您眼底堆积了成年累月的积血和淤血，渗出物、水肿液这些脏东西、坏东西往外排呢，往外代谢。你这个时候当然会暂时的挡住视线的，会暂时的让您觉得模糊加重，就像咱们打扫一间堆满垃圾的屋子一样，一开始你翻动垃圾，那灰尘会更大，那味儿会更重。看起来呢这个屋子就更乱了，但是只要坚持的打扫下去，垃圾都给它清干净了，这屋子自然呢干净明亮了。您现在的眼睛啊就是在给您打扫垃圾呢，就是在疏通通道呢，在修复这个破损的血管和视网膜，这是好现象啊，这不是坏现象啊，您得坚持用药啊，大伯千万不能放弃啊，咱可不能中断，最多3天您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变亮了，变得清晰了，眼前的黑影儿、红影儿都会一点点的变淡消失。王成业呀这个时候啊也稳定下情绪了，心里呢又慌又有点害怕，但是呢侄子解释完了之后啊，他内心呢稍微的踏实了一些，说白了他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你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别的道就是等瞎，所以呀、他就咬着牙继续坚持用药，一天两天三天，就在第三天的晚上，他呢躺在床上突然感觉右眼里边有一阵清凉的感觉，就像有一股子清泉流到这眼睛里边，干涩发胀还有疼痛的感觉一下子都消失了。他试着慢慢的睁开眼睛，很惊喜的发现呢眼前的黑影淡了一大片，然后呢红色的影子啊几乎是看不见了，他能看清楚床头上油灯的火苗了，也能看

清楚老伴儿啊模糊的轮廓了。从那天开始，王成业的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他坚持服用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鼠尾丸，半个月之后，他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能看清楚啊自己家墙上挂着的字画，也能够呢看清楚啊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个铜镜。一个月之后，他眼前的飞蚊、黑影、红影彻底的都消失了，眼底的出血呢吸收干净了，视网膜的水肿消退了，视神经缺血的状态改善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脑袋不胀了，耳朵不鸣了，觉睡得特别香，吃饭也香了。整整两个月之后啊，王成业呢又重新坐回了他磨铜镜的小凳子上，拿起了磨镜石，重新开始磨镜子。他的眼睛居然恢复到了生病之前的状态，能看清楚铜镜上细微的划痕，能找准光影的变化，能磨出光亮又平整的铜镜。开了几十年的王家铜镜坊重新开门营业，长安城的老主顾们听说呀王成业的眼睛好了，都纷纷上门定做铜镜。大家伙都在问说，老王啊，您这眼睛到底是被什么药治好的呀？王成业呀逢人就说，是赛加羚羊角粉，是明目二鼠尾丸，就这两样宝贝救了我的眼睛，也算是救了我这条命啊，救了我们一家人。从那以后，王成业不仅自己坚持用药巩固效果，防止眼病复发，还主动呢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告诉那些得了高血压、眼睛开始模糊、看不清东西的中老年朋友们。别以为眼睛模糊啊是老花眼，也别以为眼睛不舒服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这高血压眼病啊它属于是隐形杀手，悄无声息的就能让人失明。一旦出现了眼前模糊、有飞蚊、有黑影、眼红、头胀、耳鸣，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定要用对药。而真正的能从根上治好高血压眼病，保护好眼底，保护视神经，保护视力的，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鼠尾丸。这个方子从晚唐的长安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历经千年，经过无数的医者、无数患者的验证，直到今天，依然是治疗重症眼病最有效、最稳妥、最根本的良方。它不追求啊，表面的去缓解这个症状，而是真正的打通肝眼通道，平肝息风，降压稳血压，散血止血，修复血管，滋养视神经，修复视网膜的功能，能让眼睛从内到外，从根儿到梢，彻底的恢复健康。咱们身边呀也有太多的高血压的朋友，就总觉得我把血压控制住就行了呗，眼睛模糊一点啊没关系，年龄大了都这样。可大家不知道啊，高血压眼底病变、高血压眼病是沉默的致盲杀手，它可能不疼，也可能不痒，是不声不响的一点一点的侵蚀您的眼底的血管、视网膜、视神经，等到您真正感觉看不清楚、看不见的时候，往往啊已经到了晚期了，视神经已经大面积的萎缩了，眼底大面积的出血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好好治，那真的就来不及了。而赛加羚羊角粉

0: 和明目二十尾丸，能打通肝眼通道，从根上呢护眼明目，让咱们晚年呢有一双好眼睛。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于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于老师啊，这太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于老师啊，我这眼睛得上了干眼症。哎，别的眼病没有。哦，就是干眼症。这干眼症啊，都多少年了，去年严重了。我说5年前的时候啊，就眼珠子就通。一年犯好几回，我就去检查，检查就说是这干眼症。
0: 嗯，
4: 医生啊给我拿一个小瓶这个药水，我也就点了两次。嗯，我想我这眼睛啊这么严重，点两次就放那儿，然后我也没治。
0: 嗯，
4: 去年这眼睛就特别的干，就火烧火燎的干。
0: 嗯，
4: 就是不得劲儿。去年9月28号那天啊晚上，我这眼睛啊就晚上突然就出现了一条像手指头啊这么长的黑影，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
0: 嗯，
4: 我就想我的眼睛啊是出问题了。
0: 对，很多人以为干眼症啊就是一个小病，其实呢人。

0: 已经有问题了。
1: 就第二天就开始这黑影啊就散开了，白天呢像苍蝇那么大，晚上就是一片白光，就闪来闪去的。哎呀，我这着急啊！我现在就听收音机，我就听到你讲的节目了。我一听你讲啊，越听你讲的越好，我就咨询一下来场外的老师。场外老师呢，听了我的这种情况，说的情况很严重，再用上林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一听这心里可高兴了。可是我这条件有限，我就问他场外老师需要多少钱，他说得几千的。我这情况，他说可以给我申请半价补贴呀。
0: 知道为什么给您申请半价吗？是因为您当时这个眼病啊已经非常重了，您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啊，打闪那么严重，随时都有可能视网膜脱落呀。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想办法赶紧的让您治上。其实呢，这个申请半价补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啊能给您申请下来，是因为您这个眼病啊非常的危重，得让您必须尽早的赶紧用上药，赶紧治上啊，当然也是非常幸运的。
1: 是的，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药，他们的老师啊告诉我怎么吃，我觉得现在啊3个疗程了，现在眼睛的情况、确实是好了、我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啊，看屋子就亮堂了，敞亮了、眼睛发光的情况呢好了。有一天呢，场外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的眼睛症状怎么样了？我说现在眼睛的黑影啊，原来像苍蝇那么大，现在已经小到大米粒那么大了。用了2个疗程的时候，原来像片儿的一样的黑影，眼睛还有一小条、我特别的高兴，这眼睛还是稳住了。
0: 因为您用药用的及时嘛，如果当时场外的老师没有想尽办法让您用上药的话，很可能您稍微提一点重的东西，或者说打一个喷嚏，咳嗽一声，坏了、一下子就视网膜就脱落了。当然现在咱们高兴的就是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后期呢继续用药，整个视网膜完全修复好的时候啊，您现在偶尔出现的那小条打闪的情况啊，这些问题都会消失的。
1: 好的，尹老师、我现在需不需要再定一些药？
0: 您这个情况啊，4个疗程的药就够了，就别担心。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强力打通干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肝眼通道呢就是这个根和苗之间呢唯一的输送营养的这么一个输送线，这条通道要是堵死了，咱们眼睛就缺血缺氧缺营养，轻则眼干眼涩，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眼睛发炎，重则呢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的病变，最后彻底失明。普通的这些草药啊，我说句实在话，力量太弱了，就像拿个小勺挖那个堵死的石头，根本就挖不动。而赛加羚羊角呢，就像是一台能量巨大的挖掘机，能直接的把那个大石头啊就给它掀走，那肯定的也能够把我们堵在干眼通道当中的痰瘀啊、淤堵啊、结儿啊全部给它清开打通，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的流到眼睛里边，流到视网膜中，然后呢再到眼底最深层的地方，您想通道一通，气血一上来，营养一上来，眼细胞得到了滋养，另外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的眼病啊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1: 是啊，谢谢尹老师啊，遇到您的真的是我的福气、我太有福了，这药啊是真的治了我的病了。
0: 我呀希望每一位患者朋友啊，咱们眼病患者朋友都能像您一样真正的健康起来，快乐起来。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好的，感谢尹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尹老师。
3: 您好，欢迎您。
2: 您好，
3: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2: 哎尹老师，我从去年眼睛就开始花了，那看东西模糊、看不准，感觉呀发虚，但是我也没太在意、我就认为人老了有老花眼很正常。
3: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都60了。
3: 您看咱民间有一种说法叫花不花48，其实人在50岁左右啊，眼睛看东西啊就会发花。那么这个花呢是看东西重影发虚，但是花眼本身是晶状体老化的一种反应，其实老花眼也是病。当然您60岁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情况，应该是到医院去查一查的。
2: 今年我就感觉这个视力又不如去年了，这眼前的呀重影挺明显的，怕见那个太阳光，感觉的眼前呀发白，看不清楚，比没有太阳光的地方要模糊一些。后来呀老伴啊就带我去那个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是白内障初期，左眼眼底还有黄斑躯干性的那个病变是早期，还问我看东西变形吗？我说没有，然后呀就给我测了测视力，这个视力啊都是0.5，当时大夫就给我开了谷胱甘肽还有一个眼药水儿，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眼睛现在这个问题严重吗？
3: 目前来讲不严重，不要害怕也不要恐慌，60岁了有早期的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事实上它不是重病，您现在都是早期，很好治的。用什么方法您可以记一下啊，用枸杞子1次15克，桑葚子1次15克，海带15克，这个方特别好记，一共就3样，枸杞子、桑葚子和海带各15克，放在砂锅里边加上水煎2次，每次呢大火煎20分钟，然后把2次煎的药汁合在一块儿，早晚各喝一回，每天一剂就可以了，方法非常简单，自己去买就行，坚持用就有效果。
2: 好的尹老师，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个治眼病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门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你看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方子呀？
3: 您这个情况用不上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是专门针对于重症眼病患者的。严老师刚才给您这个方子呀，针对您初期的白内障和初期的黄斑病变呢，疗效是非常好的。我是个医生，我知道您用什么方法，您就踏踏实实的用吧，我给您这方法绝对没问题。
2: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3: 哎，方子记下来了吗？如果说没听清楚没记好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拨打场外电话再问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2: 好的尹老师，谢谢您了。
3: 哈哈，不用谢啊，只要您健康就好，我们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3: 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啊，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因为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最主要啊就想向你表达感谢呀，我是受益者。
3: 受益就好，如果大家因为我呀受益了，获得到光明了，也健康了，我觉得这是作为医者呀最大的一个福气，非常的高兴。您也不要跟我客气，挺好。
4: 对，但是吧确实要感谢你呢，要是没有你呀、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来感谢你呢？不瞒你说呀、我这眼病也好多年了，因为之前的医生都诊断了、说治不好了，我感觉自己当时都有些绝望了，都没抱多大希望。但是啊后来呀偏偏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听到你这个节目了，一听啊就感觉有希望了。
3: 您这样的声音啊我听见过很多，有很多的患者跟我讲，当初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医院都已经放弃自己了，但是呢找到我之后又重新的看到了希望。 其实啊，这个中医和西医治疗眼病真的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医解决的是眼病的病根儿，就像我们想救活一棵树一样。中医看到的这棵树的时候呢，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这棵树的一个病患，通过调理根、换土、加营养，那这棵树呢就会重新的焕发生机。西医不是，他是看到这棵树枯萎了，他就剪枝儿、剪叶，所以说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所以不见得医院放弃了您，就真的说明您这病治不好了。反正在我这儿吧，只要是有光感的话，咱们就会有希望了。
4: 对，当时吧就是这么一句话把我给点醒了。你当时啊就是说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当时吧是抱着一线希望，就是想着最后再试一次，能行的话就继续，那不行的话呢就真的放弃了。因为我这眼病非常严重，医院诊断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反反复复啊，就为了降这个眼压，医院呢给开了好多的药啊，但是这眼压一直降不下来。不光这眼压没降下来，而且后来这视力也越来越差了，这视野越来越小，看什么都看不全。这医院吧就给下结论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说治不好了，最后啊发展下去就是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后来呀，多亏你给了我希望啊。
3: 所以我一直喜欢一句话，说不是因为有希望再去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努力了才有希望。只要眼前有光感，咱们不放弃，用上好的药，这个视力它就会回来一部分，过上正常的生活呀。
4: 对，我当时吧就非常开心的听到你的节目，后来就下定决心直接买了四个疗程的药，拨云复光散也用上了。没想到啊用药见效的这么快呀，才十多天时间吧，当时这眼睛就不胀不疼了，我当时啊都难以置信呢，我说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呀。后来越用效果越好，这一个疗程还不到的时候，当时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一下子降下来了。你说这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3: 我们治眼病啊其实是传统中医的一个科学和智慧。眼睛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干眼通道堵塞的越严重，眼病呢就越重。而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就这一个方子治疗了这么多种的眼病，因为什么？因为这方中它有塞加羚羊角，首先打通了咱们的干眼通道。另外呢，这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这个离子激活酶呀、啊，通过被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眼内的组织和细胞。大家想一想，这眼睛能不好吗？我们眼睛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被激活了被更新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这视力是不是就回来了。另外呢，拨云复光散当中的五种矿物药啊，它对眼部的修复啊、清毒啊、防腐杀菌呢、啊、都作用非常非常好，所以说眼部功能咱们就慢慢的恢复了。您现在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恢复的很好，两个疗程的时候、当时不光这眼窝不疼，那以前眼压高的时候、头啊眼皮啊后脑勺都疼，现在所有地方都不疼了、而且这感觉这眼睛视力也上来了呢、慢慢的、能分清人了，以前连男的女的都分不清、而且看东西感觉这视野也扩大了、感觉是越用越好啊。现在马上用完四个疗程了，恢复的相当好了，现在看东西亮堂了，看什么都清楚了、而且吧就是50米远的东西、都能看见了，这眼压也稳定了、眼前雾蒙蒙的感觉也没有了。以前吧、眼前就像有塑料布挡着似的，现在好像有人把这塑料布拿走一样啊，现在眼前特别干净、这视力啊恢复的相当好。我现在啊、自己拿筷子夹菜夹的特别准，以前吃个东西、那眼前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3: 非常好，现在等于前前后后您用了四个疗程的药了，对不对？
4: 对，还有一盒就四个疗程呢、
3: 那常来老师给您减药了吗？
4: 减量了。
3: 啊，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4: 没有，一直都特别稳定、特别好。
3: 用完之后您就放心停药了啊。如果为了更保险的话呢，到医院咱们再去做个检查。
4: 哎，那好的，我呀给你打电话、 一是啊，跟你反馈一下，再就是啊。

0: 想让你给我把把关，我不想要到医院去检查，感觉现在恢复的挺好的呀。
1: 如果减量之后这个视力情况没波动，应该是恢复的挺稳定的了，就可以停药了。
0: 哎，好的，尹老师，我吧现在还有个担心，我担心吧以后没药了，我就想一次断根儿啊。
1: 不用考虑再用药了。
0: 行行行，哎，那我听你的，尹老师。
1: 好，那就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在生活中啊，有不少朋友会出现眼干、眼胀或者是视物重影的时候，那总想着点一点眼药水来应付一下，殊不知啊，这样可能拖延，可能加重我们的病情，甚至会影响视力和外观。甲状腺的相关眼病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男女发病为何有明显的差异？那出现哪些信号是必须要及时就医的？包括啊，治疗上有哪些科学的方案？日常我们应该如何来护眼预防复发？这些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眼科专家来为大家详细解答。好，那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眼科学博士张希奎。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大夫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张大夫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的医生张希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甲状腺眼病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知识。
0: 今天呢，张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眼科哈、甲状腺疾病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如果在节目的播出期间，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我们会集中为您解答。好，我们先请张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您能先用一个大家比较能明白、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的相关眼病呢？和咱们平常说的甲亢到底是一个概念吗？
1: 那个甲状腺相关眼病，它最通俗的讲呢，就是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呢打错人了。那么它本来呢应该呢是这种免疫系统呢应该是攻击外来病菌的，那么结果呢它错误的去攻击了咱们眼眶里边的正常组织，那么导致了咱们眼睛周围呢出现

0: 了发炎肿胀，这样的话就会把咱们眼球呢往外推，那么这样看起来呢眼睛就像鼓起来一样。那么它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甲亢呢是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但是呢它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那么甲亢呢它是甲状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啊，分泌了过多的甲状腺激素。那么甲状腺眼病呢它是因为眼睛周围啊也就是眼眶它出现了问题，是甲亢呢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你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他俩呢常常是兄弟病，由于一个共同的根源也就是自身免疫功能紊乱了所引起的，所以呢经常呢会同时或者是先后出现，但有时候啊也会单独行动。有的人啊我没有甲状腺功能异常我也有可能得了甲状腺眼病，有的人呢甲亢控制好了但是呢他的眼病呢也会加重。
1: 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因为患了甲亢病情严重了，那甲状腺的眼病也会更加的突出明显呢？
0: 对，甲状腺这个甲亢控制不好呢有可能会使咱们甲状腺眼病呢会加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
1: 所以说可以这样理解啊，他们是两个疾病但是总是在相互作用着。
0: 对对对。
1: 好，那很多人会疑问啊，为什么我这个患了甲状腺眼病以后眼睛会有问题，眼睛会突出呢？这个甲状腺眼病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它的诱因是什么呢？
0: 那么甲状腺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它这个防御部队，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它接到了一个错误的指令，把眼眶里边的正常组织呢当成了整个敌人，进行了持续的发生攻击。这样的话就导致咱们眼眶里边呢发生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会出现发炎水肿，就像咱们伤口一样发红肿胀，这样眼眶组织呢就会肿起来，把眼球呢往外凸往外挤。第二个呢就是会引起增生变硬，也就是咱们说的脂肪增生和肌肉的纤维化。那么长期攻击以后呢，眼眶里面呢就会长出很多没有用的和硬邦邦的一些组织，也会把咱们眼球顶出去啊，形成咱们常见的凸眼。
1: 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之前啊，有一些我们同事还在咨询，就说我这个因为我近视我总戴眼镜，我也发现因为戴眼镜所以会导致我的眼球向外凸啊，对吧？那我怎么来判断我这个是因为甲状腺疾病导致的，还是说就是因为我这个长期戴眼镜导致的呢？这个好判断吗？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
0: 对，因为眼睛突出呢它不一定都是甲状腺眼病。有的呢可能因为高度近视眼引起这个眼球的突出。因为它高度近视眼它会引起这个眼轴的拉长。有的人会增长1到2毫米。或者甚至3毫米，这样的话也会明显的感觉眼球突出。再一个呢，眼球突出啊还有可能引起是因为这个眼眶里边呢长肿瘤了。比如说有长一些血管瘤，然后鞘瘤，或者是呢还有炎性甲瘤啊，有别的炎症，眼眶里边也会引起眼球突出。
1: 那我们这个大家今天关注的啊，关于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包括眼睛突出这个问题，它到底这个诱因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公认的一个说法？
0: 那么目前呢医学界公认的最主要的诱因和加重因素呢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吸烟。
1: 吸烟
0: 呢它会增加患病的风险。也可以理解为呢吸烟它是一个给这个错误的免疫攻击啊火上浇油。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尤其是甲亢控制不佳的时候呢，或者是甲功啊波动大的时候，最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咱们甲状腺眼病。第三个呢，我们临床上也遇到有的人啊他用了这个碘131治疗。那么碘131治疗呢是一个治疗甲亢的一个方法，但是它呢可能改变免疫状态，诱发咱们甲状腺眼病，而且呢治疗起来特别困难。所以说这个应用碘131治疗甲亢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其他呢还有一些诱发因素，就是咱们的生活中遇到的精神压力感染或者创伤啊，都有可能启动或者加剧整个免疫功能紊乱的这个过程。
1: 那这个病有没有存在一些年龄的偏好，或者它会有一些易感人群吗？为什么好像女性患者要比男性患者看起来要多一些呢？
0: 这个疾病呢确实存在明显的这个性别的偏好，女性呢会更多一点，大约呢是男性的这个2到6倍，这主要

0: 啊，但是男性呢，一旦得了，他的病情呢就非常非常重，啊，需要有的呢需要手术干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
1: 嗯，
0: 主要原因呢就是跟他的这个性激素和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女性的免疫系统呢，它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啊，这个不是说活跃了它就不好，因为这个有女性这个免疫系统活跃呢，有好处在于它抗感染能力特别强。
1: 嗯
0: 啊，但是呢，它更容易出现这种过度的反应，就会误攻击，就导致了咱们自身免疫呢出现的这种免疫性疾病出现高发。而男性呢，他患病以后呢比较重，那么为什么会加重呢？他主要是跟咱们男性吸烟率高有关系，还有的呢，男性呢他自己不注意啊，也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可能诊断上面可能相对延迟啊，都是有关系的。
1: 重症是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是男性和女性上面患病率的一个对比啊。那关于这个疾病，它有一个年龄的偏重吗？比如说哪个年龄更容易患这个疾病呢？
0: 在年龄上边呢，它分为两个极端。第一个呢，就是20到30岁是一个高发区，再一个呢是50到60岁左右，它又是一个高发这个人群。
1: 哦，它是有两个不同区间的。
0: 对对对，它有两个不同的区间。
1: 嗯，好，其实我们从这个老百姓的观感上来说哈，老百姓会觉得眼睛凸出来就是患甲亢了，或者是患这个甲状腺的眼病了，这个对吗？有没有啊？眼睛不突出，他也是患了甲状腺的眼病或者有甲亢的这种情况呢？
0: 对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
1: 嗯，
0: 而且呢，能纠正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
1: 嗯，
0: 那么眼睛凸出来呢，就是甲亢，这个说法呢是非常片面的啊，不完全对。可以分两点来理解呢，眼睛突出呢不一定就是甲亢或者是甲状腺眼病，比如说刚才说的高度近视、眼眶肿瘤或者眼眶的其他的炎症。也可能导致咱们眼球的突出，因此呢，发现眼睛突出呢，首先要去眼科来查明原因。
1: 嗯，
0: 啊，不能说我直接就等同于得了甲亢了。那么甲状腺眼病呢，不一定呢都有明显的眼睛突出，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尤其是早期，他的眼球呢突出并不明显。
1: 嗯，
0: 但是呢，他已经有了其他的症状。那么这些不突出的眼病呢，不突出的这种甲状腺眼病，它包括。与视力相关的，比如说我眼睛不突出，但是我看东西重影，
1: 嗯，
0: 啊，我看东西模糊，
1: 嗯，
0: 啊，或者是呢，我会出现畏光、流泪，啊，感觉上呢也有不适，就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每天早晨啊非常非常明显，会有酸胀感、流泪，在外观上呢也可能出现咱们眼皮的红肿，或者是眼睑退缩，啊，眼睛瞪得特别大，就像张飞一样，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眼睛呢闭合不全，
1: 嗯，
0: 啊，容易露白。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甲亢呢不一定甲亢患者呢都有甲状腺眼病，那么甲状腺眼病患者呢也不一定都得眼睛的突出。
1: 嗯，
0: 眼睛突出呢是甲状腺眼病一个常见但是不是绝对的一个标志，那么眼部的任何不适，尤其是伴有甲亢病史的或者是有甲亢的家族史的呢，都应该警惕甲状腺眼病的可能，如果出现这个症状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和检查。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眼球的突出它只是甲状腺眼病其中的一个特征，千万不要等到有这个特征再去就医。
0: 对，
1: 有刚才您说到的啊，比如说眼干啊、眼涩啊、眼睛红肿啊，或者是这个眼球突出啊、眼皮没有办法闭合呀等等，这些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您都是需要及时去就医去排查有没有甲状腺眼病的。
0: 对，
1: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甲状腺眼病，那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0: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分是分离。
4: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5: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3: 分是分别。
6: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5: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3: 分是分隔。
4: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5: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3: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0: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2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8: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救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9: 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讲到的是甲状腺眼病。那再次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眼科学博士张希奎。那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我们继续来和张主任聊关于今天我们说到的甲状腺眼病哈。刚才说到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大体的介绍，那下面呢，我们请张大夫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症状的辨别和自我的诊断啊。其实刚刚节目中也给大家简单提到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眼球突出以外，身体或者我们眼部的哪些信号或者症状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呢？再来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0: 比如说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眼睛干、浮视或者视力下降，那么都非常典型。那么确实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容易被当成小毛病的而被忽略的关键信号。你比如说有一些隐藏更隐蔽的表现啊，我给大家说三类吧啊，都是值得这个警惕的啊。第一类呢，就是视觉功能的异常啊，最容易影响生活，也是最危险的。比如说俯视，也就是看东西重影，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咱们眼外肌呢肿胀，导致了双眼呢没法对同时看一个东西，那么它早期呢可能只在这个极度疲劳或者是看某个方向的时候呢才出现，这样的话就会大家有可能忽略。第二个呢，就是视力下降或者是模糊，如果这个视神经啊受到肿胀的组织的压迫，就会导致视力的受损，那么这个呢是需要立即就医的一个警示的信号。还有呢，就是畏光，即使是光线不强啊，有的患者呢也会出现感觉刺眼，眼睛睁不开。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眼部的感觉与外界的就外观的改变，那么常常被认为疲劳或者是眼睛发炎了啊，认为是长麦粒肿了。比如说咱们眼部干涩、异物感、反复流泪，那么这个呢是因为眼球突出、眼皮闭合不全，或者是呢咱们泪液蒸发过快，那么它的分布呢，在眼表的分布呢不均匀导致的。还有呢是眼部的胀痛、压迫感，或者是有感觉眼球后边疼啊，尤其是在转动眼球的时候呢会更明显。还有呢就是眼睑的红肿，看起来呢像没睡好，或者是呢认为我得了是不是得了这个麦粒肿，就咱们常说的这个针眼儿。再一个呢就是眼睛的退缩，眼睑的退缩。上眼皮或下眼皮缩上去了，看着这个眼睛老是跟瞪着人似的啊，露出了上方或下方的眼白，这个呢也是咱们甲状腺眼病非常非常那个独特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就是眼睛闭合不全，睡觉的时候呢眼皮感觉是闭不圆的，那么露出一部分眼球，那么长期这种眼睛暴露呢就会导致咱们角膜的干燥受损。第三类呢就是生活细节中的异常啊，不容易察觉，但是呢它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我戴不上原来的眼镜了，我因为眼睛肿啊，可能因为咱们眼眶的形状改变了，眼睛容易脱落。还有呢就上下楼梯困难，容易踩空啊，这就可能是俯视视力问题导致的啊，不能感觉它的深浅。还有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呢不能很好的去判断这个车距啊，它的一个深度感知出现了障碍。如果说你患有这个甲亢，或者是呢有桥本氏这个甲状腺炎，一旦出现以上的任何一个眼部症状呢，都应该首先考虑是不是得了甲状腺眼病。咱们要及时的去眼科啊，尤其是找眼眶病医生去进行检查。那么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那么它对咱们的视力啊，还有控制病情的发展呢，至关重要。
9: 其实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哈，比如眼干啊，眼睛有一些疼啊，眼睑会发红，这可能大家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到。那大部分的人呢，会觉得这是小毛病啊，我不用管它就算了啊，观察观察再说。那像是大家怎么来判断啊，眼睛出现哪些问题，就意味着要立刻去医院就诊了，不能再拖了呢？
10: 那么如何这个判断这个病情的轻重呢？我们一般呢，医生会从这个活动性和严重程度呢两个维度来评估。你可以理解这个，比如说轻度的，它主要是影响外观还有生活质量，但是呢它没有对视力构成这个威胁。主要是表现呢轻度的就是眼皮退缩，有轻微的眼球突出，还有呢干涩或异物感，有间歇性的浮视，或有一段时间浮视，或者特定的方向浮视，这属于间歇性浮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轻度的啊，大家可以这个观察观察啊，不用特别特别着急。但是中重度呢，就是说明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功能性的损害，或者是呢有显著的外观的改变啊。主要的表现是啥呢？就是说持续的存在浮视，我看东西呢一直重影，或者呢有明显的眼球突出，导致呢眼睛呢闭合不全啊，眼睛呢出现了一个角膜暴露的症状，眼干、怕光、流泪啊，这个呢就要及时的去干预了，因为到了中重度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极重度，那么极重度呢它是非常危险的，它会直接损害咱们视神经或者角膜，可能导致呢永久的失明，出现角膜的溃疡或者视神经的压迫啊，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哪些情况呢需要立即去医院就诊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下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如果说出现一下以下的情况呢，我们要尽早的去医院就诊。比如说我视力呢急剧发生变化，急剧的下降，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呢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下降，还有呢看东西模糊发暗，感觉呢前边啊有这个遮挡感，像眼前有雾或者有帘子挡住一样。还有呢就是看光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晕光，就彩虹圈，这种情况呢也要及时的去就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东西变形啊，颜色的异常啊，不是那么真实了，看东西呢出现了弯曲啊，发黄的看东西。再一个呢有剧烈的眼痛，还有带着的头疼，这种恶心啊头疼，这个眼球转动痛，这种呢都是眼压急剧升高和视神经受压的症状。最严重的有一个呢就是眼球暴露啊，出现了角膜的溃疡啊，出现这种以上的任何一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呢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9: 像这些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了。会不会因为大家对于甲状腺眼病啊认识不足，或者是听说的比较少，而耽误去治疗？大部分的患者到我们门诊去看的时候，都已经到了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情况了。
10: 对，有非常多的患者呢，他就认为我得了甲状腺，他就不知道我已经得了甲状腺眼病。
9: 对，或者是不是我看不清是白内障啊，再拖一阵再治也可以啊。
10: 对，但是呢一旦出现了咱们甲状腺眼病引起的视力下降呢，这个是不能等的，需要立即去医院进行治疗的。
9: 那说到了治疗啊，怀疑自己有这个疾病，到医院到底应该挂哪个科，做哪些检查才可以最后确诊呢？因为我们说到这个甲状腺，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哈。
10: 对，在以前呢这个病呢大家都在潜意识里就认为呢我眼睛突出就是因为甲亢引起的这种突眼。
9: 对，
10: 但是呢这个病呢其实呢它是甲状腺引起的眼睛的问题，所以说呢咱们挂对科室呢也是特别重要的。首选呢如果出现了眼部的症状，首选挂号呢也要挂眼科，并且呢要尽量的寻找擅长这个甲状腺眼病或者是眼眶病的专家。那么这是评估眼部问题最直接最专业的一个途径。如果呢医院有这种甲状腺眼病多学科门诊，那是最好了。我们医院呢在去年也是成立了甲状腺眼病的多学科门诊。周二下午呢我们会有这种多学科的一个医生呢去坐诊。大家可以要是能挂这种是最好的，因为一次性就解决了内分泌和眼部的一些问题。第二部分呢就是要了解关键的检查，你比如说要我去了这个医院要做哪些检查，有的人不知道啊，有的大夫开了好多，到底查开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呢要做，首先要查血，要抽血，抽血的目的呢就是找病因，来查甲功和 TRAB 的抗体， 的证明他是不是免疫系统攻击错误引起的这个病。第二呢，就是看眼睛，看病情到底引起没引起眼睛的问题啊，我们要做眼睛的视力和眼压的检查，

0: 还要通过眼眶的增强核磁来清晰的观察这个眼球后边的炎症还有肌肉的肿胀的程度啊，再一个我们还要量眼球的突出度啊，这是内分泌医生呢是不能做到的这些问题啊，我们需要联合眼科医生来做。第三部分呢就是咱们患者要准备的啊，去看医生之前呢我们要带上所有的甲状腺的化验单来清楚告诉这个医生呢他的眼部症状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变化的那么而且呢还要告知患者你是不是有吸烟的病史或者是甲状腺疾病的家族史
1: 这个是要跟大夫进行一个沟通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去这种专科医院啊，专科的科室会给大家做这些甲状腺眼病的排查。我们在排查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金标准？比如说通过哪个检查就可以判断确实是患了甲状腺眼病？
0: 比如说甲状腺眼病的诊，就涉及到甲状腺眼病的诊断了。甲状腺眼病的诊断呢，第一有两套标准，第一个呢就是眼部的变化。加上呢咱们甲功的异常，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到了内分泌先发现了甲功的异常，然后呢又有一些眼部的变化，比如眼睑有眼睑退缩或者呢有眼球的突出，
1: 所以是先进行一些常规检查，如果常规检查排除出来一些问题的话再进行进一步的确诊。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确诊的过程，所以对于甲状腺眼病来说，我觉得挂对科室也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0: 对对对。
1: 您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省思院的这个周二下午的这个门诊怎么来挂吧，大家挂哪个科室可以找到您呢？
0: 周二下午的话，我和郝玉华主任，我们是周二下午同时出诊，还有我们内分泌科的刘主任，他也是做这个内分泌调理甲功的。所以说对于甲状腺眼病呢，不只是一个科室所能做到的啊，我们多学科的门诊呢，包括眼科、内分泌科、影像科，还有放疗科，啊，还有我们免疫科啊，需要这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团队去进行这个疾病的治疗，因为甲状腺眼病呢，本来它就是一个疑难病，而且是特别复杂的啊，它不是一个专科医院就能这个完全一个科室说呢是治疗到的这个病，所以说我们医院呢也是开展比较早的，和上海九院是联盟的，那么上海那边做的那一套检查呢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这个指南上来做到的。
1: 好，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在线下也可以到我们省思院的眼科门诊啊去进一步的了解。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主任来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针对甲状腺眼病的治疗方案和我们的科学养护的方法。那目前呢，针对于我们甲状腺眼病主要分几种治疗方式，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药物治疗，什么情况下就需要手术了呢？张主任。
0: 那么针对甲状腺眼病呢，它的治疗方案呢主要分为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呢两大类。那么选择的关键呢也主要是处于看看这个疾病啊是处于活动期还是稳定期。那么适合药物治疗的情况呢，就是控制这个活动期的炎症。如果说这个疾病啊处于活动期，就是会有这种眼痛、眼肿还有流泪加重，那么它治疗的主要目标呢就是灭活，就消炎。那么首选的药物呢，咱们指南上呢还是一个激素，但是现在有一个药物呢列在说明书里的呢，就是替妥尤单抗，这类的靶向药呢，它能精准的去控制这个炎症和这个眼球突出，而且呢副作用还是比较小的。那么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医保的政策，那么这种创新药呢，咱们尤其是国产创新药呢，也是纳入了医保目录，能大大减轻了患者的负担，让这个前沿治疗呢更加的能这个可及，那么切实体现了这个惠民的初衷。而且呢，基础治疗呢，无论

0: 无论是使用任何药物呢，都必须严格的戒烟，还有呢控制咱们甲状腺功能。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呢，它主要是修复这种到了稳定期以后带来的损伤。比如说炎症消退以后呢，我们至少要6个月以后才能进行手术。那么手术呢，它是解决不可逆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我有视力的威胁，已经压迫的视神经受压的特别厉害了，就必须在这个急性期去进行这个紧急的开眶手术。再一个呢，有这个功能的问题，比如说有俯视，我用了药以后啊，炎症消了，但是我还是俯视，或者眼睛呢还是闭合不了，这样的情况呢也需要手术。啊，总之呢要遵循先治疗，先药物治疗，然后再手术的路径。
1: 嗯。
0: 那首先呢，在活动期呢，我们要用这个药物呢控制炎症，并且稳定以后呢，再通过手术呢来解决这种遗留的问题。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炎病的手术治疗其实是治疗症状的，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
0: 对对。
1: 嗯，如果根本问题想要解决，咱们还是要控制用药，
0: 控制炎症。
1: 哎，对，控制炎症需要用药啊，慢慢的去调理。嗯，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我对做手术挺恐惧的。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是症状明显到哪一个程度是必须要做手术的呢？
0: 那么患者对手术的恐惧呢，也非常能理解。
1: 嗯，
0: 那么这是人之常情的。那么明确手术绝对的这个必要条件呢，和它能解决的根本问题，你两个要去衡量。
1: 嗯，
0: 那么简单的些来说呢，手术呢，它不是在疾病着火的状态下去扑火啊，比如他的活动期是不能去进行手术的。
1: 嗯。
0: 啊，除非呢是已经压迫视神经了，或角膜已经开始溃疡了，那没办法才去做手术。但是呢，大部分手术呢，我们要等到火势完全熄灭，也就是说到了稳定期以后，对这个烧坏的这个房屋结构呢进行必要的修缮或者是进行重建。
1: 嗯。
0: 那么出现哪些症状呢，就意味着要必须要手术。
1: 嗯。
0: 啊，就当出现这个药物无法解决的这种结构性的，或者刚才说的这个功能性的啊，手术呢是必要，但是呢不可去替代，也是这种不可替代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 DON 的时候，就是视力受影响的时候需要紧急的手术。然后呢，再一个呢，咱们出现顽固性的俯视的时候也需要手术。或者是呢，咱们用了药以后，眼球呢仍然回退不了，眼睛仍然无法闭合，这种情况呢，我们也需要这个等到稳定以后也需要手术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女性患者呢，她对于这个外观呢比较在意啊，对于容貌的改变呢，她会给这个甲状腺炎病患者带来很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或者是呢有社交恐惧啊，我因为这个一个眼大一个眼小，或者眼睛老是瞪着，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到了稳定期，也可以进行手术来解决。
1: 嗯，好，但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眼睛突出，我可以忍受啊，我觉得不影响，这个情况下可以选择不手术吗？
0: 也可以，因为它只要不带来功能性的啊，仅仅是这个外观性的，你可以可以观察。
1: 嗯，好，那说完治疗了，很多朋友还比较关心的啊，就是这个病到底能彻底治愈吗？治疗周期大概有多长？
0: 这个问题呢，也是在门诊呢很多人问到的啊。
1: 能治好吗？
0: 得了这个病，我能不能治好？
1: 嗯，
0: 我用了这个药能不能治好？或者我手术完能不能就好了？
1: 对。
0: 那么这个，首先咱们要了解这个病的治疗目标呢是控制，而不是根除。那么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管理来防止它复发。
1: 嗯，
0: 那么可以把它理解为呢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那么虽然免疫系统呢这个根呢可能是一直存在，但是呢通过规范的治疗，我们眼部的病变，比如红肿突或者视力的问题呢，能够完全的被控制住，那么来达到了这种临床的治愈。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症状消失，但是病情呢能长期稳定，它不影响咱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这就是咱们能达到了咱们临床治愈的这个说法。
1: 嗯嗯。
0: 那具体好多人问我要治疗多久呀？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以年为单位的长期的过程，那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灭火的阶段，就是消炎的阶段，大约需要3到6个月。
1: 嗯。
0: 啊，比如说我用激素或者用靶向药，能快速的控制眼部的炎症。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修复阶段。 可能到一到两年或者更长，
1: 嗯
0: 啊，等完全熄灭以后啊，我们病情稳定了，至少半年以后，看看我们需不需要手术来解决眼睑退缩呀，或者眼球突出或者俯视这种留下的后遗症。
1: 嗯，好，所以它也是要后期当做一个慢性病慢慢去调理的。啊，根据您的这个耐药的情况呀，啊，还有复查之后看到的结果呀，再慢慢的调整方案。
0: 对，
1: 所以它也是一个长期战斗的过程。
0: 对，
1: 嗯，
0: 这个呢需要咱们患者呢和医生呢共同的努力。
1: 嗯，
0: 所以说呢，患者呢在这个生活中呢也需要，积极的去配合。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按时用药，定期呢复查咱们的甲功，还要改掉一些坏习惯，要绝对的戒烟，啊，戒二手烟。啊，要做好眼部的保养，比如说白天呢要滴人工泪液，晚上呢要涂眼膏，啊，戴墨镜，睡觉的时候呢要垫高枕头，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啊，这也就是理解这个管理这个病呢，它需要一个持久战。那么平时呢，如果说有心情上的问题，还可以和这个主管医生呢进行沟通，来寻求这种心理的支持。
1: 嗯，跟咱们情绪也是有关的，这个疾病啊，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0: 对，
1: 嗯，说到这儿了，再给大家讲一讲吧。既然甲状腺炎病对于我们的生活呀，对于我们的外貌影响都这么大，可能大家可能会想到，那我日常怎么来保护眼睛，或者有没有一些必须养成的好习惯呢？
0: 我给大家总结了五点啊。第一个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严格的戒烟，远离二手烟，这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那么吸烟呢会加重咱们的病情，影响咱们治疗的疗效，而且呢还会增加咱们复发的一个风险。第二点呢，就是要坚持咱们眼部的保湿啊，白天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那么睡前呢我们要涂眼药膏，防止角膜的干燥受损啊。第三条呢，我们要做好物理防护，比如说外出呢，我们为了要带一些防紫外线的一个太阳镜或者防尘镜啊，减少这种风或者光尘土的刺激。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垫高枕头，这样的话有助于啊清晨醒来以后我们眶周组织的水肿或者眼睑的肿胀。我们还要呢定期复查，那么按照遗嘱呢来用药。此外呢也要。有的患者呢，他因为眼睛不舒服，老是用力揉眼睛，我们要避免呢用力的揉眼。室内呢可以使用一些加湿器，那么来保持这个屏幕。比如说我们要需要长期看手机，对于甲状腺炎病患者来说呢，我们要减少屏幕使用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啊，来保证我们用眼的规律休息。
1: 嗯，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不光是对于我们甲状腺炎病的患者来说啊，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时间关系呢，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之前我们发预告留下的一些相关问题。有朋友问到了，平常工作对着电脑很久，眼睛非常干涩，那除了正规的治疗以外，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小方法能够帮助我来缓解眼睛的不适呢？
0: 关于眼睛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也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几点。
1: 嗯，就是可能平常看电脑啊，回家看手机，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来说也是一个日常了。
0: 对，
1: 那会觉得眼睛不舒服，这时候该怎么办？
0: 第一个呢，我就是说第一点，我们可以遵循这个20/20法则。我估计呢所有的家长可能听说过，因为对于这个小学生或者中学生来说呢，要遵循每工作或者学习20分钟，我们要抬头看20英尺的远处，然后呢至少持续20秒，这就是20/20法则。这个呢是有效的能缓解我们的视疲劳，还有眼睛干涩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小习惯。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有意识的去多眨眼睛。有的时候呢，咱们专注屏幕的时候呢，就忘记了眨眼，那么眼睛眨眼的次数减少呢，就会引起咱们眼睛的干涩。这样的话，我们要自己去提醒自己，缓慢的、完整的去眨眼睛。第三呢，我们要调整这个电脑这个屏幕，略略低于咱们视线。这样的话，眼睑呢能多覆盖一些眼球，减少泪液的蒸发。还要调低咱们屏幕的亮度，避免这个咱们正对着空调的，尤其夏天来了，正对着空调出风口，这样的话会加重咱们眼睛的干燥。第四点呢，我们就是早晨或者晚上呢，如果感觉眼睛特别干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温毛巾去闭上眼去热敷10到15分钟，这样的话它能疏通咱们睑板腺，那么来改善这个油脂的分泌，稳定咱们的泪膜。

0: 我怎么去改善它。那可以这个我给大家总结了几条吧。第一个呢，就可以戴个眼镜进行修饰，那么选择有边框的眼镜能够遮挡咱们眼球这个侧面的突出感，或者是呢使用带颜色的镜片减少和他人这个眼部的直视的注视。第二呢，就是化妆和护理的技巧，就是眼部这个消肿的护理呢，晨起可以冷敷，有助于呢眼周的水肿，让眼睑呢形态更清晰。再一个呢，就是化妆，避免使用这个亮片眼影，重点呢要画好内眼线还有睫毛，这样的话使咱们的眼睛呢更加有神采，那么转移他们的视觉的焦点。第三呢，就是姿势和习惯的调整，那么咱们要保持下巴微抬，平视前方，那么避免呢因自卑习惯而习惯性的低头，这样呢那个抬头挺胸的姿势呢本身就能改善咱们整体的精神面貌。第四部分就是怎么管理我们眼睑退缩。如果你有这种眼睛睁大或瞪眼的这种外观呢，在这个医生指导下呢，我们要用这个凝胶或者眼药膏呢来保护角膜，那么也能这样的话也能使这个眼睑位置呢来显得更自然。但是呢最后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这种方法呢只是这个视觉的修饰和这个精心的养护，那么能这样呢 是可以提升咱们的外观和精神状态的，但是呢没有办法真正的让咱们眼球呢进行回退。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要正规的治疗，那药物和咱们这个生活呢要相辅相成。在尝试这个任何新的护肤品或者化妆品之前呢，一定要确保咱们这些化妆品呢不刺激咱们眼部的症状。
1: 好的，张大夫给大家的建议非常中肯啊，从我们日常的这个美妆方面还有我们的眼球养护方面给到大家很专业的建议。当然了，如果您是因为疾病导致的眼球外凸的话，我们还是总的原则啊，还是以就医专业科学的就医为主。那节目还有最后一些时间，我们请张大夫来跟大家留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在哪可以找到您？如果我们线下啊，大家有相关的甲状腺眼病的问题想要解决，或者自己没有办法判断的话啊，您都可以到我们张大夫的门诊去看一看。
0: 我出诊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那个本部就是眼科可以挂周二下午周二下午呢有我们甲状腺眼病这个河北大区的一个这个知名专家，就是郝玉华教授和那个和我都同时在周二下午出门诊，这样的话还有一些多学科的一个医生都会在。再一个呢，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出诊时间呢是在周三的上午，
1: 两个时间都可以。好的，时间关系呢，再次谢谢张大夫做客直播间，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成年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

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的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

0: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2: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1: 大吼
2: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1: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2: 对。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2: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1: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2: 会有
1: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2: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有
1: 延续到大学。
2: 对，
1: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是吧？
2: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1: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2: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

0: 破坏。
1: 嗯
0: 啊，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
1: 嗯，
0: 哦，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啊，父母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呢？
1: 嗯，是这样的。哎，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0: 委屈坏了。
1: 嗯，对，会使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0: 嗯，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
0: 嗯，
1: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0: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呢？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1: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0: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1: 哦，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0: 对，经常比较，
1: 哦，
0: 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是学习比不过，可能这
1: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0: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样，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1: 哦，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这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0: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1: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啊，
0: 我有吗？
1: 是这样的哈。
0: 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呢，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
1: 哦，
0: 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1: 应激反应，
0: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1: 哦，对，
0: 这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
1: 嗯，
0: 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1: 很烦
0: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
1: 哦、
0: 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1: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0: 对对，
1: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发脾气了呀？
0: 嗯，对，就是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
1: 嗯，
0: 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
1: 哦，
0: 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1: 嗯，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0: 嗯，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
1: 嗯，
0: 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1: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0: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
1: 哦，
0: 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1: 哦，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0: 会的，
1: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她，可是当时她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0: 对，它是一种自我防御。
1: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0: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1: 对，
0: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1: 我就挺难受的了。
0: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
1: 嗯，
0: 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1: 对，
0: 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1: 哦，所以
0: 接收到的。
1: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0: 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1: 这些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0: 哎呀，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哎呦，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就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你有情，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得很成熟啊，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 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她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那我只有妥协。他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1: 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然后大人不买，孩子就会哇哇哭。那有的家长可能就说没事，你让他在那儿哭会儿吧，哭一会儿他可能就好了，或者说可千万不能哄啊，你越哄他越上劲儿，
0: 对，哭得越厉害
1: 啊，他哭得越厉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也会陷入到一种矛盾，说那你说我是哄啊，我是不哄啊，我是让他哭啊，我还是怎么弄啊。
0: 这样可以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各位家长一个我们很好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去引导孩子表达此刻的感受。就是我也不说给他买，比如说买玩具这个事情，我也不说给孩子买，我也不说不给孩子买，我引导他表达感受，就是哦，你现在哭了，而且你哭得很伤心，是不是啊？哦，你哭得很伤心，是想怎么着呢？是想要这个玩具，对吗？
1: 孩子会点点头，会说想要。
0: 你觉得这个玩具很好看，或者很吸引你，是不是？这个玩具好在哪里哪里？就是引导孩子去把他内心这种渴望去说出来。我们发现在引导孩子说的时候，他好像那个情绪慢慢慢慢慢慢没有那么强烈了。
1: 明白了。
0: 当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他的理智是不是就回归了？我们经常说情绪在的时候理智根本不工作的。
1: 对对。
0: 理智回归了之后，我们可能过后再去跟孩子去表达说这个玩具你当时是特别想要它，特别需要它，还是说你觉得这个玩具带给我的这种感受非常好，我想要这种感觉，或者说我家里是不是有相同的玩具，你看我就喜欢这一类的玩具，因为这个玩具带给我的都是这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1: 但是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咱家都一大堆那样的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想去，哎，我要这个东西，我的最最根本的、最本质的那个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它能给我带来温暖，它能给我带来陪伴，它能给我带来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好处。我们看这样孩子，他是不是就能比较理智、客观的去分析自己？表达自己。
1: 是这样的。您这么一说哈，我还真觉得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当孩子在哭闹的过程当中，你跟他讲一些我们所谓的大人的道理，孩子他完全根本听不进去，你等于是白讲。那我们这个时候还不如让孩子说一说，引导着孩子说一说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是吧？他可能说着说着，你就会发现有的小孩说着说着他就不哭了。
0: 自己给自己就哄好了，
1: 对，自己把自己的工作给做通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比如说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了，我们是不是要马上表扬表扬呀？
0: 你发现了吗？你跟刚才不一样了耶。就是我们可以不那么直接的表扬，可以这个稍微的这个
1: 委婉一点，
0: 对，委婉式的，去让孩子认识到，哦，我有这种能力，他孩子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1: 那除了就是说我们要有言语上的这种沟通之外，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有的大人可能会选择说把孩子抱走，有这种肢体上的接触，这样的方式好用吗？
0: 其实不太建议抱走，就可以离得稍微远一点，然后可以抱住孩子。
1: 拥抱，
0: 拥抱孩子，然后这个呼噜呼噜脑袋呀，或者是那个摸摸后背呀，这个后心这个位置啊，这都是会让孩子很有安全感、很有依靠的这样的位置，可以这样。甚至我觉得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也非常好，就是可以让孩子哭一会儿，让他把最高峰的那种情绪去宣泄出来，这个时候可能。 真的什么都不好使。
1: 嗯，是的是的，我们及时的给予孩子一些温暖的拥抱，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的言语上要效果更好一点，是吧？
0: 对的。
1: 嗯，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大一点的，可能会觉得跟同学之间会说，哎呀，我觉得我爸妈好像哪些事儿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我啊，我跟他说什么什么他总是会就是你应该怎样做，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不应该这样做。那这个年龄段的父母，我们跟孩子的这个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语言上需要做一个调整？
0: 对，需要共情。就是共情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哈，但是我们好像做的都没那么好。因为有一句话叫

0: 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在孩子他那么小的时候，他遇到的一个在我们看起来不太大的一个困难或者是困境，孩子怎么那么的崩溃？
1: 是的，比如说在青春期的父母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爸妈就会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你在跟别人玩呗，是吧？但是爸妈很难理解说，怎么会因为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我的孩子比如学习成绩也下降了，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就大人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0: 对，后来我在反思，或者说我在分析这个事情，因为咱们也从小时候过来了，但为什么不能理解现在的小孩呢？我想可能我们真的比较幸运，没有遇到孩子那样的问题。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跟孩子相同的问题，在那一种相同的心智状态之下，我们可能做的还不如孩子好。因为现在孩子的各种信息比较发达，他自救的方式也比较多。所以我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能去理解孩子，或者说能尽量的去尽可能的去理解孩子，也尽可能的去劝辅助家长。就是家长会觉得，哎，我的教育好失败，我怎么教育出来一个这么不坚强的孩子
1: 啊？会有家长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失败，实际上是任何孩子任何家长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有相同的结果，只不过我们提早碰上了而已。
1: 那么我们跟孩子要想共情的话，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其实还是很爱学习的，就是希望能够跟孩子一起度过这个比较敏感的青春期哈。
0: 对的。
1: 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爸妈会觉得说，我也挺努力的在共情孩子，但有的时候好像没有共情到点儿上，是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说，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在共情他？
0: 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说，你快去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你务必要怎么怎么样。
1: 这样是我们这是我们经常爱说的话。
0: 对，我们表达我们的这种
1: 要求，
0: 对要求，还有我们的这种威严，我们家长的这种威信。
1: 对，
0: 我们把这种都换成咱们。
1: 一下子我就感觉就不是说家长跟孩子的这种关系了，
0: 是
1: 就变成了好朋友的关系。
0: 你想见这个东西。比如说哈，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哈，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他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
1: 对，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其实困扰他们的大多都是这个学习上的问题哈。
0: 是我们考好了皆大欢喜，这个考不好的时候就全家都跟着这个发愁。
1: 是，
0: 我们第一先共情，爸爸或者是妈妈知道你努力了，这一次考试挺难的。谁谁谁他都说了，他妈妈也告我说了，说哎呦我们家孩子回去之后可不开心了，这次这题又偏又难。先降低孩子的压力，就是孩子会看到说，哎，你看我妈或者是我爸，他真挺能理解我的，他不说我没努力，他不说我没考好。虽然有这方面因素，他说到了题难，我这心里是不是就是我的
1: 舒服点，
0: 就松下来。
1: 对对，是这样的，
0: 不那么紧绷了哈。这是我们第一先共情，第二我们分解任务。我们刚才说换成咱们是吧？
1: 对，
0: 咱们先来一点一点分析分析错误的原因，再一点一点的来解决，就是我们引导孩子，我们告诉他一个解决的方法。
1: 我们要提供出来这个方法，
0: 对，
1: 而不是说让孩子自己去找，
0: 他可能还不会。他也理解不了，他也总结不出来。那我们引导他，或者说我们带着他示范给他去做，就是这个一点一点是一个非常好的词。这个一点一点我们就会觉得，哎呦，这事儿没那么难。
1: 是的是的，而且孩子会觉得说，咱们我考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爸我妈可以帮助我一起。他会觉得有依靠，是吧？
0: 是的，就是我还可以去从我爸爸妈妈那儿吸收点力量。
1: 对，是这样的。
0: 这是第二点，我们分解了任务。就是看第一点，我们先让孩子内心松动，第二点把他这个焦虑就是分成

0: 块一小块的。
1: 嗯，
0: 当这焦虑是一小块的时候，这孩子是有能力去克服掉它的，
1: 对，
0: 或者说去消融它的。
1: 嗯，
0: 那第三点，我们鼓励孩子去尝试。你看啊，其实这些题是不是单拿出来哪一个你都能做对？
1: 嗯，
0: 哎，那我们就只要做的时候再慢一点，再细心一点，不那么急躁。当然不是说我速度慢啊，
1: 嗯，
0: 是我心里不那么急躁就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帮孩子树立起来这个信心，让孩子觉得妈妈认为你行，爸爸认为你行，
1: 嗯，
0: 哎，你真的行啊，那孩子就会觉得，哦，哎，那我试试呢。
1: 对，我试一试，我确实可以，是吧？
0: 对，
1: 嗯，
0: 哎，一试，哎，真的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孩子会发自内心的高兴。
1: 哎，真的，这个过程，父母的这个共情的支持，其实也让孩子确立了一个自信。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爸妈会觉得说，嗯，怎么这孩子他就不自信呢？我都觉得说，你只要努努力没问题啊，你这次没考好，你下次可以考好。但我的孩子就说，哎呀，不行，我真的不太行，是吧？爸妈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着急就生气了。那我们不如用刚才吴老师说到这个方法，我们分解一下任务，然后我们再鼓励着尝试着让孩子，我们一起跟孩子努力来做这件事情。也许这个结果不一定是说你努力了就会有很好的结果，是吧？
0: 是。
1: 但是会让孩子知道说，我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一个人，我的爸爸妈妈很支持我，那我就很希望我自己努力，嗯，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当然结果很好，我们很开心，就算结果没有那么好，那我还是可以再努力的嘛，是吧？
0: 你看我们孩子这个内心的动力是不是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过程当中被调动起来了？
1: 是这样的。
0: 其实自信是什么？自信是成功经验的累加呀。
1: 嗯，
0: 那孩子一点一点的成功经验累加，他就是自信了。他并不是说我们让孩子自信，孩子就自信了。
1: 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说一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孩子表达情绪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我们家长面对这个情绪比较崩溃的孩子，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会有语言上的引导啊，或者我们肢体上的拥抱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跟孩子要有这种共情。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他发脾气，他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父母说，哎呀，我遇到困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爸爸妈妈需要出场了，需要来教教我怎么做了，是吧，吴老师？
1: 嗯，是的。
0: 嗯，
1: 就是你教教我呀。
0: 他没有办法直接说，但是他会告诉给父母传达一个信号，是说，哎呀，我确实遇到困难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对，孩子在求助。
0: 在
1: 求助。
0: 那我们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大人，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叫做情绪稳定，但其实情绪稳定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情绪，是吧？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我们大人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叫接住了呢？我们这个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您跟我们说说。
1: 就是让孩子感觉到我被理解了，我被看见了。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情绪稳定并不是没有情绪，并不是没有这种焦虑啊、压力啊这样的坏情绪，或者说叫差的、负性的这样的情绪，
0: 就是我们让孩子能知道说，哎，其实妈妈有时候心情也会不好。
1: 对的
0: 啊，我今天这个心里也不开心。
1: 对的，
0: 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大人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说我天天好像都无忧无虑的。
1: 是的，是的。
0: 哦，
1: 那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更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更想要的是教会孩子，在社会上的生存法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开心的时候还挺多的。我们不用给孩子创造一个真空的环境，也不用为他扫清面前的一切的障碍，就是真的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高兴的时候还挺多的。
0: 对，是这样。
1: 我们情绪稳定和情绪管理是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告诉孩子，情绪管理是允许自己不开心、焦虑、愤怒、恐惧、委屈等等等等。允许并且可以带着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这样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管理，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稳定。
0: 那当然就是孩子，如果我们也要告诉孩子说，如果你有比如说自己觉得处理不了的事情，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
1: 对，
0: 爸爸妈妈帮你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也好，或者是说把这情绪疏导也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1: 是的。
0: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孩子比如说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让孩子情绪变好，或者是说没那么抵触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沟通？因为有时候爸妈会觉得说，我已经在尽力的想让我的孩子从坏情绪当中走出来，但是我会发现效果很不好，或者说我说完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真烦。那我们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点什么呀？
1: 就是给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几个万能公式。
0: 好。
1: 比如说孩子就发脾气了，特别愤怒，我们可以讲说，妈妈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你需要我抱一抱你吗？孩子可能一下都愣那儿了。
0: 啊，对，一定会的。
1: 他就突然就啊，我妈今天怎么这么说呢？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在观察孩子，我们在描述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用观察去代替评价。评价是什么？评价是，你看你怎么又发脾气了？你就不能稳定点吗？那我们观察，你看，我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我们只是陈述了客观事实哈。然后需要抱抱吗？我们用这种肢体的接触，激活孩子的这种安全感。这是我们第一个这种 公式啊，或者叫黄金的句式。
0: 那其实这个时候不一定非得是说我们言语上说多少多少话。我们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种误区当中，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好想通过语言来拯救他呀，是吧？我们好像要跟他说很多很多的道理，然后你不要这样，你要想开，发现效果不好，那还不如抱一抱。
1: 对，其实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啊，我们的大道理就约等于在伤口上撒盐
0: 啊。会这样，孩子会更烦。
1: 我们越讲越没用
0: 哦，
1: 我们越讲越抵触，把孩子推得越远。
0: 哦，明白了。
1: 那我们干脆不要说，我们就说情绪的事儿。就不讲道理的事儿。
0: 好，千万不要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讲道理，多大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是吧？
1: 这个大宝宝也是。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是。
1: 对，大人也是。
0: 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说，哎呀，这个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情绪上来了，我就需要怎样怎样，是吧？
1: 对，是的。
0: OK， 好，那我们试一试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当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给拥抱，看看孩子是不是他会有所缓解。当然，这其实也是会有一个时间的，是吧？
1: 对，
0: 不是说一下子情绪他就下去了，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哈。
1: 对，
0: 好，来个第二个黄金句式，
1: 比如说啊，这个孩子打好的积木，小孩哈，打好的积木倒了，这个积木倒了让你很沮丧，对不对？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沮丧。孩子可能自己说不出这个词来。就是我们教给孩子，让他把情绪命名了，描述出来了。这个沮丧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孩子这种认知，情绪认知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让孩子去描述我的情绪。
0: 哦，就是引导着孩子表达。
1: 对，他说的越精准，比如说啊，你很生气，对不对？这个生气和你很沮丧，对不对？这个沮丧就比生气要更精准。
0: 对，
1: 他表达的越精准，我们想他是不是释放的就越多，他内心就会轻松的更多，这个空间就会越大。那我们第二个黄金句式就是让教给孩子给情绪去命名。那关于这些情绪怎么命名啊，我们可以上网很多啊，这种命名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很经典的哈，萨提亚的这个500个情绪词。我们不需要掌握500个，我觉得50个
0: 足够了。
1: 对，20几个就够够的了。
0: 那我们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准确的这种情绪词来表达出来。这个过程是孩子的一个释放的过程。也是我们大人其实可以试一试的方法，是吧？
1: 对。
0: 好，接下来再说一个第三个。
1: 我猜你现在是希望妈妈或者希望爸爸再陪你把这个积木搭起来，是吗？就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说哈，积木倒了。那我们看，我猜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吗？这是在跟孩子表达什么呢？把情绪转化为具体的需求了。就是我这积木倒了，哎，我太难过了，不行，我得在这打滚哭一会儿。我哭完了之后我又打了一次，哎，我爸给我又弄起来了，而且比刚才还要好。哎，我是不是就感觉被弥补了，我就找不回来了。
0: 是这样的。
1: 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就是我们把情绪转化为了具体的需求。
0: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猜你希望怎样怎样。那孩子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导着孩子说，那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现在希望爸爸妈妈来帮你干点啥，是吗？
1: 对，我能怎么做呢？这就是更开放了，孩子可能给他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0: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语气不好，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说，那你希望妈妈是跟你说话就是客气一点，还是说是什么样子，然后可以让孩子表达一下，对吧？
1: 对，
0: 表达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按照孩子想要的那样，我们去试一试这样做。
1: 是这样吗？我刚才的表达你觉得舒服一点吗？或者你教给妈妈 我怎么说呢，我学一学
0: 啊、哦，或者我这样说你觉得可以吗、哦、是吧，
1: 就是明显这个关系就感觉这个很融洽很融洽。
0: 嗯，是这样的，确实啊、嗯、马上就能够想象到那个场景、嗯、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你的情绪变化，可能就是从你的语气当中感受到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好、嗯、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1: 嗯，没关系，哭不是懦弱，哭出来，妈妈在这儿等着你。
0: 嗯
1: 嗯，就是打破一个哭等于软弱的这种错误认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啊，我管他们叫孩子们，
0: 嗯，
1: 我经常的跟孩子们去讲，我说哭是特别勇敢的表现。
0: 嗯，
1: 我很多大人他都不敢哭。他要假装坚强。
0: 嗯，会有会有。
1: 嗯，就是尤其高中的小男孩，他在这个学校的咨询室里他哭了，他会特别难为情的说，哎呦老师我没控制好情绪。我说干嘛要控制、我说哭就是最勇敢的表现。你敢哭吗？你其实不太敢的，是不是、你现在哭出来了是不是好勇敢？
0: 嗯，
1: 哎，这么一说他好像觉得啊，那我要不要再哭一会儿？就他会放松，他可能就没说什么别的，就光哭了。
0: 对，
1: 哭完之后他走出这个门的时候，哎呀
0: 好了。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哭，我们其实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家长说，你哭哭哭有什么用啊？
1: 嗯、
0: 是吧？但是其实哭还是挺有用的，
1: 它真的有用。
0: 它会让你就是即使可能你什么都没有说，对方可能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你哭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人轻松了，情绪也就释放了。
1: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的心，我的脑子被情绪填满了。我没有余力去解决问题。我们把这些情绪把它放出来，把我们的脑子和心里的空间释放了，哎，我们的这个空间才能够去解决问题。
0: 好，所以哭的这件事情，我们要允许孩子哎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1: 我觉得你看起来挺失望的，要不要说说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永远记住，让孩子说，让孩子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就孩子恰恰相反，什么都不说，我们想我们大人也是，我们自己也是。当我什么都不说的时候，那就是失望透顶了，那就是放弃了。
0: 是的，
1: 那就是放弃了呀。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当我们想说的时候代表什么？我想解决，我想求助。我想要去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引导孩子说，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失望，挺失望的，或者说我觉得你看起来哎呦特别委屈，特别难过。你跟我说说怎么了。让孩子去表达。
0: 这个场景哈，其实我身边包括我自己也遇到过，就是当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个接的时候接的不是那么恰当。比如说大部分家长可能就开始讲道理了。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不应该那么做，你看你这个事情应该怎样怎样做。但是孩子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抵触了。那我们家长在引导着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怎么接呢？
1: 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孩子有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在我们这里寻求解决的办法。他想要寻求的是安慰和理解和尊重。就是我们看到情绪，然后让孩子去表达，这个过程已经很肯定他，很疗愈他了。至于后面呢，如果孩子追问说，那爸爸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或者说我怎么做才能更好呢，

0: 说非得马上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
1: 是的，是的。
0: 哦，
1: 我们看这样是不是就没那么紧张了？要不我们总想着我们接不住怎么办？
0: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呢，会不自觉的说想要拯救我们的孩子，是吧？想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法在孩子看来可能没那么恰当，或者是孩子会觉得说我不想按照你的那个方式解决，对吧？然后好像明明是我们是很好心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好像亲子关系反而是因为这个事情又给破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想好给方案的时候，我们不如不给方案，就让孩子表达就好。
1: 对
0: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面的黄金法则。
1: 下面这句话叫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事情，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有我记着在网上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小视频，一个小姑娘哭着跟她爸爸说，你凶我我也爱你吧。
0: 我也看过这个。
1: 当时
0: 心都化了。
1: 是，就是化了那种感觉。那我们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呦，孩子非常的疗愈我呀。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怎么用同样的方式去温暖到孩子呢？去让孩子的心也化呢？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就是分离出来我们的孩子的行为和他的这个人格。就避免条件式的爱，不是说我做对了做好了妈妈爱我，是我是我妈妈爱我，或者是爸爸爱我，我们给他分离开来，就是让这种爱是更纯粹的，也让孩子是更加有安全感归属感和自信的。
0: 好，那我们家长朋友可以试一试吴老师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万能的这个黄金句式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说话的方式有了变化之后，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关系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并且其实我觉得在这儿也要跟我们家长再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他有情绪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一块沟通的时候会说，哎呀，我家孩子三天两头作妖，不是这个情绪就是那个情绪。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孩子他有情绪是太正常的事情了，我们要接住孩子情绪的同时，也要跟孩子一起来学习吧，就是跟我们自己的情绪相处，孩子也跟孩子自己的情绪相处。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感谢吴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您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都有父母数不尽的用心和期许，所以很多家长呢也会陷入到育儿焦虑、育儿困惑当中啊。就是我们会发现，特别是到了青春期的孩子啊，我们作为家长呢，掏心掏肺的为孩子付出了全部，甚至有的妈妈天天围着孩子转，但是却发现孩子好像也不怎么领情，反而我们越管呢，自己还越累，亲子关系呢，好像也因为我们越管而变得越僵持。还有的家长就是我们非常希望孩子能够成长得很快，或者是说能够在成长过程当中少走一些弯路。那我们呢，有的时候可能方法不太得当啊，自己呢陷入到这个焦虑当中，让孩子也会觉得非常有压力。那究竟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做才算是用对方式？

0: 方法来陪伴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爱真正成为孩子成长的力量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深耕一线教育多年，拥有丰富班主任工作经验，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英语教师，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河北省教师教育学会微课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苏玉静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非常接地气、非常可落地的这些实用的教育方法哈。苏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苏老师，您在日常的这个跟家长的沟通过程当中，家长跟您反馈的初中阶段的孩子比较多的这个问题会集中在哪些方面？就是有没有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家家户户可能都会遇到过的问题？
1: 其实确实是有一些这样的问题的。
0: 嗯。
1: 当下呢，我们家长陪孩子成长呢，到底会踩哪些坑，或者是进入哪些教育误区呢？
0: 嗯，
1: 我可以结合我的日常的教学以及和家长平时的沟通的一些情况，跟大家聊一聊。
0: 好。我们特别需要您日常的这个案例分析，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可能一听说哇，这不就是我家吗？您跟我们快说说。
1: 好嘞。其实首先呢，我们要去先看清一个现状，就是当下的这个家长陪娃的这个普遍的困境。
0: 嗯，
1: 你是不是也是中招了呢？然后我们家长一般都是在家陪娃成长的时候呢，主要有三大的普遍现状。
0: 嗯，
1: 现在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好，我们先说第一个。
1: 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付出多，回报有点少。
0: 嗯，
1: 亲子关系呢越陪越僵。
0: 嗯，
1: 家长每天下班顾不上休息，然后就包揽了做饭呀、陪读呀、检查作业啊等等所有的事情。
0: 嗯，
1: 可是我们孩子呢有时候会不领情。
0: 对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孩子会觉得好烦呢，是吗？
1: 对，要么就顶嘴反抗。
0: 嗯，
1: 要么就沉默封闭不说话。反正亲子之间呢可能会有一些零交流呀，一开口要么就吵架呀之类的一些现象。
0: 这个其实在我们初中阶段的家长就是遇到之后会特别的头疼。我们一会儿说说怎么解决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想关心孩子，但是在孩子的感觉就是我妈又没关心到点儿上，就是这个感觉。然后呢可能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容易这个越陪越僵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我们再说说第二个。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家长有的部分家长呢是只盯成绩看，然后忽略了孩子的一个真正的成长。教育的这个方向呢就完全跑偏了。所谓的就是眼里只有分数啊、排名呀，然后孩子考好就夸一夸，然后考差了呢就训一训。甚至有的人可能会骂一骂呀。就是完全没有顾及到咱们孩子的一个情绪啊、学习的习惯呀以及他的心理。所以导致了孩子最后要么厌学，要么自卑，要么成绩就开始下滑。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普遍的哈。还有第三种情况吗？
1: 第三呢就是想帮忙可是呢就是没有方法。有的家长就是盲目的去焦虑啊、内耗。知道要重视家庭教育，但是呢就是不懂科学的方法。要么呢就去照搬别人的一些育儿的经验，要么呢就管控，要么就唠叨。其实这样的话是可能会容易导致越管越乱，自己天天焦虑，孩子呢其实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啊。
0: 哎呀，这三种情况说真的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或多或少就是都遇到过其中之一，或者是说这三种情况全遇到。就是我们有很多家庭可能真的是在孩子这个成长阶段啊，青春期的这个成长阶段会遇到同样的困惑。所以我们家长遇到这样困惑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说过度的陷在这个其中，哎，就觉得呀我家孩子怎么这样啊或者怎样的。你要知道就是孩子成长在这个阶段他可能或多或少他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就是家长们在跟孩子沟通啊或者是说日常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妈妈特别容易陷入到这种唠叨的状态当中，但是又不自知，然后从孩子的角度来讲呢就觉得我妈好烦啊好唠叨，然后妈妈就觉得说这孩子怎么越长大越不听话呀，或者说我说的话你怎么当耳旁风啊，就是两个人都处在这种就是两种很糟糕的情绪当中。那您跟我们家长说一说就是有没有那些我们自己不自知但其实又踩了一些这个雷区的这些地方。

0: 确实是有。然后基本上咱们的大部分的家长也都在踩一些坑。
1: 我们来说说这些坑。
0: 对，可以。我们的这个家长们容易踩的这个第一个坑呢，就是哎呀，可能是比较重视管控孩子去，很少去跟孩子真正的沟通，然后把孩子呢其实当成一种监管的对象。
1: 就家长会觉得是什么一个状态，就是我为你好，反正我说的话就是我为你好。
0: 对，
1: 就这句话特别妈妈容易说，是吧？
0: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整个的一个心态就是我就是为你好，你就得听我的，然后全程就像那种监工一样盯着孩子，不许玩手机，你不许出去玩，写作业慢了就指责，然后其实他从来不问孩子的一些想法。
1: 那孩子会怎样？就是他会反抗吗？
0: 其实有的孩子会反抗，
1: 到了青春期可能会出现反抗的情况。
0: 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出现两种反差，要么呢孩子就是叛逆对抗，要么有的孩子就变得胆小懦弱了，
1: 也不敢说，
0: 对，
1: 也不敢提，反正你说什么我就坐在那儿，就好像就真的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一样，是吧？
0: 确实是，
1: 就变麻木了那个感觉。
0: 对，
1: OK， 这是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家长在管控的这个状态之下其实是有点太严了，然后孩子就会出现这样的两个极端的情况。 OK，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种误区哈，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解决的办法，我们先说说大家容易踩的坑。
0: 第二个误区呢，那就是部分家长比较重视分数。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1: 是的、
0: 对，比较轻视孩子的一些学习习惯。捡了芝麻其实就是丢了西瓜了。
1: 特别是到了初中阶段，家长会觉得说，哎呀，这面临着这个中考，未来我们还要有进行这个高考，好像这个分数就盯得更紧，是吧？
0: 确实是。
1: 其
0: 实我们家长只盯着这个考试分数和排名，一次考差就焦虑万分，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其实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孩子的一些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的一些培养。比如说在写作业上拖拉呀，他注意力差呀，不会去规划时间，这些核心问题，不管，然后只一味的去催促学习、报补习班呀，我觉得还是去慎重一些的，应该。
1: 就算是孩子到了初中的这个阶段，如果我们发现学习习惯不是特别理想的话，也需要来调整学习习惯。我们其实说，孩子在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幼儿阶段，我们说养成各种各样的这种好的习惯是一个黄金期，但是有很多家长就说呀，那我们错过了这个黄金期，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习惯就不能养成了呢？其实不是，就是可能在错过黄金期的养成习惯的时候，你会费点劲，是吧？
0: 确实是。
1: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之后呢，我们还是要从习惯入手，因为如果你发现不培养这个好的习惯的话，你就算是一直催孩子，其实他在做这些事情上，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形成他自己的这一套方式方法，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我们家长格外注意。我们再说说第三个误区。
0: 第三个误区呢，就是重说教轻身教。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家长有的就是他自己说了一些该做的事情，但是他有时候做不到
1: 啊。明白，自己说别玩手机了，然后抱着手机不离手。
0: 对，
1: 这个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要求和我们需要学习和进步的地方，对吧？
0: 确实是。
1: 那我们家长既然我们不希望孩子抱着手机玩，那我们说真的，我们就在孩子面前，我们就不要抱个手机，不然你会发现孩子小的时候可能他看到眼里了，但是他不会说什么，但是到了青春期的孩子，你跟他说这个玩手机的事儿，他可能会就是反怼你说，那你天天还在我面前玩手机呢。
0: 确实是如此。
1: 然后家长就很生气，是吧？你还说我，然后俩人就又开始了。所以就是这个身教的这个功效也需要在孩子面前啊，我们家长做好。 OK， 我们说说还有其他误区吗？
0: 其实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其实我们每个家长都是爱孩子的。
1: 对的。
0: 对，然后其实他们是特别就是对孩子特别的重视保护，
1: 就是我们这个爱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是不是太多了。
0: 对。
1: 就是我们怕孩子这样怕孩子那样，然后我们就帮孩子做这个做那个，就是这份爱有点太多了。
0: 对，
1: 是吧？
0: 其实这是剥夺了孩子的一个。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南河岳山川，
1: 坐聊极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春秋战国风云，今天节目前半时段呢，要给您说战国时期的齐和秦的争霸。您看，公元前342年，这是整个战国时代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里，齐国通过围魏救赵的战术牵着魏国的鼻子走，又以增兵减灶之计诱导魏国追击，最后在马陵之战成功地把魏军给全歼，魏国的元帅庞涓阵亡。这一战的结果就标志着战国早期中原的最强国魏国彻底衰落了。魏国在此战当中失去了他们最精锐的魏武卒军队，也失去了最杰出的统帅庞涓，再也没有逐鹿中原的本钱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还真就不是取得大捷的齐国，相反却是远在函谷关外观望的秦。魏国的彻底衰落使得秦国少掉了东出函谷关的最大障碍。之后的两年当中，秦国连续对魏作战，在西河地带用兵，成功地收复了西河，迫使魏向秦国屈服。打那以后啊，秦国东出函谷关逐鹿中原的通道也就算彻底打通了。这可是自春秋时代秦穆公以来秦人的梦想。之后的战国风云当中，齐并没有因为战胜魏而在诸侯里边取得独大的地位，相反实力迅速膨胀的就是这个渔翁得利的秦国。但是在马陵之战早期，这个齐啊依然保持着他们强势的地位和扩张势头。从公元前342年开始到公元前284年，这58年间，齐国相继在位的君王是齐威王、齐宣王和齐闵王，一会儿都会给您说到啊。那么这58年间呢，他们打败了魏，又击败了楚，压服了韩赵，齐俨然成为了中原最大的诸侯国，也一度是秦国东出的最大的劲敌。而与之相对应的秦呢，在位的国君分别是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和秦昭王。这58年间呢，齐和秦这两国先后击败了他们共同的对手，也就是魏，然后各自开始了扩张之路，一度成为了诸侯里边两大最强的力量。那么面对齐这个最强的对手，秦国是怎么战胜他的呢？
3: 秦惠王为何驱逐各国来到秦国的人才？是哪些滞后的观念和因素导致齐秦两国的实力被迅速拉大？齐楚想结盟对付秦国，可两国分别做出了哪些错误决定致使联盟破裂？合纵联盟成立之后最好的击败秦国的机会，齐闵王为何却放弃了？之后他又为何主动放弃了跟秦昭襄王分霸权的机会？他无意中帮了秦国哪些忙，使自己彻底失去了争霸的资本？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战国风云之战国中期的齐秦争霸。
2: 面对齐这个最强的对手，秦国是怎么战胜他的呢？我们还是说这个时间的分水岭，公元前342年，也就是马陵之战呢。马陵之战结束后的早期，齐和秦呢都是各忙各的，很少有交集存在。秦国方面在马陵之战结束后的两年，他发动了对西河的进攻，生擒了魏国太子，歼灭了魏国10万大军，魏国最后一股有生力量就这么消耗殆尽，此后就无力继续逐鹿中原了。这时候的齐威王也在中原风光起来了。公元前334年，齐威王和魏惠王共同会盟于徐州。魏惠王这边他主动承认了齐威王国王的身份。 齐威王这边呢也投桃报李，承认了魏惠王的国王身份。这个事儿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徐州襄王，襄就是相互的襄啊。在徐州襄王的过程中，先后强大一时的魏惠王对这个齐威王那是极其恭敬的。此后呢，魏、韩、赵他们又在东阿拜见了齐威王，对齐威王这也算叫北面视之。这时候的齐威王呢，俨然已经成了中原诸侯里边的最强者。齐威王在位的晚期，齐和秦就发生冲突了。当时秦国东出函谷关，借道韩国，发动了对齐的进攻，结果被齐国呢给打败了。秦只好是派遣使者谢罪，作为这事儿的结尾。但是强秦的巨大威胁已经是隐隐出现了。跟齐威王同时期在位的秦孝公病逝于公元前338年，他的儿子秦惠王即位。这个秦惠王上台以后呢，反攻倒算，把商鞅给杀害了。
4: 商鞅，当初你割我太傅鼻子的时候，不曾想到了今日。
5: 如果想到有今日，那么当年还是处罚的太轻了。
2: 清算完了商鞅以后啊，秦惠王也想取缔商鞅之法，但是又实施不了。一来呢，商鞅变法在秦国百姓心中威望特别高，你整一个推倒重来势必引发变乱；二来军队方面对商鞅的新法也是非常拥护，奖励耕战和军功授爵的制度给很多军事将领得以实惠。就这种现实让秦惠王只能是默认了既定事实。但是在秦惠王在位的早期，他对商鞅变法的继承是很消极的，甚至因为怨恨商鞅，驱逐了各国到秦国的人才。那这是一种倒退呀，没关系。短暂倒退之后呢，秦国的国力上涨之势依然是不可遏制。秦惠王在位早期打击的对象就是韩赵魏，因为他临近秦嘛。这时候的韩赵魏实力已然是日益削弱，到底怎么削弱的，为什么削弱，我们也会给您详细说到。秦惠王这时候另外一个大动作就是南下巴蜀地区，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他平定巴蜀，取得了进军中原的一个后方基地。这个举动呢，使得秦国真正获得了战国争霸里边战略纵深的优势，物产丰富的巴蜀地区成为日后秦国天然的大后方。秦惠王对商鞅进行短暂清算以后，很快又开始了锐意进取。在他即位的早期，他曾经干过一个错事，就是把中原各国滞留在秦国的宾客，就是那些人才们给驱逐了。可是秦惠王呢，很快意识到自个儿这个错误，开始大量招揽六国里边的人才。比起此前秦孝公只用了一个商鞅，这时候的秦惠王身边可以说是人才荟萃，像什么外交家张仪、公孙衍、名将魏章、司马错、甘茂，都是在这个时期大放光彩。秦国也在马陵之战以后，趁着魏国衰弱的机会，得以继续东进，夺取了魏国的上郡。这可是从关中平原进入中原的黄金通道，可就被牢牢地抓在了秦国的手中了。比起这个时期的秦惠王，晚年的齐威王可就逊色很多了。他虽然战胜了魏国，但是齐国的君臣呢，就满足于列国对于他们齐的尊奉。至于说去开疆拓土，获得战略要地，齐国人兴趣好像不大。齐国君臣的观念还停留在春秋时期的争霸时代上，认为只要获得大家伙表面上的尊重的霸主地位，就可以恢复祖先的荣光了。这种滞后的观念也使得齐国没有趁着马陵之战的胜利迅速崛起的关键要素。从个人品德上来说呢，开创齐

0: 国霸业的齐威王与此时两代秦国君主秦孝王和秦惠王有这么一个共同点，就是信用人才。齐威王在位的时候大量选拔贤才，利用稷下学宫招募英杰，但是秦国的用人呢，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秦和齐最大的区别就是秦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观念束缚，也没有旧制度的束缚，所以在用人上秦国可以不拘一格广招人才。可是齐呢，在这一点上就差远了。齐国毕竟是一个从旧的奴隶制国家脱胎而出的封建制国家，那这种国家性质导致他们在转型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时代的种种痕迹，而且齐国人的宗族观念门第观念比秦呢看重的很多。如此种种就使得齐威王晚年享受霸主身份荣耀的时期，他跟秦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到了公元前319年，齐威王病故，他的儿子齐宣王即位。那么在这个时期呢，齐国和秦国之间国力上的差距已经是显而易见了，而联合各个诸侯国一起对付强秦的合纵运动已然兴起。
1: 合纵就是六国联手合力抗秦，六国之地过秦五倍，六国之兵多秦数倍，如能联合一致互相救援，秦国首尾不顾，不仅无所作为，还必成瓮中之鳖呀。
0: 齐宣王在位的第一个年头，六国就发动了合纵运动，推举楚怀王为纵约长，西进攻打秦国。但是楚国和齐国对此啊都是持观望态度，只有韩赵魏是兵临函谷关。战斗的结果呢，是韩赵魏三国被人家秦打得大败，仅遭斩首就有82000多人，秦国强大的实力这是不容置疑了。一个打你们仨，最终呢还能完胜。沉迷在霸主身份中的齐宣王也猛然警醒，觉得自己啊要做出应对了。齐国此时呢，他有着自个儿的优势，就是他中原诸侯的身份。但是他一瞧，哎呦，这个秦国要的不是霸主的荣耀，是各国的国土和政权。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这不行啊，那些诸侯国呀就倒向齐国这一边。齐宣王登基的初期延续了他父亲会盟诸侯的政策，经常和韩赵魏举行会盟，接受他们的朝拜。这个期间呢，齐国和楚和魏都发生过战争，但是秦国的强大使得齐宣王在公元前313年做出了联合楚国的重要决定。咱们再来说这个时期的楚，他在版图上也处于一个极盛时期。那时候楚啊已经完全占有了江东地区，吞并了越国故地，因此楚国呢地广人多，也可以募集百万大军。那么这时候的齐呢又拥有富庶的经济条件，两家一个有人一个有钱，这么一拍即合，实力也很强大。公元前313年，齐宣王和楚怀王举行了会盟，共同对付秦国。但是这个如意算盘却被秦惠王给打散了。秦惠王只派出了一个巧舌如簧的张仪，以600里土地作为诱饵，就让楚怀王轻易地撕毁了和齐国的盟约。
2: 大王，好像赏过张仪一块封地。
3: 不错。
2: 大王可还记得那块封地有多大？
4: 臣记得大概是3-5里吧。
2: 整整6里。张仪感激大王恩赐，给他取了个地名叫600。这次出使楚国，张仪用自己这600古蛇摇唇说成600里，诱惑楚王弃齐联秦。
0: 齐宣王生气呀，你竟敢背后捅刀子。他呀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主动联络秦国，说这么着，我跟你结盟，咱们打楚国去吧。这个愿望在第二年就实现了。而那时候呢，楚国也在跳脚骂街呢，不对呀，此前说给我600里土地，完了我背信弃义以后你也不给呀，你忽悠我呀。盛怒之下的楚怀王发兵80000去攻打秦国，在丹阳和秦国名将魏章鏖战在了一起。结果战场上这边一瞧，我的妈耶，原来自己的盟友齐竟然出现在秦国的阵营当中。那这下楚国被打得大败，算是齐宣王出了气了。可初期的结果呢相当严重，齐和楚之间

0: 的联盟就此破裂了，两家任谁也没有力量单挑秦国。齐和秦联合大败楚国的结果，就是秦国呢夺取了楚国在蓝田境内的土地，而齐宣王这边呢空忙活一场。也是通过这次共同作战，齐宣王真正意识到秦国太强大了。为了招揽人才啊，他又加大了对稷下学宫的投入，结果就是诸子百家的英杰在此荟萃。这里边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的各路代表，他们都曾在稷下学宫游学过。当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儒家杰出的思想家孟子。孟子初到齐国的时候曾经是非常兴奋，他对外宣告说，管仲只是让齐国成为了霸主，而我要让齐一统天下。对于孟子所坚持的儒家思想，齐宣王一点也不感兴趣，毕竟战国时代刀兵无情，儒家那一套啊还真不吃香呢。孟子在游学齐国的几年以后就黯然离开了。比起秦惠王招纳的实用型的人才，齐宣王的身边的英杰呢，学者居多，文化人居多。这些人呢喜欢诗文唱和，但是安邦定国方面的人才却是凤毛麟角。那么齐宣王在位初期跟他打对垒的秦惠王完成了他人生里边对外扩张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他在公元前312年彻底击败了匈奴义渠部落。义渠部落是匈奴的一支，在战国早期经常侵扰中原。也就是说在这一年呢，秦惠王要解决匈奴侵扰问题，解决东晋中原的后顾之忧。也是在这一年呢，秦和齐有过这么两次小的交手，但是都以齐宣王的失败而告终了。一次是秦国联合了韩和魏，此前韩和魏那是尊奉齐国的，这回啊被人家秦给招拢过去，一块儿去讨伐楚国，并且是大败楚国，夺取了楚国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国土。之后忽然又改弦易辙，向齐国发起了进攻，也就是秦带着曾经齐国的两个小弟去打齐国了。齐国在苏北地区大部分国土丢失，遭遇了挫败。第二次交手呢，是齐宣王自己挑起来的，他倒不是说去攻打秦国，而是啊对燕国实行了闪电战，仅用了50天时间就打下了燕国的国都。可那时候燕国的王后呢是秦惠王的闺女。
1: 你连下燕国10座城池，功劳可大呀，是他燕国先被盟约，与秦结亲，我才率军讨伐。燕国要是敢联秦伐齐，我就合5国之兵灭掉燕国。
0: 这就给了秦惠王出兵的口实了。秦这儿派出2路大军，一路踏伐燕国本土，一路攻伐齐国，都获得胜利了。齐国这儿短暂占领燕国以后，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就被赶出来了，自个儿的国土还遭遇了秦国的侵扰。
2: 寡人只用一个女儿，就把6国闹得天翻地覆，合纵盟约，名存实亡。
0: 所以这个时期齐秦争霸当中，齐宣王是处于劣势的。当秦惠王连年用兵的时候，但是他在公元前311年就英年早逝，年仅46岁。之后即位的秦武王，这是一个赳赳武夫，天生神力。这秦武王就是著名的那个嬴荡，生的不算伟大，死的特别奇葩，后来举鼎把自个儿砸死那位。
3: 大王在洛阳举鼎，身受重伤，大王没了。
0: 有的说当场就气绝身亡，有的说重感染死的，反正34岁就死了。但是啊，他在做国君方面粗中有细，暂时停止了对齐国的大规模用兵，转而开始对6国的分化瓦解。对魏王他主动修好，拉拢魏国倒向自己。对楚国他扶植楚国治下的越国部落，撤肘楚国。这时候的齐宣王在经过2次对秦国战争失败以后，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内政的上边。他在位的最后5年，对内发展生产，倡导文教，训练士卒。对外他和这个魏呀、韩呐、赵啊采取的是或打或拉的政策，把这些国家尽可能的拉到自己齐国这一边。在齐宣王的晚年， 对方的秦武王被大鼎砸死了，秦昭襄王即位。即位早期，大权掌握在太后和权臣手中。他临终之前倒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02年，在魏冉的奔走下，齐和秦之间是形成了联盟。这时候的齐秦两国暂时实现了和谐。转过年来，公元前301年，齐宣王过世，他的儿子齐闵王即位。这位齐王在位17年，这可是齐国霸业最后的绝唱，也是齐国衰落的开始。当时的天下格局呢，经过齐宣王晚年的休养生息，早期的齐闵王他还是拥有强大的实力。这时候连横合纵两大团队是奔走于列国，要么是联合抗秦，要么是依附于秦，这是很多诸侯必须要做的二选一的难题。那时候楚国屡败于秦，无力北上，魏国早已衰弱，合纵的大旗啊也就被齐闵王扛起来了。齐闵王即位初期也遇到了和秦昭襄王类似的形势，因为那时候齐国大权呢被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所掌握。锐意进取的孟尝君开始频繁地对外发动战争，积极介入到各国内部的事务当中。公元前301年，齐闵王先是介入到韩国的内部争位，凭借着齐国的军事力量扶持韩国太子纠登基，之后又动兵楚国，理由是啊，你楚竟然和这个秦结盟，违反了咱们之间的合纵协议，于是在垂沙呀跟楚国大打出手。双方沿着楚国的方城对峙6个月，最后是齐国呢趁着江水退潮的机会，从浅滩处发动猛攻，一举击溃楚军。此战消灭楚军20000多人，杀楚将唐昧，一时之间楚国很难对齐国构成威胁了。那么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是为了大举进攻秦在做准备呢。经过了在中原地区的扩张，齐国呀就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反秦同盟。公元前298年，齐国会同韩魏联军猛攻函谷关，而秦呢是依托有利地形拼命抵抗，双方鏖战长达3年之久。结果呢，齐国主将匡章他选派敢死队进行偷袭，终于在公元前296年占领了函谷关。秦国的关中平原已然在齐国面前一马平川了。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的坎节上，齐国呢选择见好就收，他满足于秦国向自己道歉，我原谅你了，然后拔兵东撤。合纵联盟成立以来最好的击败秦国的机会就这么着被齐给放弃了。说齐闵王怎么琢磨的呢？他认为啊，我已经为我父亲齐宣王雪耻。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战争主要是由这个孟尝君田文发动的，对于齐闵王来说，他不愿意看到孟尝君通过这些战争来扩展他的势力，俩人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为了对付孟尝君呢，齐闵王重用了从燕国投奔而来的苏秦。苏秦是合纵运动里边的重要人物，最擅长舌辩，而且呢苏秦呢在齐是没有根基的，在齐闵王的眼中你是好控制的。可齐闵王不知道苏秦来到齐那是给燕国做卧底的，燕国在齐宣公时代差点遭到齐灭国，这个时候的燕国呀是燕昭王在位，一直也在锐意复仇，而苏秦这个人呢就是他复仇当中最重要的一环。通过苏秦，齐国的内部矛盾军事情况被源源不断地送到燕国，而且燕国同时和这个秦呢也有姻亲，所以当齐闵王对秦国不断采取攻势的同时，他万万没想到头上已然悬挂着一把凶器呢。公元前294年，还在锐意扩张的齐国发生内讧了，因为贵族田甲竟然发动劫持齐闵王的事件，齐闵王趁机对齐国的田氏贵族进行打压，孟尝君田文呢他也就吃了挂烂了，他的相国职务被剥夺，接替他当相国的那就是苏秦呢。此前孟尝君是拉拢东方6国全力对付秦国，苏秦上任以后呢 为了完成燕昭王交付的卧底使命，可就反其道而行之了，接力劝说齐闵王四处扩张，尤其是拿自个儿的盟友下手。那时候呢，也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崛起的时期。之后的几年呢，苏秦呢就挑拨齐和赵的关系，让这两个铁杆盟友互相交恶。同时呢，他又劝说齐闵王攻打韩宋等国家。齐闵王这一连串的军事征战胜利，使得秦呢也对齐国侧目。那时候的秦国呢，还真就处于守势，所以秦昭襄王是主动要求和齐并称为帝，秦昭襄王称西帝，齐闵王称东帝，这几乎就是春秋末年晋国楚国平分霸权的翻版。对于平分霸权的要求，齐闵王倍儿高兴。可是苏秦知道，如果这个举动成功，齐和秦联手势力会更加强大，因此呢，在苏秦的劝说之下，齐闵王主动取消了帝号，把秦昭襄王结结实实的给闪了一把。秦国这主动示好，你对方闪我的腰，那你就给我等着。齐闵王这不在乎。公元前287年到公元前286年，这个时期的齐闵王啊，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您别看短短两年啊，他通过对赵国和韩国的战争，把胡服骑射以后军力日益强大的赵国打得落花流水，又进一步削弱了韩国，这其实是在帮秦国的忙呢。公元前286年，齐闵王又把那个宋给灭了。灭宋的事儿可是激起了秦国的大怒。宋那是谁呀？是秦国当时在中原的重要盟友，也算是他在中原那儿安插的钉子。结果这个钉子呢，被齐给拔掉了。这时候齐闵王身边的邻居们，甭管是北边的燕赵还是东边的魏秦，都被他打过，相当于所有的盟友都被他得罪光了。于是齐闵王可就遭报应了。公元前286年，齐国刚刚灭掉宋国，秦在西线就发动进攻了，借助韩国的道路突袭齐，把齐国打得大败。之后秦燕赵魏韩五国联合一块伐齐，在济水边和齐国决战，经过连年征战，已然是强弩之末的齐国被打得溃败。之后齐闵王被楚将杀死，齐国七十多个城市沦陷。虽然后来呢，齐国名将田丹用火牛阵击退了五国联军，拥戴齐襄王复国，但是遭遇这轮灭顶之灾的齐国彻底失去了争霸的资本。而秦呢，借助中原诸侯之手，搬掉了他们东进中原最大的障碍。哎，这就给您说的是齐和秦的争霸。那在今天节目后半时段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当时这个韩赵魏怎么就没落了。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咱们一会儿见。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这个系列给您梳理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脉络，那整个的讲述过程中呢，虽然不算是浮皮潦草，但是也比较粗线条，很多的细节并没有给您展现。之后有机会呢，我们再从人物或者是趣闻方面再和您分享。本来接下来想和您说说韩赵魏的没落，但是呢，这里边故事性不强，而且今天咱们就得把这个系列给它终结了。那春秋战国那些事儿，我们最终呢以秦王朝统一天下作为终章。 春秋战国漫长分裂局面的终结，当然是来自于秦始皇平灭六国。
6: 在秦王嬴政说了不算的那段时期，朝政由吕不韦把持。为了防止秦国东进，韩国故意派人忽悠嬴政开凿郑国渠。为了完成统一大业，他重用年轻的客卿李斯和有战略眼光的统帅魏辽。之后秦国先后用了什么计谋灭掉了赵燕两国？大将王翦用了哪些奇怪的手段拿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楚国？秦帝国又通过哪些曲折的战争平定了南方百越地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战国风云之一统江山的秦王朝。
0: 平灭六国的起点来自于秦孝公改革以后的东出征雄。秦国打秦孝公开始，经历了秦惠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一直到了公元前238年，嬴政正式亲政，整整的123年呢。这也是秦王朝吞江并土的123年。秦惠王时代，秦国这儿彻底收复了西河，打通了东晋的道路，向南占领了巴蜀，拥有了稳固的后方基地。占领了楚国的关中地区，削弱了楚国的实力，秦国就形成了对六国诸侯的独大局面，还打垮了原本是秦国东出劲敌的魏，压制了同样有吞并中原之心的楚，占领了统一天下的制高点。之后呢，秦昭王时代，这是另外一个重要时代。这个时期的秦国相继解决了两个争天下的主要对手，就是齐和赵。对一度和齐国并称为最强国家的齐，秦国呢是以合纵之道还之合纵本身，组织五国联军杀入齐国，打那以后齐就无力再和秦来争锋了。之后秦国是以必胜的决心发动了对赵国的进攻，举全国青壮年男子参战，在长平消灭了赵国40万精锐军队，一度是天下老二的赵国到这儿彻底失去了和秦国叫板的本钱。在这个期间里，秦国一共是8次击败中原诸侯组成的反秦联盟，累计消灭六国军队150万人。在当时全国人口还不到2000万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数字。它意味着中原六国的青壮年在和秦的历次战争中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与此同时呢，秦也占有了天下1/3的土地和1/3的财富。这时候秦国控制的区域包括现在的陕西、甘肃、宁夏、四川、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区。公元前238年登基的秦王嬴政，他好像就是一个捕捉战机的射手，在他前代君王们经过一轮又一轮的配合，把这个球啊送到他脚下的时候，他这儿完成最后的临门一脚，然后一统天下。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嬴政来说，要做到这事儿啊，他相当的不简单。因为这时候的嬴政呢，说了还不太算呢。当时的嬴政年龄只有13岁，国家大权掌握在太后还有相国吕不韦的手中，尤其是把持朝政的吕不韦，是这时候秦国真正掌权的大人物。吕不韦和秦王嬴政的关系，各类的小说啊、影视剧啊，在里边总是津津乐道。
7: 郑公子，
8: 宫里的四人都在传，说你不是大王的儿子，而是
7: 丞相和王后的私生子。
9: 丞相，丞相，
7: 不好了！整个咸阳城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都在谈论一个传言。
10: 是何传言？
7: 说公子正并非大王之子，而是丞相之子。不但贩夫走卒在传，就连世俗大臣们也在口口相传。
0: 很多影视剧里边都说啊，吕不韦呢其实是秦王嬴政的亲生父亲，这个说法在正史当中没有任何的证明。但是可以证明的是，对待少年登基的嬴政，吕不韦的表现呢比爹还爹呢，用现在词儿来说叫爹味十足。吕不韦的发迹起于秦庄襄王回国即位之后，因为他对秦庄襄王有恩， 所以被立为相国。这位秦庄襄王不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君主，那时期秦国大政都是由吕不韦来掌握，国家大事小情的处理都是由吕不韦做最后的决定。秦庄襄王在位一共三年，吕不韦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公元前256年灭掉了东周，这等于宣告了秦国继周天子之后的正统地位。之后呢，吕不韦又在山西北部设立太原郡，重新攻占了当年导致长平浴血的上党郡。秦国全面进攻中原诸国的战略态势已经全面完成了。那么秦庄襄王在位三年以后去世，吕不韦呢就以相国身份把持大权，甚至国家大事的奏折他都会拿到家里边去批阅，根本就不给嬴政处理政事的机会。与此同时呢，他又跟这个嬴政的母亲跟当时的太后私通。
10: 如果不是这件事，你还会走进甘泉宫吗？甘泉宫有几道门，每道门有几扇，你多久没来这儿了？你都快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11: 这每天上朝我们不都看得见吗？
10: 那也叫见面吗？当着满朝文武，当着内侍宫女，你我只有几步路，就像隔着千山万水。
0: 其实这俩人啊，本来就算是夫妻，当年吕不韦为了巴结公子赢异人，是把老婆送给他的。吕不韦这儿也非常贪婪，在洛阳等地设立垄断商铺，垄断那儿的货物贸易，从里边大捞特捞，可以说他是集权臣和官胆于一身。这样的人物不招致嬴政的记恨那是不可能的。吕不韦在嬴政亲政之前做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编纂了《吕氏春秋》。
12: 老臣招四方贤士，会百家之说，著书一部，评述历代圣贤治国之道，还望大王阅览，或有裨益。
0: 这可是战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书中很多思想，特别是事易时宜、变法易宜的思想，都成了后来嬴政执政的指导思想。比起战国时期的很多权臣，吕不韦的行为其实也不算特别过分，他在嬴政面前呢也没有过度的飞扬跋扈。但是他真正引起嬴政猜忌的，一来是他跟太后的关系不清不楚的，而且呢为了掩盖这个不清白，吕不韦是越描越黑，介绍了一个假太监嫪毐入宫，又和太后私通，借此撇清了自己和太后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13: 嫪毐别无所长，小人愿舍身入宫服侍太后，做相邦在太后身边的影子。
11: 你胡说些什么？
13: 嫪毐虽无才识，但还是明白事理，如今相邦辅国，为大秦呕心沥血，日理万机，无暇顾及他事，小人愿意入宫为相邦效犬马之劳，
11: 此事我来安排。
0: 在史书里边啊，说这个嫪毐呢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嫪毐可是被称为叫大阴人的，具体意思咱们在这个节目里边就不做解释了啊，这也没法说，我说了你也不好听。哎，吕不韦把这嫪毐介绍给太后了。第二点呢，就是吕不韦对六国的四君子是有样学样，他也招纳门客三千，俨然是一派独大势力。这样的局面呢，这可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吕不韦的命运早早就注定了。公元前238年，嬴政正式亲政，而这时候的嫪毐跟太后还打得火热呢，他也生出了政治上的野心，他当然知道将来嬴政会弄自己的，更何况他跟太后呢还生了两个儿子，所以他企图串通太后发动政变，立自己的儿子当小皇帝。年轻的嬴政属于是少年老成的类型，嫪毐的一举一动早在他的监视之下，所以嫪毐这儿还没行动呢就被嬴政给逮捕了。借着嫪毐的案子，嬴政顺水推舟宣布了吕不韦的罪状，解除了他丞相的职务，
1: 从今日起免去吕不韦丞相一职，举家迁往巴蜀，即刻动身，不得有误。
0: 半道上吕不韦因为担心嬴政追究，就服毒自尽了。就这么着，少年登基的嬴政坐稳了秦国的王位。在嬴政说了不算的这段时期，也是秦帝国对外扩张的暂歇期，甚至转入了战略防守。那个时期的赵国呀，却是对外扩张呢。那时候在位的是赵悼襄王，这人很有想法， 在位早期呢，成功恢复了当年的合纵联盟，不但击败了秦国的进犯，甚至还带领着齐楚燕赵四国联军攻打函谷关，惊得秦王是一身冷汗。幸运的是，他虽然有志向，但并非英主，识人方面有眼无光，宠信小人郭开。伴随着这个赵悼襄王的英年早逝，中原诸侯当中已经没有人能够对秦国构成威胁了。而韩惠文王这个时期，为了防止秦国东进，故意派韩国的工匠郑国到了秦，忽悠嬴政开凿郑国渠。
14: 此地地形西北高东南低，燕山南麓，引水向东，接至洛水，全长300余里，渠城可灌溉良田40000余顷，且疏浚二水，这金水洛水之间再无先前之水患。
0: 嬴政起先还真就上钩了，后来查明了郑国的身份和来路，一怒之下想把他弄死，但是郑国的肺腑之言却又让嬴政改了主意。郑国说，您看这个水利工程或许只能帮韩国多延续几年的国祚，却能够让秦呢收获百年之力。眼光长远的嬴政也因为这个水利工程继续下去，可是被忽悠的感觉始终不好啊。嬴政一怒之下就迁怒于那些生活在秦国的外来人，这些人在当时呢叫客卿。公元前236年，嬴政发布命令，要求那些滞留在秦国的客卿限期之内必须全都滚出秦国。这消息一传出去，那可就炸了锅了，那么多客卿怨声载道。但是你埋怨有什么办法呢？秦国法律森严，不听话的话是被严惩的。哎，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客卿就站出来了，他大胆地抨击嬴政的政策，认为你嬴政这么做是把人才都赶走了，属于是自己拆自己的台。这番大胆的上奏反而是获得了嬴政的赏识，而这个年轻的客卿呢，就是后来秦国的相国李斯。在李斯觐见之后，嬴政收回了驱逐秦国客卿的命令，反而从中间呢大力选拔人才。除了李斯之外，另外一个得到嬴政重用的，那就是来自于魏国的叫魏辽。这个魏辽的师承很有意思，他所在的学派叫为商鞅学，这是因为当时的商鞅变法成功，得到很多法家人士的敬仰，所以很多人呢就自发地组织了这么一个研究商鞅变法的学派。魏辽正是这个其中的佼佼者。对魏辽啊，嬴政非常赏识，经常跟他是吃到一块儿，住在一起，一有机会就拉着攀谈。之所以对魏辽重用，因为他是一个有长远眼光的人，他认定六国统一并不难，关键是要循序渐进，还要采用对方法。什么方法呢？用远交近攻的方式完成统一大业。这时期的秦国不缺李斯这样的文臣，也不缺王翦那样能征善战的将军，真正稀缺的就是魏辽这样的具有卓越的战略眼光的统帅。所以嬴政把国尉的职务就交给他。国是国家的国，尉是都尉的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魏辽同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之一，他的兵法著作叫魏辽子，这是跟孙子兵法齐名的军事宝典。作为一个兵家，魏辽看人看事的眼光都很准。比如说在对赵国问题上，他曾经建议嬴政要收买赵王身边的宠臣，实施反间计，害死李牧。李牧的含冤身死，魏辽呢是始作俑者。对嬴政的看法，魏辽更加精准，他就认为这个嬴政呢是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得天下以后会吞食天下人。后来事实证明，这些全都被他给言中了。嬴政统一六国的战争始于公元前230年，他采取的是先易后难的方式，打击的第一个目标选择了当时苟延残喘的韩。这一年呢，他派内史腾兵渡过黄河攻打韩，这场出兵呢只不过是一个例行攻势，韩国早就没有抵抗能力了，只是跟秦稍微的接触几下就立刻缴械投降，韩国就这么灭亡了。嬴政之所以第一步先去打韩国，也并不完全是柿子先捡软的捏。依照魏辽的设计，嬴政统一天下的路线图是这样式儿的：先占领韩国作为跳板， 然后灭掉韩国南北两翼，最后灭掉吉东的齐。

结果李牧就被害了，秦国这儿又搬开了一个拦路虎，后边的事情就没有任何的悬念了。赵王谦俯首称臣，赵国公子赵嘉逃跑到代地，已然是不成气候了。赵国完了，下一个对手可就是燕了。这回呢，他又遇到一个小插曲，那就是著名的荆轲刺秦王。燕国太子丹派刺客荆轲假装是觐见秦始皇，图穷匕现，趁机行刺。幸亏这秦始皇呢反应够快，抢先砍断了荆轲的腿，这才捡回一条命。大难不死的嬴政马上下令进攻燕国。公元前226年，秦国占领了燕国的都城蓟，燕王是杀了太子丹请降，随后呢逃到了辽东。哎，为了一时的偏安，连亲儿子也不要了。而秦国大将王贲，他在进攻燕国的时候也算是搂草打兔子，顺便把盘踞代地的赵王家也给灭了。早期的秦国灭六国战争虽然出了一点点的小插曲，但是总体上还是顺利的，秦军是节节胜利，一路上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但是太顺利了也未必是好事儿，一个难啃的硬骨头就在眼前挡着呢，它就是楚国。在战国的最后阶段，如果说还有哪个国家可以给秦造成一点麻烦，那就应该只剩下楚国了。这时期的楚国呀，国都郢都早就被秦给占领了，他们是迁都到了寿春地区。深知楚国巨大经济军事潜力的嬴政决心要一把就拔除这个大患，但是他一开始呢也并没有把楚国真正的当成一盘菜，毕竟你跟我交手的时候屡败于我呀，你能掀起多大风浪呢？秦始皇让手下将领估算了一下，说灭楚需要多少兵马呀？老将王翦说，哎呦，至少得60万。年轻的将领李信说，你用不了那么多，20万足矣。嬴政一开始就图方便了，哦，20万就行是吧，给你20万。20万大军杀到楚境，没过多长时间灰飞烟灭了。事实证明王翦的看法是正确的，人家楚国虽然是屡遭重创，但是地广人多，民风彪悍，战争潜力巨大，你轻视他们的结果就是自己找苦头吃。吃了苦头的嬴政学乖也很快，他立刻向老将王翦道歉，请王翦出马。王翦呢还是老样子，咬紧了牙关不松口，必须60万大军，这事儿少了咱就免谈。这回呢王翦要什么嬴政就给什么。等他出发的时候吧，王翦的表现很奇怪，他一会儿向嬴政要官，一会儿向嬴政要赏赐，哎，走一路要一路，就是狮子大开口啊。大家伙都觉得老头你是不是疯了。王翦也不争辩，他心里明白嬴政不是一个胸襟宽广的人，大将领兵在外，掏空了家底儿，给了你60万军队，如果你这思想稍微活泛一点，带着60万大军往回里边造反，谁受得了啊？再说了，就算你没有这个心，国君的身边是有小人的，稍微啊扇个阴风，点个鬼火，就会让嬴政猜忌你。所以他这儿摆出一副贪得无厌的样子，这就是在告诉嬴政，我不要权力，我不要天下，我要钱，我要享受。事实正如王翦所预料，他的这些要求啊，嬴政非但没有生气，相反非常高兴。王翦进入楚国边境以后，就在楚国的边境要地驻扎，也没有急于发起进攻。对方楚国大将，那也是同样拥兵几十万的楚国名将项燕。两军在边境足足僵持了一年，项燕那儿终于是支持不住了，全军撤退。王翦就趁机追杀，一举重创项燕部，楚国集结的百万大军就此灰飞烟灭。其实这一仗打得非常凶险，王翦这属于是劳师远征，本身在补给供应方面就不如对方，这种相持战，这是对主场作战的项燕有利的。可问题是呢，秦国的战争支持能力已经强大到可怕了，前面刚刚报销了20万军队，紧接着又派来60万，人家物资储备呢也足够丰厚。相比之下，都已经失去郢都的楚国，没有了传统的经济区，战争补给能力大大下降。王翦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放心大胆地跟楚国磨洋工。秦

磨得起，楚国人是磨不起的。之后王翦这儿趁热打铁，不但打得项燕全军覆没，更是一举拿下了楚国的都城寿春，楚国的国君也被他给俘虏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超级大国楚就此亡灭，楚国的亡国也意味着秦灭六国的大局已然成为定局了。因为残存的那个齐呀，他无论如何也是抵挡不了的。公元前221年，秦国由王奔率军杀奔了最后一个目标齐。这时候齐国的末代国君呢，就是在位了44年的齐王建。因为秦国长期搞远交近攻的政策，所以这齐王呢一直存在错觉，认为这秦呢是俺们的好邻居。多年以来，凡是找上门来请求齐国伸出援手抵抗强秦的，齐王这儿一概不理。好，这回行了，报应来了，所有诸侯都灭亡了，谁还能救你呀？王奔将军兵不血刃就平定了齐。就这么着，中国历史迎来了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战乱分裂上百年的中国重新归于一统，而且呢不再是当年松散的诸侯国分封，而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朝。公元前221年，嬴政灭齐，这一直被看作是春秋战国局面的结束，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事实上，在嬴政的眼中，统一尚未到来，因为还有一片国土需要划入大秦帝国的治下，那就是南方的百越地区。所谓的南方百越地区，就是楚国以南的广袤国土，包括了今天东南的福建、广东，西南的云南、广西。在春秋战国时期啊，这儿生活着大大小小的越族部落。楚国之所以势力壮大，就是因为楚呢世世代代都在吞并着南方的越族部落，从而可以获得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人口资源，作为他们北上争霸的本钱。等到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那时候秦帝国的版图呢，向南包括了浙江、江西、湖南一部，更南方的领土还真就不在秦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嬴政这儿灭楚以后，并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参加灭楚战争的60万秦军就地在楚那儿整编，时刻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下一场战争。公元前220年，在彻底平定了中原以后，50万秦军挥师南下，开始了他们大规模对中国南部的征伐。秦军首先进入福建地区，灭掉了当地的闽越政权，就地设立闽中郡，现在南方的福建省第一次归附到中国的版图当中。与此同时呢，秦军又经过湖南进入广东地区，灭掉了当时南越各个部落，把现在的广东、广西乃至海南岛都通通划到秦帝国的版图当中。对于天下无敌的秦军来说，这个过程其实比平定六国更为曲折。在早期顺利进军以后，秦军呢就遭遇了顽强的抵抗。秦军的主将屠睢，他是性格残暴，在当地残忍好杀，激起了当地部落的剧烈反抗，很多地区都是你平定完了以后他又叛乱。与此同时呢，常年生活在北方的秦国士兵还真就习惯不了南方潮湿的天气，很多士兵因此就病倒了。瘟疫的流行、战局的不利，都让秦军这次南征陷入焦灼状态。但是嬴政的决心那是坚定的，开弓没有回头箭。经过了3年浴血奋战，秦军撤换主将屠睢以后，让任嚣、赵佗等人在当地采取了笼络百越的政策，终于争取到了当地越族部落的支持，诚心归附于秦帝国的统治。此后秦帝国在当地设立南海、象郡、桂林这3个郡县，这同样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中国东南的福建、广东、广西、湖南各省历史性的被收入到中华的版图当中，且从此连成一片。在平定南越以后，秦帝国在广西兴安开凿陵渠，这条30公里长的运河解决了当地秦国驻军吃水和运输的问题。它独特的水闸式河道也是人类运河开凿历史的壮举。西方国家呀，一直到了19世纪开凿巴拿马运河的时候，才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在修筑运河的同时，
秦帝国更是在现在的广东、广西和湖南之间开凿了四条驿道，这四条驿道啊，一直可以延伸到秦帝国的国都咸阳，就是最早期的高速公路了。打那以后呢，中原和南方的交通开始连接起来，这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来说，意义是同样重大。当秦帝国成功平定南越之后，它的疆土也大体成型，这个领土的版图也是后世中国封建王朝雏形的版图。那么至此呢，我们春秋战国这个系列整个历史脉络和当时各个国家国君的一些人物的生平和经历，算是简单的给您梳理了一遍。受限于我本人的知识储备和个人水平，难免有各种的错误或者说疏漏，也请各位呢多提宝贵意见，如果哪儿说错了，请您多多谅解。好，各位，那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收听梨园风。好，节目一开始送给您的是小俊廷演唱的评剧《包公沈太后》当中的选段《光阴如梭，犹如箭》。

各位听众，那今天的名家名段里边，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包公戏。下面请欣赏魏荣元演唱的评剧《包公陪琴》选段《蒙嫂娘将地抚养》。

军往上，条条对状翻王章，押报免审问唱听章，百姓纷纷的诉冤枉，铁证如山无惧慌，包免他化功已成当，王法如山谁敢抗，唱听之上通大象。

也欣赏，怎奈是国法对人不能够两样，对人严对己宽，情理不当。我若是念私情将包勉来宽，放岂不是下压百姓，上欺君王，徇私废公，枉法贪当，留一个骂名后代传扬。小

下面请欣赏柴大屯演唱的河北梆子包公赔情选段《肺腑之言已说尽》。

这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奸人缠着我放粮的官，王朝马汉

今天呢，欣赏的是《包公赔情》。在京剧里啊，这出戏叫《赤桑镇》，请听裘盛戎、李多奎演唱的京剧《赤桑镇》选段《见包拯怒火满胸膛》。

四弦文王仿弦，这个文王仿弦真的是四弦的戏迷，总听也通听不腻呀。我们来听张鹤龄演唱的这一段《有为王上前搬先生》。

0: 我们来欣赏新凤霞的演唱。那梁三姐告状尊厅长一段。
1: 厅长啊，您这话可不对呀。
2: 大王爷，我不对啊，我是南征北战，我东挡西杀，我在枪子底下钻出来的，我会不对了啊？你对，你对。

却知杀人偿命千古一理是王法，我的姐姐

的不足，神道判他逼我了，别废话呀，我万万不愿的死心黑，到天子都能克制你人家，我看您耳不聋，耳不聋，为什么拿到人

雪撞滚下，人家夸你耿当官，我恶霸便是被政府打，不愧是功受连名，铁面不思上司，那包公。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跟大家说的也很实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实打实、诚心实意来给大伙治病看病的这么个人，所以呢，就像我昨天说的，能帮的我肯定帮，能想到的我肯定帮大家伙先想到。你看这不到一个月的相处时间，我又给大伙送经络穴位图册，又给有需要的人送着绳医生筋骨通喷剂，我就想唤醒大家，唤醒更多的人。唤醒什么？唤醒大家要知道中医治病没问题。到什么时候你要相信中医？你要相信老祖宗的眼光和选择，你要相信古人是有智慧的，那都是咱们的老祖宗，讲话了，那都相当于咱们的父母，那父母会骗我们吗？你看哪有父母骗自己孩子的？所以现在很多人讲中药不治病，有机会的话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希望咱大家伙有机会你去香港看看啊，你去日本看看，你看在那个大街小巷，那个中医中药非常非常普通。咱们在国内买药需要到药店，如果你在日本或者是在香港，都是一个小超市啊，就那种小型的超市就可以买到。人家叫什么呢？不叫药店，叫药妆店。妆是那个化妆的妆，就是一楼是卖小中药的，二楼呢是卖那个化妆品的，所以他们叫药妆店。你去看一看，普及的非常非常广。因为我去过日本， 就跟着我们医院学术交流，他们那儿的孩子从小啊普及两点，就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一个是体操，你能想到吗？就几岁的那孩子就翻跟头跳那木箱子啊，那身体锻炼得非常棒。第二一个就从小就认识中药，就日本的那个妇女啊，准确来说就是日本的那些妈妈们带着孩子，孩子不舒服了，从小啊就给孩子吃这个小药啊，这个小药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这个中药。所以很多孩子从小就没吃过那个西药片，也没打过什么滴流。你反过来你看看我们，我不是说现在教育怎么样，就是补课呀，就像老人吃补药似的，就是补，也不管你啥病，反正我就是补。很多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各种，小学、初中、高中，有的一花几十万，从早上上学到晚上，讲话了两头都不见太阳，结果呢，哪也上不去，最后是要技术没技术，要身体没身体。你看我总说这话，我说你学习不行，有个好身体也行啊，学个一技之长呗。现在这小孩身体也不行，你看那小孩啊，学个走道，四个老人看着就生怕摔着，讲话了捧到手里怕化了啊，有点这个头疼脑热了赶紧上医院，血象高了不是打点滴就是做雾化，最后怎么样？给这孩子弄得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了，自身没免疫啊，一个个都跟那个温室的花朵似的，有病了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打点滴，咳嗽了赶紧去做雾化。所以你发现就现在这个中医中药啊越来越边缘化。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中医中药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说是脑血栓呗。我说那能啊，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来年，咱中医几千年文化，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咱中国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的？那人怎么活的？有病的就不治了，就在那放挺等死吗？不是吧，咱就拿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有人说那叫半身不遂。不对，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一个症状表现，你是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言语不利，这是脑血栓这病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唤，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啊，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你包括语言也是说话不利索，如果完全不好使那就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说不清，说话不清楚，老百姓讲话了你从你说话啊噜噜的，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压住了，所以怎么的了？半身不遂啊，半拉身子不听使唤了。也有全身不好使的，就脑血栓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活着呢，你看他也喘气儿，心脏也跳，就是这个人呢不行事儿了啊，不省人事，啥也不知道了，呼吸机维持着，这就说明整个脑袋都淤住了啊，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就是溶栓。什么是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针灸和汤药。过去很多时候说啊，还是西医快啊，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你这越打点滴你的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你动脉硬化越严重， 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是来自于国外的，但是呢这个国外对打点滴这事儿呢，哎，控制的特别严，它不像咱们国内轻易的就给你打上了啊。你看我儿子在国外，他就跟我讲一个事儿，那他说他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烧了，那按照咱们的这个习俗，发烧了那就吃点退烧药呗，啊，喝点美林呐、泰诺林呐、是不是布洛芬呐？但是在美国没有，没有退烧药，

这种药人家限制你个人使用，所以他上医院之后就要求赶紧的给我打上点滴，啊，人家医生啊都没搭理他，就人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完事之后把他带到一间诊室，让他躺在那个病床上，那个床啊是连着电的。我儿子说躺上去用手一摸，哎呦冰凉，啊冰凉，就想马上下去，人家医生就不干啊，就给他摆手啊 ，no no no， 意思说你不能下来，你不能下来，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啊，冰天雪地，就咱哈尔滨冰灯的那个冰，冰床，干啥呀？通过这种物理降温的方式来帮助你把体温降下来。所以你看，后来我也反思，我说这个人呢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找点草药吃，对不？你比如说兔狮子这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就兔子吃的一种草药。那我不知道大家伙你有没有养过兔子的，兔子能吃啊，它不停地吃不停地拉啊，所以这个兔子的胃肠道啊就容易出问题。完事那兔子呢它不舒服了，它就知道自己啊上那草窠里去找药吃，吃啥就吃那兔狮子。后来人就发现了这一点啊，说这兔子怎么总去吃这个草药啊，哎，吃完了之后吧，哎，就能感觉它舒服点，所以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再比如说银羊藿这药啊，大家在电视里看过放羊的没？一般在农村小的时候啊，放过羊，放过猪，对不？放过牛，啊，我小前就放过羊，放过牛。那羊啊，它就是自己吃草去了。有的那羊，尤其那公羊，它好斗啊，两个犄角哐哐撞架，对吧？完了之后，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个草药吃。后来这人们就发现，说这羊啊，只要一受伤，它就去吃那个草药。啊，一受伤就吃那个草药，啊，有的人那农村的，尝尝啥味儿的也跟着吃，啊，吃完了之后感觉，哎，吃完了之后啊，这身上有劲儿了，它能治疗筋骨损伤，所以后来逐渐就命名叫什么银羊藿，这通过羊发现的。那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一些有生命的药？你无论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啊，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什么化学制剂合成的。你吃的那些个西药，打的那些个针，往血管里打的那些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那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这不都是赐给我们的吗？所以我就觉得还得是咱中医中药。那有人说了，那中医中药它治不了大病，怎么治不了啊？你无论治还是预防都可以呀。还记得我教大家伙这脑血栓急救不？扎这个十个手指头尖啊，挨个放血，挤出血来。这个手指头尖那个穴位叫啥来着？十宣穴吗？啊，十宣穴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够减轻脑部血栓，能够减少这个血瘀，关键时候它就能救人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什么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安露平片啊，吃了很多了，但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是189赶着晃荡晃荡的，那你这个就非常危险了，它就容易出现脑出血呀。中医办法呢就很简单了，耳尖放血，耳朵对折一下，找到那个最高点，找到耳朵尖啊，然后呢你是大头针也行啊，缝衣服针也行，你就把耳朵这一扎，挤出几滴血来，这个血压一会儿就降下来。包括很多人说又总是心绞痛啊，有的上来那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呢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要会治啊，直接在舌头尖上给他放血。中医不讲吗？说舌为心之苗，舌尖这位置正好是连着心脏，所以你要会治的话，你直接

头，但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岁，有一天呢，就突然压榨性的胸闷疼痛，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应该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住院的。当时从门诊上收上来的，当时这个病人呢，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痛，在门诊检查。做了个心肌酶的这个多普勒检查，啊，就做的心电图，最后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呢就叫胸痹，胸口的胸，痹是痹阻的痹，正好在胸口窝这痹阻了嘛。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呢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呢不是那么明显，这家属也很着急，啊，当时给出的意见呢就是支架，我说不行就支架吧。2月2号呢，请我过去会诊，会诊的时候啊，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一阵一阵的，啊，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中医的治疗原则是啥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呐。他现在是在急性期，那就先解决他这个症状呗。所以当时给他开了3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还有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先给他缓解了。这个猛石大家伙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药啊一般用的不多啊，是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衣、平肝下气、散毒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能行气止痛，能缓解心绞痛的问题。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味药呢？啊，因为带黄大家都知道，这类药它是苦药啊，但一般人他不太懂。说我心脏病、脑血管病、啊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呀。用这带黄干啥呢？带黄这个药用到10克以上，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又叫什么药？泻下药。当带黄这个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啊，它就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中医的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个地方。所以用药如用兵啊。8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改鹤岗那个中医卫生院，啊，有一天呢来了一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慢性肾衰，他也没有钱支付他那个高额的那个费用，所以就从省城医院回来了。那回来了也不能不治啊，所以呢就到卫生院看。当时我给看的，这病人水肿，身上啊。就跟吹气儿似的，哪儿都是一摁一大坑，胳膊腿啊一摁一大坑。当时这个病人呢，水米未进，他也吃不下去，没食欲，他也吃不下去。这个小便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这个就不通啊。中医讲这就叫瘀啊。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他开的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用到50克，这个药量啊都加大了，都翻倍用。因为当时病人的情况也是很紧急，牡蛎为啥下到50克啊？因为牡蛎这个药有2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它能给你化开；一个是牡蛎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补肾通淋呐。什么叫通淋呐？通淋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呢是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来多少尿了，所以就全身的浮肿。你得想法把他这个水从尿液里边给他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瘀不通给他通开呀。所以当时呢给他用了50克的牡蛎，另外又加了10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所以当时给病人开了6副。这病人喝完之后啊，没有多大反应，那甚至可以说是

毫无寸功吧。因为当时家属呢也认为说这病太严重了啊，所以你要是一般的药没有效果，他家属也认为很正常，能理解。那怎么办？但有一天呢，正好我看到我师傅了，我就把这病人的情况跟我师傅说了。我师傅合计了半天，说你这个方子有问题。我说那没问题呀，方子，他这是慢性肾衰。其实中医讲的就是肾郁，肾不通了，淤堵不通了，所以全身水肿，这肾呢逐渐就衰竭了。我师傅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方子，是你这个方子里边的一个麻黄用量有问题，这个量太大了。在这里呀，你这个方子里的麻黄，你不能超过5克，你得看你是治什么病。如果说你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能用到20克、30克，但是你治疗这个慢性肾衰，麻黄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它不但起不了利尿的作用，反而这个药效可能最后就不走肾了，走哪去了？通过汗液走出去了，对不？发汗了。我师傅这一句话一下给我点醒了，我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所以你看，要我怎么说，中医啊得有师傅带着。你说我从书本上看不行，没用。后来呢，我找到这个患者家属，我又重新给调的方剂啊，素心汤这里边啊，药物成分都没变，麻黄呢由之前的10克调到了5克。这调完当天晚上，病人的尿液就从之前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这一下尿了1000毫升，多少？相当于一晚上尿了2矿泉水瓶的尿。这病人和这家属啊就高兴了，看到希望了，有信心了。这多长时间啊没尿过这么多尿了？因为尿一旦能排出去，身体里的毒素就会排出去，这个肿就会消，对吧？后来呢就慢慢的用2个来月，这个水肿啊基本上就消下去了。但在农村你也知道，那时候80几年谁家也没有那个条件，所以这个舒心汤用了能有半年左右。后来这个病人呢维持了1年半的时间，如果说能够一直坚持用下去，这个病人的命啊指定能保住。但农村没那条件呢，是吧？哪有那么条件就成天抓药吃啊？所以就这个药量特别有讲究啊。咱就说我那个心梗的病人，当时蒙石是20克，沉香是10克，带黄是5克。5克的带黄正好是清心火清心热的，你超过5克以上，那这个药效就走到肠胃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先把这个疼痛给它缓解了。你别说，挺好，2天之后病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有所缓解了。我又让他继续用了3天，这个胸闷疼痛已经就明显减轻了，而且呢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就得赶紧给病人调药了，去掉之前的3味药，又加入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也就咱说的舒心汤。当时呢又给加了橘红这味药，橘红主要是化痰的，大概用了1个星期左右啊，这个时候病人的神志啊基本上就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胸闷也已经没有了啊，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个时候一切都正常啊，一切都正常，所以就可以正常出院了。出院的时候我就叮嘱他，我出院之后啊回家继续服用这舒心汤，然后呢每个星期啊吃上2天的柴胡疏肝丸。后来这病人的病基本上就算是看好了，完全恢复正常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化瘀通堵。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让他吃这个柴胡疏肝丸啊？因为他这个病啊，就他这个病啊是打气上来的。我怎么知道呢？他老

0: 儿跟我说的，上了一股急火。孩子30多岁了，没找个对象，讲话了，人家那孩子的孩子都上学了，你这倒好，连个对象都没有。那后来呢，自己也处一个，家是农村的，上面还有一哥哥。你看老头就是，没有对象的时候着急，有对象的时候他又挑剔，一看家是农村的，所以他老伴儿就死活不同意，一吃饭就嘚嘚，孩子一回家呀，他就嘚嘚这事儿。就那天，孩子回来就说起来了，这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你看他这当爸的生气，就给他骂走了，这也是一股急火。没两天，这不心梗就发作了，犯病了，他老伴一说，我明白了。所以快出院的时候呢，我就特意找的他，我说老侯啊，感觉咋样啊？挺好，挺好。我这两天在医院住的，挺消停的，我这心脏啊也挺稳当的，我说那你回家得继续喝这个舒心汤啊，不能停，好好不停。这杨主任，我听你的。我说，我听说你这病也是上了一股急火，跟孩子生气了。哎呀，我说咱啊，管不了的，咱就别管了，对不？管不了，咱就别管。那孩子对象怎么的？你不满意啊？家是农村的。我说农村的怎么了？我说我就是农村的，我黑龙江鹤岗。你看我农村的，我把你这个病不也给你看好了吗？老侯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咱往上倒两辈儿，谁不是农村的呀？你不能说我从农村进城，完了之后我就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愿意就行呗。那有多少你瞅着门当户对，过不到一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啊。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的那女的可能干活了，但那老爷们呢，成天啥也不干，甚至成天喝大酒，对吧？有的呢是家里男的啥都干，哎呦，那女的就不行了，成天呢在家也不着家，打麻将，对不对？所以有这个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你放心吧，那日子过不到一堆去。那有多少儿女亲家是一个单位的，对吧？也就你说的那种门当户对，最后那孩子掰了，对不对？不少吧。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再说了，这都快当爷爷了，还有啥不满意的呀？这就奔着你老侯家来的，这叫缘分。说说呢，你看我给这老侯啊眼泪都说下来了，转过身就跟他老伴儿说今儿出院呢，你给孩子打个电话，让他回家，完了之后呢，把这儿媳妇也带回来，再给准备个大红包。我一听我就笑了，我说你看，这就叫上儿媳妇了。后来呀，我就听说给生了个大胖小子，老侯给伺候着，心脏也没毛病了，哪也不吵吵疼了。人家每年呢，人回老丈人临走的时候啊，那都是大包小裹的给拿东西，可拿这姑爷当回事了。所以人呢，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有了欲望呢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心上，压在这个心呐，又沉又痛的，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呀，有的时候啊，你再问问自己，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是在于放得下。幸福就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是错也好， 恨他也好，是怎么也好，都过去了。所以你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呐，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一辈子不容易，日子得过得舒心，所以没事喝点舒心汤。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我研究过病，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种的胃炎呐、肾炎呐，是吧？肺炎呐，包括各种，我发现有一共性。你看中医和西医研究的方向它不一样，西医是研究症状，所以你看很多病啊都是以症状和指标命名的。你比如说高血压，这是以指标命名的，糖尿病、心脏的视上素，这都是以指标命名的啊，或者是以症状命名的，美尼尔综合征、甲减甲亢、胃炎、肾炎、冠心病、心绞痛，这都是以症状命名的。所以你看啊，你上大医院去看病，大夫从来没说过你这病是怎么来的，说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这病啊到底是哪出了什么问题啊，没有人给你讲这些，只是给你讲解决症状。高血压给你开点降压药，糖尿病给你开点降糖药，冠心病、心绞痛给你开点什么扩血管药，帕金森呢就给你开点镇静药啊，是甲亢啊、甲减呢给你开点优甲乐呀，是吧，就像逆止甲状腺的药。所以你发现没人告诉你说这病是咋来的啊，这个病啊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没有人告诉你。所以你看西药，那你看说明书，你就看个遍儿，全都是怎么去消除症状的。所以现代医学根本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症状。你像高血压病在哪儿不知道，你只管吃药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对不对？哎，吃来吃去呀，这个病好没好，人家带

0: 大夫也不管呢，说并发症怎么来的啊？不问。你看大医院哪个大夫问你这些啊？你像糖尿病似的，你问人大夫说我这个病啊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啊，你只管吃药，把这血糖降到正常，这就行了。病好没？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啊，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就是了，不疼啊，就算是病好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你就再吃药呗。就像失眠似的，这大夫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你就只管吃这药就行，啊，能让你睡着就行了。那安眠药是麻醉神经的，天天吃，每天吃点，每天吃点，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中毒吗？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啊？所以现在医学，西医啊是拿症状当病治。那你这病，啊，怎么能治好呢？你想想，你得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儿上正确的去解决它呀。就像那养花似的，叶子黄了给它剪掉，黄了就剪掉，什么原因黄的不管。最后怎么样？是不是那花就给剪秃了？那花都秃了，最后不也死了吗？所以你发现很多病也在治，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就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了脑溢血，还突发了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着降糖药，完那边呢还是有并发症不断，还是心呐、肾呐都衰竭了。有的讲话呢，我这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怎么还是出现了心衰呀、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啊拿症状当病去进行治疗，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么个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各种，其实呢，得病的原因就这么三种。一种是什么呢？生气，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那有些人成天总是生气，吵吵把火的，生闷气，你说他身体能好吗？第二种呢，就是家里边突发事故了，什么事儿解不开了，受刺激了。突然间呢，这个压力太大了，啊，这事儿啊接受不了了，这个坎儿呢在心里边压着，它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这是第二种原因。那第三种原因呢，就是操劳，尤其大部分病啊，很多骨病都是累出来的。你像这个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你不是操劳劳累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呀，生活的重担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有人说老杨啊，你这话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不分析这病怎么来的，我上来就给你治，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是怎么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血压就高了，那不用说，100%这人喝酒熬夜或者肥胖，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啊，对不对？怎么办？第一，先给他戒酒啊，是不是？把酒戒了。第二个呢，尽量把他体重给他减下来，把体重给他减掉30斤，你看他这个高血压立马就降下来了。所以这病啊，你得去分析。你像咱们都60、70岁的人了，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的呀，对不对？有几个说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呀？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生气了啊，遇到什么变故了，或者说生活上操劳劳累，生活重压啊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10病9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完了之后呢，好生气， 遇到什么事变故了，操劳劳累了，就导致了淤堵。一生气肝郁气滞嘛，气滞血淤堵了。所以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这个冠心病、风湿、类风湿都是如此。你像这个失眠抑郁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啊，你平时就得化化瘀，你就得通通堵，把身体里那些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给它通开。所以这个舒心汤啊，没事的时候你喝点啊，就五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这么五份药，没事平时自己熬点喝。说怎么熬啊，到时候抓回药来之后啊，给学生打一电话啊，就详细的告诉你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也很感慨，我师父如果活着，你说要知道我把这个秘方啊就这么的给大伙说出来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能帮助的我指定帮，我能想到的地方啊我指定帮你想到。你像昨天咱有那么一个听众朋友啊，问我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血脂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昨天时间关系啊，我就没能够及时的回复，但是我记得呢啊，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记得呢啊。所以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血脂高的有动脉硬化的，平时你可以喝点舒心汤，因为化瘀就相当于降血脂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你再可以买一点绞股蓝。买这个绞股蓝呢，你不用煮水，你把它当茶水喝。有卖那个绞股蓝的成盒的，对吧，你就像泡茶似的，你泡绞股蓝喝，不用煮，开水直接冲泡就行。绞股蓝它就能降血脂啊，还能排尿酸，促进尿酸排出。平时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包括那尿酸高的，你都可以用它来代茶喝呀，是不是？有条件的呢，你也可以多买点，装个枕头。本身这药清香，对睡眠也好，对脑袋也好。一般清香的药啊，都能达到醒脑开窍的效果，所以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你按我说的，你先这么用着。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不是偏方不行，也不是中医不行，是什么？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而我就是那一心一意、真心实意愿意告诉你的那人。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叫夏红。哎呀，今天能和你说上话呀，我太激动了。
0: 是有缘人呐。
4: 是啊，我也很幸运。
0: 嗯，
4: 今天呢，首先我得先谢谢你，动我们这个大图册和那个筋骨通，我都报上名了。我今天得向你汇报，真是我特别特别感谢您。
0: 嗯，
4: 那个你跟我们讲过那个舒心汤，我也用上了，还刚刚用4天。
0: 哎，
4: 我之前呢有高血压，这血压特别高，这前年呢还检查出个脑梗。
0: 哎呦呵，
4: 哎呀，
0: 啥来啥嘛。
4: 是呀，这好在发现比较及时。
0: 嗯，
4: 这没啥太大的后遗症。我现在说话还行。
0: 嗯，听得出来说话挺流利的。
4: 就是走的路啊、
0: 哦、
4: 现在不行，这血压高的脑袋呀总是迷糊。
0: 嗯，
4: 哎呀，这腿脚有时候也没有劲儿，有时候走起道啊得拖的，拖着地走。
0: 啊、哦、你看还是落下后遗症了。啊、哦、
4: 哎呀，但是我还觉得比以前好多了、
0: 哎、
4: 但是这时间长了吧，这心脏也还是不是特别行，有这个动性心律不齐。
0: 啊，只要是动性心律啊就问题不大啊。
4: 这心跳也没规律。
0: 嗯，
4: 有时候啊就60多下。
0: 嗯，
4: 有时候还90多下。
0: 那是啊、嗯、不规律。
4: 嗯这心呢心总慌。这晚上啊以前呢、啊、这睡觉啊睡眠不太好。
0: 嗯
4: 虽然半夜总爱醒，就醒了就费劲喽。
0: 嗯，
4: 睡不着了。不过年轻时候吧身体还行、
0: 嗯、
4: 自打那个2018年呢，我帮个媳妇带孩子。哎，和孩子们上点火。
0: 哎呦，你本身带孩子他就是累活啊，你说你现在带孩子可不像说咱年轻时候带孩子那么简单，扔那不管了。
4: 是啊，
0: 你恨不得就是眼睛离不开，是不是啊？
4: 这些年轻人吧，带孩子要求还高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哎呦我天，
0: 对，你看他带吧他可以不管，但是你要带吧那就不行，就得给你
4: 对呀、
0: 啊、
4: 不是呗。哎 呀,
0: 哎呀，
4: 这么的我们这意见也不一样，也不同意，得了我就回来吧。这打回来这病啊就加重，这都心里郁闷上火呀。
0: 跟儿媳妇闹别扭生气顶嘴了是不？
4: 是啊，对呀、啊、这儿媳妇、
0: 哎、有的时候
4: 玩的
0: 亲
4: 媳妇的你咋整？
0: 心里委屈、
4: 哎、
0: 啊，说儿子呀听媳妇儿的
4: 啊。对啊、
0: 哎、这个时候我就能听得出来这心里边还有火呢。
4: 有啊，这一上火这病就啥都来了呗。
0: 对，
4: 2022年吧，那时候吧、
0: 嗯、
4: 我就发现有脑梗了。哎呀，这脑梗啊就先整天迷糊啊，那时候也不知道，刚开始迷糊，上医院一检查是脑梗。
0: 嗯嗯嗯，
4: 哎呀，脑梗这简直是太痛苦了，
0: 迷糊，有的时候胳膊腿不听使，

0: 喜欢是不？
1: 嗯，是啊，这简直是就是，哎呀，要死的心都有，这生活都要不能自理了，都要啊，哎，那多。
0: 那脑梗那病发作了，有轻有重，轻的呀，你
1: 嗯，
0: 可能就感觉不出啥；那重的，有的那都植物人，对不？
1: 是啊，
0: 所以
1: 我
0: 你
1: 就
0: 这
1: 怕
0: 一
1: 我。
0: 比较吧，你这还算是万幸的啊，
1: 哎，这不
0: 能
1: 嘛，
0: 落下点这个后遗症。
1: 是啊，我这挺幸运，就前一段时间就听了您讲的课，哎呀。你课讲太好了，正好你讲那个舒心汤，我这一打听那药材还不多啊，就五味药。我原来还怕喝药，但是我这次我听你的话，我一看这个舒心汤你讲那个东西，我觉得很正适合我，所以我就买回来了，就开始用上了。
0: 因为你这个病啊，你这么一说啊，就全都能明白，就咱们很多老伙伴就听都听明白。你这病啊，就是打气上、打肋上得的，
1: 对，
0: 哎，生点气，完了之后再受点累，你看看，
1: 是，
0: 就
1: 哎，
0: 导致
1: 是
0: 咱
1: 的，
0: 们说这血液淤住了，对不
1: 啊，
0: 对？
1: 对对
0: 淤住
1: 对对对，
0: 了，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你淤到哪儿了，那就是哪儿的病。你这是淤到脑袋上了，这不就落脑梗了吗？对不？
1: 是是，所以的话就用这个买回来，我就开始用了，就用2天。你知道老师，我这有个感触，什么感触呢？我原来不是脑梗吗？这几天手脚总是冰凉，这个好像那个也不过血似的。哎，这回呢，我老伴摸着我说：“哎，摸我哪都热乎乎的了，还有这2条腿呀、啊，我总觉得有劲儿了。哎，原来走路那腿都不行，软了塌的，哎，还得让人搀着。那现在呢，抬腿走路啊，哎，比以前灵活多了，还有劲儿了。
0: 那挺好。
1: 到现在我的心脏啊。”也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那以前就老疼啊，哎呦我天哪，太难过了。所以现在舒服多了，虽然现在没有好利索，这我就挺感觉满足，
0: 慢慢
1: 啊，
0: 来
1: 非
0: 呀，
1: 常
0: 别
1: 谢谢。
0: 着急呀。
1: 是的，
0: 你像咱这个丹参呢，它是化我们这个心瘀的，这个心瘀一散开，心里供血足了，心里就敞亮。北沙参是化咱这脑袋上瘀的。这个脑袋这瘀一化开，就是你原来不通的那个血管给你疏通开了，那么这就给神经啊供血了，这个神经功能就逐渐恢复。为什么说我们神经受损之后，这胳膊腿儿就不听使唤呢？这胳膊腿儿啊，它是受我们脑神经支配的，
1: 对对
0: 由于
1: 对
0: 它
1: 对，
0: 堵了啊，完了血过不去，它吃不上饭，所以它就没有那个能力再去支配它去运动。你现在
1: 对
0: 一
1: 的，
0: 点一点的把这瘀化开。把血送过去，它就能听话了，哎，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我给你饭吃，那是不是就是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1: 对
0: 不
1: 呀、
0: 就这么个意思吗？是不是？
1: 这老师大妹子
0: 哎，
1: 说太对了，就你讲那个事情那些啊，都对我太对症了。但是我现在有个什么疑惑，就是这血压高下不来，
0: 血压
1: 我就
0: 降不下来，
1: 我寻思老师你看给我看看，大夫说我得注意血压，
0: 那肯
1: 你说我
0: 定
1: 咋
0: 的，
1: 办呢？
0: 因为本身就有过脑梗，你这个血压再降不下来的话，那么咱们这个脑梗就容易出现二犯甚至三犯，那就麻烦了，知道吧？哎，所以说这个血压呢，咱还必须得给它控制下来。那你现在这个血压情况，你跟我说说。
1: 哎呀，我现在是高的时候哈，170到180，高压，这低压呢都得达到110，
0: 哎呦，那的确是高，而且压差还大。
1: 吃完那降压药啊，还能下来点儿，能在160左右吧，这
0: 是
1: 低
0: 啊。
1: 压呢也在100。
0: 首先，第一，咱说这个血压呀，它跟咱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哎，着急呀，上火呀，肯定这个血压会升高。你
1: 你
0: 就
1: 说
0: 别
1: 的
0: 说
1: 对，
0: 你是有高血压病的了，你就没有高血压病的，你遇到点啥事儿，心一扑腾，哎，这血压立马就上来了。
1: 是
0: 所
1: 啊，
0: 以说情绪这方面一定得稳定住啊，
1: 是，
0: 这是
1: 这岁
0: 一。
1: 数大了，这心不存事儿了，
0: 哎，对，就容易导致血压升高。第二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血压高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感觉？觉得我头脑发懵啊，身上发热呀，脑袋发胀啊，有这情况没？
1: 有，
0: 有是
1: 脑袋
0: 吧？
1: 就是哎，就是那银白的有，太有了，
0: 对对，那就是属于什么呢？肝阳上亢型的。啊，就是咱说这个肝火旺，啊，你看你得了这个脑梗之后，你现在说话你这个调门还挺高呢，
1: 是，
0: 哎，所
1: 我
0: 以
1: 这
0: 说
1: 心不
0: 这就
1: 急，
0: 属于啥？

0: 啊，那肝阳上亢，肝火旺，那就是以前在家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急性的人啊？
1: 急性的，急性的，中了好几眼，跟你
0: 对呗，
1: 哎、那不是结合不拢、
0: 哎。那你这么的，咱们这个舒心汤肯定得用，为啥呢？刚才咱就说了，你本身这个疾病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所以必须得把这个淤给它化了，把这个堵给它散开，这样呢，你问题的根儿能解决，对不？但是现在呢，咱还要帮助你把我们的血压降下来，啊，那既然咱都已经知道了，这属于肝阳上亢型的，那好，那咱们有针对性的啊，给他加上点药就行，知道吧？哎，那么用什么呢？石决明在原有的，也就咱们舒心汤的基础上，加上石决明20克，
1: 20克。
0: 对，咱们原方里边不有牡蛎15克吗？
1: 啊，对，
0: 再给它加上10克，
1: 加10克，
0: 对，完了之后呢，加牛膝是10克，完了钩藤加上12克，
1: 钩藤12克，
0: 对，莲子心加上个5克，莲子心5克，莲须是10克，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啊，你看我们这里边加牛膝干什么？引血下行。把脑袋上的血适当的往下走一走，别让它都在脑袋上，再引起咱们的脑梗加重麻烦了。钩藤，钩藤，你就听这名吧，给它把血压往下勾。这个石决明啊，包括咱说生牡蛎，这个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平肝潜阳，所以就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把血压给它往下控一控。莲子心呢、啊，它能清心除烦。啊，换句话来说，你别老心烦，你一心烦一乱的话，这血压就更高了。是不是、啊、
1: 太对了，
0: 哎，这么综合一下就帮助咱把这个血压降下来了。完了之后呢，像这牡蛎呀、啊、啊，包括龙骨啊，包括咱说丹参呐、北沙参呐、还继续给你进行化瘀，包括黄柏化全身的瘀，哎，把所有的瘀化开，把堵给你通开，这问题就解决了。
1: 好，哎呀，
0: 别着急，别上火，遇到啥事啊，稳稳当当的，完了把咱这个方子给它用下去。啊，你先喝上7天，这个血压就能下来了。
1: 好的，
0: 完了，另外的，咱不有大图册吗？大图册那个十宣穴，十宣穴这10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自己啊就抠就行，压就行，压的酸疼酸疼的，它也能降血压啊。
1: 好的，我就把压降下来。
0: 好嘞，
1: 是不是老师？
0: 把血压降下来就行了。
1: 我太感谢了，等我再有啥改变的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我等你好消息。啊，
1: 好的，有你我们身体会健康，非常感谢。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老师。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跟大家说的也很实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实打实、诚心实意来给大伙治病、看病的这么个人，所以呢，就像我昨天说的，能帮的我肯定帮，能想到的我肯定帮大家伙先想到。你看这不到一个月的相处时间，我又给大伙送经络穴位图册，又给有需要的人送着绳医生筋骨通喷剂，我就想唤醒大家，唤醒更多的人。唤醒什么？唤醒大家要知道中医治病没问题。到什么时候你要相信中医，你要相信老祖宗的眼光和选择，你要相信古人是有智慧的，那都是咱们的老祖宗，讲话了，那都相当于咱们的父母，那父母会骗我们吗？你看哪有父母骗自己孩子的？所以现在很多人讲中药不治病，有机会的话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希望咱大家伙有机会你去香港看看啊，你去日本看看，你看在那个大街小巷，那个中医中药非常非常普通。咱们在国内买药需要到药店，如果你在日本或者是在香港，都是一个小超市啊，就那种小型的超市就可以买到。人家叫什么呢？不叫药店，叫药妆店，妆是那个化妆的妆，就是一楼是卖小中药的，二楼呢是卖那个化妆品的，所以他们叫药妆店，你去看一看，普及的非常非常广。因为我去过日本，就跟着我们医院学术交流，他们那儿的孩子从小啊普及两点，就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一个是体操，你能想到吗？就几岁的那孩子就翻跟头跳那木箱子啊，那身体锻炼得非常棒。第二一个就从小就认识中药，就日本的那个妇女啊，准确来说就是日本的那些妈妈们带着孩子，孩子不舒服了，从小啊就给孩子吃这个小药啊，这个小药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这个中药。所以很多孩子从小就没吃过那个西药片，也没打过什么滴流。你反过来你看看我们，我不是说现在教育怎么样，就是补课呀，就像老人吃补药似的，就是补，也不管你啥病，反正我就是补。很多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各种，小学、初中、高中，有的一花几十万，从早上上学到晚上，讲话了两头都不见太阳，结果呢 哪也上不去，最后是要技术没技术，要身体没身体。你看我总说这话，我说你学习不行，有个好身体也行啊，学个一技之长呗。现在这小孩身体也不行，你看那小孩啊，学个走道，四个老人看着就生怕摔着，讲话了捧到手里怕化了，有点这个头疼脑热了赶紧上医院，血象高了不是打点滴就是做雾化，最后怎么样，给这孩子弄得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了，自身没免疫啊，一个个都跟那个温室的花朵似的，有病了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打点滴，咳嗽了赶紧去做雾化。所以你发现就现在这个中医中药啊越来越边缘化。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中医中药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说是脑血栓呗。我说那能啊，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来年，咱中医几千年文化，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咱中国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那人怎么活的？有病的就不治了，就在那放挺等死吗？不是吧，咱就拿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有人说那叫半身不遂。不对，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一个症状表现，你是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言语不利，这是脑血栓这病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唤，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啊，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你包括语言也是说话不利索，如果完全不好使那就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说不清，说话不清楚，老百姓讲话了你从你说话啊噜噜的，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压住了，所以怎么的了，半身不遂啊，半拉身子不听使唤了。也有全身不好使的，就脑血栓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活着呢，你看他也喘气儿，心脏也跳，就是这个人呢不行事儿了啊，不省人事，啥也不知道了，呼吸机维持着，这就说明整个脑袋都淤住了啊，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就是溶栓。什么是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针灸和汤药。过去很多时候说啊，还是西医快啊，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你这越打点滴你的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你动脉硬化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是来自于国外的，但是呢这个国外对打点滴这事儿呢，哎，控制的特别严，它不像咱们国内轻易的就给你打上了啊。你看我儿子在国外，他就跟我讲一个事儿啊，他说他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烧了，那按照咱们的这个习俗，发烧了那就吃点退烧药呗啊，喝点美林呐、泰诺林呐，是不是布洛芬呐，但是在美国没有退烧药，就这种药人家限制你个人使用。所以他上医院之后就要求赶紧的给我打上点滴啊，人家医生啊都没搭理他，就人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完事之后把他带到一间诊室，让他躺在那个病床上，那个床啊是连着电的，我儿子说躺上去用手一摸，哎呦冰凉啊，冰凉，就想马上下去，人家医生就不干啊，就给他摆手啊 ，no no no， 意思说你不能下来，你不能下来，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 啊，冰天雪地，就咱哈尔滨冰灯的那个冰，冰床，干啥呀？通过这种物理降温的方式来帮助你把体温降下来。所以你看，后来我也反思，我说这个人呢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找点草药吃，对不？你比如说兔狮子这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就兔子吃的一种草药。那我不知道大家伙你有没有养过兔子的，兔子能吃啊，它不停地吃不停地拉，所以这个兔子的胃肠道啊就容易出问题。完事那兔子呢它不舒服了，它就知道自己啊上那草棵里去找药吃，吃啥就吃那兔狮子。后来人就发现了这一点啊，说这兔子怎么总去吃这个草药啊，哎，吃完了之后吧，哎，就能感觉它舒服点，所以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再比如说银阳藿这药啊，大家在电视里看过放羊的没？一般在农村小的时候啊，放过羊，放过猪，对不？放过牛啊，我小前就放过羊，放过牛。那羊啊它就是自己吃草去了，有的那羊尤其那公羊它好斗啊，两个犄角哐哐撞架，对吧？完了之后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个草药吃。后来这人们就发现说，这羊啊只要一受伤它就去吃那个草药啊，一受伤就吃那个草药。啊，有的人那农村的尝尝啥味的也跟着吃啊，吃完了之后感觉，哎，吃完了之后啊这身上有劲儿了，它能治疗筋骨损伤，所以后来逐渐逐渐就命名叫什么银阳藿。这通过羊发现的，那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一些有生命的药？你无论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啊，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什么化学制剂合成的。你吃的那些个西药打的那些个针往血管里打的那些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那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这不都是赐给我们的吗？所以我就觉得还得是咱中医中药。那有人说了，那中医中药它治不了大病，怎么治不了啊？你无论治还是预防都可以呀。还记得我教大家伙这脑血栓急救不？扎这个十个手指头尖啊，挨个放血，挤出血来。这个手指头尖那个穴位叫啥来着？十宣穴吗？啊，十宣穴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够减轻脑部血栓，能够减少这个血瘀，关键时候它就能救人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什么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安露平片啊，吃了很多了，但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是189赶着晃荡晃荡的，那你这个就非常危险了，它就容易出现脑出血呀。中医办法呢就很简单了，耳尖放血，耳朵对折一下，找到那个最高点，找到耳朵尖啊，然后呢你是大头针也行啊，缝衣服针也行，你就把耳朵这一扎，挤出几滴血来，这个血压一会儿就降下来。包括很多人说又总是心绞痛啊，有的上来那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呢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要会治啊，直接在舌头尖上给他放血。中医不讲吗？说舌为心之苗，舌尖这位置正好是连着心脏，所以你要会治的话，你直接就给他舌头尖放血啊。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呀咱就是上下牙咬住这舌尖。你比如说突然间出现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还没有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你就用上下牙一咬，哎呦，有疼痛感了就可以了，一会儿功夫这个心绞痛就能缓解。你看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2001年还是2000年啊，那个时候有一患者，这病人姓

心电图，最后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呢就叫胸痹，胸口的胸，痹是痹阻的痹，正好在胸口窝这痹阻了嘛。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呢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呢不是那么明显，这家属也很着急。当时给出的意见呢就是支架，说不行就支架吧。2月2号呢请我过去会诊。会诊的时候啊，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一阵一阵的。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中医的治疗原则是啥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呐。他现在是在急性期，那就先解决他这个症状呗。所以当时给他开了3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还有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先给他缓解了。这个猛石大家伙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药啊一般用的不多啊，是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衣、平肝下气、散毒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能行气止痛，能缓解心绞痛的问题。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味药呢？因为带黄大家都知道这类药它是苦药啊，但一般人他不太懂，说我心脏病、脑血管病啊、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呀，用这带黄干啥呢？带黄这个药用到10克以上，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又叫什么药？泻下药。当带黄这个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它就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中医的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个地方。所以用药如用兵啊。8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改鹤岗那个中医卫生院有一天呢来了一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慢性肾衰，他也没有钱支付他那个高额的那个费用，所以就从省城医院回来了。那回来了也不能不治啊，所以呢就到卫生院看。当时我给看的这病人水肿，身上啊就跟吹气儿似的，哪儿都是一摁一大坑，胳膊腿啊一摁一大坑。当时这个病人呢水米未进，他也吃不下去，没食欲他也吃不下去，这个小便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这个就不通啊，中医讲这就叫瘀啊。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他开的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用到50克，这个药量啊都加大了，都翻倍用。因为当时病人的情况也是很紧急，牡蛎为啥下到50克啊？因为牡蛎这个药有2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它能给你化开；一个是牡蛎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补肾通淋呐。什么叫通淋呢？通淋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呢是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来多少尿了，所以就全身的浮肿。你得想法把他这个水从尿液里边给他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瘀不通给他通开呀。所以当时呢给他用了50克的牡蛎，另外又加了10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所以当时给病人开了6副。这病人喝完之后啊没有多大反应，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寸功吧。因为当时家属呢也认为说这病太严重了所以你要是一般的药没有效果，他家属也认为很正常，能理解。那怎么办？但有一天呢正好我看到我师傅了我就把这病人的情况跟我师傅说了我师傅合计了半天说你这个方子有问题。我说那没问题呀，方子他这是慢性肾衰，其实中医讲的就是肾瘀，肾不通了，
淤堵不通了。

所以全身水肿，啊，这肾呢逐渐逐渐就衰竭了，啊，我师傅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方子，是你这个方子里边的一个麻黄用量有问题，这个量太大了，啊，在这里呀，你这个方子里的麻黄，你不能超过五克，你得看你是治什么病，如果说你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能用到20克、30克。但是你治疗这个慢性肾衰，麻黄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它不但起不了利尿的作用，反而这个药效可能最后就不走肾了，走哪去了？通过汗液走出去了，对不？发汗了。我师傅这一句话一下给我点醒了，我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所以你看，要我怎么说，中医啊得有师傅带着。你说我从书本上看不行，没用。后来呢，我找到这个患者家属，我又重新给调的方剂，啊，素心汤这里边啊，药物成分都没变，麻黄呢由之前的10克调到了5克。这调完当天晚上，病人的尿液就从之前一天啊尿不到1矿泉水瓶，这一下尿了1000毫升，多少？相当于一晚上尿了2矿泉水瓶的尿，这病人和这家属啊就高兴了，啊，看到希望了，有信心了。这多长时间啊没尿过这么多尿了？因为尿一旦能排出去，身体里的毒素就会排出去，啊，那个肿就会消，对吧？哎，后来呢就慢慢的用2个来月，啊，这个水肿啊基本上就消下去了。但在农村你也知道，那时候80几年谁家也没有那个条件，所以这个舒心汤用了能有半年左右。后来这个病人呢维持了1年半的时间，如果说能够一直坚持用下去，这个病人的命啊指定能保住。但农村没那条件呢，是吧？哪有那么条件就成天抓药吃啊？所以就这个药量特别有讲究，啊，咱就说，我那个心梗的病人，当时蒙石是20克，沉香是10克，带黄是5克，5克的带黄正好是清心火、清心热的，你超过5克以上，那这个药效就走到肠胃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先把这个疼痛给它缓解了，你别说挺好，2天之后。病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有所缓解了。我又让他继续用了3天，这个胸闷疼痛已经就明显减轻了，而且呢，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就得赶紧给病人调药了，去掉之前的3味药，又加入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也就咱说的舒心汤。当时呢，又给加了橘红这味药。橘红主要是化痰的，大概用了1个星期左右，啊，这个时候病人的神志啊，基本上就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胸闷也已经没有了，啊，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个时候一切都正常，啊，一切都正常，所以就可以正常出院了，嗯，出院的时候我就叮嘱他，我出院之后啊，回家继续服用这舒心汤。然后呢，每个星期啊吃上2天的柴胡疏肝丸，后来这病人的病基本上就算是看好了，啊，完全恢复正常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化瘀通堵。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让他吃这个柴胡疏肝丸啊？因为他这个病，啊，就他这个病啊是打气上来的。我怎么知道呢？他老伴儿跟我说的，上了一股急火，啊，孩子30多岁了，没找个对象，讲话来，人家那孩子的孩子都上学了，你这倒好，连个对象都没有。那后来呢，自己也处一个，家是农村的，啊，上面还有一哥哥。你看老头就是，没有对象的时候着急，有对象的时候他又挑剔，啊，一看家是农村的，所以他老伴儿就死活不同意。一吃饭就嘚嘚，一吃饭就嘚嘚，孩子一回家呀，他就嘚嘚这事儿。就那天，孩子回来就说起来了，这孩子就

0: 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你看他这当爸的生气啊，就给他骂走了，这也是一股急火，没两天，这不心梗就发作了，犯病了，啊，他老伴一说我明白了，所以快出院的时候呢，我就特意找的他，我说老侯啊，感觉咋样啊？挺好，挺好，啊，我这两天在医院住的，啊，挺消停的，啊，我这心脏啊也挺稳当的，啊，我说那你回家得继续喝这个舒心汤啊，啊，不能停，啊，好好不停。这杨主任，我听你的，我说，我听说你这病也是上了一股急火，啊，跟孩子生气了，哎呀，我说咱啊管不了的，咱就别管了，对不？管不了咱就别管。那孩子对象怎么的？你不满意呀？嗯，家是农村的。我说农村的怎么了？我说我就是农村的，我黑龙江鹤岗。你看我农村的，我把你这个病不也给你看好了吗？老侯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咱往上倒两辈，谁不是农村的呀？你不能说我从农村进城，完了之后我就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愿意就行呗。那有多少你瞅着门当户对，过不到一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啊。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的那女的可能干活了啊，但那老爷们呢成天啥也不干，甚至成天喝大酒，对吧？有的呢是家里男的啥都干，哎呦，那女的就不行了，成天呢在家也不着家啊，打麻将，对不对？所以有这个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你放心吧，那日子过不到一堆去。那有多少儿女亲家是一个单位的，对吧？也就你说的那种门当户对，最后那孩子啊掰了，对不对？不少吧。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再说了，这都快当爷爷了，还有啥不满意的呀？这就奔着你老侯家来的，这叫缘分。说说呢，你看我给老侯啊眼泪都说下来了，转过身就跟他老伴儿说，说今儿出院呢，你给孩子打个电话让他回家，完了之后呢把这儿媳妇也带回来，再给准备个大红包。我一听我就笑了，我说你看这就叫上儿媳妇了。后来呀我就听说给生了个大胖小子啊，老侯给伺候着，心脏也没毛病了啊，哪也不吵吵疼了。人家每年呢，人回老丈人临走的时候啊，那都是大包小裹的给拿东西啊，可拿这姑爷当回事了。所以人呢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啊，有了欲望呢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心上啊，压在这个心呐，又沉又痛的，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呀，有的时候啊，你再问问自己，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是在于放得下。幸福就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是错也好，恨他也好，是怎么也好，都过去了。所以你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呐，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一辈子不容易，日子得过得舒心，所以没事喝点舒心汤。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 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我研究过病，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种的胃炎呐、肾炎呐，是吧？肺炎呐，包括各种，我发现有一共性。你看，中医和西医研究的方向它不一样，西医是研究症状，所以你看很多病啊都是以症状和指标命名的。你比如说高血压，这是以指标命名的；糖尿病、心脏的视上素，这都是以指标命名的啊，或者是以症状命名的，美尼尔综合征、甲减甲亢、胃炎、肾炎、冠心病、心绞痛，这都是以症状命名的。所以你看啊，你上大医院去看病，大夫从来没说过你这病是怎么来的，说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这病啊到底是哪出了什么问题啊，没有人给你讲这些，只是给你讲解决症状。高血压给你开点降压药，糖尿病给你开点降糖药，冠心病、心绞痛给你开点什么扩血管药，帕金森呢就给你开点镇静药啊，是甲亢啊、甲减呢给你开点优甲乐呀，是吧？就这样抑制甲状腺的药。所以你发现没人告诉你说这病是咋来的啊，这个病啊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没有人告诉你。所以你看西药啊，你看说明书，你就看个遍儿，全都是怎么去消除症状的。所以现代医学根本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症状。你像高血压病在哪儿不知道，你只管吃药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对不对？哎，吃来吃去呀，这个病好没好人家大夫也不管呢，说并发症怎么来的啊不问。你看大医院哪个大夫问你这些啊，你像糖尿病似的，你问人大夫说我这个病啊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啊，你只管吃药把这血糖降到正常这就行了，病好没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啊，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就是了 不疼啊，就算是病好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你就再吃药呗，就像失眠似的。这大夫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你就只管吃这药就行啊，能让你睡着就行了。那安眠药是麻醉神经的，天天吃，每天吃点，每天吃点，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中毒吗？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啊？所以现在医学西医啊是拿症状当病治，那你这病啊怎么能治好呢？你想想，你得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它呀。就像那养花似的，叶子黄了给它剪掉，黄了就剪掉，什么原因黄的不管，最后怎么样，是不是那花就给剪秃了，那花都秃了最后不也死了吗？所以你发现很多病也在治，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就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了脑淤血，还突发了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的降糖药，完那边呢还是有并发症不断，还是心呐、肾呐都衰竭了。有的讲话呢，我这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怎么还是出现了心衰呀、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啊拿症状当病去进行治疗，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么个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各种，其实呢得病的原因就这么三种。一种是什么呢？生气，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那有些人成天总是生气，吵吵把火的生闷气，你说他身体能好吗？第二种呢就是家里边突发事故了，什么事儿解不开了，受刺激了，突然间呢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啊接受不了了，这个坎儿呢在心里边压着他过不去的，化解不开了，这是第二种原因。那第三种原因呢就是操劳，尤其大部分病啊，很多骨病都是累出来的。你像这个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你不是操劳劳累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呀，生活的重担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有人说老杨啊，你这话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不分析这病怎么来的，我上来就给你治，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是怎么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血压就高了，那不用说，100%这人喝酒熬夜或者肥胖，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啊，对不对？怎么办？第一，先给他戒酒啊，是不是？把酒戒了。第二个呢，尽量把他体重给他减下来，把体重给他减掉30斤，你看他这个高血压立马就降下来了。所以这病啊你得去分析，你像咱们都60、70岁的人了，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的呀，对不对？有几个说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呀？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生气了啊，遇到什么变故了，或者说生活上操劳劳累，生活重压啊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十病九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完了之后呢好生气，遇到什么事变故了，操劳劳累了，就导致了瘀堵。一生气肝郁气滞嘛，气滞血瘀，瘀堵了。所以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这个冠心病，风湿类风湿都是如此。你像这个失眠抑郁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啊，你平时就得化化瘀，你就得通通堵，把身体里那些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给它通开， 所以这个舒心汤啊，没事的时候你喝点啊，就五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这么五份药，没事平时自己熬点喝。说怎么熬啊？到时候抓回药来之后啊，给学生打一电话啊，就详细的告诉你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也很感慨，我师父如果活着，你说要知道我把这个秘方啊，就这么的给大伙说出来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能帮助的我指定帮，我能想到的地方啊，我指定帮你想到。你像昨天咱有那么一个听众朋友啊，问我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血脂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昨天时间关系啊，我就没能够及时的回复，但是我记得呢啊，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记得呢啊，所以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血脂高的，有动脉硬化的，平时你可以喝点舒心汤，因为化瘀就相当于降血脂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你再可以买一点绞股蓝，买这个绞股蓝呢，你不用煮水，你把它当茶水喝，有卖那个绞股蓝的成盒的，对吧？你就像泡茶似的，你泡绞股蓝喝，不用煮，开水直接冲泡就行。绞股蓝它就能降血脂啊，还能排尿酸，促进尿酸排出。平时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包括那尿酸高的，你都可以用它来代茶喝呀，是不是？有条件的呢，你也可以多买点，装个枕头，本身这药清香，对睡眠也好，对脑袋也好。一般清香的药啊，都能达到醒脑开窍的效果，所以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你按我说的，你先这么用着，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不是偏方不行，也不是中医不行，是什么？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而我就是那一心一意、真心实意愿意告诉你的那人。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 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0: 啊，
4: 我叫夏红。哎呀，今天能和你说上话呀，我太激动了。
0: 是有缘人呐，
4: 是啊，我也很幸运。
0: 嗯，
4: 今天呢，首先我得先谢谢你，动我们这个大图册和那个筋骨通，我都报上名了。我今天得向你汇报，真是我特别特别感谢您。
0: 嗯，
4: 那个。你跟我们讲过那个舒心汤，我也用上了，还刚刚用4天。
0: 对、
4: 我之前呢有高血压，这血压特别高，这前年呢还检查出个脑梗。
0: 哎呦呵，
4: 哎呀，
0: 啥来啥嘛。
4: 是呀、这好在发现比较及时，这没啥太大的后遗症。我现在说话还行，
0: 听得出来，说话挺流利的。
4: 就是走的路啊。现在不行，这血压高的脑袋呀总是迷糊。哎呀，这腿脚有时候也没有劲儿，有时候走起道啊得拖的，拖着地走。
0: 啊，你看还是落下后遗症了。啊、
4: 但是我还觉得比以前好多了，但是这时间长了吧，这心脏也还是不是特别行，有这个动性心律不齐。
0: 只要是动性心律啊就问题不大啊。
4: 这心跳也没规律。有时候啊就60多下，有时候还90多下。
0: 那是啊、不规律。
4: 这心呢心总慌。这晚上啊以前呢这睡觉啊睡眠不太好。但半夜总爱醒，就醒了就费劲喽，睡不着了。不过年轻时候吧身体还行。自打那个2018年呢，我帮个媳妇带孩子。哎，和孩子们上点火。
0: 哎呦，你本身带孩子他就是累活啊！你说你现在带孩子可不像说咱年轻时候带孩子那么简单，扔那不管了。
4: 是啊，
0: 你恨不得就你眼睛离不开，是不是啊？
4: 这些年轻人吧，带孩子要求还高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哎呦，我天！
0: 你看他带吧，他可以不管；但是你要带吧，那就不行，就得给你
4: 对呀、
0: 啊、
4: 不是呗。哎呀，这么的我们这意见也不一样，也不同意。得了，我就回来吧。这打回来这病啊就加重，那都心里郁闷上火呀。
0: 跟儿媳妇闹别扭生气顶嘴了是不？
4: 是啊，对呀、这儿媳妇、
0: 有的时候
4: 玩的
0: 去
4: 媳妇的，你咋整？
0: 心里委屈、说儿子呀听媳妇儿的。
4: 啊，对啊、
0: 这个时候我就能听得出来，这心里边还有火呢。
4: 有啊，这一上火，这病就啥都来了呗。
0: 对，
4: 2022年吧，那时候吧，我就发现有脑梗了。哎呀，这脑梗啊，就先整天迷糊啊。那时候也不知道，刚开始迷糊，上医院一检查是脑梗。哎呀，脑梗这简直是太痛苦了。
0: 迷糊、有的时候胳膊腿不听使唤，是不？
4: 是啊。这简直是，这是，哎呀，要死的心都有。
0: 哎
4: 呀，生活都要不能自理了，都要啊。哎，累多了。
0: 脑梗那病发作了，有轻有重，轻的呀、你可能就感觉不出啥；那重的，有的那都植物人，对不？
4: 是啊。
0: 就你这一比较吧，你这还算是万幸的啊。
4: 这不嘛，
0: 落下点这个后遗症。
4: 是啊，我这挺幸运，就前一段时间就听了您讲的课，哎呀， 你课讲太好了，正好你讲那个舒心汤，
0: 嗯，
4: 我这一打听的药材还不多，
0: 嗯、
4: 啊，就五味药。我原来还怕喝药，但是我这次我得我听你的话，我一看这个舒心汤你讲那个东西，我觉得很正适合我，
0: 嗯，
4: 所以我就买回来了，就开始用上了。
0: 因为你这个病啊，嗯、你这么一说啊，就全都能明白，就咱们很多老伙伴就听都听明白。
4: 嗯，
0: 你这病啊，就是打气上、打泪上得的。
4: 对。
0: 哎，生点气，完了之后再受点泪，你看看，就导致咱们说这血液淤住了，对不对？淤住了，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你淤到哪儿了，那就是哪儿的病。你这是淤到脑袋上了，这不就落脑梗了吗？
4: 是，
0: 对不？
4: 是。
0: 嗯。
4: 所以的话，就用这个买回来，我就开始用了。
0: 嗯。
4: 就用两天。嗯。你知道，老师，我这有个感触，什么感触呢？我原来不是脑梗吗？
0: 嗯，
4: 这几天手脚总是冰凉，
0: 嗯，
4: 这个好像呢也不过血似的，
0: 啊、
4: 嗯，哎，这回呢，我老伴摸着我说，哎，摸我哪都热乎乎的了，还有这两条腿呀、啊，
0: 嗯，
4: 我总觉得有劲儿了，哎，原来走路那腿都不行，
0: 嗯、
4: 软了搭的、
0: 嗯，
4: 哎，还得让人搀着，那现在呢抬腿走路啊，哎，比、
0: 嗯、
4: 以前灵活多了，还有劲儿了，
0: 那挺好，
4: 啊、嗯，完到现在我的心脏啊。
0: 嗯、
4: 也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那以前就脑疼啊，哎呦天哪、
0: 嗯、
4: 太难过了，所以现在舒服多了，
0: 嗯
4: 啊，虽然现在没有好利索，这我就挺感觉满足，
0: 慢慢来呀、别着急呀、
4: 是
0: 你像咱这个单身呢，他是化我们这个心瘀的，这个心瘀散开、
4: 啊、
0: 心里供血足了，心里就敞亮，北沙参是化咱这脑袋上瘀的，这个脑袋这个瘀一化开、
4: 嗯、
0: 就是你原来不通的那个血管给你疏通开了，
4: 嗯、
0: 那么这就给神经啊供血了，这个神经功能就逐渐恢复、
4: 嗯、
0: 为什么说我们神经受损之后这胳膊腿就不听使唤呢，这胳膊腿啊、哦、它是受我们脑神经支配的，
4: 对对，
0: 由于它堵了啊，完了血过不去，它吃不上饭，所以它就没有那个能力再去支配它去运动，你现在一点一点的把这瘀化开，把血送过去，它就能听话了、
4: 嗯、
0: 哎、
4: 嗯、
0: 所以说就是我给你饭吃，那是不是就是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4: 对呀、
0: 啊，不就这么个意思吗？是不是？
4: 这老师大妹说太对了，
0: 哎、
4: 就你讲那个事情那些啊，都对我太对症了。
0: 嗯。
4: 但是我现在有个什么疑惑，就是现在这血压高、
0: 嗯、
4: 下不来。
0: 啊，血压降不下来。
4: 啊，我寻思、
0: 嗯，
4: 老师你看，给我看看，大夫说我得注意血压。
0: 那肯定。
4: 我咋办？
0: 嗯，因为本身就有过脑梗，你这个血压再降不下来的话。那么咱们这个脑梗就容易出现二犯甚至三犯，那就麻烦了、
4: 哦、
0: 知道吧，
4: 啊啊啊，
0: 哎，所以说这个血压呢、嗯、咱还必须得给它控制下来，那你现在这个血压情况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我现在是高的时候哈，170到180，
0: 嗯
4: 啊，高压这低压呢都得达到110、
0: 嗯、哎呦那的确是高、
4: 啊、
0: 而且压差还大、
4: 啊、吃完那降压药啊还、
0: 嗯、
4: 能下来一点儿，嗯，能在160左右吧，就
0: 是
4: 压呢也在100。
0: 首先第一，咱说这个血压呀，它跟咱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
4: 哦。
0: 哎，着急呀，上火呀，肯定这个血压会升高。
4: 你
0: 就别说你是有高血压病的了，你就没有高血压病的，你遇到点啥事儿，心一扑腾，哎，这血压立马就上来了。
4: 哦、是啊。
0: 所以说情绪这方面一定得稳定住。啊，
4: 这是
0: 一，
4: 这岁数大了，这心不存事儿了、嗯。
0: 哎，对，就容易导致血压升高。第二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血压高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感觉？觉得我头脑发懵啊，身上发热呀、啊，脑袋发胀啊，有这情况没？
4: 有，脑袋就是那个，哎，就是那银白的有，太有了
0: 啊
4: 啊，
0: 那就是属于什么呢？肝阳上亢型的，啊，就是咱说这个肝火旺。
4: 嗯
0: 啊，你看你得了这个脑梗之后，你现在说话你这个调门还挺高呢，
4: 是吧？
0: 哎，所以说这就属于啥呢？肝阳上亢，肝火旺，那就是以前在家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急性的人啊？
4: 急性的，动了好几眼，跟你
0: 对呗，
4: 那不是结合不拢、
0: 哎？那你这么的，咱们这个舒心汤肯定得用，为啥呢？刚才咱就说了，你本身这个疾病就是打淤堵这儿来的，所以必须得把这个淤。给它化了，把这个堵给它散开，
4: 嗯、
0: 这样呢，你问题的根儿能解决，对不？但是现在呢，咱还要帮助你把我们这血压降下来，啊，那既然咱都已经知道了，这属于肝阳上亢型的，那好， 那咱们有针对性的啊，给他加上点药就行，知道吧？
4: 嗯嗯。
0: 哎，那么用什么呢？石决明在原有的，也就咱们苏心汤的基础上，加上石决明20克。
4: 二十克。
0: 对，咱们原方里边不有牡蛎15克吗？
4: 啊，对。
0: 再给他加上10克。
4: 加10克。
0: 对，完了之后呢，加牛膝是10克，完了钩藤加上12克，
4: 钩藤12克，
0: 对，莲子心加上个5克，莲子心5克，莲须是10克，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啊，你看我们这里边加牛膝干什么？引血下行，把脑袋上的血适当的往下走一走，别让它都在脑袋上，再引起咱们的脑梗加重麻烦了。钩藤，钩藤，你就听这名吧，给他把血压往下勾。这个石决明啊，包括咱说生牡蛎，这个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平肝潜阳，所以就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把血压给他往下控一控。莲子心呢，它能清心除烦啊。换句话来说，你别老心烦，你一心烦一乱的话，这血压就更高了，是不是？
4: 太对了。
0: 哎，这么综合一下就帮助咱把这个血压降下来了。完了之后呢，像这牡蛎呀，啊，包括龙骨啊，包括咱说丹参呐，北沙参呐，还继续给你进行化瘀，包括黄柏化全身的瘀，哎，把所有的瘀化开，把堵给你通开，这问题就解决了。
4: 好，哎呀，
0: 别着急，别上火，遇到啥事啊，稳稳当当的，完了把咱这个方子给它用下去啊，你先喝上7天。这个血压就能下来了。
4: 好的，
0: 完了，另外呢，咱不有大图册吗？大图册那个十宣穴啊，十宣穴这10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自己啊就抠就行，压就行，哎，压的酸疼酸疼的，它也能降血压啊。
4: 好的，我就把压降下来。宋老师，
0: 把血压降下来就行了。
4: 啊，我太感谢了，等我再有啥改变的啊，
0: 嗯，
4: 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我等你好消息。啊，
4: 好的，有你我们身体会健康，非常感谢。
0: 好，再见。
4: 再见，再见，老师。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

0: 索遗失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1: 以上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

0: 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
1: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

0: 昨天上午十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3: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4: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6: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5: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7: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8: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9: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4: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都实现督查进驻，进驻期间各督查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4: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

0: 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1: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0: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中外政党专题对话会举行，刘海星、倪岳峰出席并致辞。
3: 倪岳峰会见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表示深化农业农村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
2: 王正普在上海考察对接工作，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一起走进跨境电商企业，看他们如何拓市场闯全球。
2: 数字赋能机制创新，石家庄市交通健康指数连续两年稳居全国前三。
3: 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3: 伊朗正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5月8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河北省委共同主办的《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中外政党专题对话在河北省行唐县举行。中联部部长刘海星、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出席，汤加议长瓦依阿等来自20多个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代表等约180人与会。刘海星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定点帮扶机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和丰富成果，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共命运，坚持问心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为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进一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交流互鉴，做人民幸福的筑基者、捍卫者、守望者、护航者，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人民幸福、世界和平贡献更大力量。刘海星并介绍了中联部支持行唐县脱贫攻坚和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关情况。倪岳峰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到河北省阜平县视察，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动员令。河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团结奋斗，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新征程上，我们将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与会外宾表示， 河北省行唐县的发展故事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人民至上，带领中国人民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以自身的发展向世界证明，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持之以恒地贯彻落实，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面貌，迈向共同富裕。中国的发展为各国带来广阔机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愿同中方密切团结协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化，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联部挂职干部和行唐县基层代表分享了行唐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故事。与会中外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交流对话。中联部副部长陈舟主持专题对话，河北省副省长赵新海等出席。
3: 5月7号至9号，汤加议长瓦依阿率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我省参访。7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会见了瓦依阿一行。倪岳峰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瓦依阿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倪岳峰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汤两国关系，去年11月与图普60国王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新的战略指引。河北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同汤加在农业农村领域的交流合作，拓展教育、医疗、文旅、贸易等方面友好往来，不断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瓦依阿表示，汤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河北是农业大省，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汤加愿学习借鉴河北经验，加快推进农业发展，同时与河北扩大在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我省期间，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河北博物院、行唐县、正定县、京奥科技石家庄基地、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地参访。副省长赵新海参加有关活动。
2: 5月7号到9号，省长王正普在上海考察对接工作，进一步推进多领域务实合作。赛沪期间，王正普到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新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远景科技集团、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等考察，并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王正普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感谢上海市及有关企业对河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他说，当前河北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雄安新区，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都是国家战略，河北愿与上海增进交流，在深化合作过程中共同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开发利用、食品工业、商贸物流、钢铁产业发展等方面，在河北拓展合作领域，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3: 邯郸市借助国内电商企业资源优势，为本地传统工业企业搭建国内直播加跨境电商双营销渠道。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一起看跨境电商企业如何搭建云梯，助力河北好物拓市场、闯全球。
4: This protect how to sell。
5: 他叫李东，是邯郸市云梯时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每周李东都要和国外的销售顾问开几次咨询会，国内产品在海外卖得怎么样，下一步怎么推广，甚至产品该怎么改进升级，这些消息都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本地的生产商，让邯郸本土产品更加贴近海外市场需求。
4: I have a question.
6: 我有一个问题，黑色这款还有其他颜色的商品在 Lazada 或者 Shopee 平台上售卖的怎么样？换颜色吗？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尝试一些大胆的颜色，比如粉色或紫色，我想这是可行的。
5: 李东告诉记者，今年河北省开展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都想出海，但由于不了解海外的法规、文化和消费习惯，总是把国内的经验直接搬到国外用，结果往往水土不服。作为从2016年就开始做跨境贸易的李东和他的云梯时代电子商务公司，就成为了帮助邯郸本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云梯，从平台运营、海外仓布局到品牌出海，提供全方位服务。
4: 主营的业务是四类，第一类是跨境电商平台，我们可以覆盖目前全球20多个主流的跨境电商平台。那么第二个类呢，是我们可以帮企业搭建公共主页，更好地帮企业来拓展新的客户。那第三类呢，是我们可以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类似于 TikTok、YouTube 这些平台，帮企业来拍这种海外的宣传视频。那么第四类呢，就是运营一些企业自己的独立站啊，以及这种阿里巴巴国际站，帮他们把海外的品牌影响力做上来。
5: 李东说，最近邯郸出台了邯郸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点燃了本地工业企业出海的热情。这阵子他们公司的业务量也跟着陡增，这不，邯郸本地一家药妆企业就主动找上门来，请他帮忙做产品出海的规划。
7: 我们没有特别专业的人去做这个跨境电商这个板块啊，那我们肯定要找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我们企业做跨境电商这个板块。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专业的事儿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5: 目前邯郸市云梯时代电子商务公司已经深度对接磁县劳保服装、曲周童车等邯郸特色产业带，自有商品档案库已经有1000多个产品，本地产品出口占比已经超过40%，累计帮扶100多家本地企业实现了跨境电商转型，还帮企业拿到了更多海外订单。
4: 大家下午好，那么今天下午呢，咱们是围绕跨境电商的选品来给大家讲一些关于这个产品选品的一个课程。
5: 为破解工业品跨境电商人才短缺问题，邯郸市聘请懂跨境、懂生产的专业培训师，针对工业企业销售精英开展专项培训。李东就是特聘的培训师之一。
4: 我们目前是跟这个邯郸的工程大学、邯郸学院都已经取得了联系，也是开展了一个这个跨境电商实践周。当时就是截止到目前已经培训了将近5000余人的这个当地的跨境电商人才。
8: 我们下一步呢，准备建设这个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就是为他们提供共享的培训室、共享的直播间、共享的录播间，然后包括选品中心，辅助跨境电商去完成选品孵化。
5: 一边搭平台拓渠道，助力企业卖全球，一边育人才强服务，帮企业破瓶颈降成本。如今邯郸的跨境电商发展势头正猛，今年一季度全市跨境电商主体数同比增长129.2%，活跃店铺数同比增长189.4%，海外仓较2025年新增16个，总数达到37个。越来越多像李东这样的创业者正在用自己的专业为邯郸工业品搭建出海云梯，让更多邯郸造借着数字东风走向全球。
2: 202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石家庄市交通健康指数在汽车保有量超400万城市中排名第二，连续2年稳居同类城市全国前三。指数跃升的背后有怎样的治理之道呢？跟随记者一起探访。
6: 在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值班民警正在依托请指行平台实时监测当天的路况。值班民警告诉记者，这个智慧交管大脑日均处理400亿条数据，可以对市区1600余公里道路、745个路口实现多维度全域感知，精准预警拥堵、事故等异常事件。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副主任张志国：
9: 绿色表示是畅通，黄色表示是缓行， 红色表示拥堵，如果发现有红色预警的话，立即精准查看现场情况。如果是发现交通事故的话，我们会指定就近交警尽快处置。
6: 为了快速处置交通事故，石家庄市依托智慧交管大脑打造 AI 实战平台，平台涵盖视频解析、无人机巡视、违停治理以及数字助手四大模块。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科信设施大队副大队长王亚：
10: 发现异常后呢，解析平台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无人机巡控体系，无人机快速升空，精准抵达现场，通过高空取证并喊话指导事故车辆快速撤离。
6: 记者采访过程中，三辆汽车在和平路高架桥上发生追尾，无人机抵达现场后进行拍照取证，并通过喊话指导事故三方将车辆移至辅路，等待后续处理。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华交管大队二中队贾卓：
11: 从无人机起飞到现场拍照取证再到撤场，用时大概三分钟左右，避免了道路拥堵和二次事故的发生。
6: 不仅有科技赋能，更有机制创新。石家庄市全面推行网格化路长制管理模式，并在高架桥和快速路上设置铁骑带警点，进一步压缩事故处置时间。与此同时，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也在加速落地。石家庄市在全省率先组建民意质感中心，把群众的吐槽点变成工作的发力点。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意质感中心一级警长郭俊岭：
12: 比如说啊，咱们的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这个机动车违停问题，一度啊，这个在23年初啊，这些问题占到了咱们全部民意总量的57%。就根据这个民意，老百姓反映哪里的问题多，那么说我们的措施就跟到哪里。
6: 2025年，石家庄市新增公共泊位2.5万余个。整合机关、商场、小区闲置车位30000余个，在老旧小区周边设置夜间限时泊位8600余个。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李明：
13: 为了解决咱们停车难题，我们一方面对机动车，我们是这种疏堵结合，加强管理的同时，我对违法停车行为，我们也有一个容错和纠错的机制。比如说我们推的这个15分钟短信劝离，提高咱们这个规范停车的这个文明程度。
6: 除了破解停车难，石家庄市还针对医院、学校、商圈等拥堵节点推行一路口一方案，在73个路口推广非机动车一次左转模式，通行效率提升30%。
14: 这个变化太大，对这个通行的这个效率比以前确实顺畅多了，电动车啊什么的这个素质都比以前都提高了不少，都自觉遵守交通的，我们是挺有感触的。
15: 现在早晚高峰比原先强多了，你像我们这个20计费的，有乘客都着急，他下不去，那堵的那还也得算等时呗。现在那个通过率好了以后，很少有等时，乘客和司机都高兴。
6: 202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在全国50个主要城市中，石家庄市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高峰拥堵指数为1.602，同比下降2.1%，平均速度为31.63公里每小时，同比上升4.6%，位列全国第三，连续3年保持上升态势。特别是交通健康指数为65.52%，在汽车保有量超400万辆的13个城市中排名第二，连续2年稳居同类城市全国前三。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政委薛红：
16: 下一步持续深化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以更高标准推进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服务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市民出行的幸福指数，让出行更美好。
3: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原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育军于民，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17: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扫描燕赵。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地生效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河北外贸企业受益面不断扩大。今年一季度，石家庄海关共为河北出口企业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2532份，签证金额达1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4%和64.2%。企业享受进口国关税减免约1776万元，同比增长64.2%，有力提升了河北制造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 昨天，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现场，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正式上线运营，可提供卡时、磁源等多元化计费模式算力产品，支持中小企业按需灵活取用、弹性调度。
2: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在赋能产业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中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面对算力需求从训练向推理的快速转变，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的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正以百批级算力为基础，从提升服务能力和加快规模扩容两个维度发力，助力石家庄市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8: 在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核心计算区域，一排排服务器整齐列队，指示灯不停闪烁，工程师正通过检测设备细致检查服务器运行状态，排查潜在隐患，以专业运维保障算力服务的稳定输出。
19: 随着算力不断的激增，我们运维团队的工作量大幅增长，为保障计算中心高效运行，我们一方面依托自身专业团队扎实做好日常巡检、故障处理及软件升级，确保系统和设备稳定运行。另一方面，与相关服务厂商积极做沟通，确保厂商的技术支持与维保及时到位，保障所有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18: 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而算力作为核心支撑，正加速赋能区域产业升级。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投入运营以来，立足我区产业特点，已为多家有算力需求的企业提供了定制化算力服务，有力缓解了企业在算力成本和技术门槛方面的发展难题。
20: 目前呢，国内的算力呢，正在从训练的这个驱动呢，转向推理。近期可以感受到，陆泉本地有大量的企业呢，可以和我们主动对接，算力的合作意向呢，确实是十分旺盛。面对这个算力需求的浪潮呢，我们石家庄智算中心呢，正在从两个维度上发力。一个呢，就是服务的不断提升。我们现在加快新的模型的部署啊，与设备的适配，也在积极的拓展 token 的一个业务，从而呢推动算力的这种像水电一样的这种方便取用，降低使用门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话进行规模化的扩张，完成我们目前后续的400P 的算力扩容落地。
18: 面对旺盛的算力需求，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加快推进算力扩容，为数字河北建设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强劲的智慧动力。
20: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的提升服务质量，整合相关的产学研资源，落地多元的大模型场景，提供相应的定制化的算力服务方案。同时呢，我们以中心为载体，吸引更多的AI 的创新企业来集聚石家庄，为咱们全市的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强力的支撑。
3: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将常态化开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库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后备库、邓林企业基础库入库培育工作，对入库企业加强培育，强化政策支持，健全服务体系，不断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2: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新修订的《河北省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试行）》《河北省小餐饮登记管理办法（试行）》《河北省食品小摊点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三个管理办法，从今年5月1号起试行。其中提出，小餐饮经营者申请小餐饮登记，申请的经营场所应当与实际经营场所一致。同时规定，小摊点不得销售食品添加剂、散装白酒、保健食品等禁止类食品，不得制售冷荤类、生食类等高风险食品。
3: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印发《河北省低效用地在

0: 开发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坚持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坚持规划统筹分类施策，以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为牵引，聚焦乡村振兴、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等重点领域，加强典型案例示范，盘活用好工矿仓储、商住、设施等低效用地。
1: 石家庄市第九批574套市级人才公寓启动分配，从昨天起，符合条件的人才可以报名申请。人才公寓房源涵盖12个小区，包括盛世御城、万科润德园、德贤公馆、翡翠书院、中海云锦等，面积在48到172平方米不等。
0: 河北体育馆综合馆将于5月13号启动改造提升工程，期间将暂停对外开放。
1: 昨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河北省红十字会、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在石家庄文化广场联合举办“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主题公益行动，正式启动红十字博爱月系列活动。
2: 活动现场，来自省市28家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为市民提供免费血压、血糖监测及健康咨询服务，耐心解答疑问，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事务中心和备灾救灾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互动宣讲、实操演示等方式，向市民普及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并现场教学心肺复苏、 AED 使用等急救技能。现场还设置了八大网络公益筹资项目，涵盖医疗救助、助学助困、健康守护、温暖社区等多个领域，爱心人士可通过线上捐款参与，为困境中的人们带去温暖与力量。
3: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对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的认知，增进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的信任与支持，共同营造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良好社会风尚，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助力社会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据介绍，红十字博爱月系列活动举办期间，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将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相关要求开展网络筹资，在户外公众场所开展公益宣传，近社区学校开展生命教育宣传，各县市区红十字会会员单位、志愿服务队也将组织开展巡诊、义诊、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无偿献血宣传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0: 几十米高空带电检修高压线路，16年用汗水守护万家灯火，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河北超高压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刘红吉。
4: 我们这个作业地点就是在1000千伏的这个定台下，然后作业这个修缮内容就是完成间隔棒的这个破损这个缺陷消除，那作业地点就大概在这个位置。
5: 定台线是连接河北特高压邢台站和特高压保定站的重要线路，刘红吉要在线路不停电的情况下完成检修任务。
4: 我们现在这个作业点高度大概是81米左右，按3米一层算的话就是大概27层楼左右。我们现在用的作业方式就是小飞人，一会儿我们用无人机将两个挂钩和绳索挂到我们这个作业点上，然后一会儿我要乘坐这个电动摄像装置，然后直接到的作业点。
6: 好，三级上升，
7: 可以。
5: 从地面到达80多米的高空，刘红吉只用了几分钟。开始作业后，现场不时传来电流声。
4: 现场修复工作已经完成，准备返回。
7: 可以稍微松点，不用转。
4: 不，我先把面罩摘了，不行，太憋得慌了，感觉喘不上气儿了都。可以了。
8: 今天这个带作业呢，整个下来也就是1个多小时，按照传统这种作业方式，最少也得3到4个小时。
5: 高空的带电作业充满了挑战，刘红吉刚参加工作时也并非像现在这般从容。
4: 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是挺害怕的，当人这个脚一离地面以后，心也就跟着悬起来了，而且在上边要直接面对50万和100万的这种高电压，就是我们专业的术语叫走线，从我们大众理解就是走钢丝，上面的那个钢丝大概也就这么粗，干了多以后就是熟能生巧吧，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能够保持这种紧张的状态，按照这个工序把这个一步步的都做好。
8: 那我们今年的目标是机器人和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是要6比4。
6: 干活了，然后我带你们去创意工作室，我们还有很多的机器人类的创新，还有我们传统工具的创新。
9: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研制的卷子零脂检测机器人，很多工具设计软件都是我们自学的。
5: 刘洪吉的创新工作室就像是一处电网作业的技术孵化器，工作室里的每一项成果都源于作业现场遇到的痛点。今年是刘洪吉参加带电作业的第16个年头，十几年来他和团队始终把作业效率和作业安全放在首位。
4: 特高压的线路都是用来远距离输送电能，很多特高压的线路都是跨省的，像西电东送都是通过特高压来实现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种不停电的作业方式，然后保证整个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那同时为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1: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1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4月30号至5月6号，星光燕赵号吴桥新线路开行7天，共计发送旅客2321人次，为游客五一假期出行和探访非遗文化提供了新选择。星光燕赵号吴桥新线路4月30号至5月6号，每日往返北京与吴桥、京亭、广阳、天津西、沧州、吴桥等站，自5月16号起至5月底，每个周末持续开行。
1: 眼下，位于石家庄太平河柳荫街沿岸绵延数百米的蔷薇花已经进入到盛花期，粉白相间的花朵层层叠叠沿着河岸肆意绽放，与碧波荡漾的河水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石家庄的浪漫画卷。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太平河南岸

0: 风吹来呢，混着河水的清香，让人感觉到十分的惬意。
1: 郁郁葱葱的蔷薇花枝顺着河堤延伸，形成了一道道绝美的花瀑花墙。蔷薇的花期可以一直持续到六月份，眼下正是赏花的最好时节。这片依河而建的蔷薇花海也成了石家庄市民家门口的宝藏打卡地，不用远行就能邂逅满城花香。
2: 遛狗时候路过这儿，看那个特别好看，然后拍给我了，我就说来拍，然后就来拍了，就是像油画一样，比图片拍出来的更美，天感很好，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1: 春日繁花不仅装点了城市河岸，更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一处放松身心的休闲之地。近年来，石家庄持续优化城区水系生态景观，在太平河沿线打造了丰富的四季赏花景观。提醒广大市民，前来赏花时一定要文明观赏，自觉爱护河畔美景，共同守护这份春日浪漫。
0: 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太平河柳荫阶段，最近呢，我们河畔的蔷薇花海已经悄然盛放了，柔粉色的花瀑垂落在河畔，花影倒映在粼粼水波中，宛如一幅流动的春日油画。感兴趣的游客呢，可以导航柳荫街停车场，将车停到停车场内，步行200米向南即可到达。另外温馨提示，这个浅色的衣服和这个蔷薇花更加适配哦，欢迎各位游客来进行打卡参观拍照。
3: 今天是母亲节，四 A 级景区沧州南大岗湿地将对全国所有母亲免门票，免票为景区首道大门票，景区内交通需另行付费。
4: 为解决游客旅游消费中纠纷，化解不及时、异地维权成本高等问题，今年三月，邯郸在全市46家 A 级景区全部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将维权端口迁移至旅游消费一线，营造安心购、舒心游的消费环境。截至目前，邯郸市共化解旅游领域消费纠纷18起。
1: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五一假期，在高铁列车上，一名8个月大的婴儿因为家长疏忽误吞水果被卡喉，突发窒息。危急时刻，国铁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列车员丁阳果断出手，成功挽救了孩子的生命。请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5: 5月1日下午3点54分，成都东站开往北京西站的高324次列车驶离绵阳站，列车员丁阳像往常一样开展日常巡视。
6: 怎么了？
7: 卡着了，卡着了！
6: 快弄！
5: 巡视到15号车厢时，丁阳发现一名旅客怀中的婴儿小脸胀得通红，发不出半点哭声。
8: 我立马过去问了问妈妈吃了什么东西，孩子妈妈说吃了一块水果。
5: 此时孩子家长已慌了神，不停拍打孩子后背，试图排出卡喉的水果，但一番操作下来并未起到作用。丁阳判断婴儿是异物卡喉导致气道梗阻，若不及时施救会有生命危险。来不及多想，丁阳一把接过婴儿展开紧急施救，
8: 立刻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对孩子腹部冲击了几下，一块水果排了出来。
5: 伴随着清脆的啼哭声，孩子的呼吸逐渐平稳，脸色也慢慢恢复了红润。丁阳在确认婴儿身体并无其他不适，状态平稳后，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8: 随后我向列车长汇报，和家长一起确认这个孩子没事了。
5: 按照列车应急处置流程，丁阳在后续巡视中持续关注着婴儿的身体状况。
8: 巡视一遍就看一遍，孩子的状况都非常好。小朋友下车之前，我还去车厢送别了。
5: 孩子家长看着转危为安的宝宝，激动不已，一遍又一遍地向丁阳表达着感谢。事后，丁阳回忆起这场紧急救援，依旧难掩内心的激动。
8: 以前没有过这种经历，是第一次救人，其实当时也非常紧张，但是情况十分紧急，之所以能这么果断，是因为我们单位会定期培训红十字救护，有海姆立克法和心肺复苏，是我们每一名乘务人员必修课。同时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就想着必须第一时间救治这个孩子，脑子里想着培训学的动作，就按实施的步骤来了。
5: 今年是丁阳工作的第17年， 五个月前，他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成功入选高324次列车乘务组。石家庄客运段高铁二队副队长姚姚介绍，高324次列车作为往返北京西与成都东的达速车，仅停靠省会大站，平时旅客上座率高，重点旅客多，乘务人员难免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7: 我们乘务员在作业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我们的重点旅客有这种突发的疾病，低血糖的、低血压的，包括我们这个孩子会出现异物卡喉，这种情况还是有的。
5: 姚姚说，关注重点旅客，快速处置突发情况是乘务员的基本功。丁洋的冷静与专业离不开岗位日常标准化、规范化培训和对车内旅客的时刻关注。姚姚，
7: 培训不光有理论知识讲解，结束后还会安排严格的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要求我们每一名乘务员都要熟练掌握急救的动作要领，确保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更规范精准的施救。
3: 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4: AI 生成买家秀充斥商品评论区，真假难辨，困扰消费者，新闻分析又该如何治理？
3: 日本自卫队又侵华，恐成东亚货源。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如今的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生成图像凭借高效逼真的优势逐渐渗透到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这一技术呢，也被部分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画质精致，效果完美，但是呢，却和商品的实物相差甚远。评论区里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谁的信任呢？
1: 在网购场景当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2: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0: 这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他告诉记者，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呢，评论区内 AI 生成的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2: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1: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呢，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3: AI 的模特多，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吗？
0: 那 AI 买家秀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但是放眼长远，虚假宣传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传播负面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呢，往往都是这一波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并不是盈利的手段。
3: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嘛。
1: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接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4: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一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情页组图、发买家秀都行。
0: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然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颖旭认为，商家在压低成本的情况下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重点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呢，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的权责划分。

0: 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谨记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7.5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7.5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1: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2026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自4月20号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这场演习从一开始就引发了菲律宾民众的强烈抗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二战期间侵略过菲律宾的日本此次派遣大规模作战力量参加今年的肩并肩演习。不光如此，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危险冒进和试探挑衅行动动作频频，这戳穿了其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
2: 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日本上演两个非常恶劣的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观察员。今年派遣约1400名人员和舰艇等全面参与实战演练。日本还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于5月6号在军演中发射日本88式岸基反舰导弹。从观察员到正式参演，从仅承担非战斗任务到参加实战环节，日本正在加速提升对外军事投送能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外法治与安全研究所所长樊小菊表示，
3: 从2022年开始，日本就和美国的盟友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也就是便利军队相互访问的一个协定。他在亚太地区呢，先后跟菲律宾和澳大利亚都签署了。那么2025年，日菲之间的互惠准入协定生效之后，日本就开始频繁的派自卫队前往菲律宾，这次呢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那么这一次我们就看到杀伤性的导弹在这个军演当中就使用了。菲律宾的防长在观看了这个演习之后呢，说我们见到了实弹射击，以后如果日本要出口这样的武器，我们欢迎日本过来跟我们商谈。那么日本是通过参加这种联合军演，那么来助推武器的海外出口，日本正在成为一个地区稳定的破坏者。
1: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
4: 他需要在国际上利用这种冲突战争和其他国家的需求呢，来扩大他的武器出口市场。从他出口的对象我们也来看，就是反映他的政治目的，他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给出口的，他是要向他的所谓准同盟国家出口武器。现在呢，这个自卫队已经不满足于就是说自己防卫，他已经设想一种场合，他可以去出去呢和别的国家联合作战。
2: 二战期间，日军在菲律宾制造巴丹死亡行军、马尼拉大屠杀等惨案，留下了不可抹除的历史创伤。此次日方在菲律宾的一系列举动，遭到菲律宾国内二战受害团体等的反对和抗议，认为这完全无视菲律宾人民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而日本似乎热衷于在受害国人民伤口上撒盐。就在上个月，日本政府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谓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将使用大将、中将、大佐等称谓。这也将是1954年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进行官阶名称调整。回望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时，28名被告中半数以上是日军的大将、中将。樊小菊，
3: 日本自卫队的这些做法呢，实际上是想把现在的日本和过去的日本连接起来。那么战后日本所走的和平道路，它是通过和过去的旧日本相切割来完成战后和平道路的。那么现在它要重新把它连接起来，这与战后的和平道路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1: 种种动向表明呢，随着日本政治和安保路线越左越右，自卫队已出现全方位变质。自卫队右倾化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仅仅是今年3月到4月间，就接连出现了自卫队官员持刀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自卫队舰船出现在台湾海峡等恶意挑衅事件。而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自卫队与靖国神社的关系已不再遮遮掩掩。2024年，前海上自卫队高官出任靖国神社公司，这是靖国神社首次由退役自卫队将领出任

0: 最高职位。日本防卫大学每年还有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惯例。樊小菊，
1: 防卫大学有这么一门课程，有所谓的夜行军，就是晚上的这个拉练到那个靖国神社，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参拜和精神上的一种训练。把自卫队和靖国神社关联起来，这么的举动啊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那么从冷战以后呢，日本的右翼势力一直在推动类似的这个修正主义做法，就包括政要的参拜靖国神社，包括自卫队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他的这个右翼势力修改教科书，通过这个成立所谓新编教科书协会来这个修改这中小学生的历史和社会教科书，把这个侵略的历史呢进行一个美化和淡化。
2: 不久前，高市早苗连续两天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到了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高市早苗却下跪了。他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献花时双膝跪下。舆论分析普遍认为，高市早苗的下跪并非真诚忏悔。
1: 因为他是这个右翼民粹的这么一个风气之下上台的，所以那个表演性质很强，而且呢并不是真诚的要与受害者和解。事实上他做的事情呢是对这个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这个正义的呼声是置之不理啊，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这个错误的这个言论，拒不撤回。我觉得现在需要警惕的一点呢，这个右翼势力呢，他这个完全的没有了历史负罪感，会在这个强军扩武的路上会加速推进。那么日本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咄咄逼人、具有进攻性的这么一个邻国，它的这个走向呢是越来越危险。
0: 好，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生态环境部消息，昨天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
2: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2: 据中国黄金协会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国内黄金首饰价格从2024年初620元左右的客价一路飙涨。5月9号，周大福、老凤祥、周生生、六福珠宝等多家品牌金价超过每克1430元。
0: 我国研发的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已上线运行，从昨天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2: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也满足发射条件。
0: 教育部昨天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
2: 昨天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在阅兵式上，一支由朝鲜军人组成的方队走过红场接受检阅。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
0: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就草案内容召开了多次会议。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
2: 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2: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严志静，编审吴小飞。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7度到31度，有了夏天的意思了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不光能收听我们的声音的直播，还能收看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晋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8: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集水分。5月7号，7部门联合公告发布了一个医药代表管理办法，这个新规定将在8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次7部门的新规直接画出了3条红线啊。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咱先说第一条。第一条说是医药代表必须得是专业的医学药学大专以上学历，你要是不懂医不懂药，你就别做医药代表，你得出局，并且绝对